0: 安全开学第一课的第二现场，同学们，咱们打个招呼。大家好
1: ，Hello， 同学们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当中，这里啊也是咱们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第二个现场。来，同学们，咱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活力满满啊！
3: 是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公共安全知识的学习啊，现在覆盖面是越来越广了。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北京应急的微信公众号，共同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问答和互动。
2: 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学安全应急的知识。那同学们，现在我们要说出我们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口号啦。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健康。那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4: 2026年7月初，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受历史罕见的持续性特大暴雨，全区61个气象站点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记录，强降雨引发大范围山洪灾害，多条江河水位超警戒，南宁、衡州多座水库出现漫顶溃口险情，
5: 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4: 本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国家紧急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全面开展抢险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是热门网红露营地。7月26日下午，因景区上游出现局地短时强降雨，山洪瞬时爆发。仅20分钟，原本不足2米宽的溪流暴涨至50米以上，导致在河谷露营的自驾游客被困，灾害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2026年8月2日，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瑶山景区发生典型远端山洪，此次险情极具隐蔽性。景区当日虽有降雨，但并未达到暴雨量级，可上游高海拔山区突降短时强降雨，雨水顺着峡谷河道快速下泻，下游河水瞬间猛涨，洪水迅速淹没河谷步道并阻断进山道路，导致数百名游客被困山中。
2: 各位同学们，各位老师们，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组因为极端天气引发的安全事故。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几年的汛期好像北京的雨越来越多了，各种气象预警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是一个跟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系吗？
6: 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关系啊，可以把地球想象成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呢，地球的自己的体温呢就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近100多年来，随着温室效应的增加，就大量的化石能源向大气中排放，那种温室气体啊，就像给地球裹了一层厚厚的棉被，这样呢，到地球就开始发烧了。截止到现在，就是地球的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革命前高了1.2度以上。每升高1度，大气中的饱和水汽量也会增加大概7%，能量也变得越来越大，不稳定的像环流也变得越来越异常，这会造成像北京的这种降水啊等发生的变化。比如北京的常年的降水量是551毫米，然后近5年呢，已经到了700毫米，去年达到了947.3毫米，大概相当于我国江淮地区的一个年均的降水量的一个水平。我们要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特别是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防备的准备。
2: 但是可能大家对于多大的雨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影响呢，可能还有点模糊。我带你去感受一下。
0: 中雨模式、大雨模式、暴雨模式，极端强降雨，人在雨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的雨水楼，这是一个300平方米的人工降雨实验大厅，上边是700个精密的喷头，可以模拟从小雨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那现在我和两位同学一起来走进这场人工降雨，我们准备好。这个现在啊，就是属于一个小雨的模式，沙沙沙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毛毛雨，
7: 轻轻柔柔的，细细密密的，像是喷壶里喷出来的水。
0: 好，现在同学们已经切换到中雨的模式了，比刚才可大多了。即便是打了伞，如果有刮风的情况下的话，这个雨水啊会顺着这个风烧进。

0: 来这个身上很容易湿透，
1: 雨丝都连成了一条条的，雨珠砸在地上都会溅起很多水花。
0: 同学们，我们请工作人员把雨量开到大雨模式。现在就是大雨模式了，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个雨呢已经是倾泻而下。我们说倾盆大雨就是这个感觉，这个雨已经不是从上往下了，我感觉它四面八方向我袭来，
2: 比之前大多了，整个人都要湿透了。
1: 这个雨已经连成了一片雾，对雨伞的冲击力也很大。
0: 我站了一会儿，这裤腿就已经完全湿了，而且我们看上去啊，这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像这样的大雨如果持续一个小时，很容易造成我们城市里的积水内涝，影响我们交通出行。现在已经来到了暴雨模式，大家先听听这个雨声。我现在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了，现在已经是这个实验室能够调到的最大的雨量，超过了每小时200毫米。什么意思呢？一小时一平方米的地面上会接200升的水，相当于你们家的饮水机最大的那个桶要接10多桶的水。
1: 这很快就在地上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积水，
2: 手伸出去都感觉雨点打着很疼。
0: 这个雨下在身上就好像是小石头砸在脸上一样，说话呼吸都有点困难。短短几秒钟的时间，身上感觉就已经湿透了。像这样的雨如果持续下哪怕一个小时，城市里面很容易造成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也非常的高。同学们，这不是夸张，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实存在的极端气象灾害。
3: 极端暴雨天气下一定要牢记科学避险，及时远离地势低洼地带，比如地下停车场、下凹式立交桥，远离路灯、公交灯箱等带电设施，不要贸然涉水行走，谨防触电危险。路面积水高度超过汽车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通过。一旦暴雨引发山洪险情，务必抓住逃生窗口器，立刻向高处快速转移，守护好自身安全。
0: 说到这儿，可能朋友要问啊，下大雨真的就不能进山吗？
4: 是的，这个山区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质条件，容易放大降雨的危害。第一方面是山洪和泥石流风险啊，这二者是常常伴随强降雨发生的。第二类的风险，那就是崩塌和滑坡风险。这种灾害呢，不仅在雨中易发，那么在雨后的一定时期内也是高发期。
0: 雨停了不等于警报就解除了，大家要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
4: 第三种风险呢，就是地面塌陷风险啊，这种风险就是主要分布在一些历史上有采矿活动的采空区。采空区域在这种降雨之后，这个雨水会增加地表岩土体的重量，其次它会降低地下这个支撑结构的造成它的软化和弱化，就可能形成地表的陷落，形成塌陷。
0: 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泥石流，怎么去自救，大家看我们在舞台的中间放上了一个教学的沙盘，这是由北京12中学的同学们制作的。这个沙盘到底模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进山里去游玩，然后但是如果当这个山洪或者泥石流真的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模型。
4: 讲解这个沙盘之前呢，我想问大家同学们一个问题，那么这种紧急情况下，如果遇到山洪或者是地质灾害，我们的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6: 逃！
0: 问题来了，怎么逃？往哪儿逃的？
4: 首先，请两位同学开始
0: 模拟下雨。
4: 我们可以看到山谷里开始有水流出现，然后水流开始变浑。刚才同学们说到，要赶紧的跑，
0: 不要顺着河道跑，
4: 不要顺着河道跑，
0: 垂直到河道的方向，往两边的高地去跑。
4: 那么，如果在这种山谷的拐弯处，尽量选择这个河流或沟道的凸岸一侧。这种凸岸和凹岸呢，是河流或者沟谷自然过程中形成的。那么凸岸呢，就是陆地向沟道内突出的一侧，凹岸就是陆地向沟道内凹进的一侧。往往凹岸容易受水流的直接冲击，容易造成塌岸。
0: 同学们，再来一点雨，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这儿水流更快还是这儿水流更快。 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时候呢，就要选择凸岸的，
4: 尽量选择凸岸一侧，
0: 垂直于

0: 河道往高侧去避险，千万不要顺着河流的方向去跑。
1: 对，在沟谷内一定要注意上游的水情变化，不管是水流的加大或者是变浑，还是水流的突然断流或变小，都代表了上游水情发生了变化。那么水情发生变化就有可能是危险的信号。上游如果出现这种轰隆隆的声音啊，那可能是这种山洪或者泥石流夹杂着石块撞击山壁造成这种回声，一定要提起注意，赶紧的向两侧的高地去避险。
0: 总结一句话，就是当预警发生的时候，千万远离河道，不要去到山区。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了，我就住在山区，我的学校就在山里边，第二现场的同学们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相当重要的知识点，叫做校园安全岛。
2: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现场，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妙峰山的民族学校。我们知道呢，在2023年7月呀，在门头沟区呢是经历了一场特大的暴雨灾害。那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妙峰山民族学校呢，当时就参与了附近村民的安置工作，随后学校就进行了校园安全岛评级两用体系的建设。
3: 当我们的学校啊，就是周边的区域遇到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就从平时的学生一个快乐的大本营就转变为了能够承担起安置啊、救援呐、物资集散呀、这样作用的一个安全岛。看一下我们这个牌子啊，它是有特色的蓝色是它平时的功能，是校医室。那么在应急的时候呢，就是应急医疗救护了。那么我们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教室，那么应急的时候呢，它变成母婴室了，专门为这个哺乳的这个妈妈单独提供这样的房间，这种就是平时和应急的时候，这两套这个系统实际上都是平行运行， 可以丝滑转换了，
2: 丝滑转换，对，
3: 配合咱们的评级两用校园安全岛建设，我们学校呢也开发了一套安全韧性课程，这里边呢包括学生的人身的安全，然后防灾的避险的，以及心理安全、国家安全，我们还有安全体育游戏大课间，
2: 这种大课间肯定特受孩子欢迎。
3: 对，我们现在就正在上那个节绳的课。
2: 现在
3: 对我们的学生，3年级往上的学生，每个孩子都会打安全绳。
2: 看看，我得瞅瞅去。
4: 从左边下，这么穿出来，从右边下去。手腕不是有一套吗？把这个绳子从这套上穿过去。然后拿出船。
2: 我也想问问同学，咱们通过这个课，你们是什么感觉？
5: 不管是这个绳结也好，或者是平常的消防水带、灭火器这些，就是真的是，
2: 就是有了新知的一种获得感。
5: 对对对，
6: 我们可以练习攀岩和云梯，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手臂力量，让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借助手臂力量向上攀爬。
7: 学校这种体育与避险知识结合，让我们更有兴趣学习。
2: 我们也希望呢，今天啊，看到我们节目的同学们能够学会这样的技能，这样未来遇到险情的时候就能够安全从容地应对了。好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第二现场的情况。
0: 看来为了保障我们在山区的同学们的安全，我们做了很多的预案，也储备了很多的知识。那回到城区，我们再来到另外一个第二现场，北京学校那儿的同学们要教会大家如何在城区里面避险。
8: 城市应急避难所是为应对地震、火灾、洪涝等突发公共事件而设立的临时安置区域，通常会选址在公园、广场、学校操场等这样的公共空间。
9: 这里是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第二现场，这里是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学校。我旁边呢就是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防汛处的专家杨林。
10: 目前是利用体育馆设置的一个临时应急避难场所，比如这边是医疗救护区，用于避难人员临时宿住用的，设置的床铺和一些生活物资。
9: 这是
10: 这边是设置的物资发放点，有户外的电源，有自救呼吸器，有消防器材当中的灭火毯，有灭火器，还有应急照明灯。这个呢是汽油发电机，为我们野外临时供电用的。再看这边，食品、饮用水、逃生应急包等一些医疗设施。
9: 所以说你看这个物资是非常的齐备哈，而且它在关键时刻是可是要救命用的，我们怎么能够去第一时间找到它呢？
10: 应急避难场所呢设置了标志标识，用于避难人员根据导

0: 导向标识来寻找我们避难场所，还有避难场所当中的一些功能区，比如说刚才看到的应急输入区、医疗救治区、应急照明，还有清洁盥洗区，为避难人员提供指向性的。
1: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在避难期间，如何和外界的家人联系一下？
0: 应急避难场所都会设置应急通信，配备卫星电话等一些通信设施，用于与家人和外界联系。
2: 我想问，物资储备区的物资够用吗？
0: 应急避难场所在设置的时候，会根据我们避难的时间来设置我们物资保障，是非常充足的，而且也可以通过直升机、无人机等方式来为我们投送物资。
3: 那刚才我们学到了汛期的避险的知识，这是第一步。那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小伙伴会跟着家长来到一些亲水的空间，这个时候啊，学会意外落水之后的自救非常的关键。
4: 救生衣是落水后自救的关键装备，可救生衣你真的穿对了吗？我们和陈经纶中学游泳队的教练及队员们一起来做一组实验。
5: 首先把这个卡扣要扣好，确保每个卡扣都牢固的扣紧在这个救生衣上。专业的救生衣还会佩戴两个从下面绑的安全绳。
4: 关键点来了，如果不绑两个安全绳，结果会是，如果不绑安全绳，入水后救生衣发生了脱落。所以救生衣正确的穿法应该是，
5: 一定要检查好有没有这两根绳子，从这个胯下拉出来，系在有两个卡扣上面，这样在你落水之后怎么提都提不上来了。
4: 系好安全绳后，我们再次入水，这时救生衣不再脱落，我们双手扶着肩膀的位置平躺在水面上等待救援就可以了。再来说说另一种，游泳时抽筋时你会自救吗？
5: 一般抽筋是两个部位，一个是小腿，另一个是大腿。小腿抽筋，身体保持一个漂浮的状态去抱你的脚，脚腿充分的得到一个拉伸。大腿抽筋在水里的时候啊，让身体保持一个漂浮的状态，单手抱脚背，你的大腿向后拉开，膝盖向后，大腿得到一个拉伸。
4: 接下来有一个关键提醒，如果发现你的同伴不慎溺水，应该怎么办？
5: 首先，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你游得再好，不要自己主动跳在水里面去救人，迅速地向场馆内的救生员以及这个户外场地的成年人去进行呼救。你要利用好游泳馆以及周边的环境的救生设备，比如说一般游泳馆里咱们都配备救生的浮棒、专业的救生圈，迅速找到落水者的位置，确定好您与落水者的距离，然后把这个救生设备尽量的抛在落水者的面前，让他完成自救。
4: 那如果是在户外，周围没有救生设备怎么办？
5: 比如说咱们出去玩都会带饮料或者是这个矿泉水瓶，在同伴发生落水溺水的情况下，迅速地找到你身边所有的水瓶，尽量越多越好，把它塞进一个塑料袋里也好，衣服里面也好，背包里面也好，把这个袋子系好之后，它就相当于一个救生设备，找到你同伴落水者的位置进行一个抛投掷，尽量的扔在落水者的面前，让他完成自救。
3: 我要提醒大家，在自救的同时，如果你要帮助他人，一定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我们能不能手拉手的去救别人呢？能不能？大家都猛摇头，这是千万禁止的。我们可以抛掷一些可漂浮物，帮助我们的其他的小伙伴和其他的朋友能够完成自救。另外要特别提醒的是，我们要学会敬畏自然，在汛期，在平常都远离河道，汛期千万不要游野泳。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组案例。
4: 野山探险步步惊心，今年一月山东潍坊，一名驴友在野山徒步时意外坠落，被困于30米高、坡度超80度的湿滑悬崖上长达一夜。
6: 救援人员顶风冒雪，

0: 利用绳索开辟生命通道，历时两个多小时，成功将体力透支的被困者救出并送医。今年五月，河北涿州一家四口盲目跟风网红路线，在北京门头沟与房山交界的铁坨山野路迷失方向，被困长达四天四夜，近300名救援力量昼夜搜救，最终成功将四人救出，全员体力已经严重透支。盲目探险带来的险情远不止于此，在宁夏石嘴山，四名驴友登山时迷路，被困悬崖地带，出现缺水险情。消防救援队伍历经4小时持续攀爬搜救，才将四人全部安全转移。而在山东青岛崂山武山未开发区域，两名游客迷路被困，14名消防指战员紧急驰援，才成功脱险。
1: 同学们老师们，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我心里是特别的复杂。私自攀爬野山，不仅是把自己置身到危险的境地当中，也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也让我们的营救人员身处险境。所以同学们，在汛期，在平时，我们都要遵守规则，掌握自救的知识，敬畏自然。
2: 我们继续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每年在我们的开学第一课上，都会向同学们来传授很多消防安全方面的知识。今天啊，我想现场来考考大家，如果火灾发生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逃生，请问有哪些事情是应该做的？
3: 逃跑，
2: 捂住口鼻，还有呢？
4: 拨打119
2: 火警电话啊！当然，我们不仅是要掌握知识，同时呢还要活学活用。那同学们的实践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北京学校进行了一次实地的测试，来看看同学们的实践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特意选取了教室、宿舍两大场景作为测试场地，为最大限度贴近真实火灾环境，完整捕捉同学们的本能反应，节目组在多个点位布设了拍摄设备，同时在显眼的位置摆放了杂物，模拟起火点。面对毫无预警的突发火情，同学们能否冷静应对，正确逃生呢？趁着同学们放松警惕的间隙，消防员悄悄启动了发烟设备。
5: 水是啊，救命！
0: 浓烟刚一冒出，同学们就察觉到了异常。其中，小林同学反应最快，第一时间冲向教室角落的洗手池，想用水灭火。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大家停下扑救动作，转身撤离教室。
5: 快！救命啊！
0: 撤离的时候，同学们都跟着疏散指示标志，顺着楼梯顺利跑到了室外安全区域。在这次教室组的测试，我们也观察到，撤离的同学没有顺手关上教室门。那接下来的宿舍测试，同学们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吗？模拟火情一启动，同学们立刻往屋外跑。和教室组一样，宿舍组的同学也第一时间选对了逃生方向。值得点赞的是，现场的电梯还在正常运行，但没有一个同学选择坐电梯逃生，大家全都直奔楼梯间。逃生过程中，大家也都下意识捂住口鼻，全程没有停留，没有观望，一口气跑到室外空旷的安全位置。只是逃生的同学也忘了回头关上房门。
2: 好的，在测试现场我们看到，当火情发生，浓烟开始弥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做出了他们的选择。那他们的这些防灾选择正确吗？今天我们也现场请教一下消防专家，刚才同学们的反应您是如何评价？
6: 整体上同学们的表现都非常好，但是有两点。第一个呢，在发现火灾的时候第一时间尝试去灭火，那么在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咱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提倡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两组的同学他们在疏散以后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关门。实际上呢，关门是一个非常高效、非常简洁、非常省时间但非常有效果的办法，可以有效地阻止火势和浓烟。
2: 火灾发生了，关闭房门如此重要，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今天呢也

0: 特别准备了这样一个相关的装置哈。下面我们要请消防专家来给我们现场做一个演示。
1: 啊，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是我们的高层建筑火灾烟气流动装置，大

0: 打开了。我们现在来实验的烟气，是不是烟气已经延到楼道的室外区域，可能会影响什么？影响其他人进行逃生。下面呢，我模拟室外，如果不是我们家中，是其他家或者是我们楼梯楼道发生有其他的情况火灾。
1: 楼道里已经弥漫了浓烟了，
0: 同学们可以看到。来，我们看这一层，一层二层房间里有烟气吗？因为一层和二层的门都是在关闭的状态，可以看到当房门开启窗户开启，烟气在楼道里有烟气的时候，第一时间会进入到室内。
2: 就在前不久啊，就我刚刚亲眼见证了一个这样的案例。那么当时呢，火灾是发生在客厅，那么分住在两个屋的不同的租户啊，就是由于处置的程序不一样，最后就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3: 2026年1月，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一小区居民楼21层突发火情。当时正在卧室午休的租户王科迪被刺鼻的浓烟呛醒，致命的烟雾正顺着门缝源源不断向屋里倒灌。
4: 看门的温度，然后才把门打开，尝试往下逃生。但是我发现外面的黑烟真是太大了，就是又迷眼睛，然后还呼吸不上来。
5: 直接开窗，马上快一点。
6: 我知道我们目前已经上楼了，你不要挂断电话，我也在这边陪着你，好吧？
4: 就是当时真崩溃，大脑已经空白了。
7: 当时火很凶猛，就往外卷，我的手放在我的脸跟前，然后就不是第一时间能看清有几根手指头这种状态。
3: 租住在二层的王科迪发现无法向外逃生，决定返回卧室紧闭房门。
5: 我是在楼梯上的。
6: 你是在阁楼是吗？你这是一个复式的吗？
5: 对对对，好呛啊。
6: 实在没水的话，就是你看你旁边有什么毯子之类的，就是用你的药剂把它打湿，捂住口鼻，然后人员趴在地上。
3: 消防救援力量火速抵达现场，快速扑灭一层明火，并立即开展人员搜救。
8: 我在这里，对对对，
6: 他们给我敲门了。
8: 对。
3: 令人意外的是，王科迪的房间内几乎没有烟熏痕迹，但仅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卧室情况却截然不同。这间卧室房门敞开，窗户破碎，全屋墙壁被浓烟熏得漆黑，屋内被困的一对妇女早已浓烟中毒陷入昏迷。
1: 我们看到同住在一套单元房里，一边是一死一伤，而另一边却是安然无恙。
2: 是的，其实尤其是顺序啊非常重要。刚才我们在小片里看到啊，这个被救的这个青年呢，他首先就是关住了房门，那么这样呢，就这个动作导致他最后啊顺利的获救。而另一组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先开了窗，那么开窗之后呢，会形成空气的对流，使烟气呢迅速大量的进入，其实就导致了一个不同的后果。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就是现在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迷信我们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进行逃生，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建筑的防火设计包括防烟的性能其实是越来越好了，但是呢，我们说建筑材料也越来越复杂，通过燃烧产生的浓烟其实它的毒性也更大，这就导致我们盲目的就我们说进入到烟内进行逃生，其实会让我们更加的危险。而且同时咱们北京消防在这个全市设置的各个点位呢也非常的广泛，可以成功到现场进行施救，因此呢，我们一般来说固守待援是一个更稳妥的方式。
1: 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位成功自救的小哥哥王科迪，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开学第一课的现场，和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怎样的情形啊，有一些怎样的经验可以传授给我们的中小学的同学们。
9: 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闻到那个烟味了，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一看到那个浓烟往屋里涌的时候，瞬间心里就慌张了，但是我马上就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第一时间就先摸到了房门，观察外面的火情，并没有直接盲目的往外冲。那个浓烟其实是特别呛的，吸到嗓子里面是火辣辣，咳嗽个不停的。然后我本身也是学医的嘛，非常清楚浓烟的危害，烟气吸入体内就是严重的会直接导致人的昏迷甚至窒息，所以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也是第一时间拨打了119报警电话，说清我的位置还有现场的情况，之后就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趴在远离烟。

0: 火源靠近窗户的位置，放低自己的身体，然后尽量少吸入烟气嘛。之后就一直保持和接警员的通话，听哥哥们的指导，然后一边等待救援。
1: 能够劫后余生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就比较感叹这个生命真的特别的脆弱。防火这件事还是真的不容小觑的，平常也是要多学习一点消防的知识，真到危险的时候真的能派得上大用场。
1: 那么当时营救柯迪的这位消防员贾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开学第一课的现场。您好，贾老师，向您致敬哈！用您的这个专业和努力，守护了千家万户的平安。今天在这样一个现场，面对更多的青少年，想对大家说些什么？
2: 今天能够再次看到王柯迪，我内心非常欣慰。当时火场救援情况危急，如今看到他精神饱满，状态良好，还能主动的分享自救经验，这正是我们所有消防员最期盼的结果。他的经历是最鲜活的案例，也比我们反复宣传更有感染力，也更能带动大家学习消防知识，共同普及消防知识，守护自己与大家的安全。
1: 谢谢，谢谢贾超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英勇的消防员，感谢所有在危险当中勇敢的逆行者。那么刚才呢，我们共同探讨了在火灾发生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那就是要关门。不仅是家里的房门，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很多场景都能看到防火门。那这个防火门平时大家的使用是否正确呢？
3: 楼道里的防火门是火灾发生时的保命门，可不少小区里的防火门现状却是……我们两组小观察员分头来到两个不同小区调查，第一组刚走进单元楼道就立刻发现了问题。
4: 我觉得这个防火门不合规，因为它常开着，
5: 而且那块被挡了，
4: 想要关上它很难关上，而且好像那个上面断了。
3: 小观察员继续调查，类似的隐患还有不少。
4: 这个防火门算合规的，因为它是关着的，
5: 但我觉得它有点不合规，因为它没关紧。
4: 这个防火门的把手怎么都坏了，里面还有一个防火门。
5: 这个防火门把手也坏了，
4: 应该修复一下。门口还有杂物。
3: 再来看另一处小区的防火门调查情况。
6: 这个应该是一个防火门对吧？
5: 该不该锁？
6: 它这已经坏了，再往里看看有没有吧。这个是楼道的防火门，整体还可以，就是这底下有点锈了。
5: 这个脚已经翘起来了，走的时候容易被刮到。
6: 我觉得灭火器就不应该放在门前面。
3: 调查继续，小观察员留意到双开防火门易被忽视的问题。
6: 这样关着就对了，刚才它那个是反着的，它这样卡着，它上面会有缝隙，
5: 它就是关不上，
7: 关不紧有缝，
5: 也有缝。
3: 综合两组小观察员的实地走访，小区防火门常见情况主要有人为放置灭火器、砖头抵住门扇，长期敞开不关闭，闭门器、门把手等配件破损断裂，生活杂物堵塞门前通道，双开防火门错位，门缝漏烟，门扇变形无法关严。
8: 防火门的作用是隔火和挡烟，这里呢我有三点提示，一定要关闭这个长闭式的防火门，不要进行人为打开。第二个呢，如果发现有门体损坏或者双闭门器关不严的等情况，要通知物业呀、社区单位进行维修。第三点呢，不要堵塞消防通道，消防通道和疏散楼梯也是我们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要进行堵塞，
1: 守护我们生活当中防火门的安全，守护我们自己的生命线。如果火灾发生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大量的人会集体的通行哈，很容易发生另外一种危险，那就是踩踏事件的发生。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相关的专家来给我们进行一个指导和讲解。人员密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保护自己，采取怎样的安全姿势？
9: 有没有愿意参与的同学？
1: 有请两位同学。
9: 好，
1: 来到我们的台上。
9: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面对这种大人流的时候啊，我们首先在疏散的时候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不能逆着人流去走，一定要

0: 顺着人流去走，记住了吗？还有教给同学们一个逃生的姿态，伸出我们的左臂，攥紧拳头，对，然后右手的攥住左臂的手腕，对对对，两个同学做得非常好，在胸前形成一个三角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
1: 防止就是有人把我们推倒，
2: 防止人流量特别大，然后自己站不稳，
0: 是保护我们的胸部，让我们更顺畅的去呼吸。来，两位同学跟我做，稍微打开自己的双脚与肩同行，然后微微的下蹲，降低自己的重心，然后慢慢的前行，跟随着人流，保证自己不会跌倒。如果因为人流非常非常多把我们挤倒了，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自己呢？我们模拟一下这个倒地的情况好不好？来，
3: 现场试一试，如果不慎倒地了，先看看同学们自己目前的选择。
0: 同学们都可以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位女同学做得非常好，但是可能还有一点点的瑕疵。我们倒地的过程当中，双手护住自己的后脑，然后整个身体要蜷成一个球，尽量蜷起来。对对，做得非常标准。
3: 为什么要尽量的蜷起来呢？
0: 保护好我们的胸部和腹部。如果可能的情况下，用你的左臂尽量护住自己的肋骨的部位，以免我们的肋骨被踩断，
3: 也非常的危险。
0: 对，非常非常的好。好，请起立。
3: 这位女同学表现非常好。
0: 看看这位男同学，你觉得你这个姿态在大人流的过程当中，身体这个部位都暴露得出来，容易被人踩踏到吗？
2: 容易。
0: 好，听国斌叔叔说，双手保护住后脑，对，然后侧卧，把你的双腿蜷起来，保护住自己的胸部和腹部，不让自己的重要的器官暴露在外边，然后尽可能的用肘臂护住自己内部。好，
3: 明白了，
0: 谢谢同学。来，
3: 好的。那么经过今天的现场指导和教学，我想大家未来能够更好的活学活用，也让我们共同用知识来保护自己，武装自己。那接下来我们的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继续进行，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平安出行。
4: 上海宝山刚满18周岁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违规载着两名同样未戴头盔的11岁表弟行至路口，面对红灯丝毫未减速，结果与右侧驶来的小轿车发生猛烈碰撞，三人瞬间被撞飞受伤。在桐城市一个路口，一辆重型半挂车右转时将一辆电动自行车刮倒，骑车人瞬间滑入车底，正在执勤的交警冲上前，在车轮碾过的最后一秒奋力将人拖至安全区域，避免了一场悲剧。但不是人人都能那么幸运。这是监控画面拍下来的一幕，一名电动车驾驶人连续闯过红灯，与正常绿灯直行的小轿车正面相撞，车辆滑行10多米，碎片散落一地，现场触目惊心。
5: 同学们，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呢，都和非机动车有关系，而且大家在生活当中最主要的非机动车可能接触到的就是电动自行车了。在今年的5月1号，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到现在已经实施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里面有很多的知识点需要我们反复的掌握。那我们请上我们开学第一课的老朋友翱翔警官。
6: 主持人好，大家好。那我先考考同学们，知道多大才能骑电动自行车吗？都知道，
5: 都知道。
6: 那知道咱骑电动自行车讲究的5步1戴是什么吗？戴头盔，5步，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规带人，不走机动车道，不能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记住了，这是5个不能出现的违法行为。
5: 好，向警官刚才说什么？头盔一定要戴。那同学们，问题又来了，这个头盔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在舞台中间看到了有各式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头盔，我也想考考同学们啊，到底这些头盔怎么选？我看这些头盔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两位同学很快就决定了自己选择的头盔。
7: 这个块头比较大嘛，防护的这个位置比较全面。
5: 不知道这合不合格啊，我想警官。
6: 合格合格，两位挑选的头盔呢都合乎咱们的要求。
5: 但是它长得可太不一样了。

0: 这个呢是咱们摩托车的一个全盔，啊，防护的性能非常到位，可以向咱们的电动自行车这边兼容，这没问题。这个呢是咱一个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的头盔，也可以咱进行佩戴。不能选的是这几样，这边这几样，还有一样能选的，你看这个头盔，叫四分之三盔。它不是这种全盔，其实跟全盔的防护的性能差不太多，但是适合呢咱们夏天佩戴。工地用的这种安全帽呢，是能防止咱们这些重物从上到下这么砸的一个冲击，但是呢骑电动自行车可能会侧倒，那么它的防护性能就差很多了。而且你看里边它没有那些
1: 缓冲的
0: 泡沫
1: 材料
0: 缓冲，再有呢，
1: 这个是自行车用的吧？
0: 对，
1: 为什么电动自行车就不能带呢？
0: 它的防护性能会差很多。像咱们的这个头盔硬度达标，而且呢这个防护性能相对达标。
1: 那剩下的这两个头盔我看好像有点像滑雪盔啊。
0: 这个呢就是没有咱们3C 认证的。
1: 有可能同学还要问，这头盔安不安全，合不合理，合不合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那我们通过一个头盔的破坏性实验让大家直观的感受。
2: 电动自行车是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头盔本是保护头部的重要防线，但不少人总抱有侥幸心理，路程短不用带，骑得慢不会出事，随便买个低价头盔凑合用就成。但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告诉我们，有没有头盔的保护，受伤程度往往天差地别。不光戴不戴很重要，头盔本身是否达标影响同样很大。我们来到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房山实验区，通过实验进行直观对比。我们把购买的白色正规头盔、黑色劣质三无头盔两两一组，分别进行高温、低温和进水预处理，这样是为了模拟不同天气条件下的骑行环境。首先是经过进水预处理的头盔，模拟雨天骑行日常出汗浸湿后的真实使用状态，进行佩戴稳定性测试，用10公斤砝码、175厘米落差模拟摔倒时头盔被外物勾挂的风险。按照国标要求，头盔偏移角度不能超过30度，且不能脱离头模。结果是白色合格国标头盔倾斜度没有超过30度，也没有脱离头模，而黑色劣质三无头盔完全脱离头模，倾斜度也达到了83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时，头盔直接飞出去，脑袋相当于完全裸奔，没有任何防护缓冲。接着对两顶经过低温预处理的头盔进行耐穿透性能测试，对应现实中摔倒时头部磕到路沿、金属尖角的场景，头盔能不能挡住穿刺冲击。测试的结果是，
3: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个质量好的头盔，那它的这个外壳几乎没有被穿透，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痕迹，内衬是一个完整的没有被穿透的一个状态。质量比较差的头盔，它的外壳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裂缝，内侧它的顶部有一个明显的穿透的痕迹，就说明我们的钢锥已经在测试过程中已经穿透了头盔的全部的这个壳体，已经接触到了我们的人体的头部，所以说这个耐穿透性能，这顶质量差的头盔是不合格的。
2: 最后对经过高温预处理的头盔进行吸收碰撞能量测试，碰撞瞬间加速度数值越高，脑部受到的冲击力就越强。
3: 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头盔它的标准要求是数值是加速度是小于等于400G，我们测出来的是958.3G。质量比较好的头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冲击加速度的数值是171.3。
2: 白色合格头盔和黑色劣质头盔的差距对比悬殊，三组对照实验直观证明，正规的国标头盔才是头部安全屏障。大家在日常购买头盔时，一选适配盔型，二要认准 GB811-2022 国标。

0: 是按压检查壳体、内衬缓冲层、绑带牢固度等。
1: 通过翱翔警官的提示，教会我们怎么选头盔，怎么戴头盔也相当的关键。好，现在就要开始考试了，我们来看看同学们会不会正确的佩戴头盔呢？
2: 平时戴头盔多吗？
3: 我一般都是乘客。
2: 乘客
1: 作为乘客也得戴头盔，那我们看看他平时戴头盔的这个操作规不规范，翱翔警官指导一下。
2: 那头盔呢，一定要挑大小合适的，如果太大太小，那都起不到保护作用。同时呢，这个头盔尽量呢，前面的帽檐与眉毛是一个平行的，如果太高，对前额没有起到保护作用，那么太低，看不见道，
1: 挡视线了。
2: 同时呢，这个三角区域要把耳朵搁在这里，这样会比较舒服。系绳一定要系紧，然后这个绳距离下颚要有一指的距离。
1: 我们男同学可以360度展示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安全知识不光是要学会，而且要不断的实战。在我们开学第一课的这么多年的普及当中呢，我们说到了很多交通安全知识。大家还知道什么叫内轮差吗？有同学点头，有的好像有点茫然。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复习一下什么是内轮差。
0: 路口湿滑的这片黄色月牙区域可不是车辆等候区，这是大型车辆的转弯盲区，也被称作死亡弯月。

0: 大型车辆呢在右转的时候，前后车轮转弯的轨迹不同，会产生一个内轮差。那么在前后车轮不一样所产生的这个轨迹中间的区域呢，我们也施化了一个橘色的涂层，这个呢就是一个弯月形的危险区域。在这个危险区域之内站立的话，是一定会被车辆的后轮带到的。
1: 大家看，我们做的这个现场试验跟我们道路的危险情况真的是相差无几。开始，
2: 我们把假人和自行车放在内轮差的危险区域内，一起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1: 大家看，前轮距事故的场景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是后轮已经把道路当中的假人和自行车碰撞碾压。
2: 在此郑重提醒非机动车、摩托车和行人，通过路口千万不要强行超越正在转弯的大型车辆，务必和大车保持充足的横向安全距离，远离危险盲区。
3: 刚才这个视频看得我们好惊心啊，不仅是我们的司机朋友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的行人也有义务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4: 我要提示广大的同学们，在马路上千万不要追跑打闹，有可能咱们就到了大车司机的盲区里边。再有呢，提示大家，咱们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提示家长，不要超过咱们停止线停车，这样有可能也会进入车辆的盲区里边，后果不堪设想。
5: 我们一直都是高度关注交通安全这样一个话题，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交通安全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对人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6: 是的。
5: 那具体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6: 其实交通安全啊，包括交通事故，是在儿童时间意外伤害和引发死亡的一个首要的因素之一。交通事故呢，轻的有可能发生皮肤擦伤啊，比如说流血啊，严重的可能会发生头颅啊、颈部啊、躯体啊，严重的骨折和内脏的损伤。最怕的一件事儿就是在车里面被抛出去，那么那种死亡率是很大的。
5: 所以交通事故啊，一定是预防第一。
6: 是的。
5: 但同时呢，如果真的是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面对，怎么样来处置呢？
6: 首先第一件事儿啊，我们就要保证安全。什么安全？一个是环境的安全，第二个是自身安全，还有一个就是旁观者的安全，远离一些危险的车辆，避免造成二次损伤。第二件事呢，我们要及时的拨打求救电话进行求援啊，不要盲目的随便动病人。第三

0: 啊，如果有条件你学过急救知识，那么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叫见血止血。当然了，如果面对一些伤者，首先最重要的要保证他的头部和他的颈部的稳定啊，不要随便的搬运他。但是有时候啊，我们在做急救的时候会发现好心办了坏事了，比如说身体上有个东西扎到了不能拔出来，肿胀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搓揉。
1: 那如果是一些外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医生到来之前先进行一些处理？包括我们的中小学生是不是有必要也掌握一下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呢？
0: 是的，我们平时在做急救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程序叫急救四步法，就四个字，很简单，叫评查呼救。评什么？评刚才说环境的安全啊，有没有一些危险。查什么？查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得病了，是不是需要救护车
1: 检查。
0: 对，呼大家都知道，呼叫120啊，尽快的求援。那么救就是在你学过的一些急救知识情况下有效的给他进行施救，那比如包括心肺复苏啊，包括止血包扎等等技术。
1: 那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现场来学习，看看关键时刻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外伤的止血包扎。
0: 我们就模拟一个手臂啊，被比如被刀子不小心拉一个口子的情况，
1: 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北京学校也在同步进行相关的测试，止血包扎这样一个技能也是我们的中小学生先学习掌握的。
0: 那么请把你的手举起来哈，如果这伤口很脏，我们在应急情况下可以用比如清水啊进行冲洗。看到伤口之后，首先要保证这个纱布的长短要能够把这个伤口盖住才可以，哎，压住它。那么这个叫直接压迫止血法。好，来自己按住，通过我这个绷带给它包起来。首先呢，我们在它这个纱布的上方手腕那个地方啊，好，在手腕的地方先做一个哎原地的叫环形缠绕，看清楚吗？不要包太紧，我们一点点环形缠绕。那么第二圈呢，是压住2/3，留出1/3的这个，哎，一层一层的这么转，压住2/3，留出1/3，压住2/3，留到1/3。我们手上把这个敷料盖住了，哎，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我们把多余的部分呢，在它大拇指这个方向，哎，给它塞进去。做完以后会看一看这个手指甲盖啊，掐一下，哎，变白了，一放松，是不是变成红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查循环。
1: 哦，这个力度很有讲究。
0: 是的，
1: 既要能够止血，但是又要让血液循环还是能够畅通的。
0: 是的，其实呢，我们作为急救医生啊，时无时无刻的都想把这个科普知识啊传授给每一个人。有句话说叫做绝望之处有微光，就是当我们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志愿者把一些面临死亡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给他们赢得了一次生的机会。
1: 只要我们增强这样的意识，同时我们要学习具备专业的安全技能，我想在一些关键时刻我们是能够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2: 在辽宁沈阳的一家餐厅内，一名女子就餐时不慎将珍珠吸入气管，瞬间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千钧一发之际，一名11岁小学生果断上前，运用掌握的急救知识，规范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仅用时30秒便完成这场生死救援，赢得现场所有人的掌声。无独有偶，长沙一所中学里，一名学生在服用钙片时卡喉窒息，身旁同学立刻实施海姆立克急救，54秒便帮助异物排出，成功化解险情。北京一处小区内，一位60老人在回家途中昏倒在单元门口，住在该小区的一名6年级学生看到这一幕，火速回家取来急救箱，熟练完成包扎止血，整套应急处置仅耗时6分钟，为后续救治争取到宝贵时间。
1: 英雄出少年啊，我建议我们大家用掌声来向这些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少年致敬，为大家点赞。刚才呢，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少年，他叫于凯西，他呢就是在社区当中为摔伤的老爷爷及时进行包扎的那位少年。那今天呢，凯西和他的妈妈也来到了我们的开学第一课的现场。
3: 凯西那时候还是小学6年级，那时候当时看到爷爷是一个

0: 什么样的状况能跟我们在座的同学们说一下吗？
1: 爷爷当时是额头着地，直接摔在了地上，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所以伤的算比较严重的，然后一直在流血，地上又特别大一滩血。
0: 这么大一滩血你不害怕？
1: 当时除了害怕，给我更多的感觉是 我希望我能去尽我可能的去帮助他。
0: 当时你做了什么？
1: 因为我在学校学习过红十字会的急救课，然后家里有急救箱，我就把急救箱取了下来。
0: 这就是当时你家里边急救箱，然后取了急救箱赶紧做了包扎的这个动作。那当时做这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会不成功，或者说会其他的想法？有没有
1: 想过？但是我看到大家一块齐心协力的帮助他，更多的是深深的温暖。
0: 深深的温暖。那后来爷爷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1: 现在身体已经痊愈了。
2: 学校有技能课，就是平时这个就是专业知识的这种储备呢，也是一种强大的保护。那凯西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坐电梯的时候，如果遇到有人要歪倒，他就会及时的去扶住。另外呢，就是马路边上的电动车呀、自行车，如果被风刮倒，他也会去把它扶起来。孩子有责任心、有爱心，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0: 确实很欣慰。而且我们看到，虽然我们是小朋友，我们是未成年人，我们是需要被呵护的年纪，但是我们心中的微光其实可以照亮更多的人。
3: 是的，非常的触动人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教育最质朴的情怀，同时也是生命最庄重的传承。它既是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善意，同时也是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对于家园的用心守护和刻在心底的责任担当。
0: 坚持健康第一，夯实成长基石。我们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够安然地奔赴生活，都能够勇敢地直面风雨。
3: 好，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到这儿就结束了。
0: 同学们，我们明年再见。
3: 再见。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3: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5: 犯罪者们不构成决定性的罪。
4: 全新阵容集结，
6: 又发现了具尸体，
4: 铸就滚烫警魂。
7: 见到的最后一人一定是警察。
4: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
8: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人杰地灵，山河锦绣，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铺，尽览风景之秀，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漂流。邂逅人文之秀，齐聚十渡河岸人家，烤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日21:05，敬请收看。
9: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我想好了，咱们呢一个客人都不请，请他们来干什么了呀？还不都是瞧稀罕来？有几个是真知道你这份情谊的啊？咱们犯不着，犯不着让他们捡这乐子。你要是真让我主婚呢，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办了。
1: 哥，
0: 嗯，
1: 你是真疼我，知我，我谢谢你。
0: 嗨，啊，我呢还请了一班的吹鼓手，哎，全是他们戏班子里的文武场，客人呢也有，也都是梨园行里的朋友。
1: 他们不笑话我？
0: 齐福天他们一听说这事儿啊，都直挑大拇哥，都说这世上啊难得还有你这么痴情的人，这是给他们戏子都争了光了啊。八字呢我也和好了，吉日啊咱们就定了九月初九。妹子，我可是都替你操办好了，

Oh.

0: 对，这就是京城有名的百草精。
1: 请问先生，你要买什么？啊，
0: 请问白景琦先生在吗？
1: 我们董事长今天不在，您有什么事吗？哦，
0: 我想见一见他。请问我在哪里能找到他呢？
1: 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请问您尊姓啊？
0: 你说我是从日本国来的，专程来拜访。哦，
1: 请稍等。啊，
0: 那谢谢。当年你爷爷就在这儿呢。这是京城最有名的白家老号啊。

0: 请坐。请问贵姓啊？
1: 你是白景琦先生吗？
0: 正是。
1: 你还记得30年前，也就是贵国的庚子年，光绪26年，公元1900年，你在白彩厅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吗？
0: 记得，当然记得了。
1: 我是他的儿子田木青一，我的妻子美智子，我的女儿，我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田玉兰。
0: 好，这个名字好。
2: 玉兰，哎，
0: 我一进门我就看见了。30年了，真是贵客稀客呀！怠慢了，来，请上房院。
1: 谢。哎，

0: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打不成交，我称呼你伯父，那敬业就是大哥了。我父亲一直都在想念你们呢。
1: 我们两个人发过誓，中国日本国永远做朋友，永远都不再开战。他这次怎么没来啊？
0: 他已经过去五年了。
1: 啊，太可惜了。他答应我到日本去帮我在日本开个百草厅，
0: 这个遗愿由我来完成吧。我是学西医的，我父亲却一直在研究中医，还逼着我们全家学中国话，他还会唱中国戏呢。
1: 那倒是我教给他的啊。啊，看前面河东东。
2: 对对对，他没事就唱，
0: 就会这一句。他叫我学习中医，他临死前叫我务必到中国来找你，向你学习中医。这不，我就带全家来了。
1: 你这次来有什么打算啊？
0: 我想开。

0: 这家医院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病的方法。中西医虽然说都能治病，可治法不一样。西医治标，中医才是治本。他们怎么能结合在一块儿啊？结合起来不是又治标又治本了吗？听说你有个孙女儿，
1: 外孙女儿。来，玉兰，吃苹果来。
2: 谢谢阿姨。不谢。他人呢？
1: 阿姨，我想见见他。哦，奶妈管着呢。他爸爸妈妈呢？见见好吗？哦，
2: 他们都不在了。哦，
1: 那下次再见吧。
0: 他
1: 爸爸在北伐时死在军中了。
2: 哦，对不起。
0: 这一次。 我已经把资金带来了，我希望能够在百草厅入股，将来可以把分号开到日本、东南亚一带。
3: 嘿，这好啊，来个遍地开花。要是再……
0: 冰夜。 这个事儿恐怕不成。百草厅是我们三个房头的功臣，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数。大家可以商量一下嘛。有了大的资本投入，可以大发展，赚大钱呢。
4: 白家族传的规矩，不许有外股。可是光绪11年以后。
0: 白家也只是占了一半的股份呢，你倒真是了如指掌啊！但那也是迫不得已的，光绪17年要全部收回，那也是遵循的祖训。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通融一下？
4: 恐怕没有了。
3: 伯父，不妨谈谈条件。这件事情不必再谈了吧？哎，老弟，你可以在别的分号入股啊。
4: 什么分号？
3: 这分号啊，就是各房头自己开的买卖，这跟宫中没关系。
4: 各房都有吗？
3: 有啊，我在朱日口就有一个中草堂，那也是白家老号。
0: 那么这个中草堂，大哥自己能做主吗？
3: 做主，全是我做主。咱
0: 们能不能去贵号去看一看？啊，
3: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
0: 不必这么忙着去吧，这事以后再说吧。
3: 先去看看，怕什么的呀？
4: 已经吩咐厨房准备晚饭了，
0: 那就不打扰了。我们先去看看。
3: 走走走，
0: 景爷。
3: 我。
0: 礼貌都不懂，先留客人吃晚饭吗？有什么事明儿再说去。爸，这礼数啊，错不了。我们先去瞧瞧去，待会儿我请他们外边吃饭。景爷，
5: 让他们去吧，我已经留他们娘俩在这儿吃饭了。
6: 各屋点灯了。 小心火烛，都盯着点啊！小心火烛了。谁呀？
3: 爸，

0: 你跟那日本人是怎么说的？
1: 他要入股。
0: 你知道这个人的底细跟来路吗？
2: 那不是您朋友的儿子吗？
0: 30年了，谁知道他干什么来的呀？日本人在关外闹得厉害，你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0: 跟日本人打交道，

0: 七爷，家贼难防啊！没错，裙摆夹子。
1: 九死一生啊！一路上全都有日本兵把着，不是哨所就是岗楼，查的最厉害的，就是药，怕是给抗日联军送去的药，查出来就活埋。我亲眼瞧见的。
2: 活活的埋了三个药材老客，那都是正经的买卖人嘞。往关里运也不行啊，
3: 他才不管你往哪运呢。就是到了山海关，也运不进来。
2: 那总不能眼看着十几万银子的药材毁在关外呀？
4: 血液、唾液都运不进来呢，那我们就更运不进来了。
3: 谁敢跟日本人碰啊？好家伙，活埋！
4: 可总得去个人想办法，把药材弄回来。我不是推辞，再去一趟也行。可本家一定得去个人，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也好有个担待。那是当然了。怎么着？这趟差，哪位去？

0: 说过，都是窝里横，自己人打自己人，跟上了弦似的，一对外就成怂毛蛋了。景爷，
1: 爸，
0: 你去，
1: 就我吧，就这条腿，就最近特不得劲儿，甭说出远门了，就从东屋走到西屋，我都费劲。
0: 你倒是想去，我还不放心呢。
1: 那正合适。
2: 七叔，我是真想去，可是你也知道，我那铺子刚开张没几天，我实在是离不开啊。
3: 就你离不开啊？谁那铺子不是刚开张啊？
2: 那你去啊。
3: 嘿，这事儿你想起我来了？好事儿你怎么不想着点我呀？
4: 哎，说什么呢？难道让我去啊？我这警察厅当的是官差，我一步也离不开。
5: 我去。
0: 行了，大哥，贵上这摊子离得开你吗？还是我去吧，这条路我熟。
6: 爸，
3: 您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能去。
7: 绝对不能去，
8: 能去。
3: 咱爸哪能去啊？
2: 是啊，
3: 是不是？
2: 不就是十几万两银子的事吗？
3: 钱倒无所谓啊，咱们哥几个商量商量，
9: 对，
3: 是不是？
9: 咱们去，不能劳驾您，对不对？是
2: 的，要去的话，那得多带点人去。
10: 哎，多带人是对的。哎，咱爸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11: 不能要钱，
10: 咱不能要命。
0: 这帮小王八蛋都给我滚出去！
10: 哎，
0: 去
10: 去去！
0: 老七啊，你不能去。家里这一大摊子，你这一走，家中无主啊！不，那你们说怎么着？啊，谁还有什么好法子？
12: 老七，我是个大窝囊废，办不了外交。要是遇到日本人啊，我准得呼啦吸。
0: 二哥，刚才我那话可不是冲你去的啊。

0: 怎么生了这么一帮东西，没一个成器的。
1: 我说你不能去。
0: 我不去，你说的轻巧，你去。
1: 我去。
0: 哼，行了，我这够烦的了，还跟我这打哈哈呢。
1: 这种要紧的时候我跟你打什么哈哈呀？你想想啊，现在家里这个样子跟军阀混战差不多，各自都要占山为王了，有你在家还镇护得住，你要一走啊，非乱套不可。
0: 那也只有等回来再说了。
1: 你都过了五十了，自打重病那场哩哩啦啦的小病没断过，你吃不了这个苦了。
0: 吃不了也得吃啊，十几万银子是小，你说那药材要是接济不上，这买卖还做不做？
1: 其实啊，最不放心的就是你那脾气，一过关可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万一遇上日本人找麻烦，十有八九你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去啊。
0: 就算是我不合适，那也且轮不上你呢。
1: 一是家里有我没我无所谓，二是我比你们家那些爷心都细，保准不会出错。三是这一年多啊，我跟美智子学了不少日本话，遇到日本人我对付得了。
0: 你这是说真事呢？
1: 我呀想了一整天了，你就不要再为难了，就我去。
0: 话是这么说，要真叫你去了，那么白家这帮爷们儿的脸还往哪儿搁呀？哼！
2: 哥，
0: 咱们睡觉吧啊！
1: 哎，去去去去，
0: 嗯，
1: 去东屋睡吧，今天不留你。
0: 你得劲儿，
1: 我还有好多事要办呢。走，
2: 跟啊！
1: 走走走。
2: 睡觉，你还想办什么事儿去？
1: 哎呀，走！哎呀，你就快点。

0: 家的出去抛头露面，像什么话？
1: 说说而已，看，当真了，嗯？
0: 不过你不能去，这倒是实话。
1: 只能我去。哎，我已经个把月的事儿。我就是不放心家里头啊。
0: 哎呦，你就不能不去吗？我可不愿意人留在家里。哎，要不你带我一块儿去吧，嗯？
1: 得了吧，你呀，就别给我添累赘了。
0: 哎，带我去吧。啊，是。

0: 来，给我。
1: 七老爷，姨奶奶请您过去一趟。
2: 小点声。不知道小姨奶奶睡着呢，啊？不是你大早上起来，你叫我干嘛呀？什么事儿？
1: 您去就知道了。
2: 怎么了？

0: 吓你一跳吧！你还认得出我来吗？你要干什么？你这是啊？女扮男装闯关东啊？还甭说，啊，真是个英俊小生啊！
1: 我们这批药是北平百草亭采购的，每年都要办一次。こんにちは、どうぞよろしく。你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2: 怎么样，这次你可以放心的让我走了吧？那，你一定要去。
0: 你真是羞杀我们白家的大老爷们儿啊！怎么样，这下投降了吧？啊？哼！哎，咱们说正经的啊，这一路上头你可千千万万可得多小心啊！你说万一你要吃，
1: 不许给我念伤。
0: 可有一样你得答应我。说吧，这还能有什么不答应的呀？我得
1: 带槐花去。为什么？遇上点事儿，总有个商量的人呐。哎呀，
0: 他懂什么呢？他。
1: 总比丫头强啊。
0: 徒儿爷他们全都跟着去了，你遇上什么事儿，你跟他们商量不就结了吗？就。
1: 那也得有个女人相互照应着点。
0: 不行不行。
1: 啊，这
0: 太危险！这个，哎，说话不算数吧？刚才怎么说的？太危险，他危险，我就不危险。别太偏心眼儿啊！才一个月就熬不住了。这是什么话？这叫你真用得着，你就带他走。 我呀，是怕他帮不上你什么忙，反而给你添累赘。当然用得上了。这有什么呀？您说怎么着，咱们就怎么着。好，你们要是都不说话，那就这么定了。此行烦劳黄爷保驾。
3: 您放心，怎么走的怎么送回来，出了差错，找我算账。好，我那儿有一只索轮，一只波浪宁，你们把两只枪都带上。
4: 您放心吧，要是真遇上日本鬼子，我就是赤手空拳，我也能对付他十个八个。<笑>
3: 不要这样说嘛。
0: 怎么把日本人看得像洪水猛兽一样？你没见这些日子，东三省有多少人逃进了关里啊？
3: 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并没有什么恶意啊。胡二爷亲眼看见的，日本兵活埋中国人，那不过是暂时的维持一下治安。

0: 再说了，这事儿是由中国挑衅才引起的。
1: 你们跑到你们日本去挑衅去了吗？你们那么些个日本兵跑中国干什么来了？中国自个儿的治安，自己个儿不会维持，要你们颠颠的跑来给中国人站岗？
0: 有善邻帮忙，不过是为了通商共荣啊！
2: 有啥个屁！
3: 侵略，
1: 这就是侵略！
2: 有话好好说，喊什么？
1: 我就喊了，怎么着？
4: 留神套着你。
0: 七老爷的爱国之心，我很理解，也很钦佩。听我父亲讲过，当年在百草亭，你们俩动过刀，而且我爸爸打输了。他不但不恨你，而且还对你充满敬仰之意，这样才做了朋友。
5: 哎，对呀，这大家都是朋友嘛。
0: 闭上你的臭嘴！说实话，对东三省的事儿我也不太了解，我并不觉得光彩。可是七老爷，我们都无能为力呀。这次姨奶奶去东北，我愿助一臂之力，我可以写几封信，证明这是正常通商，请姨奶奶务必带在身边，万一遇到麻烦，会起到作用的。
4: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这正是我今天请你来的意思。您吃了饭就写好吗？我明儿一早要赶路，

0: 好肩膀上的被子掖一掖。听见没有？
1: 你自己不会掖啊？
0: 我要你掖。我告诉你，这次出门你得听我的使唤，这是七老爷吩咐过的。
2: 哎，你干什么？
0: 干嘛？什么那么大劲儿？
2: 不乐意是吧？
1: 怎么？
0: 告诉我，
1: 出门在外没人护着你的。
2: 你想怎么样？
0: 我没想怎么样。
2: 我知道这次你为什么非带我出来。
0: 为什么？
2: 你自己心里明白。
0: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出生入死闯关东，留你在七老爷面前得逞，办不到。
2: 你心术不正。
1: 宅门里哪个是心术正的啊？你倒说说看。
2: 你也是过来的人了，何苦呢？
0: 哎，就是因为我是过来人，我才知道过来的不容易啊。有我在，你甭想得宠，不就仗着年轻吗？
3: 把水给我端过来。
2: 什么？
0: 你敢跟我掉猴，我就给你厉害看看。

0: 不许看，看你的书去。
1: 你瞧，你瞧，人家看你写的字有没有长进。
0: 真的。

0: 不错。不像蜘蛛爬的了。
1: 哼。
0: 像猫爪子挠的了。
2: 你真坏，真坏！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对不对？你瞧你这一撇儿，你撇这么长干嘛呀？啊？嗯？你这腿都伸人被窝里去了。
2: 伸到你被窝里去了。
0: 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呢。哎，我告诉你啊，怎么写
2: 啊？
0: 拿好了先。手还用上劲儿啊，这么着，来看着啊。

0: 哎，
1: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0: 嗯嗯，
1: 看见没有，赶明写字你就得这么写，知道吗？
0: 懂了。
1: 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呀，
0: 哎呀，行了行了，别跟我捣乱，我自己会写。
1: 你看你看，人家教你写字吧，你看还落人家捣乱了。
0: 哎呀，看你的书去。
1: 得，捣乱还不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7: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
8: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6: 砸钱。
9: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10: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11: 全程网办，
12: 一站式办业务，
13: 启动资金10万元，
14: 3个月公寓的免租。
15: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16: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7: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4: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8: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9: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2: 谢谢。
4: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6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喂，前面是豹子山口吗？
1: 没错，前面就是。
0: 路好走吗？
1: 好走得很。
0: 哦哦哦，这

0: 怎么样？
1: 天黑前翻过这座山，在豹子屯打尖。
0: 好，还挺顺当的。上了大路就有日本兵了。
2: 你说怎么一个日本兵也没看见？
3: 看不见好，看见了就麻烦了。
4: 下

0: 荒野，还往前走吗？
1: 您的意思呢？
0: 歇会儿吧。
1: 明白了，歇会儿。
2: 怎么不走了？
1: 您是不是看刚才过去那帮人不顺眼？
0: 你也看出来了。
1: 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办啊？
0: 前面坡上有座庙，我去看看。
1: 好，来。
3: 施主从哪儿来啊？准备到什么地方去？怎么走到荒山里来了？
0: 我是从沈阳来的，去四平办点事儿。
3: 好，好，我来吧。
1: 对不起，对不起，施主，实在是对不起。
0: 没事儿，没事儿。
3: 请坐，施主，请坐。

0: 师傅，我能在您这儿借住一宿吗？
1: 你是干什么的？啊，
0: 做生意的。
1: 做生意的？为什么要带枪？
0: 您是怎么知道的？我确实带着枪，不过这枪是……
1: 别动，我等你动手，我的暗器就到了。
0: 别误会，您别误会，我这个枪啊，不过是防身用的。
1: 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做生意的。
1: 做生意的？那为什么要女扮男装？
0: 您看出来了。
1: 坐。听声我就听出来了。说实话，要不然今天就别想下山了。
0: 师傅，是这样的，我是从关里来搬药材的。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交通断了，我们北平贵省的药材都已经接济不上了。
1: 你们贵省的字号是？
0: 百草厅。
1: 百草。

0: 听，难道是白家老号吗？
1: 您也知道啊？
0: 中国人有几个不知道百草厅的呢？百草厅为什么要一个女人出来扮药材？
1: 哎，家里面老的老小的小，实在是没办法才出这个下策，路上又乱，所以扮个男装方便点儿。
0: 施主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庙里呢？
1: 到了豹子山口，有几匹快马先进了山，我看不像是好人，所以没敢再往前走，上山来是求助来了。不信您到山下去问。
0: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难道寺庙里就都是好人？
1: 我想神佛应该是保佑好人的。
2: 师父，斋饭预备好了。
0: 啊，施主请吧。
1: 好，谢谢。
0: 请。
3: 哎呀，知足吧，没碰上鬼子就算不错了。
4: 王二爷，您去睡吧。啊，
3: 好，
4: 我在这守着。您去吧。
3: 行，那我先躺下啊。
4: 二王，哎呦，
3: 真冷。
4: 我知道这次你出来心里也不痛快。
5: 为了七爷，我什么都能忍。
4: 嗯，行，你回去睡吧。我在这守着。
5: 那你呢？
4: 没事，我看着。去吧，啊，去吧，去吧。
5: 那我去了。
4: 哎。

0: 施主留步。施主，把这个插到车上，它可以保你一路平安。哦，有什么讲究？遇上日本人没什么作用，如果遇上土匪什么的，他们都认识这个旗儿。
1: 谢谢您，告辞了。

0: 哎，准备好了啊，金毛，咱们走了啊。
1: 哎，好，行，行行好。
2: 悬呐！
3: 真的谢谢您呐，要不我这老命就玩完了。
2: 不光是您，咱们这么多人都得送命。
3: 乖乖，亏了昨个没进山呢。
4: 你真是个有心计的人呐！
2: 嗨，赶紧走吧，天黑以前赶到窦家店，后天上火车。
3: 好，我
0: 赶紧上车，
3: 走走走，
0: 准备了。

0: 体貌上来了。
1: 体貌？
0: 啊。啊？
1: 体貌呢？搁哪儿了？
0: 刚才在这儿呢。
1: 对呀、啊。掉地下了吧？
0: 没有。
1: 找笔帽呢。
0: 哎，嗯，你看看桌子底下有没有？
1: 哦，没有啊。哪儿啊，笔帽？
0: 啊？
1: 没有啊。
0: 你再找找。
1: 干什么你？不许瞎摸。
0: 这睁着眼儿怎么叫瞎摸呀、啊？哎。
1: 嗯。
0: 学歪学歪的。
1: 睁着眼更不许摸。
0: 那你找什么呢？
1: 笔帽。
0: 这是什么呀？
1: 好啊，你骗我！哼！你要再这样，我可不理你了啊！给我，给我！
0: 干嘛呀？
1: 生气了。
0: 不理我呀，我可没法活了。
1: 行了，别闹了，天都快亮了，赶紧睡吧啊！
0: 哎呦，这脖子发皱，再帮着捏捏啊！
1: 你又想干什么？
0: 哎呦，真的，帮帮忙啊！

0: 又不乖了，是不是？
1: 你重门叠户，关闭的紧啊！
0: 别闹了。

喂，不在。

0: 花儿，我这左肩膀受了风，酸疼酸疼的，来，过来给我捏捏。
1: 你都折腾我一宿了，叫我睡会儿觉行不行？
0: 谁折腾你了？你把话说清楚。
1: 我现在不说。
0: 哈，现在不说，等回家以后

0: 见了七老爷再说，是不是？
1: 猜对了。
0: 哼，你以为七老爷他就能听你的话呀？啊，做你的春梦吧。只要我把这桩差事办下来，你看以后这大宅门谁说的话算数？
1: 那你也不能一手遮天。
0: 嗯，走着瞧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
2: 你给我起来！你还躺着给我说话，还背着脸
1: 干什么？你
2: 什么？你敢打我？
1: 谁打你？
2: 反了你！
1: 谁打你了？
2: 你反了正气，反就是不行。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啊！住手！住手！
2: 你给我救出这个贱货！他敢打我！
3: 行了，姨奶奶，这一路上我都看见了，消停会儿行不行？
2: 你说谁呢？
3: 说你。
2: 你算老几啊你？不就是个看家护院的吗？
3: 我是你舅爷爷。走，小姨奶奶，去我们那边去。

0: 就这药啊，
1: 嗯，
0: 我试了好几种了，就这种最灵。
1: 谦儿哥，这老屁闹嗓子疼，连话都不爱说了。
0: 嗯，
1: 嘿，吃这药睡一宿就好了。
0: 哼哼，这药不但是清凉去暑，还能治好些个病呢。人丹啊，歇着去吧，让他。哼，
1: 我就知道你行。
0: 哎，我还有两下子，
1: 看怎么有两下子。
0: 得给他起个名儿。
1: 起名儿？
0: 嗯。
1: 叫气死人丹。
0: 这叫什么名儿？不雅。

0: 正好是七味君药。七
1: 啊，
0: 就是我七老爷的七
1: 啊。
0: 秀就是你香秀的秀。就叫七秀丹。嗯，
1: 我为什么要名呢？
0: 咱俩人制的药啊。

0: 你又不乖了，是不是？莲心，莲心，甭叫了，这天还没亮呢。昨天晚上，莲心就让我打发出去了，给你，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1: 洗吗？不洗了。
0: 那早点睡吧。哎，
1: 听话啊，乖乖的睡。
0: 向哪儿走啊？

这都一天一夜了，这怎么着啊？三拜九叩，就差这一哆嗦了，这到了山海关了，愣出不去了。

0: 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哼，我看咱们白家门里啊是阴盛阳衰啊。
3: 没想到姨奶奶真是胆识过人呢，当初我估计这件事未必能办得成。
4: 多亏了您那几封信，要不然我过不了山海关呢。
3: 山海关要过不难，难的是夜宿荒郊深山拜佛，免了一场大灾难呢。
5: 这回营交令啊，应该论功行赏。哈，这功劳太大了，都不知道该怎么赏了。
4: 我可没什么功，要说这头功，应该给槐花。这一路上，我净惹槐花生气，有一回还惹得他打了我呢。槐花。这一路上我有什么不是，你别往心里去啊。哎，来，我敬你一盅。来呀、喝吧，我这儿可举着酒盅呢。

0: 姨奶奶，饭桌上用不着说这些个吧？
1: 舅老爷说的对呀，槐花一路上多亏舅老爷照应，有时候槐花他还不愿意在我的包厢里，愿意到您的包厢里呢。
0: 姨奶奶，您把话说明白了。
1: 哟，哪句话不明白呀？啊，
0: 我眼里可不揉沙子，这儿还有涂二爷呢。
2: 你们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啊，贝贝，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能活着回来就不易了。
4: 是啊，是啊，是啊，哎，
3: 我先谢谢七老爷赏饭。说句心里话，我办了这么多年药，属这趟最难最险。这趟要是没有姨奶奶，我准崴泥，我是甘拜下风。来来来，请请请。
1: 涂二爷，您太客气了，您要是不去，我可是没主心骨啊。
3: 得了，今儿刚到家，我得回去看看。大伙儿都别动，我先告退了。失礼失礼，别动别动别动啊。

0: 秀，嗯，给我蒸酒。吃吧，多吃点。哎，你们吃啊！哎，你们那边多吃点啊！舅老爷，吃啊！来来来，
1: 啊！我刚学会划中国钱，谁敢跟我来啊？
2: 哎，田木，啊，找我呀！
1: 好好好，
2: 来来来来来，这怎么学的呀？来来来来，
1: 俩好啊，再做的好啊！
2: 爸，爸，三星的，三星的，
3: 喝酒，
2: 三星的，来来来来来来，你的你的你的，这事儿你是日本人不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
0: 倒上。嗯，真
2: 好吃。好的好的好的，大碗大碗，三斤八碗。
0: 叫过七老爷吗？
4: 叫了。
0: 那怎么还不过来呀？
4: 叔这就过来，叫您先睡。
0: 我走的这些日子，家里没什么事儿吧？
4: 没什么事儿。玉婷姑奶奶呀挺忙活的，她想过继个孩子，那七老爷呀新制了一种药剂。

0: 叫戚秀丹，卖的可好了，把人丹都顶了。
1: 戚秀丹，这叫什么名儿啊？
0: 秀嘛，就是商秀的秀。
1: 怎么用了他的名儿啊？
0: 反正戚老爷现在什么都听香秀的。
1: 这些日子戚老爷是怎么过的？
0: 挺好的。
1: 去，再去叫戚老爷过来。

0: 说呀，怕什么呀？
1: 哎呀，没法说，
0: 跟我说还怕？快说，七老爷到底跟香秀怎么了？
1: 他们早就那样了。
0: 哪样了？
1: 哎呀，就是那样了嘛。
0: 你看见了？啊？
1: 您还不知道七老爷那毛病，他一那样，就连喊带叫的，跟杀人似的，天天晚上都那样喊。
0: 你傻子，我留你在家，你怎么不看着点儿？
1: 我怎么看着？我能进他屋里不让他？哎呀，真是的，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向秀可比槐花厉害多。
0: 这倒好，狼没轰出去，又来了一只虎。

0: 哎呦，还没睡呢？
1: 这不是等你呀？
0: 嗨，等我干嘛呀？哎呀，真够冷的，这一个月可把你累够呛啊！早点睡吧。
1: 我累什么呀？我看呐，这一个多月啊，你倒是比我累。
0: 我？
1: 是啊。
0: 那我累什么呀？
1: 你想啊，一个月就制成了七宿丹，一宿一宿的熬夜，也没个贴心的人伺候你。
0: 有啊，怎么能没有呢？我跟你说得了。

0: 多了去了。
1: 静琪，你还想我吗？
0: 我跟你说实话吧，就这些日子呀，我就为弄这七宿丹堂啊，忙的是昏天黑地。

0: 西老爷呢？那位把他叫西里尖去了，你可真够窝囊的。竟然在饭桌上，怎么不给他几句？我当着那么多客人争这事儿，多丢人呢！丢人！哼，只要是我上去，啪啪！ 先给他俩耳刮子，要丢人，咱一块丢到家。总得给七老爷留点面子吧。他都不留，你留什么呀？哎，他这是想把我折磨死。别怕他，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1: 听别人说，他以前不这样。哎，也不知怎么了，他这几年怎么变得这么恶呀？

0: 醒了吗？醒了，
1: 花花
0: 啊，
1: 我那个玉簪子呢？
0: 我哪知道啊？
1: 在火车上我不是交给你的吗？
0: 我当时就放你匣子里了。
1: 是吗？那怎么没有啊？
0: 我不知道。
1: 等等，当丫头的说句不知道就完了。
0: 我不是丫头，
1: 你是什么？蹬鼻子上脸，忘了自己的身份，当丫头的就要守丫头的本分。
0: 告诉你，我不是丫头。
1: 穿上龙袍，也不是太子；烧成了灰，也不过是个丫头。
0: 大清早起来，别瞎找寻。丫头怎么了？
2: 一大早上起来没事就全撑着了，闲着没事斗嘴皮子玩，都累不累啊？
0: 你没见那些丫头都快成了精了，除了会勾引爷们儿，还会干什么呀？
1: 你说谁？
0: 哟，我跟槐花说话呢，你吃什么味儿啊？你又没勾引爷们儿。
1: 对，你说的没错，勾引爷们儿。不会勾引爷们儿，你就进了窑子了。
2: 谁不许再胡说了？

0: 放肆了。
1: 从今往后，谁要再敢提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就把他轰出去。
2: 不用您轰，我自个儿走。到哪儿不吃碗清净饭呢？
1: 哎，我是这，你们瞅瞅，哎，这冲我来了，你说这是？
3: 哼，我倒不明白，一个丫头敢跟老爷这么张狂，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是啊，啊这。那你说为了什么呀？
3: 你心里明白，别叫我说出来。
1: 别介呀，说出来吧，要窝在心里头多难受啊。
3: 算了吧，大家都留点面子吧。
1: 用不着，面子值多少钱一斤啊？他之所以敢跟我这么张狂，因为我喜欢他。这回你明白了吧？其实你早就明白了。

没有？华灯点上，我这站着什么呢？听见没？这孩子，华灯

0: 好好的差事让你给弄丢了，切，
1: 我愿意。
0: 谁当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愣天神了，你挡着人还会赶着大骡子车来接你，切，好好的差事让你给弄丢了。
1: 行了行了，我心烦着呢，还唠叨个没完。
0: 成，不说了，我看你啊赶紧找个人家嫁了，唠这么耽误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少给我提这事儿啊，都多大了
0: 还不提，不能当一辈子丫头。正好你也出来了，好多人上门提亲呢啊，听见没有？
1: 再提这事儿我就走。
0: 哎，你这孩子那么大脾气啊，你说
1: 我回老家去。
0: 那孩子你说不吃饭了你
1: 不吃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要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人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人杰地灵，山河锦绣，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瀑，尽览风景之秀，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漂流。邂逅人文之秀，齐聚十渡河岸人家，泡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日21:05，敬请收看。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5: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8: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啊。
9: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15: 砸钱。
16: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五位数以上。
17: 投肯特利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18: 全程网办，一站式办业务，
19: 启动资金10万元，
20: 3个月公寓的免租。
21: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22: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3: 这纯野生的，这还
24: 硬劲儿的，就选它。
25: 掐一下，越嫩越好。
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26: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27: 下锅，
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8: DHA EPA 的含量，
29: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30: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31: 很好喝，
32: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33: 哇，好香。
2: 北京卫视每天17:08，
34: 太不错了，这个菜、
2: 啊、暖暖的味道，
35: 上菜啦。
2: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36: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37: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谁呀？
1: 我。七老爷来了。
0: 哎呦，老天爷！那香香，
2: 干嘛？
0: 七老爷来了。
3: 香秀在家吗？香秀在家呢吗？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快着，快着，快着！七老爷，你瞧这屋这转。七老爷，您挺好的。
4: 您挺好的、啊。
5: 好大的脾气啊，小姐！
0: 你说这孩子，孩子脾气那么大，让我给惯的。你瞧我这屋这乱的，不知道您来，真对不住您。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4: 您帮忙我。
2: 妈，您甭管，你去收拾一下。
0: 哎呦，瞧这占地儿，来，我给挪挪挪挪挪挪挪挪，挪这边来，挪这边来。
2: 嗯，哎，稍等啊。
4: 哟，您这还没吃呢还？
0: 那是正要吃呢，您说。
2: 这是我的褥子。
4: 还瞎忙活什么呀？香香。
2: 嗯。
4: 今儿想我没有？
2: 不想。
4: 嗯。
2: 一辈子瞧不见啊，也不想。
0: 您听他胡说呢。
4: 嗯，
0: 今天一天呢跟没了魂似的。
2: 你别说。
4: 哎，我不喝。
2: 哎，我刚洗的。
4: 哎，我这还没吃饭呢还。
2: 我们也刚要吃。
5: 老太太。
0: 哎，
5: 赏口饭吃吧。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行，我来来来。
2: 啊，
0: 给你请上外头买点肉去，听见没？快去！
5: 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呢？这是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呀？
0: 这那哪成、啊？
2: 窝头。
5: 哎，我就愿意吃窝头。来，端上来，端上来。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哎妈，妈你别管了。哎呀，他什么好吃没吃过呀？买什么都不稀罕，就让他尝尝窝头。
0: 这算怎么当的事儿啊？弄得怪寒碜的，您说。
5: 挺好。哟，这不还有六必居酱菜呢吗？
2: 我们家吃得起六必居吗？大腌萝卜您那凑合吃吧啊！
1: 走走走走走。
0: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说。嗯、
2: 怎么样？
6: 真他妈犟！
2: 夫人生了个穷命，贱骨头。
0: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真是。
5: 哼，他就这么跟我说话。
0: 老天爷，七爷跑我们家吃窝头来了，这算怎么样的事儿、您说。哎哎哎，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把葱搁这儿。你瞧着，给腾点腾点。把葱挪过去，把葱挪过去。
2: 嗯，酱。嗯站着吃。
5: 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5: 应该再来碗棒子面粥。
0: 好好了，我给你盛点。我给你盛点，我给你盛点。
7: 哎。你们知道吗？
8: 嗯，
7: 要说七爷这帮朋友当中，他最看重的是谁，知道吗？那是我。
8: 那是啊，您能白话呀？要不您怎么叫白话呢？啊？
7: 拿我打岔是不是？哎，不信您问问咱们黄爷，昨儿七爷那张画不是我在场啊？
8: 嗯，
7: 瞎子，他准上当，是不是黄爷？
9: 嗯。没错，这卖画的说是八大山人的真迹，整个一瞎掰。
7: 嗨，不知道了吧？咱们这位七爷买东西他从来不问价，不管真的假的、好的坏的，他全要。
8: 嗯，
7: 哎哎，那哪是买东西呢？舍钱呢，知道吗？
8: 我们这位爷呀，忒善了。哎，你就拿王喜光。

0: 来说吧，啊，他黑了多少钱呀？七老爷愣是一个子儿都没往回要呀。
1: 哎，现如今他可崴喽。
0: 嗯，
1: 您猜怎么着？昨儿黑我在大商店碰见他了，整个一破衣拉撒，没个人样喽。
2: 不应该呀，这没多少日子他就把钱给霍霍光了。
1: 我也纳闷呢，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王大总管
3: 啊，
1: 您这是碰见劫道的了？您猜他怎么跟我说？
3: 嗯，
1: 他说这个劫道的他没碰着。
3: 嗯嗯嗯嗯，
1: 他碰见仨卷包会的。
2: 哦，
1: 嗯，您知怎么回事吗？他去了趟天津卫，堵了三天，回来一看啊，仨姨太太卷包走了，连房子都卖了。
3: 对，哎呦，
1: 他站大街上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嗯，
1: 我就跟他说了，您何不回来求求咱们七爷，跟他说说好话。
4: 嗯，
1: 您说我赏我口饭吃。您猜他怎么说？
3: 嗯
4: 嗯，
1: 我死了也不回来，我有朝一日我还要扒他那裤子。
0: 嘿
1: 啊呸，
0: 扒人家干什么？
2: 真是恶有恶报啊。啊，不过这也邪了门啊，王喜光他黑了这么多钱，七爷他愣不知道。
1: 哎，这位皇爷，他是啊，
3: 嗯，
1: 挣钱没数，花钱没边儿，财来如山崩海啸，财去如大海决堤。他这辈子活了一稀里糊涂。
0: 我倒是也想糊涂啊，糊涂得了吗我？
1: 哎，坐坐坐坐，别生气。
0: 坐这儿。
1: 来块西瓜，来块西瓜，来块西瓜。
5: 哎，原来放那儿的两盆月季花上哪去了？
4: 哦，小姨奶奶住西厢房了，那两盆花都搬那边去了。
5: 哎，这到底是分家还是怎么着？上房的东西也乱拿，去搬回来。
4: 姨奶奶不就两盆花吗？
5: 轮不到你说话，就快换来。
6: 搬这两盆花，我跟七老爷说过了，你到里屋去问。
5: 七老爷说话没用，我叫你搬回来。
6: 我不听七老爷的，反倒要听你的。
5: 你搬不搬？
6: 我不搬。
5: 呵，小姨奶奶的脾气见长啊，有撑腰的吧？啊，不就是个看家护院的吗？你搬到她房里去住啊？
6: 你血口喷人！我是丫头，可我是老太太跟前的丫头，是老太太把我给了七老爷，就比你这个千人骑万人跨的姚姐强。
7: 住口！
5: 锦旗，今天你要不处置他，我就死给你看。
7: 白花，我早就立过规矩了，谁也不许提过去乱七八糟的事儿。你跪下，给焦红赔个礼。跪下。
8: 东山立红红线。
7: 跪下。你跪不跪？我说你跪不跪？我好行，你不是不愿意跪吗？那你就跟着站着，站到什么时候愿意跪了为止。
2: 哪一门

0: 走！
1: 哎，你奶奶不好了！奶奶，醒醒奶奶！
0: 快打电话，请姚大夫来。

0: 谁？你跪着干什么呀？啊！七老爷叫我跪的。你犯什么错了？我哪知道啊！行了，不碍什么大事啊！记住了。
1: 每四个钟点给换回药啊！哎，
0: 七老爷，来，坏骨头冯六怎么了？冯六？
1: 啊，
0: 冯六怎么了？
1: 你罚他跪在廊子上干什么？
0: 我没有啊。
1: 那您去看看。

0: 你跪着干什么呢？
1: 您叫我跪的。
0: 我没有啊。
1: 刚才您不是喊了一声跪下，我这不就……
0: 哎呦喂，这我那是槐花跪下呢。你看，
2: 就是起来吧，哪儿啊？来，小心点。
1: 你说没事，我剪这个冤大头干嘛呀？
0: 哎，你还不白剪？上回不给你两块钱吗？那养槐子谷的，这回再给你两块钱，养养你的胳膊棒。
1: 哎，谢谢齐老爷了。
2: 哎，槐花怎么了？
3: 啊，没事。

0: 你闺女就白家给逼死了。哎呦，我嚷嚷半天，你一句听不明白啊！你闺女槐花，
1: 槐花啊？
0: 啊，
1: 槐花挺好的。
0: 哎呦喂，我还好呢，死了。
1: 谁死了？
0: 你闺女槐花叫白家给逼死了。
1: 白家
0: 啊。
1: 白家可是个好人家哦。
0: 哎呦，这个费劲呐、啊，我嗓子都冒烟了。有水吗？啊，让我自己来吧。哎呦喂，我嗓子咋？嘿，那口水都没有啊！你瞧你这日子过的，干脆我也甭跟你费吐沫了。你得告白家。
1: 哎呀，你大点声，老嘀咕什么呀？
0: 哎呦，我这叫嘀咕啊！我嗓子都哑了。你得告白家，告白景琦。
1: 什么皮？
0: 又什么皮了又？哎，我把状子都写好了，你在上面啊，按个手印啊，按手印。
1: 谁没劲儿啊？

0: 行了行了，哇，
1: 不走了。
2: 赶紧的。
3: 哎。哎。这不是王。王总管吗？
0: 别的，不敢当，不敢当。王喜光，被七老爷赶出门的，下边什么也没有了的，王喜光。
3: 您到这来是？
0: 我是来打个抱不平。
3: 这事儿跟您有什么关系？
0: 哎，这事儿跟你也没有关系啊。
3: 我来这儿是为七老爷办事儿的。
0: 行啊，香秀。你现在得宠了，可你小心着点儿，槐花就是你们当丫头的下场。
3: 这不关七老爷的事儿，这是杨九红做的孽。
0: 得了吧，香秀，甭跟七老爷折溜子，蒙谁呢？白家门里横行霸道，作恶多端。哼，回去告诉七老爷，奴才要得罪了，等着打官司吧。
3: 哎，这不关七老爷的事儿。老太太，我是白家的人，来看您来了。哟，您这手是怎么了？您在幢子上摁了手印儿。
4: 我没事儿。
3: 这事儿啊，不赖七老爷，你怎么能告七老爷呢？
4: 秋儿家的又闹上了，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老太太？
4: 没事儿，
3: 啊，
4: 还不都是穷的。
3: 老太太，槐花死了，还有我们呢。七老爷说了，绝不能不管您。
4: 啊？
3: 明儿就派个人来伺候您。
4: 是啊，
3: 啊，
4: 他眼巴巴瞅着二小子让巡警给抓走的。
3: 哎呀，这，哎呀，这急死我了！这一个糊涂妈呀，哎呦，这下可坏了，坏了！
5: 这舆论对你不利，对我压力也不小。
6: 我已然请了有名的大律师了，黄炳南。
5: 嗯，我知道，没用，
6: 怎么
5: 顶多减几年刑，这官司呀打不赢。我早就说了，人命关天的事儿，
6: 这新闻界也是净跟着瞎起哄。
5: 那还用说，肯定是得了王喜光的好处了呗。
6: 真是啊，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啊。
5: 我看要不这么着，这官司呀本来就是杨九红惹的，还是让他出面吧。
6: 那怎么成啊？出了事让女人顶着，那还用大老爷们干什么呀？
5: 嘿，那你就等着蹲大狱吧。
6: 蹲就蹲，我又不是没蹲过。
5: 嘿，老七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我看你呀，这辈子呀，要不弄出点事儿来，你就浑身难受。还有一条路，那王喜光找我谈过了，那话里话外啊，就是想要钱。我看你拿出个十万八万的，这官司呀也能了了啊。
6: 嗯，怎么着？没门儿！我老七从来不心疼钱，我也不是要钱不要命的主。可王喜光那小子，他休想从我这拿走一个子儿，我扔水里我还听个响呢。坐大狱怎么着？坐大狱我认了。为了槐花那丫头坐大狱，我应当应分的。我对不起他。

0: 老总，白厅长的条子。
1: 就让李香秀一人进来，把东西搁门口。
0: 老总，您看这么多东西。
2: 行了，你们先回吧，车也不用等我了啊。
1: 把门开，开长的进来。

0: 拿，给弟兄们分分。
1: 谢谢。
2: 包总，这个放哪？
1: 一般富，来俩人抬东西来。
3: 哎呀！没事，闹呢。
1: 明白。哎，一般富，过来帮我拿点。
0: 我搁屋里去。
4: 哟，来了。
0: 来了。吓我一跳。
4: 哎呀！走，快点，快点。
0: 你倒挺悠闲啊。还有心思下棋。
4: 哼。
0: 家人都哭成一团了。
4: 哭什么呀？啊，我这没枪毙呀。哦，对了，你书给我带了没有？
0: 没有啊，在这还能看书？
4: 这儿多清静啊，还有俩方子没弄出来呢，正好趁那功夫再弄出两味新丸药来。
0: 行，你让我带来。哎，想吃点什么？
4: 干嘛呢？不带回去的啊，有出息没出息啊？这不营房营地的干嘛呢这是？哦对了，跟你们老太太说说，给我蒸锅窝头啊，还有那大腰萝卜。干啥？
5: 这儿送给
4: 谁了啊？
5: 大鱼里不天天吃这个吗？给我姜上。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哪跟哪儿的姜上了？
5: 泡打酱。
4: 这姜了，我下来不就完了吗？啊？你们那叫窝头啊，那整个一砖头。你瞧人家家蒸的窝头那叫宣的。我将你吧我。
0: 哎，明天给你叫只烤鸭吧。啊，
4: 好啊。哎，把那个好绍兴酒再给我搬两坛子来。
0: 哎呀，
4: 你听听，你呀赶快回去吧。啊，这大狱里头不是你待的地方，走啊。
0: 我不，今晚我不回去了，我住着。
4: 行吗？这个？
0: 行啊。
4: 啊，
0: 我跟典狱长说过了。
6: 不是，住吧住吧，那白天俺也吩咐过。我安排一下。
4: 听见了吧？瘆不瘆得慌？
0: 瘆。
4: 啊。
0: 我不怕，有你在这儿。
4: 我？
0: 嗯。
4: 我是犯人，我是。
0: 那我更不怕了。
7: 嘿，别在这儿坐起没完了啊！
8: 我这等姨奶呢，碍你什么事儿啊？
7: 你在这儿坐着，你坏了我大门的风水，你知道吗？
8: 啊，没招你，没惹你，你可别找进我。哎，你这条看你家的老狗，
7: 我
8: 哎呦，姨奶奶，姨奶奶，我这等着听回话呢。
9: 不知道。
8: 哎，七老爷怎么说的？
9: 不知道。
8: 哦，你没见着七老爷？
9: 不知道。
8: 怎么回事这是？
9: 我告诉你啊，这大宅门李香秀当家，他不叫七老爷出来，知道了吗？
8: 姨奶奶，
9: 姨奶奶刚才去监狱看七老爷，香秀挡了架，不让进。有事啊，您去找香秀。
7: 他不让七老爷出来。

0: 好的丫头李香秀。
1: 晚上可以吧？
2: 好，
1: 可是这回下回该你请客。太好了，我记得啊。
3: 谢谢了，掌柜。
2: 掌柜，
3: 您
2: 都好。
3: 走，宝 K。哎。谢了啊。
2: 好。
0: 哎哎哎，等等，香香，大姑娘，我跟你说两句话。
3: 七老爷都下了大狱子，官司你打赢了，还什么可说的？走，老 K。
0: 哎，这话别这么说呀，我认输。这七老爷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怎么样？那事儿快了结了吧？
3: 不早就了结了吗？
0: 香秀啊，这上上下下我都疏通好了，只要七老爷哎能拿出点钱来，槐花匠那边一撤诉就一了百了。
3: 你都疏通好了？
0: 啊，没错啊。
3: 你跟谁疏通好了？
0: 我跟那个。
3: 你这话呀，去蒙了穿开裆裤的孩子去吧啊！
0: 你
3: 八成啊，是你上上下下求了人，许了愿，官司打赢了，却拿不出钱来，你不好交代了，跑我这来讹钱了，是不是？
0: 你看，这想得出来，你看，就透你精啊！那你还让我说什么啊？我什么也甭说了。哎呀妈呀，累死我喽！
3: 你在杨九红那儿办不成事儿。来找我了是不是？
0: 你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不是香秀，这人要活得忒明白了，也没多大好处。你非得把让我把话说白了，我也不是为七老爷好。
3: 哎，啊，你要真为七老爷好啊，要不咱这样？
0: 那您说，我这老屁，你怎么要累死我呀？我跟得上吗？
4: 啊呸，累死你老丫头！
3: 你叫那些报社的人啊！原来在报纸上怎么骂的七老爷？现在呢，再登上一回报，把七老爷的名声啊给补回来。哎，是杨九红逼死的槐花。你们骂七老爷干什么呀？槐花妈这会儿还是七老爷养着呢。你懂不懂？
0: 哎呦，我操，懂。
3: 这事儿办成了呢，咱们好说啊。
0: 好说，怎么好？哎呀妈呀！行，香秀，有你的。等我把钱弄到手了，咱们再说。
3: 给。
1: 哎呦呦呦！
3: 尝尝啊！
1: 哎呀，谢谢。

0: 还看呢，快吃饭吧。别看了，吃饭吧。
1: 啊。哎，老师啊，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啊，把我刚写的俩方子给我带回去啊，跟原来那些秘方啊都放在一块儿收好了，你看。
0: 哎，知道了。最烦你这样了，人家忙活了半天菜都搁上了，你非得凉了才吃啊。你不知情是吧？
2: 知情，哪能不知情啊？啊！
0: 哎，
2: 肚子啊，
0: 要上
1: 去。哎，哎，
0: 嗯，晚上好啊。
2: 哎，胖一哥，
0: 胖一个。
1: 哎，
0: 嗯。
1: 我问你，你打算怎么打发那王喜光？
0: 给他个不认账。
1: 好，逗逗那老狗日的。

0: 其实啊，我压根儿我就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哎，这干一件事情啊，合着大家伙全都高兴了，
1: 嗯，
0: 就我一人不高兴，我宁肯不做他。
1: 可不，凭什么让他们高兴？
0: 嗯
1: 嗯，
0: 大家伙不是都不高兴吗？
1: 嗯，
0: 就我一人高兴吧。哎，我还非做不可。
1: 他们不高兴啊，活该，管得着他们吗？
0: 为了让别人说我句好听的，
1: 嗯，
0: 就委着心干我自己个儿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活着都多余。
1: 就是，我就是要气死王旭光，气死他，气死他！
2: 还干嘛呢？
3: 吃饭。
2: 哦，啊，你们忙吧，忙。
3: 哎呀，
0: 哟，四哥来了。
1: 四老爷来了。哎，
2: 弟弟啊，我来看看你。哎呀。哟，这是干嘛呢？摆书摊呢？
0: 看点书。
1: 四老爷请坐。
2: 哎哎哎，
0: 来来来。
2: 哎呀，看书好。哟，你这在大狱里住着，小日子过得比我还滋润呢。
0: 嗨，这不全是四哥照应着吗？哎，我说咱们哥俩喝一桌来。
2: 喝一桌。
0: 喝一桌，喝一桌，喝一桌。
2: 好嘞，
0: 来来来，
2: 喝一桌。哎呀，咱俩可是有些日子没喝了。
0: 那可不是，
2: 跑到这儿喝了。
0: 嗯，
2: 哎呦，这些日子让你跟着住大狱也委屈你了。
1: 没事儿。
2: 哎，来坐着一块儿喝点儿。
1: 您喝吧，我伺候您。
2: 老七啊。
0: 啊，
2: 最近这报纸风向突然转了，
0: 啊，
2: 您看报了吗？
0: 看了。你问他去。
2: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他们理亏呗。
2: 嘿嘿，是不是使了什么手脚？
0: 嗯，
2: 花了不少钱吧？
0: 嗯，我一个大子儿都没给他。
2: 嘿，这就邪了门了。王喜光突然不闹了，那边也撤诉了，黄的律师也纳闷啊。嗯，
1: 以后您就知道了，这不挺好的吗？
2: 哎，给我打哑谜是吧？行啊，老七啊，
0: 嗯，
2: 你可以回去了。
0: 啊，
2: 回去后先避避风啊。
0: 好，
2: 嗯，你今儿个就可以回去，要不要我给你派个车呀？
0: 怎么今儿得回去？不行，这哪行？这我这方子还没弄完呢。还
2: 有你这样的吗？这是北平监狱，不是六国饭店。
0: 我说四哥，我求求您行不行，您再让我跟着住俩月，等那个方子一弄完了，我立马我就出去。
2: 行了行了，这像什么话呀？压根儿就没这规矩。
0: 我说四哥，我跟你说啊，这保生丸是我独创的，这寄生散呢是我按
2: 让犯人出去，犯人还不出去，这是天下奇闻呢。这是
1: 七老爷说的是，这些日子七老爷天天用功，一天也就四五个钟头的觉，回家哪能这么踏实？
0: 听见没有？
2: 老七啊老七，我是真拿你没辙啊。
0: 嗯，
2: 行行行，你呀，爱住啊就住吧。
0: 哎，得，我这谢谢四哥了啊。
2: 别去，让别人知道了，这算怎么回事啊？我这厅长还当还是不当了？
0: 江娇。
1: 嗯。
0: 你去告诉王喜光，啊，你就说咱们白厅长啊，依法办案，执法如山，不到日子绝不放人，啊。
1: 行，我会说。

0: 晚饭上还挺凉快的、啊。
1: 哎，快点儿。
0: 哎。
2: 哎，您说。
0: 行了，没别的事儿，我走了啊。
2: 别走，别走，别走！你跟我扯了半天闲白，还没说正事儿呢。
0: 什么正事儿啊？
2: 嘿，跟我装糊涂不是？
0: 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正事儿。
2: 嘿，那报纸您看了吧？
0: 看了
2: 啊，状子也撤了
0: 啊，撤了。
2: 哎，咱们可是说好了的
0: 啊。是啊，挺好的。
2: 你是想赖账啊？
0: 白厅长执法如山，七老爷这会儿可没放出来
2: 呢。那是他自己不愿意出来，我早打听明白了，甭想唬我。
0: 哟，你知道的可比我多呀。
2: 那是啊，你可答应过我。
0: 我答应你什么来着？
2: 你不是答应那个、你答应什么来着？
0: 什么
2: 啊？你说事儿办成了咱们好说。
0: 啊对，是我说的。
2: 还是啊，那怎么还好说？你倒是说呀。
0: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2: 嗯，
0: 我说这事儿办得挺好的。
2: 完了。
0: 完了。
2: 我，嘿，我说你，你这耍我呢啊？把我耍得滴溜滴儿转，完了。
0: 完了。
2: 我。好，真是高手啊！哎，我这么大岁数了，栽在你个丫头手里。
0: 您还在？这会儿您在北平可算是出了大名了。
2: 哼，我不能说你手腕太黑，只能说我道行太浅。
0: 你知错就改，我不欠你什么的。
2: 啊？你耍猫耍狗还得喂点鸡骨头鱼刺呢，您这大耍活人呢。
0: 天儿不早了，你也挺忙的，我就不留您吃饭了。
2: 小秋，事儿别做得忒绝了，还是那句话，谁都有走窄了的时候，山不转水转。
0: 你想怎么样？
2: 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今天我栽在你手里边，我服，我一百个服。不愧是七老爷手下的人，七老爷都没你狠。
0: 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2: 嗯，
0: 答应的事儿我一定做到，是吧？可我没答应你什么呀。
2: 啊，好好好，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后会有期。

0: 好，你慢跑啊。
1: 哎，快点，
2: 快点，加
3: 油！哎哎哎，快，放
4: 了。齐了吗？
2: 齐了。
1: 我们先走了啊。
2: 哎。
0: 马龙呢？
4: 走。走。
2: 好了吧。
5: 我说呀，这事儿您甭管，我来说。
6: 哎，这里好些事儿呢，您不知道。得让我爸爸没明白的时候，咱就把这事儿办完了。
7: 好的，好的。
5: 要管饭。
7: 行。

0: 要管饭
1: 您行了。
2: 齐老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日本兵是一定会打进北平城的。
1: 你个小日本，你屁股大点地方你还想打中国？我告诉你，北平城不是那么好进的。
2: 你们中国军队不行，挡不住的。
1: 你打算说什么吧？
2: 为了保存百草厅，赶快加入我的股本，日本人进城就不会有危险。秦老爷，你怎么？
3: 秦老爷，走走走。
1: 你想他妈趁人之危呀、啊？
2: 你，
1: 我把百草厅烧了，我砸了，也不给你们日本人。你小瞧我白景琦了，我告诉你。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2: 你
3: 哎，钱穆，得了得了，
2: 秦老爷，
3: 钱穆，哎，别说了，钱穆，
2: 解释，
3: 别说了，
2: 秦老爷，
3: 哎，你屋里待着去啊。
0: 哎呀，行了行了，进行了，进。
1: 杨小红，少跟着曹金火。
3: 哎呦，爸，您说您这何必呢？现在这时候，千万千万那不能投的日本人呐！这是，哎呀，
1: 怎么日本兵还没进城，你就想当汉奸？啊！混账东西，你个！

0: 什么样的眼病最容易导致失明？
1: 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种失明的患者就是没有好的办法治疗。
0: 失明可以预防吗？
1: 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0: 什么是疑难眼病？
1: 在诊断、治疗方面比较困难的眼病。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谢立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我国，超过6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力健康问题，其中1/3为中老年群体。从青光眼、黄斑变性到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底病变，疑难眼病正在成为威胁国人视觉健康的主要疾病群体。这些病症往往隐匿进展，一旦错过最佳治疗期，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失明。
2: 当时就是说眼睛发干，眼睛有那个飞蚊症，
3: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
0: 眼底是人类感受光的最后防线，而在所有眼底疾病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数量增长最快，它只是冰山一角，却最具代表性。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病变，常常带来无法逆转的黑暗。在这场与黑暗赛跑的战斗中，每一例手术都是一次光明保卫战。当失明不再是少数人的命运，我们该如何阻止黑暗蔓延？又该如何为患者守住眼底最后的一丝光？

打领带是谢丽科早上进屋经常做的第一件事，对她来说，这不仅是日常习惯，更是一种仪式感。

0: 全国中医眼科医联体总负责人，首都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25年，作为唯一中医代表出席21世纪亚太眼科领袖论坛，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眼科的临床经验与创新路径，也曾受邀到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为观众进行眼科健康科普。30余年来，他始终扎根临床与科研一线，兼具中西医之长，擅长治疗各类眼科疑难病症，带领团队完成了数以万计的高难度显微手术。他首创显微手术联合精准中医治疗模式，提出独具特色的屈肌通络法，实现了中医辨证与现代手术技术的深度融合。谢立科还主导制定国际中医眼科临床实践指南，3年内发布8部国际标准文件，推动中医眼科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多年临床与科研的积淀，使谢立科在中西医结合眼科领域形成了独到体系。他用科学与人心，为无数患者点亮光明，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大眼科的力量。
1: 决定今天下午给他做一个白内障超骨。
0: 清晨的查房是谢立科忙碌一天的开始，也是他与黑暗赛跑的第一步。几乎每天，他主刀的手术中都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2: 打了针吗？
1: 打了针之后一周左右。
2: 对，然后过段时间也要打针。对对，挺好的。
0: 糖尿病最主要的危害是损伤全身的血管和神经，而眼睛恰好拥有最细小的血管与最敏感的神经，它成了糖尿病最容易攻击的部位。长期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薄渗漏，就像老旧水管生锈爆裂，于是眼底出现出血、渗出、微血管瘤，同时视神经也会因缺血而受损，哪怕没有明显病变，视力也会逐渐模糊，一旦累积黄斑区，就可能导致永久性失明。糖尿病5年后，约30%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10年后达到70%，15年以上高达80%。它是导致失明最隐蔽也最常见的元凶之一。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那你下午就别紧张了啊！你今天下午第一个做，第一个做完之后就回来，一定要复位。术后的这些治疗，有时候一定的意义上可能比手术还重要。他只要是复位，他就手术肯定是成功的。特别在我们这里，咱们再加上一些中医针药啊、扎针灸啊、理疗啊，咱们的效果更好。
0: 今天查房的第一位患者是熟悉的面孔，王大姐，一位已经经历过2次手术的老糖尿病患者。20多年的高血糖让他双眼先后出现眼底出血，一度陷入黑暗。
3: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6月23号做了手术，里面是打的硅油，然后右眼是8月7号做的玻浅，它就和雾天似的，下了雪的那雾天，浓度很高的那种，完全就焦虑，也没想到自己就能成了这个样子，什么都看不见。
0: 针对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需要通过显微玻璃体手术，清除眼内的积血和纤维膜，恢复光线在眼内的通路。已经出现视网膜脱离的患者，还需要在术后注入临时支架硅油进行填充。
2: 硅油啊，是一种比水轻的物质。你看视网膜脱离，你是脱在这个部位，我们里面打了硅油之后，通过这种伤形的力量，就把这个视网膜把它顶回去了。相反，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体位，那么这个部位它的力就是松的，它会使这个视网膜反而脱得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术后的体位特别重要。
0: 这层支架虽然能守住光明，却极其娇贵。术后，患

0: 术者必须长时间保持俯卧位，让硅油均匀压平视网膜。一旦姿势不对，硅油顶压位置不准，就可能导致视网膜脱离复发。正是因为术后没有严格趴卧，王大姐左眼的病情复发，不得不再次手术。
1: 这是第一次她做了手术以后。
2: 本身他也是视网膜脱离呀，增殖期的6期的疼望，当时也打了硅油，所以他也讲了出院的时候非常的好。7月，这就顶多就10几天，哎，好像眼睛嘛越来越马虎，然后右眼就看不清，也发现了就是那个发黑的那个状态。后头我老公说不行。
1: 赶快返回北京。结果他回去以后，就1个多月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视网膜的脱离，就是从这位患者的身上，也再次说明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这个七分的重要性。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果医者专属便民服务。 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利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大姐的病痛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得知下午妈妈将再次走进手术室，大女儿匆匆从山西赶来，特意带来了妈妈爱吃的家乡饭。
3: 心想在这边，我妈血糖高吃，每天吃米饭也不合适，肯定不行。她爱吃他们老家的东西，我就回他们老家去买了点，买人家当地做的那些荞面、荞面核捞，什么荞面猫耳朵，然后她就爱吃，她吃了也是小时候的味道，她也开心。
4: 哎，这买的什么？
5: 这是从老家给她带的，她爱吃的。好。
2: 我科普了一下，一般情况下是尽量是减少，但是呢，如果说平常维持的好的话，是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嗯，
1: 回忆起母亲发病时的情景，她仍然心有余悸。3月底，3、4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珠海的时候。
0: 说有黑色的就跟虫子一样飘来飘去，4月份检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糖尿病、眼底并发症，就说，如果要是治疗的话，我们也还得把120也准备好，万一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敢保证，怎么怎么样，搞得全家也比较紧张，说这么严重吗？好像就没得治似的，好像那种。无助之时，女儿们在网络上看到一篇介绍，光明使者谢利科。 他们立刻北上探路，带着试一试的心情挂号问诊。
2: 过来挂个号，问了问谢院。刚过来一问谢院的时候，谢院说直接来吧，很给予我们信心的那种。
0: 就是这句承诺，让一家人带着希望从山西来到北京。下午2点，手术正式开始。在实施玻璃体切除联合硅油再填充手术之前。 谢利科又为患者增加了一项白内障手术，
1: 因为他这种白内障比较的重，挡住了我们看眼底。我们这种玻璃体手术啊，非常的精细，我们叫做显微手术。所以一旦这种白内障你不把它清除掉，我们的眼底就看得不清楚，就有可能医生不但没有把视网膜把它整好，还可能擦损损伤。
0: 对于这样的复杂病例，谢利科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联合手术方案。他会在同一台手术中，同时完成白内障摘除与玻璃体手术，让患者在一次麻醉下完成双重治疗，既节省时间，也降低了手术风险与恢复负担。
1: 我年轻的时候在基层医院当个科主任，就很多手术啊都能够做，所以。
0: 锻炼了我的今天，就是能够把白内障手术、玻璃体手术，同一名患者可以一次性的完成。1500。显微镜下，谢利科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到毫米。玻璃清除、切割、注油，任何一丝偏差都可能意味着失明与复明的分界。脱落的视网膜在显微镜下被一点点托起。 重新贴合回光明的轨道。

0: 然后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就有点着急，怎么还没出来？怎么还没出来？但是再想想说，谢院亲自主刀还是比较放心，担心嘛，肯定担心自己老母亲在那手术，肯定担心。
1: 2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这不仅是对患者视力的救援，更是对一个家庭希望的守护。然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非一劳永逸，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才是真正守住光明的关键。
2: 真正到了后期，到了晚期，都没有回天之力。咱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一样，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1: 糖尿病致盲看似突然，其实都有迹可循。
2: 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乙型糖尿病的患者，一旦确诊以后，5年左右就要采眼底，定期采眼底。一旦诊断是二型糖尿病，就要马上到医院去采眼底。因为在二型糖尿病5年早期，如果视网膜没有发现任何的病变的话，咱们就会告诉患者，1年采1次。一旦发现了有视网膜的病变，那就要缩短为半年、3个月，甚至1个月、1周来复查一次。
1: 王大姐的经历也在告诉我们，真正拯救光明的不仅是手术刀的精准，更是觉察与行动的提前。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3: 阿姨，您发一下药。
1: 下午，张娜就要接受手术，这碗中药是她治疗的必要环节。她的到来源于一次意外，也是一次慎重的选择。
0: 当时就是说眼睛发干，眼睛有那个飞蚊症，用点眼药水吧就下去了，就是也没有啥。后来有一天呢，我上楼下小区里打水，打完水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手术在里面根本就看不见，我就着急了，我就是上医院去了。去了以后他说吧出血了，完事说水肿，马上就得打针。
1: 张娜被医院确诊为眼底视网膜出血、黄斑水肿，这是一种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中最危险的类型之一。出血位置恰在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医生告诉她，如果不及时进行玻璃体切除手术，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中心视力，甚至导致永久性失明。
0: 那个时候我就烦躁，特别烦躁，我就闹心。眼睛他需要做手术，只有头一次机会，不能有第二次机会。
1: 在谢立科的治疗体系中，中西医结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手术之外，中药调理与针灸康复同步进行，从改善微循环到修复神经功能，为眼底手术后的恢复提供支持。
2: 我们通过吃针药改善微循环，改善视网膜的缺血缺氧，来抵抗这种血管闭塞所带来的一些其他的自身的一些影响，这就是咱们中医的一些好处。
1: 跑遍多家医院后，张娜最终选择了谢立科。这不仅是一次医疗决定，更是一场对光明的信任与冒险。
0: 我找了4个大夫，他都明确地告诉我得让我打硅油，没给我一点机会。但是谢院已经告诉我了，就是说也有可能不打硅油，但是说这个眼睛这东西吧，就像你修表一样，就是说打开了以后才能知道里面到底结构什么样。
1: 是否注入硅油是张娜术前最焦虑的问题。打硅油意味着3个月趴卧恢复，2次取油手术，不打恢复期可能缩短到10天。为了以防万一，他提前准备了一个趴睡枕，最轻便的短款，却寄托着他也许不打的希望。进入手术室不久，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原计划半小时完成的手术延长到1小时。
2: 真正走的时候发现了视网膜广泛 产生了视网膜的结膜，

0: 所以我们就只能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边分离边切，既把这种病理性的增殖膜把它切掉疼实了，要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所以那个患者我们做下来视网膜就没有裂孔啊，没有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没有打过油。
1: 整个过程中我也比较紧张，我血压都达到180，他也安慰我，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给你处理干净，让你以后就是说不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
2: 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手术的最佳时机往往决定了能否重见光明。同样的病变，越早治疗越好，但不同年龄的患者身体反应却完全不同。
0: 因为我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怕的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再次出血再次增殖，这种增殖的过程也是我们的身体为了抵抗它自身的损伤的一种反应，所以越年轻这种反应这种增殖反而越强烈，越是老人他的功能下降了，那么他这种增殖的能力也降低了。所以按照年轻的年龄来分类，越年轻的越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的治疗越困难越麻烦。
2: 医学的考量不仅在于治病，更在于为谁而治。不同体质不同阶段的患者都在谢立科的显微镜下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两个月后，王大姐如约来到北京复查，左眼视力恢复到了1.0，右眼的硅油还未取出，却已经能看见光。对于一个曾陷入黑暗的患者而言，这份看见是重生。
3: 有了是吗？哎，好，再给您。
2: 而张娜也在第一次手术后完成了白内障摘除，如今她已经重新迎来了光明。谈起接下来的治疗，信心满满。
1: 我过10月1日回东北老家，咱朋友直接说我的，你这气色怎么变好了？你这头发怎么变多了？之后我才发现啊，我确实我气色变好了，我头发也是变多了。医院人家告诉我了，只要你跟着我好好治疗，我保证你不会显。就是这句话，我感觉这句话就很重要，比任何一件事都重要。就像一个要死的人上医院去看病是吧？你放心吧，家我保证他不会死，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2: 一面面锦旗是患者的谢意，对谢立科而言，更像是一份医者的答卷。他已记不清收过多少面，但他知道每一次康复的笑容都是最珍贵的回报。
4: 谢谢你。但是我是自眼联合最重要，但是我没想到在别的方面就是也有所改善。
0: 那挺好的。
4: 对，所以我就非常
0: 谢谢你，你也搞得这么客气。
4: 这不是客气，是你的，是对你的认可。
1: 一个医生最大的荣誉不就是得到患者的认可吗？这也是咱作为一个患者找人来看病，对人家医生一种认可的态度。
2: 从黑暗到光明，从恐惧到感恩，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为患者点亮希望的微光。他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假性炎症以及致盲率最高的白内障治疗中积累了无数次临床经验。30余年，他以医术为笔，以探索为墨，为无数双眼底守住了光明。

0: 五个月前，老赵的世界还是一片黑暗，如今他又能看见琴键，也能捕捉到老伴的笑，让老伴读谱，自己演奏的习惯还在，但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的眼睛从小眼睛就不好，就说过这个，我上学就很为难的，简直像跟健全人一块上学。我坐第一排，黑板的字我都看不见，很多很看不清。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觉得视力就觉得就开始模糊了。我觉得不行了，我说我得拿着盲杖。到了2020年，就知道黑白天了。你在我面前，谁我也不知道，不说话不知道有人。
0: 虽然视力一直不好，但当视线彻底模糊，生活陷入困顿时，老赵还是慌了。他出门要人搀扶，心里的焦躁变成了一点就着的怒火，全家人都围着他小心照顾。
1: 一开始有看不见的时候逼了，走路也走不了，上哪儿去不了，跟原来哪儿都能走啊，习惯了，现在哪儿也出去，想出去干什么都不行，逼了，心里话，尤其我东西找不着了，更快呀，发火了。所以我们家人都知道我的东西弄完了，从哪拿的，赶紧给我补回去，要不然别招老头生气了，老头就跟你嚷嚷。
0: 老赵的世界里，光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无数次的求医问药，回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
1: 北京各大医院都去看了，都诊断的是黄斑、病变、粘连、白内障，都不敢给我做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了，你就治不了了，已经放弃了，就这样了，就我死了看不见，就看不见了，你就没想有那个光明的时候。
0: 在多家医院被劝退后，老赵从盲人伙伴那里听说了谢力科。经过两个阶段的中药治疗后，谢力科提出了手术的建议。
2: 我那个手术为什么我敢做？我根据我自身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认为它的成功源于大于失败。我自己有信心的情况之下，我就得讲清楚了，我愿意更能承担这种风险和责任来给他做了。
0: 那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手术，瞳孔粘连、角膜瘢痕、老年核硬化，谢力科在显微镜下小心分离每一处组织，一点点扩瞳、切割、乳化，再植入人工晶体。常规的白内障手术3-5分钟，老赵的手术做了半个小时。
2: 我也是小心仔细的把硬超声乳化把它做掉了，而且它的后来也很好。术后我也给他装了一个双焦的人工晶体。那么双焦的人工晶体就是呢，看远和看近都能够达到它自身最好的一种视力的结果。
0: 手术成功，老赵多年黑暗的世界重新泛起了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力科主任的就医指南。如今，老赵最喜欢的事，就是和老伴一起下楼转悠。
3: 这点啊，这白花这里面辣椒有没有？这点有
4: 辣椒。还有一个。
3: 还有。
4: 再看看。
3: 这是苏菲叶。
4: 苏菲叶。
3: 这是苏菲叶，这是那个核桃叶。
5: 看着就跟那小孩似的，什么都特别新鲜，他自己都那儿嘟嘟嘟嘟嘟嘟出来。我说你小点声，你别那那什么。
0: 每次复查，老赵多了一个爱好。
5: 找那个医院是吧？四回那么懈怠。
1: 哎，这不懈怠我们吗？还行吧。这儿看见
0: 谢力科，这个让他重见光明的名字，对他而言，不只是医生，更是生命里那道重新亮起的光。
2: 怎么说？哎，你给他查视力，现在视力多少是的？确实的，可以，口干口苦啊。
1: 没有。
2: 大小便怎么样呢？
1: 正常。
2: 正常的，这得你开点中药明目的。我准备给他

0: 口服一些明目啊、活血啊、相关的中药，还进行一些针灸的治疗，还进行理疗。我相信就是经过这种治疗以后，他的视力情况应该会比目前更加好一些。
1: 术后中医康复成为重点，谢立科为他制定了口服中药、针灸、理疗结合的方案，改善眼底循环，稳定神经功能。
0: 看准患者在不同的病变的时机、不同的病变的特点，采取相应的西医和中医的治疗，这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它属于一种陈旧性的病变，一种慢性的毛病，那么这个西医又没有办法，又是咱们中医的特长，所以接下来我就还得老王进一步的治疗。我就认为我们中国的患者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患者。为什么这么说？除了我们有和全球发展一致的西医，而且有国外的很多患者所享受不到的中医药的治疗。
1: 几个月的治疗后，老赵能凭着摸索做些家务，帮老伴分担生活的琐事。
0: 实际上患者的高兴，咱们医生更加的高兴。他从一个完全的盲人变成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人，那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
2: 我也是不是最感谢这里的，
3: 谢谢
2: 了，
3: 谢谢了。
1: 从失明到复明，从黑暗到希望，那一道光穿过手术灯与泪水，也连接起医生与患者的信任与勇气。30多年，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托起无数人的光明，也一次次照亮了自己的心。光不只属于眼睛，更属于那些仍相信光的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北京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

0: 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3: 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4: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5: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3: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6: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3季重磅开启。
3: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是救援的第七天。新华社消息，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
1: 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
0: 目前结合灾情险情以及当地的地形地貌实际情况，在灾区共投入711名消防救援人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搜救失联人员。针对吉隆口岸，通过水陆空一体方式推进，全力突进，深入实施救援行动。
1: 目前交通仍然是最大的困难。目前国道216线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
2: 这两天，国道216线冲毁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截至今天早上6点，道路抢通突破1公里，距离吉隆口岸还有965米。目前施工的路段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救援队伍正在填筑加固道路路基，在部分情况复杂路段会往湍急的河水中投入钢筋石笼和大型石块，给道路建筑更坚实的基础。那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抢通现场目前布设了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现在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包括有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同时，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面面积有所减小，但是坝体下游仍然有水流持续流出，其下游存在3处积水区域，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昨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0: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前方指挥部负责人表示，这次的救援难度是前所未有，进入核心区后必然会直面不少现实问题，现场作业环境十分恶劣。
1: 记者昨天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

0: 龙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基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结合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口岸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的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那块现在有巨石和淤泥覆盖的区域，就是原来的这片房屋所在地，当时是有人居住的。那么这是在东陵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原来这一块呢，我们通过现场图先告诉大家，那么这块原来是有一个停车场，并且停车场的尽头呢还有一栋建筑。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六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因为它建的位置比较高，比当时的口岸还要高，大概是在2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它在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影响的时候得以幸存下来，也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能够辨认的属于此前口岸的幸存下来的建筑。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在下午，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按照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国网西藏电力迅速响应，抢抓抢修窗口期，组织精干力量，第一时间将稳定市电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全力以赴做到道路抢通到哪里，电力照明保障就到哪里。
2: 面对落实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竿架线。我们一起来看现场情况。
3: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我身旁这根电线杆就是目前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一根电线杆，它距离核心救援区呢只有2.6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底部这个刚堆起的这个沙石呢就是刚刚埋下的，这些电线杆呢深深地埋入地下2米以上。在我身后这一溜一共有5根输电杆，此刻电力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电线杆架设线路、安装磁屏。像这样一根电线杆架设起来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
4: 截至目前，当地电力公司在通往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已抢通路段，共完成了8根输电杆的架设。
5: 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2: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
1: 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
6: 有记者提问，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
7: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

0: 称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1: 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
0: 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1: 有记者提问，上周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后，有大约900人被困在水电项目的隧道内，外交部能否确认是否有中国工人被困？
0: 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尼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1: 还有记者就吉隆泥石流灾害有关情况提问，
0: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2: 而我们说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就是居心叵测，就是造谣。
3: 对于造谣要坚决打击，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了10起涉泥石流灾害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4: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灾情信息、误导公众、扰乱网络秩序相关违法犯罪，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包括网民邱某在某网络平台主观臆断编造发布新闻说1400人遇难，实际之前有3000人失联的谣言信息，网民谭某在某网络平台发布吉隆口岸几千人瞬间没命了的谣言信息等，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相关造谣者处以行政处罚。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及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有关情况。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本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5: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6: 本届峰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增设10000平方米的人工智能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展示主线，采用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体验方式。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4端一体，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华为、科大讯飞等头部企业已经确认参展。新增的南 A 社区将重点展示落地应用案例，让 AI 技术从展台走进现实，从看展品转向谈合作、做生意。
7: 本届峰会无论是场地设施，还是主题议题的设置以及议程的推进，都将突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升级智能服务平台，发布人工智能合作相关的典型案例，推动 AI 技术在制造业、医疗、农业等领域的场景应用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
8: 从万亿规模的双边贸易到 AI 大卖场里400多款产品现场体验直接下单，本届东博会把前沿技术和经贸合作拧在了一起。新设立的 AI 展区不只是看技术，更是找商机谈合作。北京不少科创企业也将带着技术成果亮相，借助东博会这个大平台，把国内的智能解决方案推向东盟市场，双向的经贸科技交流也正在跑出全新的加速度。记者武毅、李昂报道。
2: 正是在中国的经历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说这话的是这两天家喻户晓的美国友人塞考斯。
3: 昨天塞考斯受

0: 邀走进蓝厅，讲述了自己和中国朋友的深厚友谊。
1: 我现在是在外交部，这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美国友人塞考斯。1999年，他在中国任教的时候，被智杀劳模殷玉珍的故事所打动，于是筹集了5000美元，帮助他植树造林。时隔20多年，塞考斯再次来华，今天在这里与记者们面对面分享这段跨越山海的故事。
2: 我当初站在这片要造林的沙漠上，就告诉殷女士，即使我种下了树，沙漠里也不可能长出森林。但它证明我错了。为什么不可能会变成可能？因为他做出承诺，便会不顾一切去执行。在记者会上，媒体记者围绕塞考斯此次访华感受、多年跨国情谊以及中美民间交流发展等话题集中提问。殷女士用她的方式与地球母亲对话，也用同样的方式和我沟通。她不懂英语，我只会说一点点中文，但我和殷女士可以沟通。女性的力量在于，一旦做出承诺，就会坚持到底。北京台报道。
0: 昨天，塞考斯先生还参加了一场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中美教师交流活动。
3: 在活动现场，他和一名20多年前教过的学生久别重逢，场面很是令人感动。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学生如今也成了老师。
4: 那个时代通信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那时候家里面只有一个只能打国内长途的座机，我没有艾先生的任何联系方式，手里面只有唯一的这张地图。
2: 这张美国地图是塞考斯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时送给赵伟京的，他保存了整整27年。
5: 那是1999年的冬天，我还是默默无闻地坐在一个最后一排的角落里面，生怕老师看见我。 Mr. S ask us the whole class a question,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脱口而出了一句 geography， 然后塞考斯先生就把这个东西递给我了。
2: 在地图上，塞考斯写下了一句 Good luck， 祝你好运。这份祝福给予了赵伟京不断前行的力量。如今的他也站上了讲台，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5: 没有这张地图，或者说没有塞考斯先生，或许就没有我的今天。考上了大学，保送的硕士，考上的博士，我从教今年14年，教过的学生也超过2万人次。但是这张地图一直跟在我身边。
6: 1999年，我在地图上签了名，送给了他，他好好保管了。这只是一张普通的美国地图，但对他而言，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张地图。你能从他的眼神和泪水中看出这一点。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你想马上得到回报，那你就入错行了。对学生的爱心和对他人的奉献是发自内心的。
2: 1999年，塞考斯正式通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的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今年正是项目成立的第30年。在项目执行的19年间，先后接待117位美国教师来华，332名中国教师赴美任教。
6: 中美可以通过教育搭建桥梁，我们必须要重视教育，因为我们得教育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我们的未来。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爱，你们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的美国老师打开心扉，张开怀抱，我感谢全中国。
2: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因病医治无效，8月28号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0: 今天上午，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众多亲友、京剧界同仁、戏迷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这位青衣大家最后一程。
7: 清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蓝厅门前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人们手捧白菊，神情肃穆。他们都是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最后一程的。他们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戏迷，也有年轻的京剧从业者。
8: 第一次

0: 接触京剧、认识京剧都是通过维康老师，喜欢看当时的《百花迎春》，当时记忆就很深刻，很遗憾就没有亲自看过他的演出。
1: 他是博采众长，表演吸收了很多这个戏剧的这种特色，又有这种生活化啊，就是给我们感觉就是我们生活中现实这个大嫂的形象。
2: 因为我这个右手还有点残疾，我就改了左手写字，他一直在鼓励我，所以我非常感谢李维康老师。
3: 上午7:30，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蓝厅内哀乐低回，挽联高悬，李维康的遗像摆在正中，照片里的他端庄大方，一如舞台上那个让无数戏迷倾倒的青衣名家。灵堂里反复播放着他生前最经典的唱段之一，现代京剧《蝶恋花》中的古道别，那委婉动听、一波三折的旋律回荡在灵堂内外，京剧界、艺术界的众多名家也纷纷到场送别。
4: 维康先生是我近70年的好学友，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为京剧事业奋斗终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5: 他不是表现自我，他是通过京剧的演唱刻画人物。你像他演的《蝶恋花》、杨开慧，那就是深入人心，通过艺术的手段展示了革命先烈们的傲骨雄心。他是伟大的一个人民的艺术家。
6: 晚年在50多岁的时候，他又回归学校反哺教学，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注重对传统剧目的传承，同时也把他经过整理改编的一些剧目也传给他的学生。维康老师给我们留下的财富是巨大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向他学习。
3: 北京台报道。
7: 京剧舞台上一盏温润的灯熄灭了，令人唏嘘。
8: 李维康11岁考入中国戏曲学校，12岁登台，师承多位名家，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7: 进入中国京剧院后，更是不辍求索，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终成一代名伶。
3: 他在现代京剧《蝶恋花》中饰演杨开慧，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去湖南长沙体验生活，在杨开慧战斗过的地方住了1个多月，听乡亲们讲故事。回来后，他融梅、程、张等流派唱腔于一体，重新设计唱段，绵绵古道连天上一段，旋律一波三折，起伏跌宕，后来被戏迷们称为古道别，成为现代京剧中久唱不衰的经典。传统戏里，他和丈夫耿其昌一生一旦合作了几十年，联袂出演的四郎探母被戏迷公认为至今无人能及。他演的铁镜公主娇憨中透着深情，质朴而不失华贵，炉火纯青，戏外是恩爱夫妻，台上是黄金搭档。1985年，他跨界出演电视剧《四世同堂》，饰演韵梅。没有戏曲的城市，一切从生活出发，他把一个温柔坚韧的孙媳妇演进了千家万户，观众忘了他是京剧演员，只觉得韵梅就在那儿。凭这个角色，他获得了第4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他一生获奖无数，首届梅花奖、梅兰芳金奖、金唱片奖。他还曾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无论在舞台上获得多少掌声，他最看重的始终是演员两个字。面对前来求教的年轻人，他常说，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我不能要求谁变成我，而是希望他们发挥出自己的特长。他留下的不是一份履历，而是一段有温度的记忆。
7: 特别关注，今天是个特别时间，开学了。今天是中小学秋季学期开学的日子。你好同学，老师您好，民以食为天。首先我们特别关注舌尖上的校园。
8: 新学期正式开启，北京市日坛中学的孩子们有口福了，学校食堂换新升级，从外包变成了自营。
9: 走进操作间，最吸睛的是一台万能蒸烤箱。师傅在屏幕上点了几下，叉烧肉、粉蒸肉、广东烧鸭、中式蒸鱼，甚至芝麻桃酥、虎皮蛋糕，他都能做。
10: 那个无油操作，去制作一些素菜啊之类的，都特别方便，比原来的人工去炒啊，也方便很多。
9: 旁边一台智能炒菜机更是引得大家围观。师傅先让锅润了层油，接着倒进圆白菜和肉片，机器自动翻炒起来，说话间一股锅气扑面而来。
10: 咱们这个最多一次就能炒到50斤，50斤大概能做100人左右，大概时间为5分钟就可以制作完成。它这个温度只要能达够了，这个锅气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9: 食品留样柜不再用钥匙，全靠刷脸。师傅把菜放进去，就会自动出标签，啥菜多重几点放的一清二楚。最关键的是，只有授权的人扫脸才能打开。双人双锁升级成了人脸密码，安全又省事。旁边的消毒库更是让人安心，洗得锃亮的碗筷盘子整筐推进去，热力消毒。
10: 这个可以随时调动，这温度时控。低温值、高温值、时间都可以把控，最高温度120度，消毒时间是90分钟。
9: 不光后厨升级，吃饭方式也变了。以前是食堂师傅分餐，现在改成了学生自助打餐。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娃吃的东西从哪儿来。新学年开始，学校把食堂从委托经营改成了自主经营，食材全部从区教委遴选的大宗集采平台上采购。
11: 我们区教委啊给我们投入这样一个资金，把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软件硬件都做了这样一个更新升级，尤其是给我们添加了大量的这些智能化设备，对于我们提高工作质量啊，提高这个营养的水平，以及呢菜品的种类啊、口味啊，都起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促进作用。
9: 学校算了一笔账，食材集采后，米面油价格比市场零售价低约15%。自助餐模式减少了分餐环节的人工成本，节省下来的钱全部反哺到菜品品质上，让学生花同样的钱吃到更丰富的菜品。北京台报道。
7: 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三学校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阳光采购，源头可溯。
8: 智慧食堂建设也持续推进，已经有近700个学校的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那现在的时间呢，正是饭点，我们就连线正在学校食堂的我们的记者白雪薇。雪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智慧食堂到底是如何智慧的。
12: 主持人好，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北京市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食堂，此刻呢正是学生们的用餐时间。那么开学第一天，孩子们的午餐都吃的是什么呢？我们先首先来通过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好，我们今天的午餐呀是荤素搭配，营养非常的丰富。通过画面能看到有肉丝炒面，荤菜呢有咖喱牛肉，素菜呢有清炒绿甘蓝，还配有一个汤是西红柿鸡蛋面片汤。哎，那我们通过镜头我们也能看到哈，今天站在我们前面给同学们服务打餐的不是老师，而是学生们。那我们也随机采访一下，学生你好，今天是特意过来给同学们打餐的吗？
13: 是的，我是今天负责为大家同学打餐的这个岗位的这个员工，这个的同学。
12: 那今天怎么就来到这里进行打餐？这是你们特殊的岗位吗？还是什么？
1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劳育课程，然后呢，就是同学们走进后厨体验工作，然后我是今天负责为同学们打餐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12: 啊，感受怎么样？
13: 我觉得虽然我觉得很累吧，但是我觉得我很充实很快乐，能帮助到他人，能体会到这种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快乐。
12: 好的好的，那你继续忙，谢谢你啊。好的，那么本学期呢，这所学校的食堂的智慧系统呢是全面的升级了。那在我身边呢是学校的这样一个大的智慧的这样一个操控的平台，我们能看到啊，上面写的是海淀校园智慧食堂食安管理系统。那其中呢有明显的4个字叫大宗采购，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今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呢，北京市所有的中小学都要通过大宗平台来集体采购食材了。那在我身边呢是学校的校长，我们来请他来介绍一下，那学校在大宗采购这方面是怎么做的，什么设计亮点吗？
14: 各位，这个学校的所有的食材呢，可以看到都是从源于我们这个大宗采购。那么大宗采购平台上给孩子们提供了全部的所有的食材的来源，比如说我们的粮油、蛋奶和果蔬。那在这个大宗采购平台中，我们的入口的孩子们入口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源于我们大宗采购的食材。那么这个食材的溯源可追，质量有保证，真正的守护了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
12: 嗯，好，好，那校长，我们除了这个智能的哈，就可以大宗

0: 这个采购了，还有什么智能化的一个操作系统呢？能不能再分享一下吗？
1: 那么除了我们这个大宗采购之外，那在海淀区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叫 AI 智能体，我们把它叫做赢在海淀的叫海小健。那大家可以看，从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赢在海淀这个海小健的平台呢，一共有这些个模块，其中

0: 府的这样的一个带量展示，最主要的就是孩子们的膳食摄入与运动数据完美的进行了结合，这样的话让孩子们吃动平衡。那
1: 也可以分享给家长这样的数据。
0: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叫海小店的一个平台，为孩子们精准的制定我们孩子们的食谱，同时呢对孩子们的带量食谱进行精准的分析，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表达，让孩子们在各种的营养的这个餐食中能够保护孩子们的守护孩子们的健康，为孩子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嗯，好的，校长，那今天除了这个您给我们介绍的系统，是不是还有别的比较重要的任务开学了？
0: 今天呢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开学的第一餐陪孩子们进餐。家长们好。
1: 哎，你好。
0: 同学们好。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陪着家长和孩子们开学第一餐了。
1: 一开学了，我们这个陪餐也是要持续化要做吗？这个陪餐制度是要持续化开展是吗？
0: 对，陪餐呢作为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每周呢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干部来陪餐，然后校长第一餐是要来陪餐的。今天呢我们还有家长也来作为这个第一餐的陪护人，然后也跟我一起来参与第一餐的陪护。
1: 那您请坐。那您在这个陪餐的过程当中，您最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0: 那陪孩子们吃饭的过程中呢，首先我非常的关注我们孩子们的这个餐品的温度是否合适，那么让孩子们能够吃的有温度的餐。第二个呢，也非常的关注我们孩子们的在用餐的过程中的营养搭配和膳食，以及孩子们对这个餐品用后的剩量。啊，剩的多了，就说明孩子们对这个不是那么的喜欢。我会问孩子们什么原因不喜欢。这个我们也会把孩子们意见反馈给我们的食堂的营养师，然后如果剩的少了，就说明我们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叫满意度还是比较高。所以我们每一周或者是每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有学生的产品的满意度的调查，如果不满意的餐我们就会及时的下架，孩子们点赞的餐我们就会保留，然后让孩子们吃得好，并且呢喜欢上我们的就餐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嗯，好，谢谢您校长，那您用餐吧。
0: 好，谢谢。
1: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非常感谢白雪薇的介绍啊。
3: 谢谢。
2: 这是算力牵手烟火气，成就了放心的校园餐。而说到放心，最放心最开心的也就是各位家长了。关注了校园餐，再来关注通学路。
3: 又是一年开学季，北京通学公交的模式已经平稳运行了三年，那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一条全新的通学线路又开通了，它就是通学21路正式上线。
4: 早上7点钟，在公交马圈车站呢，两辆8米长的绿色公交车已经提前等候在这里。通学21路开通初期呢，一共有52名学生将乘坐这趟车。
5: 我们是刚开始1年级，对啊，我们最开始本来想说骑电动车送的嘛，后来是听说弄了这么一个通学公交，反正挺方便的倒是啊。
6: 放心吗？
7: 放心呀，这还有啥不放心的？
8: 通学公交21，末站就是汇文小学丁香校区，全程是4.8公里。考虑线路安全条件，还有就是咱们学生的这个订单数量，也是为了更好的保证这个安全驾驶，所以最后选择这个8米的公交车。
4: 我们现在已经上了通学21路的2号车，车上有11位1年级的小朋友啊，看到有他们年纪比较小呢，车上的乘务员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的服务。
9: 门登车莫拥挤。
10: 提前到单位，然后把车辆卫生搞干净，让孩子摸的每一个地方都没有尘土，一尘不染。然后呢，包括安全带，我们都擦过的。嗯，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安全。
11: 就我们来跟一段时间，
4: 嗯，
11: 然后让孩子比较清楚的他在什么点位上上车，然后什么时候来这个，就是在车上有什么样的规则。
12: 好舒服，不过越坐越困。
13: 通学21路两辆运营车辆7点半准时发车，8点左右顺利抵达汇文小学丁香校区，线路直达校门口。这些刚踏入校园的小乘客，在随车老师的引导下顺利进入校门。据了解，全新学年北京公交持续优化通学公交服务，全市共计开通304条通学公交专线，覆盖122所学校，服务学生1.93万人。相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越来越多。

0: 学子享受到安全、省心、绿色的专属通学出行服务。北京台报道。
1: 好，接下来跟着我们的记者赵文龙一起去参加北京市第二中学新学期开学典礼。
2: 红日升东方，大道满霞光，开学典礼就从这首歌开始。
3: 伴随着一首温情的开场曲目《万江》，北京市第二中学新学期的开学典礼在温情当中启幕。这里是北京市第二中学的体育馆内，今天上午9点，北京二中以“青春筑梦成大任，寻光笃行启新城”为主题，正式开启秋季学期的开学典礼，让同学们在红色基因的传承当中更续红色血脉，锚定青春方向。
0: 在随后的环节中，北京二中教育集团领导发表新学年致辞，为全体师生寄予新期望，擘画新学期发展蓝图。红色宣讲循着光出发，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追寻先辈足迹，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融通课程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传统课堂，引导新时代青年立足当下，胸怀世界，树立大国视野与责任担当。本次开学典礼最大的亮点是将红色教育与学校特色育人深度融合。
4: 这次开学典礼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这次课程课唱的这样一个展示的这样一个活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课程，其实是我们二中众多课程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那这个课程呢，我们在展示的时候展现了二中小初高一体化建设的这样一个课程的建设，对学生的一个教育。
5: 那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新的学期当中能够不仅关注课堂的知识，也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做健康、自信、快乐的阳光少年。也希望在这里祝所有的孩子们能够在新学期取得更大的进步。
2: 有规矩成方圆，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新学期新规矩。
1: 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今天正式实施。
0: 新学期开学前夕，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的会议室里热火朝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正在讨论一件大事，怎么把学校的规矩定得更明白，让老师敢管，家长放心，孩子服气。
6: 既然叫一日常规，那就是从孩子进校开始到放学都对孩子进行了一个要求，
7: 就是前置教育，我们知道规矩，我们再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
0: 一本巴掌大的学堂雅规手册是新学期学校新出台的3.0升级版，手册把课堂规矩和日常行为合在一起，而这正是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在学校具体的落地举措。
8: 我们一定是先提出要求再去落实，跟孩子们先说好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做，让孩子们能看得见、做得到、摸得着。
7: 我们想校规校纪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以教育为主，以惩戒为辅，让孩子们知道我们有这个明确的责任，还有我们的规则，有规则意识。
0: 按细则，老师可以当场点名批评，让学生在教室里占一节课时间反省，写口头检讨，之后告知家长。校长张静说，细则一落地，老师心里那块怕担责的石头落了地。以前门口站一节课不敢站，现在教室内一节时间内站立是合规的。以前点名批评怕家长投诉伤自尊，细则白纸黑字写着可以点名批评，老师腰杆直了。
7: 都对这个细则觉得是北京市给所有的老师撑了腰，然后呢有这个惩戒的办法了。
0: 记者注意到，对比教育部相关文件，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细则对可实施惩戒的具体情形进行了延伸和完善，比如将打骂同学、老师扩展为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等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侵害行为，回应了网络欺凌等新问题。同时，细则明确了代理课堂、物品检查等具体惩戒措施的适用情形与实施程序。
9: 是呢，也这个有时候也不敢管，怕这个有点这个管过了， 但是又怕孩子呢没有这个准则，所以正好在这样一个空档下出台了北京市的这个成教细则，我觉得特别适合，学校就有规可依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新学年开学，北京中小学的课堂上，这把带刻度的戒尺就算正式上岗了。专家说，这份细则将引导老师按刻度用戒尺，家长按边界放心，孩子挨了批知道为啥挨，下次咋改。
10: 有些教师不敢管，家长对教师正当的严管学生也有误解，甚至有非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孩子的健康成长是需要激励严管相结合的，如果该管不管，教育就会流于形式，我认为是回应了目前教育的软肋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1: 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也在今天正式施行，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
2: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向校园手机说不。
11: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条例明确，学校可以根据管理实际，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如果确实有需要带入，也需要经家长同意提出书面申请，进校后由校方统一保管。条例采用可以禁止而非必须禁止的授权性措辞，赋予了学校的管理自主权。而重庆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孤立动作，此前，福建省、广州市、郑州市等地已相继立法。另外，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再次出台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据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已达1.96亿，普及率97.3%。对于手机进校园，全球也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国家层面校园手机禁令。
2: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负责同志值守接听12345热线，
1: 倾听大家对于北京交通管理的意见建议，接速即办。
12: 咱们广渠门桥就是这个口这儿左转这条道，就是之前堵车堵得特别厉害，有好多掉头的车其实也在左转这儿排队，能不能把那口给优化优化。
13: 接到诉求，东城交通管理支队高玉辉支队长马上与这一点位的交警沟通，了解路口的详细情况，并对市民进行反馈。
14: 他因为左转和掉头始终是一个车道，他的掉头呢速度比较慢，原因是掉头跨这块呢过窄，这样呢我们采取把它这个掉头跨扩大，减少一圈护栏，让它迅速能够掉头，这样呢就把掉头的解决以后，左转也就可以充分给解决了。
13: 类似的出行难题也出现在丰台区蔡虎营桥上，
15: 并线的那个场景啊又非常棘手，并上来以后就是立刻强行的就并入这个直行车道，直行的一个车流呢它都是那个一辆挨着一辆，就根本就是说没有空当。
16: 下一步将优化西向北匝道汇入主路的这个导流线，增加一条加速车道，让它缓慢的并入主路。
13: 一个小时的接听环节，近50通电话在大厅响起，大家反映的问题多集中在路口标线改造、信号灯配时调整及道路秩序整治上。
17: 去年啊，我们全市交管系统啊，共接这个12345，达到了45万件。那么今年啊，截止到上半年，已经达到了28万件，日均啊，达到1400余件。那么应该说这个量啊，还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也是聚精会神，全力以赴来抓这些工作，努力的在降量提质上下功夫。
13: 众多诉求中，通州区中仓街道小园社区书记刘霞的电话代表了附近四个社区数万居民的心声。
18: 在玉带河东街跟故城东路这个路口，就是平时的这个车流量特别大，特别是那个上下班的时候，所以就是在左转弯的时候，这个车辆啊，就是车流量非常大，然后特别是上班下班，然后这个在前一个在南小园这前一个路口都堵着车，整个全都堵着呢，就是这个红绿灯已经就是亮了，这边车还过不去。
1: 而且打电话的刘霞书记也介绍，这个路口的拥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赵鑫第一时间现场办公。
13: 时值早高峰，在通州区玉带河东街与故城东路交叉口，赵局长见到了诉求人刘霞。
19: 您看啊，就这边一个红绿灯吧，您看那后面有一红绿灯。
20: 对，
19: 哎，经常那车呀，从那个红绿灯那边是变绿灯了，但是那车还开不了，对，过不去。
20: 等于相当于两个红绿灯之间的车，
19: 对。
20: 而且这两个红绿灯之间的距离，
19: 对，
20: 现在短，比较短。
19: 对，并道的话，这个车可能更拥堵了。对，
20: 另外还容易发生这个
19: 对剐蹭的事件。对。
13: 见到有人来了解路口情况，有市民主动过来反映问题。
21: 堵，尤其是早起来跟人一晚上，
22: 车都堵到那边去了，能有一站地那么远。
23: 特别是如果我掉头，然后左转的话，这个时间就比较长，随意的。会左转并道啊，有这种情况。
13: 为了具象化市民诉求，副局长赵鑫决定坐车走一趟。
24: 实际在车上走一走，可能发现问题的这种几率和概率更大。
19: 前面是绿灯，对吧？
24: 对。
19: 咱们现在已经过不去了，绿灯咱们也得等着，所以至少要等两个。
13: 玉带河东街与故城东路交叉口的前一个路口是玉桥西路与玉带河东街交叉口，从这儿等灯开始计时，直到下一个路口成功左转，赵鑫的秒表计时器来到了将近7分半，其中左转排队就用了5分钟。记者了解到，玉带河东街与故城东路交叉口周边分布着四个大型社区，近3万居民生活在此。此外，路口的北边还有一所学校，南边有一个菜市场，多种出行需求叠加。
2: 用时长达7分半，确实是漫长的左转。
1: 体验了拥堵，接下来自然要疏堵。
13: 实地体验过后，赵鑫来到通州交通管理支队的指挥大厅，听取大家对路口改造的设想和汇报。
20: 现在路口的信号灯已经是感应式配时，可以通过路口的感应器实时感应路口的这个交通流量，平均每3到5分钟呢可以优化一次配时。西向东的权重目前已调至最高，如果再继续调整西向东权重的话，就会影响到其他方向车辆的正常出行。
13: 也就是说，路口西向东直行和西向北左转方向的绿灯已经调到了最长，如果再延长时间，势必会影响到其他方向车辆的通行。
25: 哎，是否可以考虑拓展一下道路的这个现有的通行资源？我看现在正好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北侧，它有一部分的这个空闲绿地，咱是否能够利用这个空闲绿地呢，再拓展出一条车道来？
6: 那这不就挤兑了咱们那个行人的那个，包括咱们那个小公园，就是因为那居民，就是日常活动的那个空间了，
25: 就休闲
6: 空间不就小了吗？对吧？
13: 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将资源最大化？大家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到左转车道的扩充上，也就是将现有的一条直行车道改成直行加左转车道。
20: 按照刚才的思路，把直行如果改变为可变车道的话，那么肯定要有一个时间安排。由于你平峰的时间呢，左转的流量并不是很大，只是集中在早晚高峰时候，我们还要兼顾直行车辆的通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可以改变为可变车道。
13: 由于通州区道路标志标线的设置由产权单位区城管委负责，交管和城管委两个单位的协同就非常重要。
20: 请管委一块具体拿
24: 这个改造的意见，大概多少钱之前能拿出来？
25: 保证一周内完成四项工作。
24: 好，那么按照这个思路，不管是支队还是管委，我们一周之内把所有的涉及到路口的改造方案和施工的计划要全部完成。大家有没有决心？
3: 有。
4: 除了变更车道，此次实地调研，赵鑫还发现了新的问题。
24: 除了左转的压力大以外，应该说右转的压力也不小。那么我们在调研当中发现呢，应该从小区里边应该有一条路是可以穿行过去的，而且目前看交通流量并不大。可不可以我们后期在研究整个路口环堵的过程当中，把右转的车辆适当的引到两个小区之间的这个社会路？
2: 接速即办效果如何，还要回头看。
1: 还是在早高峰，赵鑫副局长再次来到了这个交叉路口，看看效果。
24: 你看以前呢，

0: 我们这条车道呢只能直行，只能直行。但是现在我们改变，可能您看上边那个牌子，我们那个闪光箭头，箭头加左转，这是这次新调整。上次我们试验的时候是三个灯通过路口，今天呢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灯，那到现在我们是3分20秒，应该还是有一定效果。
1: 对，
2: 从改造前的7分半到现在的3分20秒，左转通过路口的时间直接减半。直行车道增加了左转标线，进入路口前两块新树立的提示牌清晰醒目，路口非机动车道标线也进行了重新石化，周边居民亲身感受到了这其中的变化。
3: 以前啊，我上班经常从这儿，每天早晨从这儿得左转弯，大约得等3个灯左右，得10分钟。自从那个改完以后呢，现在反正是有3分钟吧，一两分钟就过去了。
4: 改完之后就比原来得有快了一大多半吧。
2: 路口的治理远非一时一计，短期与长期的方案配合才能保持道路通行总是最优。
5: 下一步我们围绕这个路口之后，结合它的上下游，尤其是北部地区啊，前面这两个这个信号灯，我们会加强这个几个信号灯的联动，确保这块将来这个那个东西方向解决了，不对南北造成更多的影响，跑上一个畅通。这项工作不是我们交通治理的终点，仅仅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部分，重视群众的诉求，这是一类问题。所以在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秉承这未走先办的这种思想，争取在群众没有拨打1234之前，我们先行的给你解决。
2: 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电池热失控。
7: 最近北京大兴区、丰台区和朝阳区连续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在停放行驶过程中电瓶突然冒烟起火的警情。
8: 凌晨2:26，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位于京海一路与科创一街交叉口北侧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起火。接到调派后，三阳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9: 到场后呢，我们根据这个现场形势，立刻这个铺设水带，出一支水枪，对这个电瓶进行灭火和降温冷却。为了防止它这个复燃呢，我们又安排了一名消防员，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使用这个3尺拉钩，将这个电瓶从这个电池盒内勾出，在这个脱出的过程中，火花四溅，最后呢，我们用这个直流水对其猛烈扫射，最终险情被成功排除。据这个事后调查，这起火灾是由这个电池热失控导致的。
8: 这起电动车自燃也发生在骑行过程中。中午11点，在大兴区北野厂村，一辆行驶中的电动车突然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时，车辆正在猛烈燃烧。据车主描述，当时他是路过了一个水坑时，电动车重重地颠了一下，不久电瓶就开始冒烟起火。
9: 这个车辆呢正在猛烈的燃烧，然后火焰呢伴随着这个浓烟，在往上升，现场呢弥漫着这个刺鼻的焦糊味。我们立刻这个做好警戒，然后这个出水灭火，大概经过了1分钟，明火被彻底扑灭。事后根据这个车主了解，这辆车是他从网上花了2000元购买的这个二手电动车，起火原因是因为这个电池热失控。
8: 这是丰台发生的一起电动自行车在车棚停放充电中自燃的警情，微型消防站消防员随即将火势扑灭。由于扑救及时，除着火电动车以外，仅有一辆电动车轻微受损。据统计，近期大兴、丰台、朝阳发生的多起电动自行车自燃警情均为二手电动车和老旧电动车电池发生热失控导致。北京台报道。
6: 那什么是电池热失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该如何防范？
7: 消防人员通过相关实验给出了答案，一起来看看。
9: 锂电池热失控，通俗理解，就是这个锂电池内部的电芯短路，破损后会快速发热，温度越高，它电池内部的电化学反应越剧烈，会释放更多热量，温度呢可能瞬间飙升到几百度，最后冒烟起火爆炸。这个不受控制的升温燃烧过程就叫电池的热失控。
8: 现在进行的是锂电池的穿刺实验，消防员将一块锂电池置于电钻之下，模仿电池在外力碰撞下发生的热失控。当钻头钻进电池舱后，整个电池顺

0: 瞬间发生爆燃，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劣质电池过充碰撞都可能引发此类危险。接下来，消防员将一块市场上淘来的二手老旧电动车电池置于阳光下暴晒。
1: 目前呢，它已经经受了4个小时的暴晒。
0: 下午3点，这块电池开始从内部冒出白烟，很快有火苗窜出，不到1分钟的时间，整块电池已经开始燃烧。
1: 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是诱发锂电池热失控的首要外部因素。结合朝阳、大兴近期多起事故研判，基本上是4大核心原因。第一是电池老化、超期服役。很多市民长期使用原装老旧电池，网购二手电池，电池内部电芯老化、隔膜破损，高温环境下极易瞬间升温，短路自燃。第二，私自改装、拼装电池，部分车主为了追求续航，改装大容量非标电池，拼接杂牌电芯，电池保护系统不匹配，静置行驶中都可能突发热失控。第三，违规充电、非线充电、室内楼道充电、整夜超时充电，以及使用劣质非原装充电器，会造成电池过充、鼓包、内部积热。第四，受潮进水、磕碰损伤。近期呢，北京降雨比较频繁，电动车电池淋雨受潮、进水短路，加上日常骑行磕碰、挤压，极易触发链式热失控反应。
0: 消防提示：严禁高空飞线充电、楼道充电，严禁购买杂牌二手拼装锂电池，拒绝三无电池，严禁超时充电，电动车充电控制在6到8小时，充满立即断电，严禁暴晒淋雨，高温天气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雨后及时检查电池接口是否受潮进水，必须定期检查车辆电池状态，出现鼓包、异味、发热、漏电等情况，立即停用更换。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今天是9月1号，这样的时间节点，又有一批新法规落地实施，
3: 涉及住房公积金、出入境管理、餐饮外卖，这些新规将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4: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方便型或与内

0: 密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今天启动，特别为您推荐主场活动举办地中国科技馆、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两大场馆，备足了主题展览、实景体验等丰富内容，为科技爱好者提供多元的科普体验。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3: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先戴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9: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1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人杰地灵，山河锦绣。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瀑，尽览风景之秀，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漂流。邂逅人文之秀，齐聚十渡河岸人家，烤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日21:05，敬请收看。
1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4: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5: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4: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6: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7: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8: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9: 谢谢。
1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0: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1: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2: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是宗明，
2: 我是马重阳，
3: 我是娟妮，
1: 我们仨都是
4: 彩玉体验官。
1: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来喽！
5: 开心，
6: 陪孩子玩，
5: 开心。

0: 我们三个人都是彩玉体验官，一起寻找彩玉的美，品味彩玉的甜。
1: 体验结束，不玩虚的，当场亮牌。
2: 走。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绿思维生态农场，这里可是科技赋能智慧农业的典范。除了藤王是一大特色，在这里可以找到40多个葡萄品种。这里的葡萄都是有机种植，现采现吃。嗯，姐妹们，这才是秋天标准的第一口甜。智慧有机葡萄园，摘下就能吃，这就是采玉的底气。
1: 我们现在啊是来到了采玉镇喜山葡萄果坊，葡萄不仅是品种众多，而且还有很多的限量款，走出果园啊您就吃不到了。
4: 这个也挺甜，好甜了。
5: 摘这个，
1: 和孩子一起沉浸式的体验属于咱们自己的亲子时光，从枝头到嘴里不过一臂距离。哎，这串葡萄是又大又甜，咱们给春妮阿姨好不好？
0: 哟，马重阳和小马军还想着我呢，那现在我就把这串葡萄拿到后厨看看能做成什么。这是咱们采玉葡萄季限定的隐藏菜单，就这个季节才有巴斯葡萄。它是葡萄是软软的，糖的这种鲜，然后配在一块儿，哦，好好吃啊。这个这一桌子菜啊，人均70左右，你看有鱼有肉有主食，老人孩子来都能找到自己爱吃的。咱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山珍海味不如一口家常。
3: 采玉镇与法国波尔多处于同一纬度，是全世界种植葡萄的黄金地带。今天我带大家品尝品尝地道的庄园红酒。
6: 采玉的葡萄酿出来的采玉的酒，确实葡萄味非常浓郁，就是那种甜甜的恋爱味道。从枝头到杯底不到10公里，才是真正的风味人间。我先给马老师打个电话，看看他在干嘛。马老师，您在哪儿呢？我这儿有好酒，要不要来？
1: Hello，杜明。哎，有酒是吗？那给我留着啊。但是我现在不行，你看我这是在马场呢。这是所谓叫骑马不喝酒，喝酒不骑马。在采玉，还有一项必打卡的亲子项目——马术。
7: 紧张不？
8: 咋不说话了呢？
7: 放松下来啊，
8: 肩膀、耳垂跟地面成一条垂直线，
9: 腰挺起来。
8: 对，不是，马它有它自己的思想，闭上眼睛感觉一下，
1: 跟正面没什么区别。
7: 膝盖贴住，起坐，起坐，轻松。对，膝盖不要松开。哦。
1: 四个轮子是代步，四个蹄子象征着自由、坚定、快乐着。
3: 摘在采玉，伸手就是秋天；
0: 食在采玉，入口就是温暖；
1: 乐在采玉，来了还想再来。
3: 8月29号到9月6号，第26届大兴采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秋日浪漫，赴一场数字时尚的甜蜜之约吧。

你想干什么？

0: 这里出来半人了，一男一女，你想能出什么事儿？我瞧这汉子也不像你那贼夫人有私的样子，两人都衣衫整齐着，这若真有私，也不至于上樊楼来。不如把他打一顿，丢到洗脚里，反正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丢在西郊，只怕他去告官，先扣着，等事情料理完了再说。如果大娘子不来提人，谁都不许见。老太太，大娘子，兄，
2: 红儿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1: 主君还没消息呢，是大娘子，她把林小娘绑起了，说是她出去偷人了。哎呀，中我，老太太！啊！啊！啊！
3: 姑娘，她的证词也算全了，老太太看了也挑不出错来。快，找个人牙子贩卖了出去。
4: 是。阿娘，你们干嘛？
3: 冤枉的！这是东京官眷的家里，做妾的竟敢来围攻主母的院子。
5: 大娘子，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你们想冤死我小娘，你做梦！
3: 主母，前生我一个活人下来，你恨我也就罢了，为何要冤枉死我？当初你仗着肚子大了，来到我家，逼着我吃你的妾室茶，你这么不要脸的货色！
5: 刘妈妈还冤枉你不成？你们胡说！你们想屈大成章？
3: 得了，刘妈妈亲眼见你私会外男于密室，还拉扯扯陈杂不清。母亲大人也已经知道了，你要是喊冤，就到他面前去喊吧。
5: 就是到了老太太那里，我也一样，我是被冤枉的。
3: 好，你说你不是偷人，那你私会男人做什么？
5: 清清白白，大娘子若是不信我，你就把那个员外叫来，我们当面对质。
6: 叫啊，叫啊！把那个员外叫过来，
5: 我们当面锣对面鼓，一五一十的把话说清楚。
1: 怎么，大娘子怎么不敢叫人来对质啊？
3: 放肆！这哪有你说话的地儿啊？
6: 小娘，咱们回去吧，不跟他说，等爹爹回来，爹爹自有处置。
1: 四姑娘。 这里是处置你庶母阴私事，你一再使姑娘，云英未嫁，不便在此久留。来人，把四姑娘送回去。
7: 别，
8: 哎，
9: 姑娘到了。
8: 母亲呢？母亲大人怎么没来？
7: 祖母听说这样有辱家门之事，一气之下晕倒在床，现请郎中再看，差我过来传个话。你还能传话？
8: 祖母说，此事交由大娘子全权处置。若林小娘真做了丧德败行的丑事，绝不轻饶。
7: 盛明兰，你胡说！
3: 是是，儿媳谨遵母亲的训示。
7: 我是冤枉的，冤枉的！
3: 等主君回来，自有你们好看。
7: 你这不要廉耻的东西，你还敢提主君？他要知道你有辱门楣、偷人窃物，还会护着你？
3: 大娘子一心想速速将我发落，
1: 老太太现在要成。

0: 定不出。
1: 这两件事情怎么巧得跟商量好了一样？
2: 你个嘴巴不干净的东西，敢污蔑老太太！大娘子，快快发卖了，免得脏了你的院子。
1: 娘，大娘，
2: 六姑娘，你原因未嫁，这里很不宜再待了。
3: 大娘子，您能告辞。

0: 在里边了吗？
1: 让开！
2: 你不能进来！
1: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敢拦着我？
3: 救命啊！救命啊！
4: 请开！
3: 救命啊！来，来，公子，救命啊！
2: 老婆的事先不知，大娘子卖的是家中妾室。
5: 怎么？你做这牙行的买卖多少年了？什么大户人家的妾没卖？
2: 大娘子息怒，老婆子见过这位小娘，也知道她是主君眼中要紧的人，只怕主君回家见不到人，怕迁怒怪罪呀。
5: 他背夫偷汉，我家官人指挥县尹处置了一个心头大恨，怎么会怪罪？看样子张婆子你是觉着我做不了这家里的主啊。也罢，京城不独你一个人牙子，日后我们盛家的生意你就不要做了，我们王家的生意你也不要想了，还有袁家的、吴家的，听说你有一个生意场的对头是一个姓卢的娘子，你觉着她敢不敢来接我这桩生意？
2: 大娘子说的是，小人蠢了，要不小人先看看品相，然后再让大娘子签下字据。啊！
1: 公子，
6: 两位啊，这是我母亲生死大事，求两位怜悯啊！
7: 公子，饶了我们吧！死不
6: 死？公子，快！
1: 哎，你快，你先给我解开！你先给我解开呀！

0: 哎呦啊啊啊！哎呀，兔子，
1: 老夫别打雷劈的，你想趁主君不在家陷害我？自古说捉奸拿双，你把那个奸夫叫出来，我们当面对质。这次盖封府，我也要同你去。张婆子，今天要是敢生了我的身气，你就等着主君回来，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2: 啊，这大娘子，不然还是找那人对质一下吧。哎呀，我说的也安心些。
3: 就是人来了。马上快！
4: 哎哎哎哎，去去去去！
3: 上快！
4: 哎，你慢点，慢点！哎，
3: 站住！
4: 慢点！哎哎，慢点！
0: 你岂有此理！这里是后院女宅，你们两个汉子闯进来，成何体统？
3: 事关清白生死，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这就是与我小娘做店铺生意的徐员外，你可以问问他，到底是不是通奸偷汉？
4: 岂有此理！啊，我与这位娘子清清白白谈生意，啊，先前只是因为女使从中说话，我不放心，屡次推荐她才肯出来相见，啊，这就让你们绑到这儿来了。你们还有王法吗？
0: 你说什么生意？
1: 你不点地的生意。
0: 那有画押字据吗？
1: 这么残忍！你们进来就把我滚了，还谈什么话呀？
5: 那就是没有。
6: 谈生意？当初你说跟我官人谈诗词，就谈的肚子都大了。如今你说谈生意，

0: 我瞧着是将家里的铺面田地去贴奸夫才是。
1: 哎，你
2: 大娘怎么慎言啊？
0: 孩子，你怕什么？你既姓了圣，我自然是认了你的。只怕是你有这样的生母，日后连仕途都难保了。
3: 你这东妇，你想置我于死地？我这妾室再卑贱，儿子也是在圣家族谱上挂了名的，由不得你们这么作践陷害。要想给我扣上这些罪名，那就回酉阳老家，请河族的耆老来开祠堂断是非，到时候要打要罚，我心服口服。
0: 开祠堂，为你一个贱人的丑事去惊动圣家的尊长，你脸可真大，别做梦了。
3: 不惊动祖宗，那只有惊动官府了啊！大娘子不嫌丢人，好呀，那咱们就到开封府大堂上去讲讲理。盛长风，你现在就去击鼓鸣冤。
4: 快去！
3: 拦住他，
0: 让他去。只要开封府的人眼睛没瞎，绝不会听一个妾室的片面之词。打官司你们也赢不了。
5: 大娘子，这事儿可别闹到外边去，这商人也未必听咱们摆布啊。
0: 他们一男一女密室相会总是真的，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5: 一旦闹上了衙门，主君回来处置的肯定是娘子，不会是那贼妇的。
6: 处置不处置的与我而今又有何区别？
0: 他难道还能休了我不成？
3: 只要今日大娘子定死了这贼妇，日后便可安安稳稳地睡觉了。
6: 是啊，
0: 安安稳稳地睡觉。

0: 怎么样了？
1: 大娘子支应不住，林小娘说要去开封府府衙告官断定，大娘子竟然说随便她告去。
0: 什么？出发了吗？
1: 有两个小厮去开封府敲鼓，已经走了。
0: 怎么能去府衙呢？必定得拦住啊。
1: 大娘子不让拦着，我们方才说了老太太病了，也不好派人的。
2: 长柏在家吗？
1: 二哥正和顾家二公子书房谈话呢。
0: 那岂不是正好？就算二哥哥没有手下，那还有顾二叔呢。
3: 上哪儿去？去哪儿啊？
4: 走，
3: 可以呗。什么鬼？别破坏！
5: 大娘子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等主君回来问清了案子，自然有你好果子吃。
2: 我一个大娘子还治不了你一个小妾？给我送去开封府，不动手的一律轰出盛家。
6: 娘，
2: 走，把他轰出去！
7: 老太太叫六姑娘带川对林氏的处置。处置！
2: 住手的，住手！
6: 娘，
0: 嫂子，
6: 娘，
2: 林庆说，你给我听好了，母亲传下话来了。他
5: 老人家腿脚不便，倒是耳聪目明啊，隔着几道子院墙，这院子里的事儿竟然也知道。
2: 你少废话，你快说。
0: 大娘子和林小娘各自进足威瑞轩和林七阁，不准随意走动。大娘子莫怪，我只管传话的，这是祖母的原话。
8: 是不是祖母的话还未可知呢？岂知不是你自作主张，假公济私害我小娘。
2: 你私在外南擅闯内宅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你别怕他，你接着说。
0: 大娘子整肃家风，林氏外奸密室私会外男，证据确凿，但通奸一则尚不能定。
1: 你傻呀你！你后半句大可私下说与我听，做什么在这贱人面前提起？
2: 我那是什么私会啊？我那明明是一摊生意。

0: 祖母猜到林氏有这话，让我问您一句，若是正经谈生意，那为何要乔装改扮？林氏正法，着二十戒尺。大娘子，祖母的话我已经带到了，我先回去伺候汤药了。
1: 彩环，送送六姑娘。摁下去。
2: 你带着外人擅闯废宅，这件事无论说与谁听都是罪，不如一并罚了，你来掌刑吧。
3: 王若福，你个贱人，你敢以此打武逆人大伦，等主君回来有你好看。
2: 母子？谁的母子？我才是他的母。你是什么？你是盛家的奴婢。打！你说不打，你私带外男擅闯内宅的事，等你父亲回来我会仔仔细细说与他听，还有你房里的那些莺莺燕燕，就等着你二哥哥去说给他听。

0: 虽说梅江临时一脚踩死，能打他几鞭子，也算是解恨。出了这些年我被他压制的一口恶气，你竟然还笑得出来？您让长风打您是，这是昏了头了。虽说嫡母是您吧，可是他从小也在他亲娘身边养大的，这真要上了公堂，母亲你可是要被申斥的。
1: 难得如此机会，我自然想铲除林氏那贼妇。这样，在院子里日子还好过些。再说，这是你祖母的意思。
0: 是，是我祖母的意思，还是让您看紧门户，约束下人。可是没让您这么胡来呀！这要是祖母处置那个姓林的，他才不会闹出这种局面呢。您瞧着吧，这回姓林的可逮着了，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1: 等我父亲回来了，他可且有的闹呢。闹什么？主母就是统管内宅的，啊，他有嫌疑，我还不能查问查问了。就算是查问错了，官人还能休了我不成？
0: 是不能，可是这夫妻的情分也就越发淡了。啊，我让你去打听你父亲在宫里的消息，有没有结果？哎呦！ 母亲，你总算问到点正经事儿。我让文少都四处打探了，一点风声都没有，就连我公公老婆爷也不清楚。我就是为这个特意跑回娘家一趟的。可是我一回来，也回来碰到这些事。
1: 那你爹爹出事儿了，袁家没轻慢你吧？
0: 公公什么都没说，婆婆就多少讽刺了两句，没事的。
1: 哎，母亲别担心了，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那个婆婆平日只偏袒大儿子，当初那袁大郎险些把你的聘宴拱手让出去，你那婆婆都没说他两句，这你娘家出这么大事儿，她能放过你？

0: 总不过拿出点钱来补贴大房的用度，买个清净呗。哎，没事儿吧？
1: 我这是走的什么没人的？郎君，凶吉未卜，姑娘又在婆家受气，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怎么？

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主君，

0: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官府俱在，胳膊腿俱在，天尊菩萨保佑，圣家祖宗显灵了，官人。
1: 好了好了，快去给母亲请安，揪着我哭天抹泪的像什么样子？
2: 母亲晚安。
3: 祖母晚安。
4: 好好回来就好，两日一夜未归，你也乏了，且去沐浴更衣休息片刻，再来回话。
1: 那儿子去去就来，
4: 不急于一时，你且与他们母女团聚团聚，晚饭时刻再来请安也是一样的。
5: 祖母，您为何不问问父亲为何留宿在宫中啊？
4: 若是喜事，一早便说了。你看他一进门，扫眉打眼的，满头满脸的官司，八成是让官家数落了，何必再多问？只要与盛世一族兴衰无碍的，他愿说就说，不愿说，就随他吧。
5: 快去，快去，快去叫灶上烧些热水来伺候你父亲沐浴，快去。哦，好，我一会儿去小厨房瞧瞧，做几道官人爱吃的菜。官人要吃酒吗？我这里有几坛子好酒。
6: 好好，什么都好。
7: 娘，那我也去厨房帮忙。
6: 你就待在这儿，让为父好好看看。
7: 好。
6: 这半年没回门了，我怎么瞅着比上一次要瘦了呢？
7: 我的一点小事儿不足挂齿，倒是父亲您究竟为何两日不归啊？这家里头都人仰马翻的，母亲急得上火，眼睛都红了。
6: 为了我的事儿，还要让你劳师动众的回娘家一趟，不枉我

0: 明主君主母，袁家派人来接大姑娘回去，说是伯爵娘子问大姑娘还要在娘家住几天，何时回去，家中内宅的一应事务都等着大姑娘回去料理呢。
1: 哎，婆婆盯得太紧了，还好女儿看到父亲平安回来，我就安心了。爹娘，那女儿告辞了。
2: 我们女儿是他们袁家的儿媳妇，不是杂役老妈子。
3: 你嚷什么呀？儿，
4: 老太太正在想办法，你是她跟前儿长大的，她不会眼看着你受苦不管的。
1: 哎，对对，老太太心里有打算了，你先忍忍，实在受不了就回娘家住几天啊，可千万不要自己苦撑着报喜不报忧。
5: 我知道了，娘，你别担心我了，你放心吧。爹，我儿告辞了。

0: 们来干什么？
1: 不是叫你们禁足吗？峰哥记性这么差，外男不得擅入内宅的教训，昨日讲的今日就忘了。
2: 听闻主君回府，妾身甚是惦记，峰哥更是思念父亲，苦苦央求让我带他来，只求见上父亲一面便安心了。
1: 哼，这儿哪有你们站的地儿，出去。
3: 红狼，红狼，红狼，你可回来了。红狼，红狼，红狼。
4: 爹。
5: 父亲。
6: 站着。
4: 爹爹，女儿总算见着你了。
6: 芳儿，
5: 哎，
6: 方才听你娘说，你对我甚是思念呢。
2: 是是，芳儿这几日没有睡好一个整觉，眼睛都熬红了。
5: 父亲安好，儿子甚是惦记。父亲在宫中没有受苦吧？
6: 受苦？官家把我留在宫里头，住高屋大殿，吃琼浆玉液。相谈甚欢，乐不思归呢。
5: 恭喜父亲，贺喜父亲。
6: 你个不知好歹的小畜生，你听不出这是繁花吗？
3: 红狼，这是为何呀？
6: 为何？就为了他胡言乱语，我险些丢了半条命去。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个逆子。
3: 红狼，
2: 爹爹，
3: 红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可是你的亲骨肉。红狼，
6: 亲骨肉，我没这个儿子。
7: 你现在念着我是他的父亲了是吗？
6: 啊，你知道官家为何要把我勾在宫里吗？
7: 你问问他，你自己知道吗？
6: 整天在外边鬼混，认识了一帮狐朋狗友，喝酒侠妓，大放厥词，竟然跟野王那边的人在一起胡言立储之事，
7: 最言最语的让人听见了，
6: 都传到官家的耳朵里了。
0: 岂不是闯下塌天大祸？
6: 塌天大祸！姑，
7: 官家也知道，臣下们多有参与立储结党之事，为了敲山震虎、杀鸡儆猴。把我这个五品官给扣下来，一整天冷着不见面，我在没人的偏殿里头，我待了一天一夜，

0: 陛下何时召见的？
1: 陛下吩咐了，教圣大人在此等候，不准离开半步。
0: 啊！我想更衣。

那滋味就像是头上悬了把利剑，生死一线，时刻都是煎熬。

0: 陛下，臣衣冠不整，陛下恕罪。请昨夜睡得安稳吧。
1: 回陛下，臣坐立不安，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0: 好啊，你也知道难以入睡的滋味。
1: 臣惶恐，求陛下明示。国无储君，无事栋梁，朕焦头烂额，彻夜难眠。你家小郎君却在酒楼之上，高谈阔论皇家立储之事。 想必是你早有定论了，那你不妨给朕说说，让朕也睡个安稳觉。陛下，臣实在不知啊。朕听说春闱放榜，盛家三子长风，秋静之子秋可立，彻夜欢歌。席间谈到了燕王强干。
2: 孤身高贵，早晚会做储君。想必是你在家里作此议论，熏染了儿子。
3: 不，臣不敢。
2: 都是犬子无知，犬子年幼，不懂朝政，这都是他酒后胡言。
3: 考场都进去了，又出来了，怎么叫不懂朝政啊？
2: 大丈夫当忠君爱国，不如做个纯臣，何必无谓争执？陛下，臣时常在家中教导子女们：天子英明仁厚，不论做什么决断，必定是于国于民大有裨益的。臣又时常教训子侄们：大丈夫当忠君爱国，不要做无谓的争执，做个纯臣才是正理。
1: 是个明白人，但是教子无方啊！你的这些话，你儿子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2: 小儿酒后失德，交友不慎，臣必当大力鞭笞，让他以后不敢再胡言乱语。

0: 让你父亲，爹爹让你袒露腹部，让你父亲做什么？爹爹让你袒露腹部。你那个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在座的那些，你知道哪些是跟邱家有嫌隙的？嗯，你又知道哪一个是官家的耳目？你知道吗？
1: 给我拖出去，接着打！爹爹，不敢了！爹爹，手下留情，不能再打！
0: 爹爹，爹爹，
1: 他要出人命了！爹爹，
0: 往死里打！
1: 红狼，今日即便是打死了，也好过全家送命。红狼，定是有人乔凤儿结交高官，眼红嫉妒，这才在官家面前搬弄是非，蒙蔽圣上。
2: 官家将何时何地说得清清楚楚？你说他被人蒙蔽，你说被蒙蔽了。我们这种文官清流，家规何等森严！如兰不过是多走了几步到厅上，尚且被罚彻夜跪祠堂，长风闯下如此大祸，埃及板子算是轻的。像你这种怀身大肚入我家门的东西，自己的脸皮都不要了，还想祸害主君的颜面。
3: 依我看呢，都是养在你屋里养错了，好好的一个孩子都被你教坏了。
2: 大娘子，我知道您恨我，长风这孩子他闯了出来，没能让你逼死我。你恨我就是你打我就是，你干嘛还要逼死他呀？一两千银钞的田地铺子，你问都不问，拿着出去与人密会，你敢说你不是席卷细软，同人私奔？
3: 你说话要有良心！光天化日蓝忘乾坤，我只是同人在樊楼千字画押，你怎么就说我？你怎么就说？哎呀，主母娘子，我早就已经发誓，不会将你把宫中的钱拿去放印子钱来补贴娘家的事情告诉红狼。你为何非要这样逼我？什么？
0: 你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什么意思，臣？没什么。好啊，可真是好啊！啊，墨儿，你看见没？咱家真是好啊！啊，你主母有事，你小娘也有事，好啊，那就都分手，分手。
3: 让我这个做衙门的给断个案，断你们这个狗屁案！奴婢还听说，主母买了汴京郊外一块水田，险些吃了官司，幸亏王家老太太帮忙，才得以平息。若不是今日，主母栽赃非说我有不闻之事，我。
4: 我此事以前你为何不说呀？嗯，爹爹，大娘子是后宅之主，小娘不敢胡乱议论。若不是今日被冤的百口莫辩，快要死掉，这才只好。
0: 你说，有无此事？
2: 主君息怒，我们大娘。你若有意瞒我，我还是可以从别人那儿打听来的。借钱给姐姐去放贷吃利钱，也是生财之道，贴补家用。我也从无亏损，赚来的利钱分一些给我姐姐。
0: 也不能算是贴补娘家吧。好啊，可真是好啊！咱们家都穷到这个份上了啊，是吗？堂堂汴京，天子脚下，皇城根上。

0: 你一个官眷，你敢放银子钱？你敢做收地的官司？我瞧出来了，你是想看着我被罢官赐字，被流配了，你心里头就高兴了是吗？嗯，
1: 红狼也不要责怪主母娘子。
0: 你也好啊，穷的都过不下去了，你逼得没有法子了，这才典当家产是吗？
1: 不不，这是上几个月就谈好的买卖。
2: 官人，这是诛心啊！我全是为了这个家好啊，官人。

谢爷呀。我在宫里头提着脑袋的时候，你们在这个院里头狗咬狗。倘若我真的落了难，刘佩的路上，可有一个会跟着我呀？嗯。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人杰地灵，山河锦绣，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铺，尽览风景之秀，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漂流，邂逅人文之秀，齐聚十渡河岸人家，泡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日21:05，敬请收看。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4:21，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进了。

0: 观见晴空。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纳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纳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4: 犯罪者们不构成决定性的罪，
3: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生了一具尸体，
3: 铸就滚烫惊魂。
6: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咱们大娘子这个姐姐康王氏，孩子们叫她一声姨妈，每次来都撺掇着咱们大娘子，以后还是少来吧。李小娘私卖田产也是败家之相，
1: 眼下内宅之中实在没有别人能够担此管家重任，儿子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来请教。
0: 你是想让我来管？
1: 母亲能来自然是好，恐怕劳累了母亲。
0: 或是你想让我来做这个恶人，在大娘子和林小娘之间选一个，黑锅由我老婆子来背？
1: 母亲如此说，儿子无力自容。
0: 我不过说笑罢了，你且坐下。真要让我出主意挑个人

0: 来替大娘子管家，我倒有个人选。竹安，
1: 哎，
0: 把那册子拿来。
2: 宁兰，这字迹也只有她了。啊，母亲不是说笑呢吧？明兰不过才及笄，又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她怎么管得了偌大一个内宅呀？
0: 你仔细瞧瞧，这都是平日明兰一笔一画记下的各房各处日常开支用度等事。我问她记这些做什么，她说一是练字，二是学学管家理财之事，这也是闺阁女儿分内的功课。如兰跟着大娘子，墨兰跟着林小娘，都能耳濡目染，她就只靠平日多留心学得，不能学得十分，也能学得一二分。
2: 她是个好孩子，给她两个姐姐都要懂事。
0: 你看她一笔一画记得多清楚，有些账目不清楚的，她还能查出差错来。这就是有天分了，管家理事便是把好手。再有一层，明兰几句话给你提了醒，使你在皇宫脱困，他有这样的见识，家事上也能一碗水端平。
2: 那就让明兰暂代管家。
0: 那管家就要有个管家的样子，明兰也该自立了。叫人把寿安堂旁边那个院子收拾出来，让他单独住，当家人也该有个当家人的盼头。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不愿意做大管家呀？
3: 不是的，祖母，孙女只是觉得在您身边待得挺好的。
0: 姑娘大了，总要离开父母，总要嫁人，总要离开家的。今后是苦也好，甜也罢，都由你一个人担着。若一味宠你，祖母倒是想一味宠你呢。只有狠狠心了。
3: 祖母的苦心，孙女怎么能不明白呢？那既然祖母和父亲都信得过，那孙女就斗胆试一试。
0: 还斗胆试试？昨日你在微人轩替我传话，有分寸，有力度，我就看出来你有这个能耐。在祖母面前，就别装傻了。
4: 哎呀，人家想在祖母面前一直都是孩童，一辈子都长不大。
0: 你放心，若有什么难处，祖母定会相助。明儿我就派身边得力的女使过去，由你差遣。有什么不顺心的，尽管告诉我。
3: 祖母，女使还是先不要了。既然要管家，又要理财，那就不能事事都让祖母操心。若万一孙女顶不住了，我再向您求援。

0: 林小娘的人曾暗中来我家寻访，又在东街头露过脸。据小蝶想，这里住过一个姓张的郎中，就曾在你家看诊。我想定然着陆在他身上，我们急找去，四邻都说原先确实住此，如今却又不知所踪了。你姨父已去探听，尚无音信，客尽心力。
1: 姑娘，
0: 忘了
1: 二哥送了一只官窑花菇来作贺，摆在哪里好？姑娘，摆这儿行吗？
2: 林七阁送了什么过来？

0: 墨兰姑娘好像送了一幅画，我给姑娘拿过来。姑娘，你看，四姐姐竟然送了我一幅舐犊情深的画。
1: 是啊。
0: 快把四姐姐这幅好意跟我小娘的那幅李娘子镇守娘子关挂在一起，

0: 这就对了，挂在一起，让我日日夜夜都能看，不要忘记。姑娘，你烧东西呢，练字写坏了。这几日你别总惦记着写字了，咱们刚过来，姑娘得看着点，别让下头把事办坏了。
1: 有你瞧着不就行了？
2: 没有，我可不好瞧着。
1: 老太太不是要姑娘挑几个得力的人过来吗？姑娘为什么不要啊？咱们毕竟是个新院子，这加上吴与小桃也一共没有几个人，这万一有什么闪失支应不过来，可怎么办才好？不用着急，自然有人送过来。
2: 谁还会送人过来呀？
1: 就在这两个人，
2: 瞧老太太这做派。 我给那院子整了两三次了，都说不好，非要官人亲去请什么，你瞒不过来休整。不知道的，还以为六丫头一辈子要在这院里当家做主。大娘子别和小孩子置气，老太太自己不管家，丢了六姑娘出来，也是为大娘子想。 管家权去了林小娘手里，林琴霜那小贱人，这么好的机会，竟然整不死他，害得我管家权也丢了。他家祖坟上是冒了什么青烟了？大娘子昨日叮嘱的事儿，我已经想好了。 不然就让九儿和银杏到六姑娘房里听差遣吧。九儿是你亲生的，你舍得把她放出去？就因为是我亲生的，过去了，才不怕被六姑娘笼络了去呀。等九儿到了出嫁的年纪，我定会给她多多备一份嫁妆。
0: 多谢娘子。
3: 两位姐姐安好，我来晚了。六妹妹分院出去了，头一日回寿安堂请安，祖母啊自然是舍不得放妹妹走，哪像我们呀，才说了两句就被打发出来。怎么，我说的不对吗？祖母就是喜欢乔小六，就是不喜欢乔你。
4: 你羡慕也羡慕不来。说的是啊，如今六妹妹是祖母心尖上的肉，又是当家的人，就算迟些给大娘子请安也没什么。大娘子难道还能罚你不成？四姐姐这话说得怪，大娘子若是罚了我，便是责怪祖母；大娘子若是不罚我，又像是怕了祖母。四姐姐一句话。 打着我的招牌，扯着祖母的旗子，又对大娘子不依不饶，一箭三雕，这又是什么道理？你今天活过来了？
3: 你这是污蔑，这是诛心。
4: 你说我污蔑你，那姐姐就不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大娘子就用不着罚我了呗？
3: 你还真以为这个盛家是你当家做主？
5: 大娘子已经坐定，请各位姑娘过去请安。哎，小心台阶，四姐姐。
6: 坐下吧，我来晚了，劳累大娘子久等了。
3: 快给明丫头。

0: 端一盏参汤来让他尝尝。
1: 谢谢大娘子，坐吧。母亲，六妹妹自己独立了门户，您可得多疼疼她，免得有些人欺负她。
0: 明丫头从小秉性弱，打扬州过来的时候在船上病了一路呢，好在这些年在老太太跟前养得好，如今你立了门户，自己有了院子，我也多欣慰。只是你身边伺候的人，小的小，老的老，都不顶用。
2: 刘妈妈，
3: 是。
4: 六姑娘，这两个是大娘子二等女使，屋里的惯手，最是体贴耐劳。今日大娘子就给了六姑娘使唤，免得姑娘又立院又管家的，累坏了身子。
5: 银杏、九儿，见了六姑娘。
6: 给六姑娘请安，六姑娘万福。
1: 那大娘子把得力人都给了我，那身边不就没人了吗？
0: 现在管家权从我的肩膀移去了你的肩膀上，我也用不上这么些人。
1: 瞧您说的，
0: 你别嫌他们笨手笨脚才好。
1: 是，大娘子身边的姐姐自然是我最敬重的。
2: 快尝尝。
5: 六妹妹如今做了当家的人，说起话来夹枪带棒的，好不厉害啊。
1: 夹枪带棒的难道不是四姐姐吗？
5: 怎么，难道你迟了反要我说好话不成？
1: 人要脸树要皮，入伍第一日就让了四姐姐一顿排头，胡乱打了我，丢面子是小，可祖母丢了颜面，那事儿可就大了。为了祖母的面子，我就算是得罪了四姐姐，也不得不把场面撑下去。
5: 你先是当了祖母的传话人，如今又管了家，这没几日嘴倒翘起来。
1: 四姐姐何必和我置气呢？咱们家姐妹三个人，论相貌，论才学，论在父亲心里的位置，四姐姐可都是头一份呢。
5: 你不用口甜舌滑的哄我开心。
1: 四姐姐上有林小娘，下有三哥哥，貌美才高，这外头多少嫡女都不如四姐姐有派头。我只是一个孤女，既没了生母，也没有兄弟，祖母也不过是看在我丧母的份上怜惜我一点。四姐姐和我置气，逼得我不得不回击，或名或利，姐姐又能得到什么呢？
5: 你年纪轻轻又长了家，谁能比你更有派头？
1: 四姐姐玲珑七窍心，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我这管家的事儿只不过是一时的，遮遮掩掩的，日后啊，
5: 日后
1: 祖母性情寡淡，最烦俗务的，我受她老人家教养，也只不过是低头过日子，难道还真在盛家管一辈子家不成吗？等风头过了，事情平了，咱们这管家的事儿肯定还是要找人来操持的。
5: 谁呀？
1: 自然是为着盛家着想的人了。
5: 你我都没有福气生在大娘子的肚子里头，自然是同病相怜的。
1: 和聪明人说话有一桩好处，就是话都说出来了，心里也就都明白了。
7: 他真这么说的？
5: 那还能有假？我跟云哉啊，听得真真的。在这个家里，还有谁是为盛府着想的？大娘子又是到处放栗子钱，又是接济王家的，为盛家着想的不就只有小娘你了？
7: 老太太恐怕是刻薄上我了，她如若真的想让我管家，替我说两句好话就是。你爹爹还有布衣的，

0: 必拿六丫头出来当幌子呢？
1: 阿娘，你也忒心急了。三哥哥，还有你卖铺子的事情，才过去几天呀？就算祖母想给你，也不会这么快呀。总归是要拿六丫头啊出来。哎，
0: 六丫头最近有没有跟你提过她亲娘的事儿？
1: 娘，你这干嘛呀？
0: 乖，你告诉娘，她有没有提过呀？啊？
1: 我记着她是没有提起过。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怕是她早记不得她亲娘的样子了吧？
2: 我八岁时候的事情，我反正是不记得的。
0: 八岁。恐怕八岁已经太大了。
1: 阿娘，我觉得六丫头的话也不能全信。大娘子不是给她房里塞了两个丫头吗？咱们也选两个塞过去。
0: 你能这么想，就说明你会盘算了。
3: 你哥哥呀，都是被屋里那些莺莺燕燕给消磨的。挑两个最狐媚的过去送给他便是。
1: 可是万一六丫头不肯要呢？
0: 必须送出去，不然你哥哥怎么考得上？
3: 况且如今他犯下了大错，只有做出恭敬的样子，你爹爹才能回心转意。
1: 娘，不光是哥哥，还有你卖铺子的事呢。

0: 想吃红狼还气着，双儿也就不敢来。今日有事要请红狼定夺，才厚着面皮子来求红狼一趟。
1: 你都如此专断独行了，还谈什么定夺？
0: 双儿知道红狼从来没有信过大娘子说我的那些乌兔阿扎的话，只是恨我去外面买卖铺面田地。
2: Shit.

0: 你今日难不成是来做茶的？
1: 当初我没多大，刚要一亲的时候，家里就突然败了。我带着生病的母亲四处飘零，无依无靠，饥寒交迫，四处乞讨。那天母亲也没了，我只能用席子卷着她下葬。现在有时我半夜醒来，一侧脸看见红狼，才想着得救了，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日子了。红狼就是双儿的再生父母。
2: 这些都过去了，

0: 我是个被吓怕了的人。那天听说红狼迟迟没有回来，我当时就想到了被抄家的那一天。我同大娘子说，万一有什么事，手上还是有些交子银票最好。大娘子说我胡言乱语不吉利，我只是怕万一家里有什么不测，这才出去的。我是一个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心里又没什么决断的人，不像大娘子这样的官僚世家心里拿得定。我只是怕万一红狼有什么事，手上有些没名目的银子也好去疏通疏通关系。可是我没想到红狼你这么有本事，就这么安安稳稳的自己就回来了。果然还是大娘子明白时局，我真的是不如她，白白的让家里人笑话了一场。
1: 你要问我什么？
0: 还不是风儿这个蠢材的事。风儿同我说，六姑娘单独立院，人手不够，想送两个女使给六姑娘使唤，只怕哥哥送妹妹人口不合规矩，才央了我来求主君讨个恩许，求主君给个准话，我好告诉风儿。
1: 这才是手足情深嘛，看来打他一顿板子与他还是有益处的，好好念书自然有他的日子。
0: 红狼若是忙完了，夜里来看看风儿功课吧，他念着书这些天都没有出去了。
1: 好，回头我去瞧瞧，他如再惹事我打断他的腿。
0: 不等红狼来，我亲自打断他的腿。
2: 三哥心里头想着，不能六妹妹使唤人不够，自己呼奴唤婢的不合适。这两个姑娘，一个叫可儿，一个叫媚儿，资质粗陋，望姑娘收下，不要嫌弃。
3: 那就请代为谢过三哥哥了。乔姑娘说的，他们能派上用场，是修来的福气。
4: 辛苦了周娘子。小桃，哦，送送周娘子吧。
3: 哦，
4: 不必客气了。
5: 我还能再见到三哥吗？
4: 若是这位妹妹不舍救助，还是回本处的好呀。啊，六姑娘，这丫头不懂事儿，日后还要多顾着点。
6: 他们都是林小娘和三哥哥的颜面，我自然是最为敬重的，请周娘子放心。
7: 哟，周娘子来了。哎呀，还送来两个女使，真是巧了，老太太也给咱们六姑娘选了个拔尖的人来用。翠微，你来见过了周娘子。
6: 周娘子庄安。

0: 寿安堂到六丫头那院子也就两步路的功夫，前面喊一嗓子，后脚老太太就能到，也难怪你会迎面碰上房妈妈。
1: 这老太太啊，存着心呢，
0: 真是好心机呀。这六丫头是故意不带寿安堂的人去她院子里，空着位置的。
1: 空着，故意空着。
0: 嗯，没错，总不能老太太派一个，大娘子又派一个，这一来一去不就成了婆媳打擂台了？所以啊，要故意空着位置，等我们安排完了人，老太太好再推一个更高位的女使过去。
1: 所以老太太让屋里头一等女使过来，就是为了压着我们的人。
0: 可不是吗？那个翠微一去，不就坐了院子里主管的位置？
2: 咱们木仓斋是个新院子，既然认了新主，就要合新主的规矩，一举一动也要有个章程。
3: 是。
2: 一则不得妄议主家行事，二则当值应当恪尽职守，不得擅离，三则不可吵架生事，四则不得妄入正屋，五则各司其职，不可推诿。
4: 我不明白，若有人找我的事，我是能说不能说？究竟怎么叫做不得吵架生事？
2: 九儿姑娘，现在就是吵架生事。
4: 翠微姐姐好大的官位啊！
5: 翠微姐姐不要吓唬我们，我们是最恭顺的了。
4: 就是。
2: 九儿姑娘再多说一句，恐怕我就要和你吵上几句，但若真吵起来，就是触犯了第三则，我与九儿各舞戒尺。三局，你来掌局。
5: 姑娘，若他们不肯听翠微姐姐的，可怎么办啊？
1: 听了有听了的好，不听有不听的好。
5: 姑娘这是打佛系呢，
1: 先盖上。
2: 九儿姑娘，你还有什么话说？咱们大家伙齐心协力把六姑娘看顾好，也是一场缘分。我是年龄大些，位也高些，又仗着老太太，福也托大些。但愿各位妹妹不要嫌我才好。
4: 给我一线错认水就好。
5: 又吃冷酒啊？
4: 冷天吃冷酒，别有一番风味啊。
5: 姑娘花样真多。
1: 你说这六姑娘能有这么聪明？
0: 你怎么那么蠢？这种连环扣，六丫头小小年纪，她怎么想得出来？哦，肯定是老太太前思后想算定的，就是要警告我们，谁也不能拨弄她心尖上的六丫头。哎，这前些日子，老太太还清静，屋里的庙一般，自打养了这六丫头，婚也开了，气色也好了，也有力气爬紫云山了。瞧那模样，倒是想撑个千秋万代，给这丫头嫁人铺路，攀了高枝。这半截入土的人了，还那么多心思。
1: 小娘，且忍一时吧，可千万别跟老太太对冲。这日后管家的事情，终究是要老太太点头的。
0: 等有朝一日出了头，

哈哈。

0: 就你有说嘴。可以让你这乖嫩嫩孙女啊去看看我带的料子，你看好哪一批挑了去做衣裳啊。
1: 祖母，你不是说你病了吗？
2: 怕你家婆母事多你来不了，诓你的。来，这位就是我常与你们提起的贺家祖母，现在进京来安住，我便请过来一起热闹热闹。这位是贺祖母的孙子，叫贺洪文。
1: 祖母安好，贺家弟弟好，
3: 盛家姐姐庄安。
1: 两位远道而来，不如在家里多待上几日，正好啊陪祖母热闹热闹。
0: 这孩子真懂事儿。
4: 哎，方才老太太还说给你们几个姑娘带了缎子做礼，快去看看吧。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大娘子是个直爽人，我也不爱虚闹的。东西啊搁在屋里呢，咱们一块儿去瞧瞧。
1: 走吧，六妹妹一起。
2: 哎呀，她选过了，你快去吧。
5: 走，
2: 一起去看看。
5: 你坐下，
6: 你也坐下。
1: 请坐。

0: 小桃，
1: 哎，
0: 快给客人续茶。
1: 是。
2: 这料子怎么还没看完？
0: 可能是料子太多了。
2: 再多的料子也该看完了呀。
0: 可能是料子太好。

0: 做郎中实在不易，来看诊还要带着料子来绕弯子。嗯，
1: 做女子也不易，看诊还要说家里祖母卧床。
0: 不错，自古以来都有讳疾忌医，女子贵为更艰难，恶疾无疑是刀枪剑戟，令姐殊为不易。
1: 真的这么想？
0: 女子自古艰难，能走的路没几条，又陡又窄。以我祖母的才华，若是男子，定是经世名医，光耀天下。
1: 你能这么想，你祖母也一定很欣慰。
0: 可叹我祖母满身手艺，却只能在这闺阁之中操持家务，最多也就是教教我这个不成器的孙子
1: 哪有不成器？听老太太说你已经开堂坐诊了，既然是医馆药铺，那我就不祝你生意兴隆，恭喜发财了
0: 祝不得祝不得，
2: 既然六姑娘谬赞在下，在下就多说一句，不要吃冷酒，尤其睡前。
1: 没有啊，我不曾。你这到底是做郎中还是做灶王爷啊？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2: 谁叫我成器呢？
3: 有了贺家这金口玉言的，保你近日能再生孩子，我就放心多了。你务必听他的，好好调理。管家的事情就不要。

0: 再懒着了，你是哭也好，求也好，装病也好，示弱也罢，快快找个由头丢出去。
1: 这些年华儿费了多少心血，这才得了个会管家的名声，这怎么能说放手就放手呢？
0: 你糊涂，这钟情伯爵府日后都是由他家大郎袁文纯承袭，没有华儿女婿什么事，这是他家袁大娘子偏心大儿子故意折腾华儿的。有道是管家三年猫狗都嫌，华儿带着个女儿，她做得再辛苦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2: 祖母说的是，钟情伯府开支含糊，我用自己的嫁妆钱填了又填才铺屏障，何苦来哉？
1: 他们袁家一个堂堂伯爵府竟然有脸用媳妇儿的嫁妆。来人，来人，快去抄车，我要去袁家理论。
0: 你先回来，回来，
2: 消消气，
0: 回来。天下事若讨价赢了就万事太平，那燕云十六州早拿回来了。
1: 我是没见过这种有脸用媳妇儿嫁妆的天皇贵胄人物，
0: 谁家没有龌龊账，几个闲钱的嫌弃就不要提了。你姑娘身子弱累不得，甩了管家的事仔仔细细养着，照着贺家的方子吃药，生个孩子才是正事。
2: 祖母你也别气，母亲和如儿一个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往前回来哭的时候，她还说要去袁家闹个天翻地覆呢。
0: 以后受了委屈生了病就该回来说才是，不要把书读迂腐了，自己畅快才是真。
2: 祖母，我这次回来也疼疼弟弟妹妹们吧，我听说过两天在新正门外鸡鸣池边有场马球会，是永昌伯府吴大娘子办的，还说要用贵重首饰做彩头，这景龙门、昌河门、左近人家的官眷贵家娘子都去过，不如让咱弟弟妹妹们也去玩耍一趟。

0: 武大娘子的马厩会，那是多大的事儿！到时候多少官眷娘子会到，全是相看看在世男女孩子们的。这么好的事儿，你偷偷说给我知道不成吗？偏偏要当着老太太的面，直愣愣的说了。这下好了，三个兰都得带上，明兰带上也就罢了，偏偏要带上那贱人的女儿。她要是攀了高枝。
1: 你母亲，我能活活气吐血来！哎呀，母亲，那你就当是为了小六的前程谋划呗。刚才祖母庙小六跟贺家的孩子相看一番，这小六如果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夫家，那祖母心里也高兴了。我自从得了一个女儿后，多年未有身孕，祖母不惜脸面替我去找贺老太太请治，又替我谋划，还让小六出来挑担子管家，这家里的钥匙才没落到了您小娘怀里。
2: 这都是祖母带我们好，我们多替小六谋划着，也算是报答祖母了。
0: 是，你总是有理，准备准备，那就去吧。哎。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要么就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具尸体，
2: 铸就滚烫惊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7: 欢迎来到转载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8: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9: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2: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载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的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7: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17: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8: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9: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0: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2: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3: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4: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5: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6: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7: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8: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0: 我扫您。
31: 这节目是真的，
32: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33: 一直都不孤单啊，
3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主党讲政策，敬请关注。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6: 加了4-5千人吧，
3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4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4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42: 好风凭借力，
7: 送您上青云。
42: 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

0: 哥来了，旁边那个是魏豪的。齐云柔的云娘也来了。顾二叔，啊，你这辈分都喊乱了。顾二哥，
1: 你看我这傻哥哥，面子上的功夫也不做一些，眼看着秋家渐趋于官家，转眼就巴结这顾家，他这点心思谁看不出来？先丢人。
2: 你二哥常摆在翰林院忙如鬼，他倒有空看宫来院的行事。
3: 你管他呢，母亲。
2: 母亲，我想去打锤丸。
3: 你去吧。
4: 燕然在那边，去吧，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好好玩吧。嗯。王大娘子，
5: 哎呦，我都等你半天了。
4: 给你安排到我那儿就坐，坐来。

0: 秀，我已经快帮你裱好了。不过你这次用的是哪些布？
1: 选出音色。
2: 音色了？怎么办？那送不出去了，我继母肯定有许多话等着我了。
1: 别担心，我用鱼胶混了沙的，颜色已经保住了。不过这样一来，飞头发还是不行了，目的又重，我想试一试电针法，非常能行。
2: 我明日肯定送你两瓶错人水。
3: 元柔哥哥怎么没来啊？不是说好了不来的吗？
1: 姑娘，你看，荣家飞燕姑娘也来了呢，那小公爷也必定是来了。
3: 嘉诚县主和荣飞燕都到了。元柔哥哥自然是
2: 我本来想着李家的现世好，就是贵了好些，想着乔家不得也行，没想到

0: 的家乡县主都来了，我这三妹妹一定要来。
1: 荣姑娘，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吴大娘子，
1: 快快快，里边就坐来。

0: 做手势吧，做手势，吧，做手势。吉兄，蜂腰对蝶翅，宿醉对鱼城，正好和你的横字相反，便用这下平八更韵，做出了好事，才让你拿走做羹汤。
1: 为了这碗鱼羹，我也非得做出师傅。

0: 叶，无刀绿，千黄傍未成，怡亭今日会，散发别来生。
1: 好，
2: 元儿哥哥这诗做得好呀。春风似无刀锋利，才柳叶为绿，嫩草青黄相连，如少女梳妆于镜前，其眉弯似柳叶。可这今日一别，再无相见，这是一景一句却双关呀。
0: 四姑娘谬赞，
2: 元儿哥哥这诗做得虽美，可不显得未免有些凄清，不如改成才比赋无成，岂不显得热闹些？
1: 好啊，好一句赋无成。
0: 小公爷，你是何时认识这样一位聪慧的男子？啊，这是秦英相盛大人家的四姑。哎，我们这是现在在大家亲吗？
1: 想起来了，是那日我和母亲拜访盛家，在屏风旁受到惊吓的那位姑娘。
2: 梁六公子好，那日家中小妹唐突，冒犯了客人。
1: 不妨事。
3: 哎，这半未成的成字和赋无成的成字叠了，这诗也就不好了。
4: 对呀，叠字了。
1: 去，你们半本书都未念完，知道什么？这位盛四姑娘的祖父是探花郎，家学渊源着。盛四姑娘，我母亲举办的这场游会什么都有，有马球、锤丸、钓鱼、打猎，不知道盛四姑娘喜欢什么。
5: 马太师最近还好吗？祖父一切都好，只和祖母担心着我的婚事，等我终身有托之后，他们怕是就要回老家了。那个时候汴京城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了？怕什么呀，有自己做的主可比什么都强。日后若遇到太师真的去徐州了，那你就来找我。没了娘就是没了爹，以后的日子还真不知道怎么过。

0: 你我虽都没了生命，但我们还有祖父祖母庇佑保护着，怕什么？不比别人短半截儿。你再怎么说，也是于泰世家正房嫡长女，可比多少人都强多了。快快快，提起腰杆来！
1: 于家三姑娘上一局，得台白玉浑圆镯。
2: 恭喜你了，
3: 谢谢。
2: 来，
1: 新开局，本次彩头九转蕾丝金簪一枚。
3: 哇，你看这金丝蕾的多好看呀！二哥哥，我要这个金簪，你帮我啊。
4: 王部的遗物，
3: 什么？
4: 那是我母亲的陪嫁品，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前些年不见了，就再也没有找着。
3: 怎么会这样？
4: 前些年跟父亲外放的时候，我屋里经常少东西，我也问不到，查也查不到。母亲给我的首饰已经没两件了。明兰，这个簪子我今天一定要拿到。
2: 你不刚得一个镯子吗？
3: 镯子是镯子，簪子是簪子啊，我就要这个金簪。你不帮我啊？
2: 我
3: 行，不帮我是吧？我就告诉祖父，我说二哥哥呀，今天晚上根本就不是去跟人开诗会，而是偷偷去广云台夜宿。
2: 千万别，千万别，我答应你还不行？
3: 自己说的啊！
2: 我说的。
3: 谢谢二哥哥。
0: 可是这男女组队，你二哥哥必定是和你三妹妹一个组，你跟谁打呢？
4: 你三哥哥呢？
3: 三哥哥，
0: 等我一下。
5: 不让我。
3: 三哥哥。三哥哥。二叔好，三哥，老师非让你帮忙不可。
2: 是啊，我回去啊。
5: 你干什么？我跟郭二哥说话呢。
3: 你帮嫣然个忙。
5: 帮什么呀？
3: 跟他组个队打马球。
5: 我好久不打了，我不行啊。
3: 哎呀，你快去！
6: 这是谁家的女儿啊？哭得如此伤心。
0: 于家大姑娘，
6: 于家大姑娘，你认错人了吗？我与于家二郎都有来往，只听他说起过有个妹妹，排行还是第三的。
0: 二郎有所不知，他家大姑娘是正式原配范大娘子所生，后来范大娘子过世，于大人续弦了继室，于二哥和于三姑娘便是这位秀贤娘子所宠。秀贤娘子八尺余家，这位姑娘自然成了多余的人，便归了祖父老太赡养。于大姑娘绣品天下一绝，脾气又好，不论谁去请教都肯细心传授，即便是我们这样的人设局宴请，她也从未推拒过。
6: 即便是你去宴请，也从未推拒我。
7: 啊，于家妹妹，打从备考之后我就没有打过马球，我不担保一定能赢啊。
4: 成不成，都谢谢三哥。

0: 得得了。
1: 二姐姐，这簪子是三妹妹看上的，何必跟自家妹妹争呢？
0: 我不是要和妹妹抢夺，只是这个簪子是王母遗物，不知今天为何会留作彩头，我想留作纪念。二郎，你和你的三妹妹求个情，万一你们赢了，也把簪子留给我好吗？
2: 顾生哪有你这样当姐姐的？但咱妹妹爱上个什么东西，一边都要来抢。自己马球打得这么差，上来不是丢我们余家的脸吗？爸爸爸，缺首饰是吧？这只玉镯送你好了。
0: 我不是要首饰，只是这个簪子是王母之物。王妹妹，
2: 立马哥哥，我们走。
0: 嫁
2: 妹妹。
3: 刘妹妹也喜欢看马球。庄先生的学术散了，我去过你家几次，但都没见着刘妹妹。
2: 庄先生已经告老还乡了。
3: 如今天热了，你给我绣的火鞋我都已经收起来了。
2: 小姑爷，你说什么护膝啊？我不明白。
3: 刘妹妹别怕，我真的都已经收起来了，我绝不会让第二个人看到的。
2: 小姑爷说话要谨慎，我没有送你什么护膝。
3: 你有。
2: 我没有。
3: 你有。
4: 朝花开傍柳，寻香无觅地。
3: 我送这永昌伯父，换了这盏灯火。我又把帖子送到了忠信伯父。我料想，你大姐姐知道了消息，定会告诉娘家。如果这一次你不来，也不要紧。还会有第二场庭会， 第三掌，第四掌。若你一直不出门，来到了七夕的齐小姐，你也会出门；若是齐小姐你还是不出门，来到了元宵的花灯会，你也总得出门。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会等不着你。
2: 你是知己姐。

0: 段时间没看到你了，我想你想
1: 你。别说了。
0: 我
1: 首饰合理的首饰，
2: 这么大方，一只金簪而已嘛。其实我不要也罢，可你既然说你想要，那我还得非得到它不可了。

0: 我替你去。
1: 小腾，
2: 哎，
3: 你马都不会骑，骑什么呀？
4: 乔治，这姑娘又骗了你。

0: 我去。
1: 这个小姑娘活得像太阳。
0: 你不知道她，她日子过得很艰难。
2: 这个沈家六姑娘，足我少年时的风范。六兰吧，赶紧把她叫过来，看看这样的囚禁。
1: 六哥在那边说话呢。圣大人家的四姑娘，
2: 我是让她来看圣六姑娘，倒先瞧了圣四姑娘。那种吊着眉梢吟诗作赋的做派有什么可瞧？

0: 没事吧？啊，
1: 大娘子，哎呀！
0: 二哥哥，你不会真的摔伤了？轻点儿，二郎。
1: 三妹妹，你看我这腿不成了，要不然换个人替我打吧。
0: 那现在换谁啊？
1: 大娘子，你看我这腿，要不然让我的好友顾家二郎帮我这妹妹吧。
2: 顾二郎啊？他要上了场，那大家还打个什么劲呢？直接把簪子塞给玉三姑娘便是了。
1: 不行了，不行！
3: 哎呦，你是这是？
4: 石头，给二郎拿个凳子坐。
0: 慢点，慢点。
4: 这样，为了公平，我拿左手击球。
1: 三妹妹，赶紧谢谢你顾二哥哥。
0: 顾二哥哥，你说这汴梁城内谁不知道您头部马球数第一啊？可您要是换左手击球，那还能帮我打赢吗？
4: 没我上场，没我陆明的多没意思。我拿左手才显得公平。如果于三姑娘有意见的话，我就。
1: 别！三妹妹，场上那盛家公那厉害着呢。如果你顾二哥哥都赢不了，我想就没人能赢他了。这输赢天定，你若不肯的话，那就算了吧。
5: 顾二哥哥，你左手也能击球啊？你不会是因为跟我哥哥的关系好，故意送我们分仇吧？
6: 六妹妹，还打吗？
0: 打。
6: 你可蠢吗？打不赢的。
5: 我不打。
0: 打都没打呢，怎么知道不能赢？
6: 你看他刚刚那球打的，你要出手自己出手，还得给盛家留点颜面。
0: 是也没事，这才是出手。
7: 公子着急什么？六姑娘赢了固然是好，万一输，咱们打一只一模一样的簪子给她送去，她也感激呢。这叫胜古欣然，败以喜。苏大人，
8: 瞎说。
9: 六姑娘，都一个人了，还打吗？
10: 六妹妹，别打了，我们打不赢的。
0: 这是你母亲给你的簪子，我想帮你拿回来。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打。我打。
11: 这一个人怎么打呀？这必输无疑了。
12: 母亲，
13: 我同他打一场。
12: 母亲，还是我来同他打吧。
7: 我去把我的数学和盘盘拿过来。
0: 你不能打。
7: 我为什么不能打？
0: 你是外男，怎么能打？
7: 顾二叔也是外男。
0: 我同玉三姑娘不一样，她是得宠嫡女，怎么着都有人撑腰。
7: 我替你说，你在我心里可比她高。
0: 别说了。
7: 你到底要不要金簪？
10: 六妹妹，我们不打了，金簪我不要了。
0: 不要。
6: 要就上马。

0: 死了的玩意儿。姐姐嫌脏也没用，袁若哥哥不也去了吗？瞧这袁若哥哥谪仙一般的人儿，怎么也去这马球场？
1: 姐姐倒挺见异思迁的。
0: 这个找了梁六公子，别嫌弃袁若哥哥了。总好过你来了这半个时辰，跟他连句话都说不上。
1: 姐姐倒是说上话了，管什么用啊？
2: 奇怪，跟家公子上场打球了。
0: 是谁啊？
3: 回家城县主，那是金玉相盛家的女儿，叫盛明兰的。
4: 盛家小姑娘，兼元镜华一星流，月仗征敲为你修，说的就是她。
0: 这个六丫头，语里也没两句话，竟能博得袁若哥哥为她出头。
5: 说两句话。
0: 是啊，
5: 那他怎么去帮他打马球？
1: 就看不惯那余家三丫头，这小妖精仗着自己母亲得宠，把嫡长女压得全无地位了。一个既是后母所生，有什么资格采正妻原配的嫡女？就得狠狠教训她。
5: 姑娘，你的那个绿丝檀香王好比六姑娘也有吗？
0: 他怎么还有？不就两只吗？一只给了我，一只给了如兰。
5: 六姑娘她没放在当眼处，收在柜子里头呢。媚儿进了两次里屋才看到，结果刚看到就被丹菊姐姐给赶出来了。
0: 那你怎么不早说？
5: 我弟想着那我是爷爷，
0: 但能一样吗？这样算起来，袁若哥哥前后送给他三只，竟一只都没有给过我。
5: 哎呀，傻丫头，我是在问你小公爷。
1: 我说的就是小公爷，
5: 只要他不跟某人说话，气死我了，我就高兴。我替你看，
1: 某人气得都丢扇子。

0: 公子正在往这边看着呢。
1: 死丫头，安度陈仓。
2: 大木剑，
3: 看球，看球，
0: 别瞎看啊！
2: 是。
4: 他要假装跟我笑。
5: 不怎么样啊，弄得着这么争呢？
4: 剑，
6: 剑，
7: 吁吁吁！
8: 二叔，要不要这么拼命啊？
9: 没办法。
4: 咱们打的是文球，你什么意思？我爱打什么球打什么球，管得着吗？那你的意思是咱们打武球了？对，就是武球。
6: 驾！
4: 驾！驾！小公爷，干什么呢？小公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管得着吗？
10: 你。

说，你就说。

0: 我们走吧。这个簪子虽然是于大姑娘的物件，但是在我心里，我只当是送给你的。我这场球也是为你打的。
1: 六姑娘，这场球可是赢得不易呀！
2: 来。
3: 这么输了，秦桧的头衔可保不住了。
4: 这算个什么家伙事？保他干嘛？
1: 九转雷丝金簪。
5: 谢谢武大娘子。
6: 这可是你赢来的。
3: 他算个什么东西？
4: 三妹妹，三妹妹，你们没关系啊。三妹妹，你先坐，先坐，不生气啊！不就是个簪子吗？啊，咱不好镯子吗？
7: 又是啥？
4: 三妹妹，
8: 真有意思。
9: 建筑是要去打马球吗？
8: 球没意思，人有意思。
10: 上阵打的是盛家姑娘，牌子却是余家姑娘。

0: 究竟是输给盛家姑娘，还是余家姑娘呢？
1: 你看这盛家姑娘多么拼命，这余家姑娘更是为了这簪子连哭了好几场。他俩是同气连枝，索性让他们开心开心罢了。再说了，你不是说这个余家姑娘是少有的温柔贤良的人吗？
0: 是啊，这么温柔贤良的高门嫡女，满汴京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1: 这么好的姑娘，就别让她上线了。

0: 母教你打马球，可不是让你跟外男打的。
1: 三哥哥临阵脱逃，也不是祖母叮嘱的。
0: 于家向来和祖母交好，我哥哥可不如六妹妹你这么霸道，非要打于家的脸。
1: 于家大姐姐，我从小养在老太师膝下，这才与祖母交好。她私母王母遗物，我感怀身世，我觉得我与她同病相怜。
0: 那真是巧啊，你连你的于家大小姐袁若哥哥也偏怜你。
1: 徐家小姑爷人品端方，嫉恶如仇，他是见三哥哥凭我一人在场落单，这才看在长柏哥哥的面子上施以援手。四姐姐，你不但不劝说三哥哥，反而与梁家六公子相谈甚欢，这也不是做姐姐的道理。
2: 确实在御清观，未马歇息，
3: 打听得准准的，定然是大娘子和六姑娘身边口风紧得很，本以为打听不到没法给公子交差，可莫姑娘身边的女使还没等我问就和盘托出了。

0: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人杰地灵，山河锦绣，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铺，尽览风景之秀，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漂流，邂逅人文之秀，齐聚十渡河岸人家，泡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日21:05，敬请收看。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4、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

0: 相信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见。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8: 这个纯野生的，上海
9: 硬劲儿的就选它，
10: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1: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2: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3: DHA EPA 的含量，
1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6: 很好喝。
1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8: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9: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20: 上菜啦。
2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2: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3: 由不得你不认。
1: 全新阵容集结，
24: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 铸就滚烫警魂，
25: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想让小公爷做他的孙女婿不成？大娘子，别胡思乱想。老太太是最清醒的，郡主娘娘心比天高，恨不得小公爷上宫读郡主呢。她哪儿看上你？说的是，大娘子也想齐家做女婿吗？
1: 我爹爹。

0: 配享太庙，母亲靠命加身，公公是探花郎，婆婆又是侯门独女，丈夫做到了朝奉大夫，儿子长白也是一次登科，现下又与海家定了亲，我们家也算是世代簪缨，亲贵人家。华儿既能够嫁到伯爵府，那如来也是嫡母，我想想齐家也不为过。 大娘子心虽是好，可我在边上瞧着呢，咱们姑娘对小公爷不怎么上心呀，怎么可能？如儿每次从叔叔回家，叽叽喳喳净说小公爷的事儿。大娘子仔细想想，姑娘说的这些事儿里头，有几句是小公爷，几句是四姑娘？你是说？ 姑娘要小公爷，那就是和四姑娘赌气，并不是心里真的挂念小姑娘，她是看不顺林七娥那些妖精们。今日，小公爷和六姑娘打球，咱们姑娘根本就不吃醋，只是惦记这场球有没有气到四姑娘。哎，
1: 她还没长大，还考虑不到自己不生气。
0: 汴京城里富贵人家多少事儿，婆婆妯娌姑姑婶婶都是些成了精的。华兰姑娘如此聪慧，尚且都要吃苦。如果咱们姑娘真的跟了小公爷，那郡主娘娘做婆婆，天天朝日日闹，就算小公爷心里疼她，最后都得消磨。大娘子，难道这些你看的还少吗？
2: 这个女儿脾气随我了，我在盛家也是从长计议吧。眼下，
0: 大娘子最要紧的是把百哥的婚事办得妥妥帖帖。海家磊是亲贵门户，咱们去他家的姑娘，可不能让人挑出错。
2: 没错，
0: 好在这管家的事交给了六丫头，我只管这桩婚事，也轻松些。
3: 至于六姑娘打球这风头事儿，大娘子不必放在心上。难道四姑娘也能憋住不吭声吗？
4: 那种得罪人、记恨的事情，就叫她明七哥去做。
5: 嗯。
6: 姑姑上，上，上，上，
7: 上，
6: 母亲挂到了。
7: 妈。
8: 不摘饭吃，走吧，走。

0: 阿娘，我日子过得很好，素琴也待我很好，平常教我写字，如今我的字也练得有长进了，阿娘放心。
1: 你这个小骗子，
0: 小公爷，小桃呢？小桃，小桃，
2: 我让一个小道童跟小桃说，你们家马车脱了轴，他便急急忙忙看去。你能做个小骗子，我也。
0: 小公爷，你这是干什么？你快快出去！男女那个独处暗室，你这是要毁我名节。
2: 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讲吗？
0: 没有。小公爷，你应当自重才是。
2: 你若是没有话讲，你何必要送我一对护膝过考场的春寒？
0: 小公爷对我好，我是知道的。
2: 那你终于还是承认，你送了我的护膝。
0: 小公爷，我那是感激你，回礼而已。
2: 就是你送的，你还在里面绣了一只元宝。
0: 元宝怎么了？
2: 我叫袁若，你绣元宝。
0: 我是怕考场人多杂乱，万一丢了也好找呀。
2: 你若是为了好找，你为何要绣在里面瞧不见？我什么都不怕，我只怕你心里没我。
0: 你别说了。
2: 我就是想见见你，帮着你，护着你。可为何每次你偏见我，避我如蛇蝎一样？
0: 小姑爷，你身为男子，不明白做女子的苦处。我们不如男子能付出代价，动辄就是身败名裂。
2: 什么？
0: 就说宁远侯府的郭二叔吧，他年少浪荡，不务正业，父子之间近乎决裂，汴京城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可若是有朝一日他浪子回头，科考向上，依旧是能够出将入相，风妻荫子，是不是？
2: 是。
0: 那如果换作是女子，她还能这样做吗？你我如今独处暗室，这要是传出去，众口铄金，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能淹死我。我大姐姐在婆家就再也抬不起头来，我四姐姐、五姐姐也要许不上人家，说不得我家父兄也要被御史责问，家教不严，断送前程。可小公爷你呢？不过是被当作一桩风流韵事，同一桩事情，代价何等悬殊，这代价我可付不起。
2: 我绝对不会这么对你的，我发誓，我对着你母亲的神主牌位发誓，若今日事发，我立刻回禀父母，迎你入门，这便能堵住悠悠众宝。

0: 女子就像乡间贫家，就这么一捧米，丢了一粒都是要了命。可是你们男子就像豪门大户，就算是百两银子也耗得起。如今我只想平平安安过一生，圆我生母心愿。从此以后，你不要来寻我，就是碰到了也不要说话，非要说话，就让我二哥哥带穿吧。
1: 我引你入门也
2: 不行。
0: 郡主娘娘视力通，眼珠般宝贵，日后肯定是匹配公主、郡主或者是县主。我一个五品官家的庶女，被小姑爷提出来，那就是害了我。
1: 我不信你这些话，你骗过我。我今生非你不要。
0: 我曾经在圣母前盟誓，宁为农夫妻，不为公府妾。小公爷，你还是趁早断了这个念头吧。
1: 谁要你做妾室了？我是要娶你做正妻原配。
0: 什么？
1: 我一定会求得母亲同意，让她去你们家提亲，写族谱，上祠堂，三书六礼，大轿入门，
0: 正式原配。

0: 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1: 这为何不可能啊？你看今日，这场马球，满京城，谁会相信我们会在马球上赢过顾二叔？最后我们不还是赢了吗？
0: 我不愿意骗自己，也不想你自己骗自己。
1: 就算我自己骗自己，那又干你什么事？你为何不愿意？

0: 要是做了公爵娘子，这四姑娘五姑娘再也不敢跟咱们二三喝四了。姑娘，这小姑爷如此品貌，难道你心里真的没有他吗？他点劲实在是太高了，不是我这种人可以攀附得起。对不是自己的东西岂而止放，日后受苦的只有我自己。姑娘，你这样替于大姑娘出头抢夺金簪，怎么轮到自己了？偏偏我想娘临去之前对我们的嘱咐，难道你都忘了吗？没忘。日后你要是再这么三言两语的就被骗了出去，我这屋里就不让你伺候了。姑娘要我站哪我就站哪，下刀子都不动一动。真这么说的？
1: 现在整个汴京城都知道小姑娘为他打马球的事情，这丫头我得意死了。
2: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这六丫头真的说了港台保姆的话？
1: 说了呀，怎么了？娘，怎么了？啊，
2: 这如今家里的对牌钥匙在六丫头手里，若是想让她交出来，自然是让她凑得越多越好。
1: 这个丫头啊，就不应该放出门，找个绳子拴在家里才对。娘，等我嫁给了小公爷，那家里的对牌钥匙什么的，就永远在咱们身上。
2: 那是没错，所以呀，今天晚上等你爹爹来时，你就给他好好讲讲金明石上的所见所闻。嗯，
1: 好。
2: 看他怎么处事，咱们再行事啊。
1: 好，
2: 抓住了你爹爹，便是抓住了一切。这个王若福啊，永远都猜不透这一点。
1: 娘，轻点。
2: 哎，哎，对了，以后如果六丫头再跟你说感怀王母的话，你要记得啊，一定告诉我。
1: 知道了，知道了，快。
2: 不对，那
0: 绸带三十码都记清了吗？
1: 是。
0: 外面什么事儿啊？
3: 啊。又在打金马狗了，打他们进来以后就再也没有清静过。杀了你也赔不
4: 起。这究竟还是姑娘的衣裳，不是你的衣裳。我跟了姑娘多少年了，姑娘都还没骂我，你倒先骂起来了。
5: 我是贴身女使，骂你你得给我听着。
4: 这院子究竟是你做主还是姑娘做主？
5: 我做不了姑娘的主，难道还做不了你的主了？明日就会领头妈妈把你赶出去。
4: 这木仓斋究竟还是姑娘的院子，你想赶我走还不能够。
5: 就要夜了，吵什么吵？
6: 姑娘，我手脚粗笨，做坏了衣服的襟口，

0: 姑娘要打我、骂我、赶我走，我都认了。只是不能让这外来的货在院子里面横行。
1: 田爷爷，你自己做坏了衣裳，我一个贴身女使，说你一个杂活的，这就成了横行了。
2: 这可怜劲儿的，不就是件衣服吗？不值当的，拿回去改改就是了。
1: 姑娘何等仁义，要我说，这么贵的绸缎做坏了，就很该打了，赶出去的。
3: 六姑娘，这说来说去的，我们到底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2: 好了好了，九儿姑娘是大娘子屋里的人，就算看在大娘子的份上，你也得给九儿姑娘颜面才是。
3: 不是，
1: 我阿娘也是给大娘子做领头妈妈的，她要是落到我阿娘手里啊，早就打出去了。
4: 主君，
2: 父亲安好。
5: 你做的好事啊！祖母教你马球，就是让你这么出去出风头了，啊？别人家的女儿，人家都跟着兄弟，偏你有能耐，你跟着小公爷。这奇缘若是咱们家攀得上，你就非要这么丢我的脸了？
2: 女儿知错了。
5: 那么多达官显贵都在马球场上看着呢，你不要自己的脸面，你也得给盛家留脸面，给我留点脸面吧。那上床说起来，我姓盛的，我青玉人家书香门第，生出个女儿来就僭越门阀，攀附高户啊，那我还有脸在朝廷上我去见官家吗？
2: 女儿绝无攀附齐家之意，只是因为那彩头是余家大姐姐王母的遗物，余家大姐姐思慕王母，不忍心她流落在外，多次恳求余家三姑娘帮忙，都不能成。女儿想到了自己的王母小娘，是三哥哥先把我撇了，自己跑了，最后小公爷才无奈相助。
5: 这么说，倒好像是你三哥哥的不是了。他是为了咱盛家的脸面，不想跟你一起出丑。你缺首饰啊？你说你是不是缺首饰？还是他于大小姐缺首饰啊？非得这么去争着、去抢着、去出风头、攀附齐家？
2: 爹，请您明察。女儿如今虽然大了，可是梦里还是会想到小娘。女儿真的是觉得与余家大姐姐同病相怜才帮她的。爹，您现在偶尔还会记得小娘吗？你还会记得她的样子？
5: 行了，丢人现眼，看来你还是不知错。那你就在这儿给我跪着。

0: 真的。哥是要准备求娶于老太师家的长孙女。
1: 既然想要立夫分家出来，我就得先有个家。孤零零一个出来，那就是反叛叛媒，要吃官司的。所以啊，我得先有个正房大娘子。
0: 福生无量天尊，谢谢神明庇佑。哎呀，我们公子终于要成家立业、开枝散叶了。
1: 嬷嬷，我听说这玉大姑娘家教好，温文尔雅，知书达理，就算对大街上的九流瓦舍人士都能礼贤下士。
0: 那是，李老太师清贵人家，书香世代，嫡长孙女啊。
1: 她这个好脾气，定能容得下满娘，给她个名分。
0: 听哥这话，是为了她。

0: 在找于大姑娘。谁家做原配正室的姑娘也不爱听，哥以后不要再说这种糊涂话。
1: 这于大姑娘也是幼年丧母，我亲眼看见她在马场上为了她王母的遗物是拼了命了，跟我真是同名相连，我必须得让于家满意。若真能促成这门婚事，我会好好对她，省得让她在她的后母房里受气。
2: 嬷嬷，您让我洗的这几件干净了，您验了看看。
0: 干不干净你自己不知道啊，还要我看？
2: 可不得让嬷嬷看了我才敢放嘛。
1: 哎，若是家里人手不够，我再去买几个女史小厮便是了。
0: 我这是为着她好，日后哥要是娶了正房的大娘子，她横竖不得每日去请安伺候着。如今多做些事，日后在大娘子面前也能说得上话。
2: 嬷嬷说的是，我出身卑贱，不敢奢望什么，将来于大娘子过了门，我定好好伺候大娘子和公子。
1: 哎，于大娘子这话可不能随便说，我现在求亲未成，你这么说是损人姑娘清誉，可要谨慎。
2: 是，还是公子细心，现在就能为于家着想，这求亲的事儿啊定然能成，我就等着伺候大娘子了。嬷嬷，您看什么？
1: 把衣裳放那儿，去看看孩子。
2: 那公子歇着，一会儿饭做好了，我来叫你。
1: 嗯。
0: 怎么藏不住话呢？求亲的事你同他说什么呀？
1: 嬷嬷，他是我枕边人，这毕竟是闺位之事，我总得支援他一声吧。
0: 日后你求媒人求亲的事全都不要同他说，很不该养的他，以为自己是大娘子的胃口，将来真的成了亲也分不出个主次轻重。后院动荡是要妨碍哥的前程的。
1: 我科考之路已经断送了，我还有什么前程？我就糊糊涂涂把这辈子过了得了。
3: 接着瞧。魏行首啊，听说于大姑娘善于犯金针，主动找上门去，哎呦，没想到被他嬷嬷赶走，但于大姑娘还主动把他给挽留回来。你想，他连魏行首都不嫌弃，自然也不会嫌弃你，会给你名分的。嗯，
4: 真有这么好吗？听着跟做梦似的。二郎，你日后不会把我抛弃了吧？
3: 我跟他一样，都是没母亲的人，同命相连。我跟他会好好过这一辈子。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好好对他，他自然也会好好对你。啊！哦！
5: 去！哎哎！他从他们住进来之后，这院子就没消停过。不单是我，还有他们，也动辄就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姑娘要是再不管管，咱们这院子里面就没活路了。
6: 就是
7: 就是
6: 就是，
7: 他们太难管管了。
8: 你们个人把个人的差事办好，其余的不用管。真要骂你们，分辨两句也应当。只是不要说什么院内人院外人的，万事和为贵，

0: 这是大娘子和林小娘院里的人，怎么也得给两位体面尊贵，不能让外头的嚼舌头说我们姑娘没规矩无尊卑。行了，早点睡了吧。
1: 翠微姐姐，你瞧，他们都成细作了，咱们这院子漏得跟筛子似的。
0: 刚说的话你就忘了？
1: 翠微姐姐，姑娘还要跪到什么时候啊？

0: 我觉得也真是的，你不替姑娘想想，当着一屋子的人斥责姑娘，刮了姑娘好大一个脸面，要姑娘日后怎么做屋里的主，做整个盛家的主。
1: 也不妨事儿，
0: 不过姑娘这院子啊漏得像筛子一样，昨日黄昏主君过来发作了，不出一刻钟，大娘子米小娘全都知道，老太太倒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姑娘也不使唤翠微过来说一声，你说老太太多心疼啊。
1: 祖母自然是疼我，但现在我既然已经是管家了，也不能三天两头的跟祖母告状，只显得我软弱。再说了，祖母也不能事事都帮着我，她毕竟不是我义母。
2: 这多好的茶盏啊，这样过来不容易呢，下次你小心些，不然叫我来弄。也就是两个盏子罢了，你到三哥屋里碎我多少东西啊，也没听三哥说我半句。不说这院子姑娘脾气好，没成想姑娘是好的。你是
3: 你倒是先别瞒起我来了，上个月你摔碎了一个笔洗，前几日党会你又弄破了姑娘最喜爱的美人风筝，这一套剑阳黛玉穿先生是右阳长房送来的，连着碾子茶显十二件，让你这么一摔，这套就残了，你知不知道？
1: 小唐，就几个茶盏子没什么要紧的，别说他了，赶紧把这收拾了吧。
2: 咱们这院子里还能存下这么尊大佛吗？你为什么那么羞辱我？
1: 美人姑娘可是三哥哥送来的，是三哥哥的体面，你去哄哄他，陪他个不是吧。
2: 你去，
1: 快去吧。
0: 姑娘心里有数，我就放心了。

0: 红狼就不该去院里骂六姑娘，岂不是瞎了他的颜面，扫了他的威仪，要他日后怎么御下呀？
1: 呀，每回说他几句，你都要替他遮掩。你是他的庶母，这样只会骄纵了孩子。
0: 六姑娘，你是心急，估摸平日里和小公爷未能说上两句话，一时心切才凑上去的。我们墨儿就不同了，小公爷对他呀着实不错，往日一起念书的时候，两个人就喜欢在一起讨论诗词。
1: 嗯。

0: 什么意思？
1: 红兰啊，多为咱梦儿想想吧，若是能与齐家……
0: 我的天爷呀，你多大的口气啊，你开口闭口的要给公侯家的公子说亲呢。
1: 红兰，你吓着奴婢了？
0: 你吓着我了？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你不想想这齐家是什么门户？当爹的位居正一品，授勋公爵，那为母的是柴皇后人，打小在宫中养大的，受封郡主，那夫妇俩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将来那爵位自然是他的。
1: 是啊，那若是咱们墨儿能与他家对亲，对红狼你也好。
0: 快住口吧。那齐小公爷若是个贪图美色的纨绔子弟，这事儿兴许还有一线指望，可偏偏人家是个人中龙凤，是个求知上进的好孩子，那郡主看的就跟眼珠子一样，公主都配得上。千万别动这个念头啊，传出去不怕丢人。
1: 可他毕竟在我们家念了书，多少也有些交情，若是多多陪上些嫁妆，像大姐儿那样十里红妆。
0: 十里红妆？你出得了十里红妆啊？
1: 奴婢只有红狼给的一点产业糊口，自然不行。可是大娘子既嫁过来，他的陪嫁自也是盛家用的呀。
0: 只有这天底下最没出息的男人才会打女人嫁妆的主意。你看看大娘子那个姐夫，我那个连亲康大人，他不就是动了王家的嫁妆吗？啊，到了现在在王家的面前他一直抬不起头来，你要我也到那个地步？
1: 红狼，你想想办法呀，咱不能让墨儿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呀。
0: 是墨儿的亲事我自会留意的，这几日你好好想想啊。

0: 爹真的是这么说的。爹，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只配嫁个秉胜秀才吗？
1: 别听你爹爹的，他也只不过是个男子，哪知道那宅里的弯弯绕绕啊。这论出身呢，你自然不如大房的人，但是论样貌、才学，你哪一样不比他们强百倍啊？
0: 同样一个爹，凭什么将你屈居于他之下？既然爹爹不肯听阿娘的，那女儿只有靠自己去争了。这辈子，我一定要把华兰和如兰踩在脚下。
1: 好孩子，有志气。
0: 只可怕行事不当，会丢了盛家的颜面。
1: 你糊涂，盛家的颜面有什么要紧的？要紧的是林夕阁的颜面。如若是丢了盛家的颜面，能成全我的脸面，那就是丢100次也不要紧。嗯，
0: 是。
1: 只是先前我同你讲，这小公爷心里恐怕是有了六丫头。
0: 要不然怎么能送那么好的工笔？你不信，非说那是可怜他。如今这马球又是可怜他，世上那么多人不可怜，单单可怜他，你要好好想想。
1: 那要是袁若哥哥真的看上了六丫头，我有什么办法能给他弄回来啊？
0: 若是小公爷心里真有别人了，再回头恐怕就难了。 不过，这梁家六公子心里头有你，那是定然。齐家是公爵，梁家只是伯爵。再说了，那个梁公子排行老六，上面有那么多位哥。

0: 哥哥，爵位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爹爹既不帮咱们在齐家说话，咱们已经势单力薄了，输不起。若有机缘能嫁到公府，自然是好。可也不妨在这其中另寻别处，给自己留有后路。也不能这一棵独苗上吊死吧。
0: 娘家能算得上后路？
1: 你都走了那么远，梁家六公子追出来跟你说话作诗，这还不叫后路？你别嫌他不能袭爵，他有伯爵府娘子私房钱傍身，也够你花上三辈子的了。如若日后再得个阴风，你也能有个诰命。莫德儿啊，你这么聪明，怎么就不会盘算呢？
0: 阿娘说的对，横竖不管是齐国公府还是永昌伯爵府，总比大姐姐家的什么钟情伯爵府要好。
1: 这就对了，不管你嫁给谁，也够他们魏瑞轩的人恨你一阵子的了。
0: 可是爹爹近来颇生我们的气，不会是厌弃我们了吧？
1: 你以为他那王大娘子那是那么好下口的？你放心，过不了几日，你爹爹自然会回来。
2: 算好了，林七哥一共三口，林小娘、三哥哥、四姐姐，加起来业力是18贯。
3: 只是怕有些拿不动，樊姑娘给银子的好。
2: 银子剩的不多了，今日三哥哥也来，不然烦请他帮众娘子拿了贯钱吧。
3: 三哥哥是特意来看六姑娘的，可不敢烦他，他那是写字绘画的手，受不得累。
2: 那就放银子吧。总归15两4000贯银，周娘子请来付账。
3: 翠玉姑娘眼神是好的，那我就偷个懒不付了。
2: 我来送你吧。
4: 可把我的品牌给你，这还不够吗？
5: 那房里那么多女使，
4: 我是极心疼你的。我现在不用了，真是委屈你了。
3: 三哥，我们该回去了。
5: 三哥还说疼我，旁人一吆喝你就把我抛下了。
2: 三哥哥这是念旧情，我这失明妹妹的夺人所好，心里难安。要不
3: 三哥，是时候该回去了。
2: 三哥哥慢走。

0: 每日里哭三回，你也不先晦气吗？
1: 那可儿死缠烂打的，被我和六姑娘当面给撞见，我那面皮上险些挂不住。
2: 都是这群妖精每日里掺杂不清，害我风哥考不上榜。
1: 就是，先前是打算把这两个耽误事的狐妹子给扔出去，让三哥能好好念书。这下可……
2: 横竖，他现在都要编了理由才能去木仓斋看人，总比先前日日在眼皮子底下晃悠的好。你去告诉那个可儿，他若是乖乖的帮我打探消息，还有回来的可能。如若再跟我风哥缠绕，我立刻把他的卖身契送到窑子里去。
1: 是。不过他和妹儿打探消息还是可以的。前些夜里，六姑娘跪了一宿，就是他送消息的。
2: 他还想邀功卖。

0: 还好在和我分割书房里伺候呢，做梦吧，不把这些狐妹子打发了，我风儿怎么考得上呀？哎呀，只可惜啊，本想一箭双雕，让这可儿妹儿打探消息回来，又能借六姑娘的手把这两个东西给收拾了，没想到这个六丫头这么没用，如此的软弱可欺，还管家。哎呦，这个家离了我可怎么办呀？
1: 我们太师病了，不见客，你请回吧。
2: 是不是？是不是？
3: 我就说，二公子，这余家的茶水钱，我怕是赚不了。
2: 要不，咱们再瞧瞧别家。
3: 据我所知，罗尚书家的小女郑汤言。二公子，你若是非求老太师家的大姑娘，那只能让令堂亲自上门，总不至于驳了侯俊娘子的面儿。
4: 周媒婆，我的茶钱，你定赚不到。
5: 哎呦，谢谢二公子，他家若是有出游的消息，我定来告诉您。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由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人杰地灵，山河锦绣，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铺，尽览风景之秀，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漂流。邂逅人文之秀，齐聚十渡河岸人家，烤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日21:05，敬请收看。
7: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8: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9: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10: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1: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

0: 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
3: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1: 砸钱。
4: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5: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6: 全程网办，一站式办业务，
7: 启动资金10万元，
8: 3个月公寓的免租。
9: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10: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4: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4: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8: 谢谢。
1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你们不就是想摆完了范大娘子的嫁妆再去贪图顾天业那个数不清的聘礼吗？你们不就是想把嫣然扫地出门，给你们家嫣红腾个位置吗？
1: 这话哪
0: 说的呀？你们把余家几辈子的脸都给丢尽了。
2: 反正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告诉你们，嫣然的婚事你们谁也做不了主。
2: 不是，父亲大人，母亲大人，这自古常言说得好，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是嫣然的父亲，那我自然做得了主。
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好，你把这个泼妇给我休了。
1: 公公，这是哪儿说的话呀？这是你们这么做，可是
3: 把那媒人赶走。
2: 我这当亲父亲的，我能害自己的女儿吗？
4: 这字写的还是不好。姑娘，要不把那支紫毫笔开了吧，这笔好些，兴许字也能好些呢。
5: 那笔还是留着吧，
6: 是字帖不好。二哥哥好久没给我找字帖了。
4: 前几日二哥

0: 还说找到了新的字帖，要给姑娘送来呢。
1: 那就让她送来吧。
0: 好。二哥既要茶水席子，奴婢再为二哥做盏茶来吧。不知道二哥是要小团茶还是龙团茶？
2: 不用不用。六妹妹怎么还不来？都两盏茶的功夫，你去催催。
0: 姑娘，这实在也没有什么好弄的了，要不咱们出去吧。二哥给姑娘寻来了字帖，让她一直空坐着也不好呀。
1: 她有人伺候就行。
0: 那自然是银杏在伺候了，旁人抢都抢不过她呢。
1: 她是大娘子屋里送来的人，思念雇主也是常事儿。丹菊，你帮我换一个簪子吧，这个不好看。
0: 哦，好。
3: 姑娘且得再一会儿呢。二哥，最近天热，您身边郎好杨好两位姑娘可有给您做绸衫了吗？
2: 你做什么？
4: 这六妹妹院的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3: 二哥，我是大娘子房里的银杏啊，您不记得我了，我只是问问您安好。
4: 胡说！
5: 六妹妹，你屋里的女史到底是谁管的？好好教我没有？
1: 二哥哥怎么怒气冲冲的？是银杏的茶水伺候的不好吗？银杏，快给二哥哥赔个不是。
5: 你去立了院子，管着盛家大小事，女史好不好，应该很放在心上。
1: 二哥。不知是银杏哪里得罪了二哥哥。
5: 哎呀，总之是个混账。
1: 银杏姑娘是大娘子屋里的，我怎么也得顾着大娘子的颜面吧。要不那妹妹给您赔个不是吧。哎，
2: 脾气这么软，以后怎么得了？

0: 二哥脾气硬了，你也别往心里头去了。我们姑娘不会责怪你的，下次你只管伺候姑娘就好了。二哥若再来，你就让小桃去应付吧。
1: 不，下次二哥再来，再给我个机会，弥补今日疏忽吧。
0: 也好，毕竟你是大娘子房里头的，我们姑娘不会怪你的。
2: 嫣然姑娘，自古婚嫁都由父母做主，难不成我真的要嫁给那个顾廷烨？可他不成，怎么办啊？
3: 你知道李娘子镇守娘子关吗？看看这个，这是我小娘绣的。
2: 我小娘觉得，平阳赵公主，既不仰仗父亲兄弟，也不仰仗丈夫儿子，一样能抵挡百万雄兵于阵前，是天下女子典范。
3: 令堂还真是与别不同。
2: 当时我小娘命悬一线，是顾二叔竭力相助，虽然最后我小娘没能保住性命，在我8岁那年难产过世。

0: 但是我心里还是感激顾二叔的。顾二叔其实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1: 热心肠？嗯，你的意思是，许这个婚约是可行的？

0: 屋房就有七八个，平日里又外棉花素流，
1: 又是井楼主管勾栏瓦舍的常客。
0: 那天马会上你也看到了，他身边那个就是广云台的一小娘子。
1: 嗯，是，我是瞧见了。
0: 我母亲过世之前，我还是长房嫡女，官事不愁，从小金尊玉贵，现在倒好，我成了万事都怕的拖油瓶。祖父为了我跟父亲置气，祖母成天长吁短叹，他们一辈子都心疼我，临到老了还要受这种气。明兰，都怪我，是我害得家宅不宁，我对不起祖父母，实在不行，我闭着眼睛嫁了好了。
1: 你别胡说。
0: 可是祖母已经年纪大了，她受不起这种折腾。祖母又在哭，万一他们有个万一怎么办啊？
1: 你别哭了。咱们从小都是没有娘，都是靠祖父母联系着长大，就是因为这样，咱不能随便糟践自己的一生。你若闭着眼睛就嫁了，日后过得憋屈，那老太师不是一样心疼吗？哎，你放心，老太师怎么着也是在朝堂上打滚过来的，怎么会计较这种小事儿？他和你父亲是亲生父子，有血缘关系的，过些天也就好了。别想太多了，把心放到胸口里。
0: 也是啊，
1: 明儿，
0: 幸好有你。
1: 你哭什么呀？就你就是因你招我哭，我就哭了，
0: 讨厌。
2: 家这位算是帮了你一把。
1: 是，我当时冲着大街上跑，跑太久了，血沫子都要从口里喷出来了，幸而遇到了顾家二叔，这才找到郎中送到家里。
2: 无量天尊，那他也算是热心快肠。今日多上香炉灯，求太乙天尊能保佑咱们家里平平安安，和和美美。
3: 快走快走，去把嫣然找来，我们就算挂去了。

0: 姑娘的夫妻宫本没有主星，须得从对宫来进。对宫有太阳，太阳主夫妻宫，必是入庙化吉。
1: 化吉化吉，这不就是好的意思吗？
0: 本是好的，可惜太阳做夫妻宫，也主婚姻来得迟啊，估计要拖延一段日子。
1: 好了好了，这我就放心了。你再算算我老头子和儿子什么时候说上话吧。
2: 老太师安好。

0: 请老太师听晚辈说几句。
1: 你以为找到这儿来我就会答应你吗？你死了这条心吧。
0: 老太师不肯许婚，晚辈自知其中缘由。
1: 你知道就好。
0: 过往晚辈做错很多事，放浪形骸，不加修饰，确实不值得老太师将于大姑娘托付给我。
1: 你什么意思？
0: 过往那些旧事，自有其中缘由。很多事也不真是晚辈的事，还请老太师明察。
1: 哦，这么说以前你干的那些混账事儿，都是别人绑着你去干的了？
0: 自然也不全是，晚辈确实有过荒唐的过往。只是上次在马场上见到于大姑娘，见她为了王母的遗物如此拼命，晚辈想到自己先母早亡，与她同病相怜，自是十分亲近，决意求娶之。从今以后，晚辈定当改过自新，与烟花柳巷之所再无瓜葛，只留一个外室，从此以后修身养性，再不娶她，吩咐便准。晚辈母家在扬州有一些私产，愿意以聘礼双倍之数给于大姑娘准备着，以表敬重。
1: 我们是书香世家，数代清流，也不贪图你的钱财。
0: 说钱财是因为惭愧，若是说功名的话，那觉得更加丢人了。上次科考晚辈榜上无名，只怕再无指望。
1: 你们是武官世家，本有封荫，还靠你去科考？
0: 是。
1: 那考到什么地方了？
0: 未及殿试。
1: 未到殿试，这么说你已经过了会试了？听陈相公那边说，这个顾廷烨也确实科考。这么说来，他也就浪荡到十多岁，从白鹿洞书院读书算起，到他中举，也就六七年的时间。照他这样的速度，少见呢。
2: 这顾家，又是继母，又是继兄的，他又不得侯爷青睐，是个虎狼坑。我们嫣然从小娇养，品性那么温和，哪受得了这等刺杀？
1: 这个嘛，他心里像明镜一样。最近，他在准备分家立府，搬出去独住。这样一来，他们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不值一提了。
2: 听官人的意思，倒是要答应了。
3: 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见见于大姑娘，我就见见她。哎呀，我就见见于大姑娘，求她给我一条活路。
4: 是不是活到
5: 全
4: 是美了？
3: 我就见见于大姑娘。
5: 小娘子，天涯就在不远，你去告吧。
6: 一边抛弃
7: 秦胜吗？
6: 这下真是的，是
3: 啊，你就进去见见于大姑娘，求她给我一条活路。
6: 回去吧，上回去吧，上。
7: 我家大人同大娘子去拜佛了。
8: 这老太师呢？
7: 老太师去宫里，家里面只剩下大姑娘和老太太。
9: 李小娘子口口声声要进我厂，说让我可怜她，给她个名分，不然就长跪不起。我祖母被气得吐了一口血，就晕了过去。你说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等我照顾好祖母，我就去观里当姑子去。
8: 不能让这女子再这么折腾下去吗？
9: 可她赶不走，赶她一截，他就跪在巷子里哭。反正横竖我的名声是没有了，我只指望保住祖母，让他在外面也好。

0: 在外面太丢人现眼了，祖母你醒了，祖母，等我打完了再去，不，好，祖母，让他走，走。
1: 既然赶不走，那就索性问个清楚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我就先回去吧，先回去吧。
2: 我家老太太叫你进去回话。
1: 哦，那还是在这儿说吧。这大宅院进去了，指不定有没有命出来呢。青天白日之下，有话在这儿说的好。
2: 于大姑娘，你就可怜可怜我吧！啊，于大姑娘，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1: 你这是讹上我们了是吧？敢打敢打走！哎，别，我不走，你们不能抢了我男人，还要赶我走，再给我一说法，再给我一说法下，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哎，
2: 我不要进去，
1: 你们不要，你们让进去，我不进去，哎，我不要进去。
3: 求大娘子给我一条生路，吃我一口敬茶吧。我与你素不相识，毫无瓜葛，喝不了你的茶。你快走吧。
1: 怎么毫无瓜葛呢？二郎来姑娘家求亲，以后姑娘就是我的主母了。若姑娘不肯容我，那天大地大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我。 我还不如死在这儿，免受日后侮辱啊！大娘子，大娘子，你给我一条生路吧！啊，你给我一条生路的。
4: 你快起来！
1: 大娘子，你给我一条生路！
4: 你快起来！我不会让你死的。快起来啊你！你给我一条，快起来！你快起来！
1: 夏贵何人？

0: 我娘家姓朱，平日里二郎叫我曼娘，是个苦命人。
1: 我看是很不苦的，寻常人家的女子，便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到太师府里来闹。要你走你不走，要你进来你不进来，只肯在外头哭，有意思的。
0: 姑娘金枝玉叶，奴婢是个蠢货，没见过这么大的宅子，心里害怕。
1: 你怕？寻常人家纳妾填房都是要问得清清楚楚，你倒好，上来哭天喊地一通，姓甚名谁，家在哪里，籍贯何方，你通通不报，还要我姐姐吃你的茶，你哪里怕了？
0: 是奴婢蠢笨，没想到姑娘尽管问就是了。

0: 你是顾家的人？
1: 不是。
0: 那就是外头的人？
1: 是。
0: 父母兄弟是谁？家住在哪里？
1: 父母亡故的早，只有一个胞兄，相依为命，后来也去世了。
0: 那在世的时候是做什么营生？
1: 在码头里搬搬扛扛的。
0: 那也是正经营生了。
1: 是。
2: 他那一会儿就在六十码头唱戏。
0: 那即使在码头做活，与六喜班又有什么干系呢？
1: 我哥哥在世的时候在那边打过杂。
0: 你呢？
1: 我

0: 我在那边也唱过，只唱过几日。我姐姐做不了你这身份的主，你自去求顾家吧。顾家嫌我出身低，不肯容纳我，我也是没法子了，想求姑娘可怜，容我一条生路。你明知道顾府不容纳你，却来逼我姐姐，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让我姐姐先忤你长辈了，你真是好心计啊。姑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的命就握在姑娘的手中啊。令姐日后过了门，我与令姐共侍一夫，定会恭敬从命。
1: 什么过门？什么共侍一夫？无媒无聘，我姐姐与顾家有什么相干的？你口出秽言，污蔑我姐姐清白。
0: 我只想请你们余家给我一条生路，非把我逼上绝路是吧？好，那今日我便死在这儿，以证清白。放开我，让我死在这儿算了，我就死在这儿。你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死在这儿。
2: 放开他，放开他，放开。

0: 你明明可以嫁给寻常人家，安安稳稳过一生，却偏偏要做豪门外室。既做了这外室，那也是你心甘情愿的。以后在这寻死觅活的做给谁看？男人或许喜欢你这样的，可是这后院谁看不出来你以弱凌强、强词叫屈、无家人，前前后后两套皮子的这套招法。姑娘，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血口喷人的难道不是你吗？你欺上门来，逼着我姐姐要接纳你这不为护府所容之人，你就是陷我姐姐于不孝，以惊扰迂腐，上下鸡飞狗跳人指点，这是陷我姐姐于不义。你张口闭口辱母妾室，这是辱我姐姐清白。你空口白牙，血口翻张，就想要毁我姐姐一生？ 你究竟是与于家有什么深仇大恨，与顾家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1: 姑娘，话不是这么说的。
0: 住口！要么自己滚出去，要么让他们把你捆了丢出去，你自己选一条路吧。

0: 若不是你家六丫头侠义之心，我那傻乎乎的孙女儿恐怕早被你贱人囫囵吃了。
1: 哼，这丫头被我宠坏了，在你家蛮横霸道，你很该把她打出去。没把你家跟顾家的亲事搅和了吧？
0: 顾家？谁是顾家？我听都没听。我家嫣然早已经和我们老家许州的一个孩子指腹为婚了，只是那孩子前几年他母亲走了，所以嫣然才在汴京耽搁着。现在好了，这孩子他也过得孝了，过几天我和我那老头子就回老家去，看着他们成了亲，我这心事也就了了。
1: 这几日家事管得怎么样啊？
2: 大娘子管得很好，账目清晰，收支有度。我不过是萧规曹随，跟着大娘子做些惯例的事情，但也学了不少东西呢。
1: 嗯，管家几日倒把脾气管上来了，在自己院子

0: 你得忍着，倒去别人家唱了大戏。
1: 祖母说的是，是孙女太宣扬了。
0: 是真心认错吗？
1: 其实不是。
0: 那就说说你的真心话。
1: 孙女心里盘算着，有些事儿看着很平安，其实凶险得很；有些事儿呢，看着很凶险，其实倒是很平安。那女子以为我是余家的女儿，日后再无碰面之日，认不得我，这是其一。此事实在不光彩，余家不但不会大肆宣扬，反而瞒得紧紧实实，我也不会暴露，这是其二。老太师不日就折回许州了，这事就更被湮灭了，这是其三。所以孙女这才炸着胆子做了。
0: 说到底，这是余家自己的事情，你替他出头，万一传出去，你是泥菩萨保金菩萨，害的是你自己呀。
1: 孙女知道这事儿于己不利，虽说是女子，要谨言慎行，不落半点口实，才能安稳一生。可孙女瞧着这事儿，吃不下，忍不了。孙女不能高高做钓鱼台，眼睁睁地看着嫣然姐姐因为太贤淑、太温柔，而被人活活逼到火坑里烧死，这不是良善的人该有的下场。
0: 你不光是为你嫣然姐姐出头，也是在为你自己出头。你是怕日后会遇到和嫣然姐姐同样的这种事情。
1: 嫣然姐姐是名门嫡女，尚且都朝不保夕，我又……
0: 只要我在一日，绝没有这一天。

0: 然姐姐已经走远了，咱们回去吧。
1: 姑娘不高兴，哄她开心点。
0: 姑娘，左街有家铺子新出了个点心，叫做蜜福苏奈花，我从来没吃过，咱们尝了再回去吧。真好吃。
1: 你这究竟是哄姑娘开心，哄你自己开心啊？
0: 那姑娘高兴我就高兴，姑娘喜欢的我也喜欢。
2: 只要是吃口吃的，没瞧着你不喜欢。
1: 哎，姑娘，咱们屋里的那些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收拾呀？
2: 再等等吧，灶台热了才能烧出来，现在灶台凉着，就算是放了粽子也烧不来黄粱。
3: 我也算是帮过你母亲，你谢我那对护膝还在我家里头搁着呢，但我自认为从未施恩邪报，全了你家哥哥和我的情谊，可你呢却恩将仇报，搅黄了我的婚事，毁了我的姻缘，这是为何呀？
2: 去剥些莲子，路上带着吃。
1: 姑娘，
2: 快去。
4: 凶爸爸，
2: 二叔问我许多话，我也想问二叔一句，你究竟为何要求娶余家姑娘？
4: 我与你一个黄毛丫头，我说什么呀？
2: 我本来也不知道，可那天见着二叔你的外室，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4: 你能明白什么？

0: 嫣然姐姐素来温顺，有这么一个原配娘子，定能容忍你的外室。
1: 女儿家比不得你们男子，在外面天地宽广，任意翱翔，我们每天就这么一亩三分地的事儿，就来来回回仔仔细细的琢磨，我都能猜着，何况是旁人。
2: 我用心虽不真纯，可我也是痛下决心的。我成家以后自然会安分守己，与我的大娘子和睦的过日子。
3: 我与她都是没了母亲的人，她若能善待我的外室，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了她。你年纪轻轻懂什么，等你要成婚论嫁的时候，就知道这世间万物什么都是需要考量的。
0: 于老太太都气吐血了，二叔你知道吗？
4: 啥？
0: 老太师本不肯许婚，可不知为何忽然改变了主意，眼看着就要同意了，二叔就没有想过，为何在这好事将成的节骨眼上，你的外室就突然杀到于府？
2: 他出身卑微，一向都柔弱，他怕我娶了一个高门贵女，从此他无容身之处，自然会去呼求。
0: 那他又怎么知道太师府所在？怎能把老太太逼得吐了血，还逼着我嫣然姐姐喝妾室茶？出身卑微或许是真，从来软弱却不见得。
2: 我明白，在你们这些人的眼里，就是这么看，也是这么看我的。
0: 顾二叔，你曾经救过我，我心里十分感激。我真心想提醒你一句，你那个外室朱曼娘不见得是个好人。
4: 她去余家哭诉不见得是个好人，你吊着齐衡你就是个好人了？
0: 你说什么？
2: 难道不是吗？小姑爷她心里头有你，这事儿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你对她这是欲擒故纵，把她攥在手里像个风筝一样，紧一紧她便来了，松一松她便得走。好好一个七尺男儿，这不是让你给糟蹋了？
0: 你胡说八道！我和他话都不多说一句，通半点一句。你内心污秽，看人也污秽，为了自己日子过得舒坦，就去祸害我余家姐姐，还现在还来污蔑我。
2: 早知如此，当初我就不该去祸害余家姑，我应该来祸害你们盛家姑。
0: 你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我若执意要娶你，你那老父亲难道不会把你许配给我，让我祸害吗？
0: 你敢？信不信我跟你拼了？
4: 拼？你拿什么跟我拼？
0: 这世上有山头，有水可以跳，我哪里不能拼？我这辈子做比丘尼，我做道姑，我嫁去龙山做一辈子，我放牛耕田，我也不会嫁给你。
5: 放屁吧！就他那斗鸡走狗、棉花素柳的轻薄样，哎，这外室都闹到家里来了，你把嫣红嫁过去，你想得出来的你？
6: 不是，这事儿啊，你得这么琢磨。这顾廷烨可是他们侯府遗子，他上面就一个哥哥，整天病病歪歪的，说不定哪会儿就断了气了。这顾廷烨将来可是有可能承袭爵位的。再退一步说啊，就算他顾廷烨承袭不了这个爵位，他手头上那么多铺子，这银钱何止百万呢？啊，咱们家嫣红嫁过去，体面也有，尊贵也有，你可着满京城你划了，有几个能比得上？
7: 燕草，在这儿坐的还好吧？
8: 好，总归二十一两官银，刘妈妈请来复秤。
9: 哎呦，还看什么秤啊？翠微姑娘手上是最有分寸。

0: 笨的。
1: 姚妈妈和彩环姑娘平日难得来，今日陪九儿姑娘吃了饭再去吧。
0: 我哪里有那么大的体面啊，还得回去给大娘子回话呢。
1: 那我送送。
0: 算了，姑娘事多，先且忙着吧。我是用老的人了，难道还不认识回去的路吗？
2: 是这里吗？
1: 还有，
3: 刘妈妈，六姑娘实在没什么事儿了，妈妈，不然还是让我回去吧。
4: 回去干什么？你老老实实在六姑娘身边给我待着。
3: 哎，妈妈，她就是个木头脑袋，也没什么可看的，不然还是让我回去吧。
4: 银香，大娘子选了你来，你若不尽心，自然有让我们尽心的地方。
5: 这长柏阁先前还总来看六姑娘，给她烧些字帖呀、徽墨什么的，如今已经绝迹不来了。
3: 啊！
5: 长柏阁嫌银杏服侍的不好，这六姑娘也没说什么，叫银杏去请罪罢了。可是后来有一次啊，这银杏把长柏阁堵在院子里，听说呀还跟她要一条手帕，还当个在这里住校呢。
0: 小丫头，
6: 百儿和海家的婚事就在眼前，这贱人还痴心妄想。
7: 谁说不是啊？哥是顾及六姑娘的颜面，这才没声张。
6: 六丫头这软骨头，这么混账的东西都收拾不了，她还想管家？
8: 你自己搅和了于大姑娘的好事，现在换于三姑娘嫁过来，听说她金尊玉贵养大，泼辣不肯容忍，过不过得出来都看你造化了。
9: 奴自问一直小心伺候，不知嬷嬷究竟哪里不满。
8: 你蛊惑得了家里的爷们儿，却骗不了在后宅讨生活的女人，不说出身也不说家世，你有做正事的品性吗？
9: 奴出身卑下，可也得在这世上过日子。嬷嬷，老天生我一场，总不能让我去死不是？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出去买两根针线。
0: 也好，我的针线也不灵了，同你一起去。小翠，把东西收拾进去。扶我起来呀、啊！

0: 上次呀，拿着。
1: 好。
0: 小翠，终究是我比默默活得更久一些，你给我求个好。

前程，等于给你自己个儿也求了个好前程。将来你我在余家三姑娘的手下，活得会更松快一些。

0: 今年我们处在的这个节气啊，或者说这个天气比较特殊，它叫做秋包服。
1: 对啊，
0: 据说这个秋包服其实很伤肺气的，也就是寒意已经来袭了，但暑湿也没有退掉。那到底怎么来测一下我们肺部的能力呢？今天陆老师带来了一个小试验，
2: 这个是我们可以用于居家自测肺功能的一个小方法。我们把这个蜡烛举在一臂宽的这个距离，然后用去吹灭它，试一下。
0: 哎呀，好险好险！险些没吹灭。通过这个肺气的自测，我们还可以是吧？气是比较足的。
2: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可能不是很困难啊。但是对于在我们临床上会看到很多这种中老年人，特别是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这个人群他可能真的就吹不灭。因为我们讲，我们肺主呼吸，主管我们的气力，肺气足的人，我们才能呼吸比较绵长有力，我们吹灭它就没有什么难度。但是对于肺气弱的患者，常年患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我们肺气比较弱，你想吹灭它可能就比较难了。
0: 是秋天补肺气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再加上我们今年比较特殊，不是秋包服吗？您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秋包服呢？
2: 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看我们的立秋是8月7号，它正值我们三伏天中伏的中段，所以说我们后边还会有大约10来天这种热的天气，还在伏天内嘛，所以说我们这叫秋包服。我们有句老话叫服包秋凉飕飕，秋包服热得哭。所以说我们今年的秋天对于我们肺气不好的患者是一个考验，它在一入秋前半段是一个湿热交织，而在后半段秋分以后又是一个温燥犯肺。
0: 所以到底怎么把我们这个华盖给保护好了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医院同款的叫清轩理肺饮啊，用它来帮助我们秋季补肺。
0: 我们尝一尝，听这个名字好像就很舒爽啊，让我们化浊了一样。
2: 主持人，
0: 谢谢。
2: 它不像我们传统的中药那么苦涩啊，
1: 对，
2: 比较的淡，还是比较好喝的，
0: 挺润的感觉哈。
1: 我觉得跟饮料似的，我全喝了，
2: 干了吧，先干为敬。
0: 主要是田大厨还在耿耿于怀，刚才吹了第一次没吹灭这件事情，
2: 有点危险。我们这里面有5味药，分别是具有清宣肺热、润燥化痰、利咽止咳。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清宣理肺饮，很适合今年秋季的补肺。
0: 就是又去湿，
2: 对，
0: 感觉又把我们这个咽喉的不适给化一化，是吧？
2: 对，是的。
0: 所以这一款特别好用的医院同款清轩理肺饮到底是什么配伍，怎么熬制，我们应该什么时间喝呢？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获得详情了。另外啊，我们今天给您出了一个全套的适合秋季的养肺的全流程，有中医药师为我们录制的自测方法，还有一个宫廷版的保元饮，还有一个补肺汤，同时还有一个我们自己就可以操练的补肺操，也就是一条龙，整体让您在秋季帮助我们去理肺、润肺、保肺。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全套的方法，可以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取了。既然我们说到养肺、清肺。

0: 问问大厨做到什么菜。
1: 今天我就做一个清肺的木须肉。
0: 这个木须肉它的关键点在哪儿呢？
1: 既然木须肉嘛，那里面肯定会有肉。陆主任也说了，老年人他对这个补肺是很重要的。
2: 对，
1: 那既然老年人吃这道菜最重要就是这个肉嫩不嫩，调护很重要，也就是腌这个肉是很重要的。
0: 小时候我记得我吃过一道木须肉，那个木须肉我至今都没有再吃过更好吃的，就是它那个鸡蛋就像拉丝儿一样，蛋清又很滑嫩，然后肉在里面又很筋道，然后就是一软一筋，然后另外这个黄瓜又很脆爽，也就是三种菜品三样口感，整体又是咸鲜合适的。今天能不能做出来我就看您的了。
1: 好嘞，我努力。
3: 秋包服更需养肺，专家带来润肺组合药学。
2: 第一个穴位就是照海穴，这是我们叫利咽的第一药穴，
3: 效果堪比润肺糖浆。稍后揭晓清肺高手木耳如何做出地道木须肉，想要肉更嫩，这种姜肉手法很关键。
1: 淀粉呢没有结块的然后状态差不多就是酸奶糊的状态，
3: 暖暖的味道，上菜。
1: 那我们今天做木须肉呢，我们使的是猪肉的梅肉为什么使梅肉呢？因为梅肉呢它肥瘦比较均匀，就是瘦肉会多肥肉会少，大家可以看这个纹路是能够看出来的。然后梅肉呢，我们呢给它顺着丝儿，先给它切成条，根据我们的口感呢，然后切成片儿，顶刀切就可以。那肉呢，不用切太薄，差不多在这个一元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
0: 有一点肉的质感。
1: 对，这样吃起来也比较过瘾一些。
0: 今天就是这个肉的浆质啊，上户很重要。一会儿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手法。要让它又嫩又入味儿。
1: 我们把肉呢先搁到一个容器里头，然后我们往里放进一些清水。清水的目的呢是把肉里面的多余的血水给它泡出来。好，再来，再来，好嘞，然后我们先泡一会儿。那我们刚才说了怎么来腌这个肉，能够这个吃起来很嫩大家腌肉呢都知道要往里面放蛋清啊，或放淀粉。放淀粉呢是最容易结块的，所以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结块的问题？大家看我怎么做。首先我们把蛋清，150克猪肉的话呢，我们半个蛋清就够了。
0: 也不用太多哈。
1: 对。然后这个呢我们也留着，因为木须肉里面其中的一个主料就是鸡蛋，
0: 不浪费
1: 差不多一份木须肉我们放两个鸡蛋就够，这个我们先放在边上。然后这是我们刚才磕出的蛋清来。我们煎肉的时候呢都是喜欢加完盐味粉料酒，然后把淀粉搁进去。那淀粉如果抓不好它就会结块，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把淀粉加到蛋清里头
0: 提前给它和均匀了。
1: 对，像这么150克的猪肉呢，我们就放这么多的淀粉就可以了。
0: 这么点儿？
1: 对。
2: 我们之前是用水去调淀粉，今天是用蛋清去调淀粉。
1: 对
0: 对。那看来我平常可能放淀粉放的太多，这样出来的菜品就容易不利索。
1: 对，如果淀粉太多的话，肉呢就容易发黏。我们用筷子或者用手给它卸开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淀粉呢没有结块的然后状态差不多就是酸奶糊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先放在边上，我们把刚才泡猪肉这个水我们先倒了。
0: 好这样一个头洗和去腥。
1: 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水倒掉以后就是给它挤一挤，尽量的把多余的水都排出去。我们加一点底味，加一点点的盐，加一点点胡椒粉，然后加一点料酒。
0: 好，去腥增香。
1: 然后这时候就把我们的糊，我们不要一次性把糊倒进去我们先加一半儿。
0: 一定要给它打进肉的纤维里。
1: 对，然后
2: 分批加。
1: 对，我们抓一抓。
0: 调糊的顺序很重要哈。
1: 对，然后这时候觉得这个糊的状态呢不够我们再加进一点儿。
2: 最终要加到什么状态呢？
1: 就是没有多余的水在碗里头然后呢充分的裹在肉上，这时候你看肉已经变得很滑的感觉。
0: 确实
1: 好，这时候呢肉已经浆完了，然后呢我们一定往上放一些油来给它封住。
0: 封点油让它防止氧化，而且一会儿滑肉的时候完全不沾。

0: 对，既然是木须肉嘛，我们离不开的就是黄花，还有我们养肺的木耳。哦，啊，我们把它焯一下水。嗯，它是属于干货，它可能会有一些残留的沙。嗯，哎，通过在最后的这一个煮的过程呢，我们会让这个沙，哎，给它彻底的清理干净。
1: 说到这个补肺啊，除了从饮食上，肯定从穴位上，是不是也有护肺养肺的好穴位？哎，
2: 我们人体的穴位就是我们一个天然的大药房。嗯，所以说如果我们能科学选穴的话，就好比我们用了一些药材，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嗯，那比如说像我们秋季的这种咽喉的不适、咳嗽，嗯，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三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就是照海穴，这是我们叫利咽的第一要穴。这个穴位在哪里？在内踝尖下方的凹陷中。嗯，先找到内踝尖，内踝尖往下摸有一个凹陷，你按压这个凹陷会有酸痛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照海穴，它是一个滋阴降火利咽的一个穴位。啊，很多情况下我们这种咽喉的肿痛、干咳、阴哑都可以用这个照海穴。那另外还有两个穴位，都是一些滋阴养肺、润肺补肾这样的穴位。所以三个穴位合起来，我们共同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糖浆这样的功效。啊，
1: 就是其实把这三穴位按一按，就相当于你喝了一口糖浆的效果。
2: 对，在家就把糖浆喝了，而且还没有任何副作用。
1: 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照海穴，按着还是挺舒服的哈。到底配合哪两个穴位，就相当于给我们喝了止咳糖浆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然后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获得完整的版本了。另外啊，我们还请资深的中医师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自测肺部功能的一个小方法，还有流传于宫廷的一个保元饮和补肺汤。如果您想知道这个整体的流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领取了。
0: 为了在家里制作方便呢，兑一个碗汁，一点点的蚝油，一勺，半勺的生抽、老抽，一点点的糖，一点点的盐，然后料酒，再加进一点水淀粉，这样的话炒起来就很好去控制了。就开始制作宗明一只老期待的炒鸡蛋。好，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把鸡蛋放到油里头。哎，
1: 冒起小泡了。
0: 对，我们放进去以后呢，我们不用着急去动它，让它稍微的定定型。其实鸡蛋呢稍微老一点吃起来会更香一些。慢慢的动，我们
1: 用勺子推着走。
0: 对，我们不需要把鸡蛋炒得很碎，稍微的给它煎一煎，让它两面稍微有点金黄色。好，这时候鸡蛋已经炒好了，我们把它倒出来，这时候再加进点油，把我们刚才姜好的肉片去给它炒熟了。肉片放进去以后呢，不要着急的动它，哎，让它稍微的安静一会儿，这样的话炒的它就不容易扒锅。好，这时候肉片呢已经断生了啊，我们不用着急炒太熟。哎，这时候呢，我放进葱姜蒜，
1: 后炝锅一下。
0: 对，对，然后呢，再放进我们刚才焯好水的黄花和木耳。啊，这时候黄瓜不要着急，
1: 因为黄瓜要个清爽和清脆的感觉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刚才调好的碗汁放里头。
1: 这时候放碗汁，
0: 对，
1: 你看鸡蛋和黄瓜都不着急放，都是最后成菜的，漂亮。
0: 我们就把黄瓜片放进去，鸡蛋放进去。
1: 好的，经典的菜品就是经久不衰是有原因的哈，搭配的也得当啊，味道配的也好。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基本上这菜就快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要放进一个这个菜的一个小窍门，可以让这菜呢更加的增香。我想问问二位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吗？
2: 这是蒜，
1: 香油泡蒜。
0: 组合完全说对了，这里面只有香油和蒜末。为什么要后放蒜？就是蒜只有在生蒜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蒜特有的味道。姜油呢，又会给这菜呢可以增香，而且呢，搁完香油可以让这菜更亮一些。哎，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放进去。
1: 好，我们这一道咸鲜适口的润肺的菜品就做好了。当然，要是讲养肺润肺啊，还是推荐您啊，我们陆老师带来的
2: 清宣理肺饮，
1: 也就是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如果您感觉上呼吸道包括咽喉不适
2: 啊，
1: 肺气不足的情况，就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清宣理肺饮。它到底具体怎么配伍，怎么来制作呢？咱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道清肺木须肉就给您
1: 上菜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7: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0: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6: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8: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5: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9: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0: 要不得你不认。
5: 全新阵容集结，
11: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5: 铸就滚烫惊魂。
12: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5: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依靠6种管子维持生命，导致他面临生死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14: 这种诱因就是一个器官、一个管路的梗阻。
6: 一旦发作，连锁伤害，危险因素就在身边。
14: 其实很常见，大概据统计有10%-15%的人。
6: 哪种症状更需要警惕？什么样的饮食原则可以防范？北京卫视养生堂，警惕赌上性命的逆袭。
1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呢，是我们养生堂权威院长话健康系列。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疾病呢，有非常可怕的后果。怎么回事？我们先从我身边的这个道具说起。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模拟，大家仔细看，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这位老先生身上插了各种各样的管子。我们想要模拟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这是一个在重症监护室里的一个真实的患者，全身上下有6根管道来帮助他维系他的生命体征。能不能救回来？救回来之后的生活状态能变得更好吗？其实对于很多的医生甚至是他的家人来讲都是一个问号。但是问题来了，他身上插了6根管子，这么严重的病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在上场前，今天做客养生堂的这位权威院长说，他身上的这个高危

0: 因素这个病因可能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所以听起来这么可怕的在 ICU 的身体状态离我们又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远了，对不对？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的病因是什么，后来这个患者怎么样了，如果我们每个人离这个疾病都很近的话，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点什么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呢？带着疑问，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刘壮，欢迎刘院长。刘院长好。
1: 主持人好。
0: 您好。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分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那我们一开场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真实的患者的故事，刘院长，刚才我们简单的数了数，这个老人家身上有6种支持生命体征的管道，您是重症医学方面的大专家了。那像这种6个管道的患者已经算是很严重很危急的了吗？您见过可能插的管数更多的患者吗？
1: 6根管子不算最多，最严重的病人有10几根管子在身上，但是6根的数量也比较多了，说明他病情非常危重。
0: 插的管子越多，是不是就说明越需要被替代的生命功能越多呢？
1: 可以这么说，因为每根管子另外一端连接的，或者是引流带，或者是我们的仪器监护设备，所以理论上讲，身上的管子越多，病情越危重。
0: 这个老人家病得这么严重，您也强调他是在危重症的 ICU 里住了很多天，可是这样一个危重疾病，您又跟我们说，它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甚至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样的高危因素，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这种严重疾病的诱因其实很常见，大概据统计有10%-15%的人都有这种诱因所导致的疾病，但是并不是每个人有这种诱因都会发展到这位老人这么严重的这种阶段。
0: 那它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得多注意，不要让诱因被真正的激发出来。
1: 对，没错，您说的很对。第一，就是我们要关注这种原发的病因。第二，一旦有这种原发病因了，我们要高度的关注。
0: 大样本数据当中，10%-15%，也就是每10个人当中大概有一个人就有可能被激发出来很严重的疾病。
1: 对，
0: 这种疾病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它的发生？我们一会儿来抽丝剥茧揭晓答案。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知道这个疾病到底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提前做一个预知。我们也来找一找吧，在这个老先生的病历资料当中，有没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告诉我们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病变？刘院长，我们来翻一翻，来看看哈。有几个关键词：急性呼吸衰竭、休克、急性的心肌损伤、肝损伤、肾损伤、急性胆源性的胰腺炎、弥散性的血管内凝血。这些关键词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每一个器官已经遭到了严重的创伤，出现了功能的失代偿，需要我们的仪器设备和药物去帮助患者维持生命体征。其实啊，大家可以看到这6个诊断对应的就是我们刚才模拟人身上的6根管子。首先呼吸衰竭，患者呢没法通过自主的呼吸肌肉的力量来达成二氧化碳和氧气的交换，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人工气道，从嘴里头插一根管子，另外一端连接呼吸机，帮助患者去做呼吸。这里面提示他的呼吸功能是受到损伤的。
0: 如果不插管，他连呼吸都没有了，很快就会
1: 很快缺氧，就会影响生命。第二个，休克、急性心肌损伤，这反映的是这种疾病对心脏的打击啊。患者现在的血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需要用我们的药物来维持血压，升高血压。刚才看到我们的锁骨下这根静脉支管，就是帮助患者往体内输入我们的升压药物来监测血压。急性肝脏的功能的损伤，我们可以出现转氨酶的升高，人可以出现黄疸。那么急性胆源性胰腺炎，我们可以出现明显的腹痛，还有一些淀粉酶，还有其他酶血的这种升高。
0: 对，我们也知道急性胰腺炎是会要致死的，
1: 对，
0: 很可怕。急性肾

0: 损伤？
1: 急性肾损伤就是当这种疾病发展到严重程度的时候，肾脏的排水排毒功能没法维持正常的生理需要，需要我们通过大腿根部的支管子把血引出来，经过

0: 都是危及生命的，
1: 怪不得要在 ICU 里被重症监护。但是这么多的急性情况，每一个的诱因也都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对于大家来说，10%到15%的人群当中都有的那个高危因素吗？
0: 对，高危因素在整体人群当中的发病率是10%到15%，但是在这10%到15%的病人当中，每年只有1%到3%的病人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几率会不断的增高。而且一旦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同时合并有3个以上的器官功能损伤，病死率就会高达50%以上了。
1: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开场前啊，给所有的现场观众做了一个小小的筛查，我们有3个惊叹号，分别贴在了2个阿姨和1位叔叔的身上。我大胆的猜测，是不是这个惊叹号就意味着这3位观众身上有着10%到15%的可能性？
0: 很有可能。
1: 这是分别代表着他们身上出现了什么样的高危因素呢？阿姨们现在心里开始打鼓了，也开始变得紧张了。
0: 我想说，3位有惊叹号标志的叔叔阿姨身上有一个部位是有梗阻的。这个梗阻虽然可能大家日常不太重视，但是真正发作起来进入到非常严重的阶段，是非常有可能危及生命的。
1: 有一个地方梗阻，我们来考考大家吧。如果说到梗阻，我们知道哪些器官有可能出现梗阻？
2: 血管。
1: 比如说有什么梗？
2: 心梗、脑梗。
1: 还有呢？
2: 肠
1: 梗阻。对的，师傅给您点个赞哈。其实我们对于梗阻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些管道如果被堵上了，它就叫梗阻。
0: 不是这3大类，
1: 应该不是。所以到底真正梗阻的地方在哪儿？我们先从真实的患者的故事说起哈。这位老先生他到底怎么样了？这是今年年初刚刚发生的事情。
0: 对，
1: 我们今天真的特别的荣幸，在我们多方的沟通下，把这位老先生请到了养生堂的现场。大家可以找一找，能够找到这位老先生在哪儿吗？是的，他和他的小孙女儿一起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请两位来到舞台上，咱们具体聊一聊好吗？欢迎祖孙俩哈。叔叔您贵姓啊？
3: 我姓李。
1: 刚才我们在舞台中间摆的那个小人，我模拟的是您当时在 ICU 里的样子吗？全身插着一共6个管子，您自己知道吗？
3: 哎呀，我一直可厉害了。
1: 可厉害了。
3: 得回人家就那个医院，他们给我2次生命。
1: 是。当时您是为什么去医院啊？
3: 我就心口疼嘛。
1: 心口疼。
3: 疼迷昏过去了。哦，
1: 昏迷了。
3: 哦，对。
1: 您有意识是什么时候？
3: 20多天。哇。挪病房去了。
1: 挪病房了。
3: 挪病房这就好点了，总共3个多月吧。
1: 3个多月，那么久。
4: 对，我们是差不多5月初才出的院，就是他1月初的时候就已经疼得不行了。他说的就是这个位置疼，
1: 这儿又往下的。
4: 对，
1: 就这儿。
4: 然后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里，然后医院就说挺严重的，我们那个小地方嘛，就是看不了。然后让我们转去承德，离得比较近。
1: 这是他都有意识的时候。
4: 对，这会儿他都还有意识。在承德住了也是得有1周左右的院，突然间情况就危急了，当天晚上就紧急转到了这个友谊医院。友谊一天晚上特别危急，就是直接就是下病危了，一家人全等在外面，等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就又说情况好转了，然后慢慢就是在重症里面就可以视频通话了。我们，
1: 你还记得他跟您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4: 他当时还不能说话，因为他嘴里还插着那些管，我们只能看见他。然后看见他眼睛是能张开的，然后动其他的还是动不了。然后我们一般就看着他，然后跟他说话，然后他眨眼回复我们那种。
1: 那真的是一个很难熬的过程。问问您还记得吗？
3: 不记得。
1: 在 ICU 里感觉到自己被插满了管子，可能那个时候还有护士跟你说不要乱动啊。
3: 对，
1: 对吧？
3: 对。
1: 您自己害怕吗？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3: 不知道，也不害怕。
4: 最开始到普通病房的时候连抬手这种东西都抬不了，然后慢慢的他就有一些力气。但是很搞笑的那会儿就是他因为每天需要扎针输液什么的，就他就有一点抵触心理，跟护士什么的发脾气。但是也是因为医院的护士脾气都很好，每次都哄着他，就跟老小孩一样， 样，后来恢复的就越来越好，就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1: 就完，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家经历的这个情绪上的波动。
4: 反正河北那块医生就已经说没救了，就让我们拉回家吧。
1: 拉回家，疼成这样，昏迷拉回家。
4: 对。

0: 不就等着吗？
1: 对，就让我们等着，就那意思，准备后事，不太想放弃，就想来北京再试一试。
0: 所以奶奶也在经历这个过程，跟你们一起。
1: 我奶奶和我爷爷其实他们俩的感情就是平常吵架的比较多，但是这次我爷爷生病，我奶奶就明显就变了，就开始变得特别有耐心，特别细心，天天一吃完饭就说我得赶紧去看你爷爷，然后就得去病床旁边陪着他。然后我们就想说他年龄毕竟也大了嘛，就让他回家休息休息啊什么的，他就说不行，我就在这儿趴着睡，然后就趴天天趴在他医院床边睡觉，陪着他就要看着他。
0: 所以当爷爷真的完全康复出院了的时候，有没有全家庆祝一下？
1: 有。
0: 怎么庆祝的？
2: 摆个宴席，大伙庆祝。
0: 刘院长恢复到现在这么好，难度有多大？
3: 老人身上贴的这个红色惊叹号就表示曾经有过导致他这次进 ICU 危险性高的这种疾病的诱因，这种诱因就是一个器官一个管路的梗阻。那经过治疗，我觉得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治疗有效，一方面也说明老人和家属共同努力最终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
0: 到底爷爷身上的这个惊叹号和这些观众身上的惊叹号是一回事儿吗？我们怎么能够规避危险呢？一会儿我们来详细的说明一下。我先送给爷爷份礼物，爷爷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福利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温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那小李同学帮爷爷拿着。好嘞，谢谢爷爷，休息一下好不好？一会儿再聊哈，谢谢小李同学。其实爷爷对于自己症状的表述不是特别的清晰啊，一会儿捂着这儿说心疼，然后孙女儿小李同学说肚子疼，然后爷爷又捂着这儿都对这儿疼，反正是大概是前胸的这个范围出现了明显的疼痛感，胀痛，为什么就会出现这样危急的事件？
4: 一次胀痛就会诱发严重的生命危机，导致他面临生死的根源和饮食息息相关。养生堂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依靠6种管子维持生命，导致他面临生死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3: 这种诱因就是一个器官一个管路的梗阻，
4: 一旦发作连锁伤害，危险因素就在身边。
3: 其实很常见，大概据统计有10%-15%的人。
4: 哪种症状更需要警惕？什么样的饮食原则可以防范？北京卫视养生堂，警惕堵上性命的逆袭。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其实爷爷对于自己症状的表述不是特别的清晰啊，一会儿捂着这儿说心疼，然后孙女儿小李同学说肚子疼，然后爷爷又捂着这儿都对这儿疼，反正是大概是前胸的这个范围出现了明显的疼痛感，胀痛，为什么就会出现这样危急的事件？我们接下来请出另外

0: 一位重症医学科的专家辅助刘院长帮助大家一起来讲解，让我们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周晓，欢迎周主任。周主任您好。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道具和题板，那辛苦您和刘院长帮助大家具体讲讲啊，这个疼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肝脏，两根绿色的管道代表左右的肝管，它是收集并排泄由肝脏产生的胆汁，就像两条小河汇合成一个主肝管。再往下大家可以看到绿色的这个器官应该大家都认识，是我们的胆囊。那么在它的胆囊出口这儿有一根管，我们叫胆囊颈管或者叫胆囊管，和肝总管交汇形成更粗的一条河流。再往下继续延伸，这根管子呢叫胆总管。再往下黄色的这个器官胰腺，绿色的在胰腺当中走行的这根管子叫主胰管。这个胰管和胆总管汇合之后共同开放于我们的十二指肠，把胆汁排泄到我们的肠道，这就是整个肝胆胰系统的一个管路的一个解剖结构。如果刚才我们说了，在某一个部位产生了梗阻，比如说我们现在梗阻在肝脏的出口，第二个梗阻的部位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胆囊的出口。第三个部位我们再往远端看，在下游。
2: 好，
1: 然后第四个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位，就是在我们的壶腹部，如果这个部位有梗阻，大家通过我们的示意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啊，梗阻的部位不同，它所梗阻带来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梗阻在肝总管这个平面，我们肝内的胆汁就排不出来了。
2: 嗯，
1: 如果梗阻在胆囊颈管这个层面，我们胆囊里头收缩浓缩储存的胆汁就排不出来了，会对我们的胆囊有损伤。如果我们梗阻的部位呢是在胆总管，那么我们会同时影响肝和胆囊的功能。最后如果我们的梗阻部位是在壶腹部，也就是最低最终端，那么我们不光影响了肝影响胆，我们胰腺的功能也会受影响。
0: 哦，所以出现了急性胆源性
1: 胰腺炎。对，
2: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谜底也快揭晓了。
0: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已经能够推理出答案了。在我们真正揭晓答案之前，我们能够理解急性肝损伤和急性胆源性胰腺炎了，可是呼吸衰竭心肌的损伤肾损伤什么凝血的问题又是为什么会发生呢？
1: 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解释啊，我说大家应该能理解，胆汁从肝脏分泌出来，一路经过我们的肝总管胆总管释放到我们的肠道当中，这条通路上绝大部分都是清洁无菌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胆汁排入我们肠道这开口临近的是我们十二指肠，肠道里并不是无菌的状态，在它的黏膜皱壁以及这个内膜上都附着着一些我们叫常规的共生菌，或者我们叫常驻菌群，常驻在我们的肠道里的菌群。如果我们的梗阻部位靠下，那么这部分的张力，胆道的张力就会升高，再加上有一些因素导致我们胆道黏膜内皮细胞的损害，那这个局部的细菌就会顺着我们周围的丰富的毛细血管、淋巴管，还有我们的损伤的黏膜内皮，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
0: 这个理解了。
1: 从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就会播散到全身，就像一条河流，如果这条河流一直在持续的奔流不息，那么它里面不会滋生细菌，或者是产生其他的一些不好。但如果这条河流堵了，很多淤泥在里面就会慢慢的沉积，也加速了我们的结石的产生，也容易诱发我们细菌的异性感染。
0: 为什么我们还选了不同颜色的小球来代表梗阻？
2: 球的颜色也就决定了我们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
0: 哦，
2: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梗阻的部位越靠下，它其实相当于会影响到的器官会越多，那这样病人相应来说他可能患病的严重程度就会更重。
0: 这个李爷爷堵的那个位置它就相对偏 偏下，
1: 非常靠下，就在我们的胆总管靠近虎腹部，
0: 所以就是那个黑色球球的
1: 黑色，
2: 是的，
1: 黑色这球最下面这黑球，
0: 哦，
1: 对，
0: 这种急性的全身损伤就来了。

0: 了，它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对，那我们重症医学科在接诊这样的危重患者的时候，首先我们是要全方位的去评估病情的严重程度，除了抗感染治疗之外，我们还要积极的给予生命支持治疗，最主要的呢还是我们要积极的组织多学科的会诊，去积极的解决原发病。比如像李老这个病例，我们积极的去请消化内科进行内镜下的操作，保证胆汁的引流通畅。那后期呢，等病情稳定一些，我们请普外科会诊去评估胆囊切除或者是取石的这个指征，
2: 就是另外一根鼻管到底是什么。
1: 对，就是这根蓝色的管子，它很长。因为李老这种情况呢，它是因为出现了黑色球显示的这个部位引起来的梗阻，那我们就需要请消化内科的专家在内镜下面治疗，通过内镜把这个管子放在梗阻的这个部位啊，一端放在梗阻的这个部位，通过十二指肠乳头从肠道再进入到胃里面，从鼻子出来啊，所以它的一端是在梗阻的这个位置，另外一端就是我们看到的从病人的鼻子出来。对于胆管梗阻的病人来说，它就是疏通管道的生命线，这个管子非常非常重要，
2: 先解决堵的问题。
1: 是的，
3: 对，没错。
2: 可是它的那个位置为什么会梗阻呢？是哪里出来的什么东西把它堵上了呢？这就是刚才刘院长提到的，说好像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那我们揭晓答案吧。
3: 好的，其实很多数病人胆道梗阻的原因都是由于结石。大家都听过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在这两个急性疾病当中，最主要的诱因就是梗阻。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疾病，比如像我们的肿瘤，像其他的炎症，但是在梗阻这个诱因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结石梗阻。带着红色惊叹号这些标识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有胆道系统的结石。那么一旦有脱落或者是有砍顿，出现这种急性胆囊炎，和我们今天要讲的急性胆管炎的风险就会高很多。
4: 依靠六种管子维持生命，导致他面临生死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3: 这种诱因就是一个器官、一个管路的梗阻。
4: 一旦发作，连锁伤害，危险因素就在身边。
3: 其实很常见，大概据统计有10%-15%的人。
4: 哪种症状更需要警惕？什么样的饮食原则可以防范？北京卫视养生堂，警惕堵上性命的逆袭。
1: 最主要的呢，还是我们要积极的组织多学科的会诊，去积极的解决原发病。比如像李老这个病例，我们积极的去请消化内科进行内镜下的操作，保证胆汁的引流通畅。那后期呢，等病情稳定一些，我们请普外科会诊去评估胆囊切除或者是取石的这个指征。
2: 就是另外一根鼻管到底是什么？
1: 对，就是这根蓝色的管子，它很长。因为李老这种情况呢，它是因为出现了黑色球显示的这个部位引起来的梗阻，那我们就需要请消化内科的专家在内镜下面治疗，通过内镜把这个管子放在梗阻的这个部位啊，一端放在梗阻的这个部位，通过十二指肠乳头从肠道再进入到胃里面，从鼻子出来啊，所以它的一端是在梗阻的这个位置，另外一端就是我们看到的从病人的鼻子出来。对于胆管梗阻的病人来说，它就是疏通管道的生命线，这个管子非常非常重要，
2: 先解决堵的问题。
1: 是的，
3: 对，没错。
2: 可是它的那个位置为什么会梗阻呢？是哪里出来的什么东西把它堵上了呢？这就是刚才刘院长提到的，说好像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那我们揭晓答案吧。
3: 好的，其实很多数病人胆道梗阻的原因都是由于结石。大家都听过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在这两个急性疾病当中，最主要的诱因就是梗阻。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疾病，比如像我们的肿瘤，像其他的炎症，但是在梗阻这个诱因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结石梗阻。那么一旦有脱落或者是有砍顿，出现这种急性胆囊炎，和我们今天要讲的急性胆管炎的风险就会高很多。
2: 好，问题

0: 你来了，请大家猜一猜啊，这么严重的梗阻，出现了急性的六种损伤，差点命都没有了，堵的那个石头得有多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模拟的道具呢，最大也不过鸡蛋的大小，最小呢，我们大概是小米的大小。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样大小的结石，什么样形状的结石更危险，更容易卡顿到我们的胆道上，引起刚才说到的非常严重的生命危机呢？如果您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那位身上贴着惊叹号标识的阿姨，可不可以请您作为胆结石的患者代表来到舞台上，我们掌声欢迎阿姨哈。阿姨，先说说您的情况，所以您是有胆结石
1: 啊？我是胆结石。
0: 您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76。
0: 胆结石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哇，疼啊！要是疼起来是疼得要死。嗯，只要一疼起来是紧急的，直不起腰，啊，马上就得急诊送医院。到医院呢，打那止疼针不行，强疼定不行，最后就得打杜冷丁。才能止疼。
0: 那您瘦也是因为胆结石吗？
1: 对，硬的不能吃，凉的不能吃，油腻的更不敢吃。嗯，吃饭的时候呢，每回都要放一碗水。
0: 哦，涮一下。啊，
1: 涮一下，
0: 过一下油
1: ，什么肉啊，鸡蛋呢都不能吃。
0: 哎呦，这太痛苦了。那个石头大吗？
1: 是最大的时候是0.4、0.6呢，就这么大。
0: 小花生这么大是吧？
1: 是吧？0.4、0.6
2: 的。5公分，差不多这么大。
1: 每次一犯了吧，它都是特奇怪，11:30到12:00犯。
0: 晚上？
1: 晚上。
0: 夜里犯？哎呦。
1: 夜里犯。哎呦。我所以呢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是不到12点我就不敢睡。
0: 先要看他疼不疼，别半夜。
1: 对，不疼了我就开始睡。另外呢，晚饭不敢吃饱。哦。有时候饿的我实在受不了了，一看快12点了也不疼了，赶紧睡吧，就这样。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所以阿姨说，按她自己的经验上来讲，差不多她的结石是小花生的大小。我们记住这个大小，那您帮我判断一下哦，像李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是多大的结石？
1: 大一点的，
0: 大一点的
1: 啊，这样的，
0: 这个，这是坚果哦，
1: 啊，
0: 这个是核桃哟，
1: 对，不然它没有那么严重的病症。
0: 这个坚果大概是有2厘米，如果是核桃最长的话，大概是3.5厘米。来，我们请周老师帮忙揭晓答案啊！辛苦刘院长跟周老师换个位置。到底对于李先生来讲，他的那个致命的结石有多大？
3: 其实容易造成胆道梗阻的胆结石呢，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尺寸，并不像这位阿姨说的大个儿的，它可能堵起来更危险。其实反而是小尺寸的，它更容易堵，因为它能从胆道下面掉进去。因为咱们胆总管的直径大概是6到8毫米，
0: 差不多到这儿。
3: 是的，所以容易造成胆道梗阻的结石一般就在2到5毫米左右，其实可能就是像小米或者是藜麦这么大的胆结石反而是更容易造成胆道梗阻的
0: 啊，
3: 因为它很容易移动，很容易就掉进胆道里面了。那如果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的问题，那就容易造成梗阻，继发感染，引起来急性胆管炎。
0: 可是藜麦和小米多细呀，这个就像沙子一样。
1: 对，沙样的，
0: 沙样的，它不是在胆结石在越变越大之前的早期的表现吗？怎么都已经那么危险了呢？
3: 除了刚才说的胆结石的尺寸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因素容易引起来胆道的梗阻。
0: 不仅仅是大小。
3: 对，不仅仅是尺寸的大小。那第二方面容易引起来这个结石造成胆道梗阻，就是结石的数量和形状。一般来说，多发的形状不太规则的，它比较容易引起来胆道的梗阻。那再有呢，就是跟这个结石的成分和质地有关。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此时此刻您通过我们的镜头是可以看到它到底有多么的微小。可是我们也都知道，胆结石其实就是一个从小小的泥沙样的改变，然后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密实，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开始出现阿姨说到那种剧烈的疼痛。那么刘院长，我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就是虽然阿姨疼得要命，但是他好歹跟他平安共处了30多年，并没有我们刚才遇到的李先生的这么多的危机事件。阿 也算是不幸当中的幸运了吧？
2: 对，结石大，它可能会引起的疼痛的症状会明显，而且会频繁。

0: 但是发生这种胆道梗阻的几率就要比相对比较小的结石要小，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可能发生严重的危及生命的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的风险就要低很多。
1: 是，阿姨，你为什么不切啊？
2: 哎，我后来就切除了呀。切除了，十年前把胆和那个胆管都切除了。现在已经有十年了。
1: 现在好了吧？
2: 啊，现在敢吃东西了。
1: 那就
2: 好。但是也不敢吃油腻的，不敢吃硬的东西，不能吃冷的东西。
1: 我们一会儿再来讲啊，除了大小之外，还有哪些细节可能也决定着我们会不会容易出现这种危机的化脓性胆管炎。但是此时此刻，如果正在收看我们养生堂的电视机前的您是有胆囊炎的，或者是在胆结石最早期的阶段已经发现了泥沙样的改变，那我想接下来的任务我们得认认真真的听，因为可能跟大家更相关。虽然我们的石头很小，但是我们更危险，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一会儿来说。我先送给阿姨一份礼物，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送给阿姨，谢谢阿姨，请回到座位上，谢谢您。谢谢。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哦，除了刚才说到的大小，越小越容易堵到胆管里，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我们关注？
3: 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大小和结石的数量形状之外呢，还有一种因素会引起来这个石头容易造成胆道梗阻。
4: 什么样的结石更致命？除了大小，还有哪些因素让胆结石变脸？养生堂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依靠六种管子维持生命，导致它面临生死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0: 这种诱因就是一个器官一个管路的梗阻，
4: 一旦发作连锁伤害，危险因素就在身边。
0: 其实很常见，大概据统计有10%-15%的人。
4: 哪种症状更需要警惕？什么样的饮食原则可以防范？北京卫视养生堂，警惕堵上性命的逆袭。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哦，除了刚才说到的大小，越小越容易

0: 堵到胆管里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我们关注？
1: 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大小和结石的数量形状之外呢，还有一种因素会引起来这个石头容易造成胆道梗阻，那这个呢就是胆结石的成分和质地。那一般来讲，我们的胆结石呢是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胆固醇结石啊，这个也是最常见的结石。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胆色素结石，胆色素结石呢又可以分为棕色胆色素结石和黑色胆色素结石。那再一类的胆结石呢就是叫混合性的胆结石。哪一类最容易引起来咱们的胆道梗阻呢？其实是棕色的胆色素结石。对，因为它进入胆总管的风险很高，它引起胆管炎的风险也极高。为什么呢？因为棕色的胆色素结石，它的质地一般很松软，呈泥沙样，它的直径也很小，就容易移动，容易进入胆道，也容易被卡住，所以这就造成了棕色的胆色素结石，很容易引起来胆道梗阻。
0: 啊，这是满满的都是泥沙样的改变。
2: 这些相对比较小的结石就是容易脱落容易砍钝的结石，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比较的淋脉差不多的大小。
2: 反而像这种比较大的结石一般不太容易从我们的胆囊当中脱落砍在我们的胆道里面。这张图上放的就是不同种类，刚才周主任讲的有胆固醇的结石、胆色素的结石。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棕色和黑色胆色素的结石，一方面是它的质地，还有一方面是它取出体外时的大体标本的颜色。
0: 请小李同学帮爷爷介绍一下，你知道爷爷有胆结石吗？
3: 知道，他前一两年的时候有时候会疼，带他去医院看过。
0: 您有胆结石您自己知道是不是？因为爷爷的听力受到了影响，我要离爷爷近一点说哈。那您以前胆结石疼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4: 就心口疼出汗，就是那一疼起来，就连炕也上不去。
0: 原来也是这么疼是吗？和这次发作时候的疼一样吗？
4: 一样。
0: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
4: 对，
0: 明白了，谢谢爷爷哈。所以回到爷爷的这个话题，他其实自己耽误了病情。那我觉得可能爷爷自己对于自己疾病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周老师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没问题。李老师，我当时主管的一个病人，他当时在来我们科的时候已经疼了有一个多月的病史了，就是因为没有在意。那后面在疼的这个过程中间就出现了皮肤发黄、尿色发黄，甚至眼球发黄，紧接着就出现了发烧、严重的高热，才引起重视了，才去医院就诊。经过刚才那个家属介绍的，不停地辗转了好多的医院，最后来到了我们科。因为李老两年前就已经查出来有胆结石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已经知道自己有胆结石这个情况的人群，如果说在后面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腹痛，尤其是右上腹痛，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
0: 所以真的提醒大家，包括我们这几位身上画着惊叹号的叔叔阿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疼痛，您要知道这种疼痛有可能跟我们今天讲到的堵塞有关，梗阻性的，我们越早去医院越早进行救治。院长，不需要像爷爷受到生死的考验吧，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简单的处理就好。
2: 如果他的结石比较稳定，没有脱落的风险，我们可以说终生带石是可以的。
0: 是，
2: 但是如果一旦胆道系统的结石有过急性胆囊炎，或者是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甚至于说像刚才这位病人出现的急性胆管炎的表现，还是要尽早去和外科医生沟通，解除病因。
0: 这不同的结石它们的成因一样吗？都跟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系吗？
2: 大部分结石的形成都和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问问小李同学，爷爷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
3: 因为我们是内蒙人嘛，所以我们那边就是吃牛羊肉， 奶制品，然后盐吃的很多啊，然后再加上他抽烟喝酒这些坏习惯都有，所以我感觉他这个胆结石和他这个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0: 到底哪些是对于李爷爷来说压倒他这个得了急性化脓性这个胆梗阻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既然讲到饮食，我们也请刘院长给大家分享。

0: 记一下哈，如果我们想要预防胆结石，或者说对于阿姨那样的已经是胆结石或者胆囊炎的患者，我们想让她不犯病，吃点什么比较好？我们来看大屏幕，饮食原则是什么？
1: 大家可以看到啊，以往咱们往往认为高油高脂饮食容易刺激胆囊收缩，把结石排到我们的胆道形成梗阻，但实际上我们过多的精致碳水的摄入也会加速胆囊的收缩，诱发我们胆囊排泄胆石的梗阻。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转变，不是说我只吃主食不吃肉就能够避免胆囊炎和急性胆道梗阻的风险。那实际上对于有胆囊炎或者是胆道系统基础疾病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日常的饮食还是要多进食高膳食纤维的食品啊，这些食品呢不会引起胆囊的剧烈收缩，而且会降低胆固醇的饱和度，使胆汁不易形成结石。所以通过这个表格，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日常咱们饮食生活习惯应该注意哪些。
0: 提醒电视机前，如果您有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么请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我们帮助您总结的饮食原则下载下来，以后日常生活当中再用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了。因为并不是说油完全不能吃，但一定要把握个量。我们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吧，有哪些细节一定要关注的。
1: 我觉得首先在吃什么之前，大家一定要注意三餐按时吃，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尽量如果要摄食碳水化合物的话，尽量吃粗粮，尽量吃白肉，也就是鸡肉这一类的。那么更多的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比如说西兰花、西红柿，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病例跟饮食相关的诱发了明显病变的？
2: 我们临床上常见到常遇到的腹痛的病人，我们在问病史的时候，接诊的时候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肚子疼跟你吃东西有没有关系，跟你吃了什么东西有关系。这就提到刚才我们刘壮院长说的这个问题。我上周刚接诊了一个病人，是29岁的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呢，他知道自己有胆囊结石，因为他一个月之前也是因为这个胆囊结石犯了急性胆囊炎，在我们医院进行了住院的治疗。那这一次呢，他在长途旅行的过程中间，先是觉得肚子疼，然后呢，吃了一个鸡蛋。吃了鸡蛋之后呢，就开始身上变黄了，尿也变黄了，也发烧了，就跟李老的情况有点像了，引起来了急性胆管炎。这就提到了像刚才这位阿姨说的，我不敢吃鸡蛋。那对于咱们有胆结石的病人，能不能吃鸡蛋呢？咱们的原则对于急性期的病人和慢性期恢复期的病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那首先对于急性期的病人，尤其是刚刚犯过急性胆囊炎，或者是说你这个病程在一个月以内的这样的病人，一定要严格的忌油腻食物。鸡蛋包括蛋白跟蛋黄，蛋白问题不大，这个蛋黄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高。刚才在刘壮院长的讲解过程中间，我们也了解到了脂肪的消化它是需要胆汁来帮助完成的。所以如果要是在我们急性胆囊炎后面稳定一些了，进入到恢复期，或者是对于无症状的胆结石的病人来说，可以吃鸡蛋，推荐吃蛋白，少吃蛋黄，最好每天吃不超过一个完整的鸡蛋。如果我们犯完胆囊炎稳定了，那我们在后面饮食恢复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推荐的是循序渐进，逐渐加量。而且我们在加量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推荐应用水煮蛋、蒸蛋或者是蛋花汤这样少油的饮食，而不推荐说油炸蛋、煎蛋这样高脂肪含量的饮食。
0: 那火锅应该就跟高油、高盐还有辛辣刺激有关系吧？
2: 对，
1: 过过眼瘾
0: 嘛。我们怎么样能够早识别、早诊断？如果说是腹痛啊，刚才叔叔说不明白，又是心脏疼，又是这儿疼，这个疼痛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分辨？
1: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咱们说的引起梗阻症状非常严重的两种疾病，第一是急性胆囊炎，第二是急性胆管炎。这两种疾病之间症状是有相似的，也有不同。急性

0: 胆囊炎，因为它主要局限于胆囊，所以它往往会首先出现腹痛的症状。这个疼痛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右上腹啊，具体的位置就是在我们肋骨的下缘。
1: 嗯，
0: 啊，肝脏实际上它的解剖部位和胆囊是在一起的这个部位。但是为什么像刚才这个咱们的病人说的，他胸口疼，实际上我们在内脏的神经是有联系和反射的。往往有一些病人在发作胆绞痛的时候，体现的就是中上腹疼痛，甚至于心前区的疼痛。还有的病人呢，他疼痛的时候同时会有像后背和同侧腋窝的这种放散，所以这种疼痛有的时候不是很典型。第二，什么时候要考虑这种疾病，特别是既往您知道您有胆囊炎的病史，而且近期曾经出现过因为饮食相关的疼痛，比如说您知道您前一天刚吃完油腻的东西，比如吃了一顿火锅啊，吃了红烧肉，吃完之后出现的这种类似的疼痛，要高度警惕是胆囊炎。
2: 胆结石发作的典型症状通常为剧烈腹痛，一般在右上腹，有时放射到心窝处，常常在饱餐或进食油腻食物后发生，可以伴有恶心呕吐，也常引起打嗝和反酸烧心。
0: 那么如果一旦发生了胆管炎，在疼痛的基础之上，往往我们还有典型的发热，发热的症状，还有黄疸的症状。如果发热、黄疸和疼痛三个症状同时出现，那这基本上就初步判断是比较典型的急性胆管炎的症状。
2: 结石一旦梗阻了胆管，引发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症状就会在剧烈腹痛的基础上增加高热和黄疸。有胆结石的患者一旦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尽快就医，避免疾病发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1: 急性胆管炎不会都像叔叔这么危险吧？
0: 对，刚才李叔叔这种情况是急性胆管炎里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了。对，
1: 所以提醒大家哦，刚才我们讲到了辨别的方法、位置、辐射的范围，还有疼痛前是不是跟饮食直接相关，出现了疼痛之后会不会有全身的黄疸。我看到有很多的观众在拿笔记录，没关系，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些辨别的症状、早诊断的标准都给您总结了，您直接扫码就可以获取。说了那么多，我们接下来就得揭晓刚才说到的压迫叔叔的最后那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了，引发急性胆管炎发作梗阻性的那个小细节，其实就跟刚才已经讲到的叔叔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嘿，饮酒，哎，这还得问一下小李同学，
3: 喝酒这方面是每一天都喝，喝的也不是很多，就一两杯，但是早中晚都会喝。
1: 那现在呢，爷爷还喝酒吗？
3: 现在不喝了，一点都不喝了。
1: 谢谢小李同学。
4: 我们在追问病史的过程中间，李老在这一次腹痛之前确实是有饮酒的这个过程。因为酒精呢，它可以造成在咱们刚才的那个展示板上展示的黑色球胆道汇入肠道的那个部位的括约肌的痉挛啊，那从而会造成对结石的推移，或者是因为水肿的压迫会造成胆道的梗阻，从而激发胆道感染，引起来急性胆管炎的表现。
0: 尤其是胆道系统疾病的病人，有过相关病史，还有得过胰腺系统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的病人，都不适合摄入酒精。
1: 所以饮食习惯真的很关键。刚才说了那么多什么不能吃，我们来说说推荐大家吃什么吧。带着疑问，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我们经常说不时不食，什么季节就应该吃什么季节新鲜的蔬菜。今天来问一下马老师，现在这个季节你有什么推荐啊？
6: 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不是新鲜蔬菜，今天啊，咱们推了一种晒干的蔬菜。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地方它都有秋日晒百味的这么一个习俗，因为有的食材啊，它在经过晒以后呢，它可能会产生一些独特的风味物质。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蔬菜呀，它里面还有一种植物化学物，紧扣咱们今天的主题，保护心血管。
5: 哦，太好了，保护心血管的干菜，那口味上有什么特点啊？
7: 其实鲜菜有时候炒时间久了，要么炒老了，要么有时候发苦。其实干菜呢是越炖越炒越香。
5: 那问一下啦，今天两位都推荐的干菜，用它 做什么美食呢？
7: 绝对是下饭菜的天花板，叫下饭菜花。
5: 哦，明白了，其实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干菜花哈、啊。但是干菜花这个食材啊，哎，做好了特别好吃，但做不好呢，要不就水塌塌的，要不就特别的硬。有什么窍门吗？
7: 其实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呢是属于咱们这个干菜的一个泡发啊，第二个呢就是属于两放两焖，让这道菜呢更香。咱们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炸一个蒜油，咱们锅中放油，咱们加入咱们刚才这个蒜的蒜，一定要拍一下啊，这样更容易出味儿。
5: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6: 蒜油要想炸得香，一点都不苦的话，火候是不是也很重要？要炸多久？
7: 小火慢炸，5分钟左右。
5: 先炸这个蒜油哈，我们赶紧来问一下，今天我们这个蔬菜主角是菜花，菜花是怎么保护我们血管的呢？马老师，
8: 菜花我们都知道它属于十字花科的食物，十字花科食物中富含异硫精酸酯，异硫精酸酯呢，它作为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抗氧化剂，在体内呢能够发挥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从而呢去减轻血管壁还有心肌细胞的一个氧化应激损伤。
5: 菜花还有什么好处？一会儿慢慢来聊。另外呢，我们今天除了保护血管的食材菜花以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套护心操，那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我们平时吃着护血管的美食，然后再锻炼着，让我们的心血管更健康。蒜香味儿已经充分的哈、哎，这个
7: 我闻到了，
5: 对，
7: 蒜呢就炸成金黄色了。咱们首先把油给它倒出来。
5: 我们经常说哈，这个干菜花炒好了是特别香的，是下饭神器。但是呢，这干菜花怎么泡发很关键，泡发不好呢，就会水塌塌或者特别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7: 你说了，提得非常对，因为这个菜花容易一是泡硬，二是泡烂、泡软啊。30度的水，给它泡10分钟。
5: 30度的水10分钟，
7: 对，
5: 然后就可以进行操作了，是吧？
7: 对对对，因为你要是泡了时间长了，它这个一炖
5: 是哦，好，泡发我们已经学会了，那炒这个干菜花一定得有肉吧？
7: 对，因为干菜它就离不开肉，那么选择好肉也很关键。我选择呢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那么接下来咱们把肉给它打开，给它切成半公分厚的这种薄片，我一切啊，咱这个肉呢就非常的这个有弹性，哎，而且呢还有淡淡的谷物清香。
5: 大厨今天用的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的梅花肉，雪花纹路细密均匀，瘦肉率高，煸炒后口感弹嫩不干不柴，而且它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三，双6倍好肉，营养更均衡。阿尔法亚麻酸能转化为 EPA， 对心血管特别好。优质好肉配上细满汤汁的干菜花，肉味浓郁，香而不腻，吃着满足又放心。食材都备好了，那接下来就是炒的部分了。今天的大厨说了，要想好吃的话，这道菜一定记住是两放两焖，这是诀窍啊！我们注意来看。
7: 首先第一步，咱们先把咱炼好的这个蒜油放入锅底，再下入咱们切好的梅花肉。
5: 先煸炒肉哈，肉香慢慢出来了。还想问一下马老师，菜花从哪些方面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啊？
8: 我们都知道啊，心血管疾病呢，它跟慢性炎性反应是密不可分的，而异硫精酸酯呢，它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抗炎的作用，从而呢能够减少血管的这种慢性炎性反应，以及呢去保护一定的血管内皮的舒张功能，来发挥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5: 所以这菜花还真得多吃起来哦，但是也得做得好吃啊，别忘了今天做菜上的窍门哈、啊，两放两焖，肉已经炒香了，
7: 炒香了，咱们开始第一放酱油，咱把水香给它激发出来。下面咱们再放入葱，一个姜片，一个蒜片，下入咱泡好的菜花，
5: 锅气出来了，非常的香。
7: 料酒少许，加入水，咱们加盖给它第一焖。
5: 第一焖焖多久？
7: 咱们第一焖呢，焖3分钟，它那个齿香，让它第一步融入到咱们的这个干菜花中。
5: 一共是两放两焖哈、啊，这个菜花才能更好吃。第一放哈、啊，第一焖我们已经学会了。
7: 对，
5: 先放酱油，烹出这个齿香味儿，然后第一盖盖呢是焖出它这个菜香味儿。
7: 对，
5: 那么 吗？第二坊第二门又是怎么做的呢？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9: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0: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

0: 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恰恰康亚麻紫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2: 恰恰康。
3: 咱们第一焖呢，焖3分钟，咱俩就止香，让它第一步融入到咱们的这个干菜花中。
4: 一共是2放2焖哈，这个菜花才能更好吃。第一放哈，第一焖我们已经学会了。
3: 对，
4: 先放酱油，烹出这个豉香味儿，然后第一盖盖呢是焖出它这个菜香味儿。
3: 对。
4: 那么第二放第二焖又是怎么做的呢？接下来请大厨来给我们揭晓哈，这第二放第二焖都放什么，怎么焖？
3: 咱们3分钟时间就到了。这时候刚才咱们加了这个水呢，慢慢的它吸入了一部分
4: 啊，酱油的香也在里面了。
3: 对，而且呢酱油的香还不足，咱们说一说第二放好吧。第二放其实咱们还是加入酱油，这次加入酱油是起的是鲜，刚才的酱油是激发出来豉香。另外接下来咱们要再焖3分钟，这就是2放2焖。
4: 这第二步盖盖焖的作用是什么呢？
3: 咱们把这个水分和汁，包括刚才激发出来第一放的那个豉香，哎，让它完全融合在咱们这个干菜花当中，又不硬，而且又很香，而且又很软。
4: 嗯，所以最后一焖也是啊，这道菜下饭的关键啊，一定啊，记住要焖一下。
3: 要想它就说更好吃，还要加入一些东西，火稍微大一点啊。咱们要再加入几个拍蒜的蒜瓣，下锅，再淋入刚才咱们炸好的这个蒜油，大火一收汁，香气十足。
4: 真的，这一开盖一喷蒜，哦，好香啊！
3: 好，
4: 下饭神器就可以出锅了。
3: 对，咱们出锅。
4: 这真的是下饭菜的天花板哈、啊！王老师觉得怎么样？
5: 秋天到了，食欲好了，但是呢，咱们保护心血管呀，也不能去放松。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下饭菜花，里面呢富含了保护心血管的营养素，而且呢味道也是更适合了咱们秋天去做的这种干菜的食用方法，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0: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我们地坛医院的肝病科室，每到这个季节，老年脂肪肝患者就会扎堆儿。说白了，就是暑湿把脾胃给泡软了。老年人本来运化力就差，暑湿困住中焦，胃口打不开，肚子胀得鼓鼓的，大便粘马桶，腰腹松软，胖得像揣了个水囊，肝里头的痰湿也越堆越厚。这就是典型的脾虚湿盛型脂肪肝。针对这种情况，我常让患者在家里用荷叶搭两个食疗方，日常吃喝，慢慢就把脾胃扶起来。头一个是健脾消脂水，荷叶清暑利湿，专门给肝脏减负。山楂化解肉食油腻，把肝上附着的浊脂打散。茯苓和陈皮一个渗湿一个燥湿，相当于一边把湿气往外排，一边把脾胃的运化动力重新点着，从根源上减少痰湿生成。这个茶饮平时当成水喝就行。第二个是荷叶砂仁蒸蛋羹，特别适合那些吃两口就胀，浑身提不起劲儿的老人。荷叶和砂仁既温和修复受损的脾胃功能，又不会给肝脏增加格外的负担，坚持吃上一阵儿，肚子里那股子闷胀感会明显减轻，人也轻快些。但是一定要谨记，荷叶不宜空腹长期饮用，脾胃虚寒便溏，气血亏虚消瘦及低血压人群慎用。到底制作这两个方子还有什么秘密步骤没有说呢？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人杰地灵，山河锦绣，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铺，尽览风景之秀，探秘乐谷银滩，

0: 非遗，玩漂流，邂逅人文之秀，齐聚十渡河岸人家，泡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日21:05，敬请收看。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9: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0: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9: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4: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划定11个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全力打造首都开放创新和产业升级新高地；
1: 花海盛放，水岸焕新，永定河石景山段沿线变身山水会客厅，迎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0: 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圆满收官，累计征集作品达60万件，阅读量达180亿次。
1: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本市百万中小学生迎来新学年。
0: 北京草本植物进入散粉期，9月上旬至下旬迎来花粉释放高峰，全市开展秋季致敏花粉综合防控，从源头降低过敏风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北京市对外公布设立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全市划定11个联动发展区，总面积达119.2平方公里，聚焦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四大重点产业，通过制度联动、产业互联、平台融通，放大自贸试验区开放创新外溢效应，全力打造首都开放创新和产业升级新高地。
1: 自2020年设立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北京持续完善自贸试验区政策体系，先后出台11项专项改革方案，累计推出近500条改革措施，22项经验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探索出一条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北京路径。近年来，北京自贸试验区内企业在研发创新攻坚、高端设备配套、公共平台共享、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需要与北京自贸试验区外企业配合。

0: 套协作。北京自贸试验区外企业对数据跨境流动、干细胞与基因诊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开放、生物医药特殊物品通关等政策需求强烈，基于现实基础和企业诉求，因此设立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
1: 确定海淀、昌平、朝阳、顺义、通州、大兴、亦庄七个自贸组的

0: 区，共11个区域为联动发展区。
1: 依托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建设，北京将进一步打破区域壁垒和资源壁垒，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产业资源高效配置，激活高精尖产业发展新动能。海淀联动发展区总面积达8.65平方公里，涵盖6个特色园区，推动产业从点状集聚到链式协同。怀柔科学城将围绕集成电路材料、器件封装测试等方向，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北京亦庄依托兴建研发企业集聚优势，推动兴建研发成果在更大范围转化应用。作为北京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医药健康产业是北京万亿级战略性支柱产业。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的设立，将进一步打通创新药最后一公里。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目前以两园一合为轴，永定河石景山段沿线正变身山水会客厅。莲石湖区域3大片区近期陆续开放，5.2公里全新滨水岸线同步亮相，约1.36万平方米花卉景观进入秋季最佳观赏期。
3: 即将开放亮相的5.2公里滨水岸线沿永定河铺展开来，自新首钢大桥一直向南延伸至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轮渡码头，贯通莲石湖公园、泾源漫水桥、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
4: 全长一共830米。这个片区啊是生态保育区，之前从未对公众开放，是即将开放的3个片区当中原生态最明显的一个区域。
3: 与滨水绿道同步亮相的还有多种类型的观光游览项目，自永定河集至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轮渡码头全线将开通运营观光游览车。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还打造了观光小火车，全长2.4公里，串联园区特色滨水游览路线。小火车的终点区域服贸会期间还将开放两园一合刻度，连通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与园博园。
5: 沿途一共设置5个站，其中这个沿线我们这个5个木屋也进行了业态梳理，对外开放的时候呢，轻餐轻饮都会引进过来。
3: 为迎接服贸会，石景山区在首钢园及周边重点区域布置了约1.36万平方米秋季花卉，选用火炬花、醉蝶花、超级凤仙等近50个品种，
6: 体现于整体大河大野的这种效果。9月初以后达到盛花期，那么花期呢到10月份。
3: 盛会将至，永定河碧波与首钢工业遗存之间山水与花海交织的京西新景正静待八方来客。北京台报道。今天，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讲话，指出，首都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党校要坚定正确办学方向，大兴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
7: 近日，北京市工商联举办2026首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骏致辞，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燕英出席。李冰指出，全国工商联将支持北京市民营经济发展，助力首都促进两个健康工作再上新台阶。马骏指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积极投身两新融合，在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上大展身手。燕英通报了首都统一战线两新融合向新而行专项行动进展情况。
3: 今天上午10点，星河动力航天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1号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首飞成功标志着星核动力正式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全新发展阶段。打造新一代太空专列智神星一号是星核动力面向大型星座组网

0: 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重点布局的核心型号之一。该型火箭可以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按照规划，智神星一号的回收将分3步走：首飞先完成入轨，全面获取飞行数据，后续发次实现一子级垂直着陆，最终进入高频复用与商业化阶段。未来，星河动力将致力于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北京台报道。
1: 今天，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年度总结在京举行。这场由抖音、快手、微博、百度、腾讯、小红书、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承办的全民文化活动圆满落幕，第二届大赛同时启动。首届大赛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紧扣古都新韵、时尚活力、京味烟火、科创力量四大单元，累计征集作品达60万件，阅读量达180亿次，带动线上线下总消费额近60亿元。大赛坚持人人都是创作者理念，凝聚300余位知名博主参与线下探访，普通网民投稿占比持续上升，形成主流媒体领唱、名人大 V 伴唱、万千网民齐唱的大合唱格局。活动现场揭晓了年度优质作品，创作者代表登台分享创作心路，讲述用镜头记录北京的故事。
2: 海外网友啊，通过我们的镜头看见一座真实立体、开放包容、充满现代气息的北京。在我看来，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的价值绝不只是打造流量爆款，它为海内外创作者搭建了专业国际化的展示舞台。
3: 但参加了这个北京范儿的内容以后呢，我觉得咱们这个内容其实是发自肺腑的去拍摄一些记录身边真实的故事，不用去摆拍，所以我获得的流量比以前也更好了。
4: 其实我记录就是这些普通的人们，然后我就想要坚定的继续去记录，把这些普通人用我的短视频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他们这些平凡的善意吧。
1: 活动现场，六大平台推出创作者孵化计划，从流量扶持、资源对接、定制运营、AI 赋能、创作指导等环节，全方位赋能创作者。
5: 我们针对不同成长阶段的创作者，提供了分级流量的扶持，让优质的作品能够获得及时的反馈，为创作者提供选题策划、拍摄剪辑，还有账号运营等方面的支持，讲好有烟火气、有温度的北京故事。
1: 第二届大赛将按照参赛规模更大、传播影响更广、精品爆款更多、品牌形象更亮目标搭建全新机制，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各区轮番上阵，同台竞技，形成全域比拼格局。通过大主题引领与系列话题挑战赛贯穿全年，实现月月有亮点。
6: 面对第二季的这个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不只是简单的打卡记录，而是更有这种时代温度的一种真情的表达。
1: 大赛诚邀广大市民举起手中镜头，拍下自己眼中的北京范儿。即日起，只需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即可参赛。北京台报道。
7: 今天，北京市百万中小学生迎来新学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北京市中小学开展系列长征主题开学典礼，将爱国情怀浸润现场每一位少年的心田。
0: 今天上午，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开学典礼上，情景朗诵《七律长征》，铿锵童声穿越时光，带领全体师生重回90年前那段浴血远征。彭德怀元帅侄外孙、彭德怀红军小学名誉校长张峰老师，结合真实史料与家族记忆，开展了知难而进、勇为先驱的彭德怀元帅专题红色讲座。
8: 是想通过故事让同学们呢去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去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去传承他们的优良作风，希望呢由此呢这个激发我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团结奋斗。
9: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也应该延续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不怕挫折、不怕困难，争取长大

0: 为祖国做栋梁，为社会做出贡献。
1: 北京二中开学典礼最大的亮点，同样是将红色教育与学校特色育人深度融合。红色宣讲循着光出发，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追寻先辈足迹，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融通课程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传统课堂，引导新时代青年立足当下，胸怀世界，树立大国视野与责任担当。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课程，其实是我们二中众多课程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那这个课程呢，我们在展示的时候展现了二中小初高一体化建设的这样一个课程的建设，对学生的一个教育。
1: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北大红楼“跃建初心，薪火更续，校园行”新学期首场活动举行，将红色资源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4: 李大钊先生笔下的青春理想，不断提醒着我要努力钻研学业，磨砺自我，
5: 落实在学习中，传承好红色精神，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华章。
6: 今年呢，是咱们这个长征胜利90年，把红楼的很多这个红色这个理念啊、课程啊，经常融入到我们课堂，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我们的初衷。
3: 活动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向北京市第65中学赠送《在北大红楼听讲座》系列丛书。北京台报道，为切实保障秋季学期开学安全平稳，北京警方启动高峰勤务机制，5000余名民警按照定人、定岗、定责的要求全面在岗履职，坚决筑牢上学放学时段安全屏障。
7: 我们一方面推进各校区落实双护学校长机制，加强门区秩序维护，另一方面在校门门前及周边设置3区：门前警戒区、学生分流区、家长等候区，确保上下学高峰时段学生出入校有序安全。
3: 北京台报道。
8: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今天起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3: 此次基本药物目录调整，针对性破解长期以来儿童用药的突出难题。
9: 儿童呢，处于生长发育期，那么他的体重不断增长，所以在儿童呢，需要按照公斤体重给予施以适当的药物。那么所以呢，儿童的剂型的增加以后呢，能够解决儿童在临床上的吃药剂量靠拆，给药靠掰的这种现象。那么是给儿童患者呢，实现了这种的精准给药。
3: 新版目录新增多款临床刚需儿童专用药品，进一步完善儿童分级用药体系。
9: 2026版的基药增加了5款的儿童适宜药物，包括2款的化药和3款的中成药。那2款化药呢，一款是水和利泉，它主要用于镇静，另外一款呢是派压酯，主要用于的是儿童患者的多动症。那么这2款药呢，实际上进入基药以后呢，使儿童在用药方面呢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保障。
3: 除优化儿童用药外，新版目录重点聚焦基层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疗需求。
10: 此次药品目录呢，新增了糖尿病患者的用药是5种，高血压用药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是7种，还有一个消化道系统疾病用药是8种。这些品种的增加呢，对咱们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说更加的丰富，对于大夫来说，对于患者用药的诊疗的方案就更具有了一些个性化。
3: 用药品类的扩容，有效破解了基层长期存在的药品供给不足问题。
11: 新增的这些药品呢，聚焦于慢性病、多发病这些患者的用药，比如说高血压的替米沙坦、阿贝沙坦，糖尿病的德古胰岛素啊、门冬胰岛素，还有司美格鲁肽。
3: 按照部署，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将在2个月内完成药品目录调整更新。北京台报道。
12: 今天，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分为2期，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包括故宫珍藏的103件至宝，并联袂上海博物。

0: 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借展四件稀世珍品。第一期展览时间为9月1日至27日，集中呈现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书画风貌。记者在现场看到，位于故宫东部的文华殿在展览的开篇就呈现唐代褚遂良的《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和王献之的《行书东山松帖页》，紧随其后的则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的宋摹本，堪称星光熠熠。
1: 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比如说这个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银波微步，罗瓦生尘。
0: 该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今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当前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预计9月上旬至下旬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为最大限度降低花粉致敏风险，全市抢抓花粉高发前窗口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
3: 这里是大兴区黄村镇，那现场工人们集中清理的就是秋季主要的致敏植物蒿草和绿草。那这个绿草呢，就是通常老百姓所说的拉拉秧。
4: 拉拉秧就是在一场雨后啊，它那个蔓藤发展的特别快，长得比较凶，我们一般人工除草就给它除掉了。
0: 绿草属植物在散播花粉的同时，还因叶片带有锯齿，易划伤人的皮肤。而蒿属、梨科、苋科等野生植物在平原区分布较广，也是本地主要花粉致敏源。
3: 草本植物呢，所以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数量就会比较大，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花粉的这个颗粒呢又比较轻，然后导致它的这个随风的传播的这个范围呢也会比较广一些。
5: 比如说鼻子堵啊、打喷嚏啊、流鼻涕这些鼻部刺激症状，它的患者可能眼睛症状，比如说畏光、发涩、流泪等等一些，耳朵痒、软腭的痒等等，嗓子痒等等一些，这些都是过敏症状。
0: 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花粉健康宝等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
6: 目前呢，北京部分站点呢浓度已经达到了中等或者高水平的一个浓度水平。预计呢9月的上旬到中旬，这种花粉浓度都还是持续比较高的。
0: 全市园林绿化系统已于8月初花粉集中散粉期到来前，全面推进野生致敏植物清理整治。
7: 目前呢，全市啊，已经清理的面积哈达到了560多平方公里，属地的产权单位呢，把秋季花粉致敏防治工作纳入到乡村环境整治和这个防蚊灭蚊行动中来。
0: 目前，昌平、怀柔、平谷、大兴等区已启动过敏性疾病5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试点，针对致敏植物识别及花粉预防、医疗诊治等专业内容，面向公众进行科普。北京台报道。
2: 一场引发全网热潮的殷玉珍寻找赛考斯的故事即将告一段落。27年前，赛考斯是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27年后，他因5000美元捐助长成毛乌素沙漠50000棵树的佳话重返中国。10天的中国之行即将结束之际，赛考斯深情地表示：“我们可以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搭建友谊的桥梁。”
8: 2026年9月1日，美国友人赛考斯即将踏上返回匹兹堡的航班。10天前，当他乘机抵达北京时，他说
9: ：“China is my second home。”
8: 10天后，面对记者，这位67岁的美国老人说
9: ：“My regret is leaving。”
8: 从内蒙古、河南再到北京，10天的行程，殷玉珍一路相随。27年来，赛考斯从来没有忘记殷玉珍。
9: Every year I taught about her in my classroom, and I always thought about her.
8: 27年后，跨越了山海的深情拥抱，感动了数亿中外网友。殷玉珍的执念是，这一次一定要把赛考斯送到国门。
10: 陪他一块儿呗。
8: 最后一天，在北京的最后一个行程，他们选择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运动场馆鸟巢。
11: 就欢迎你，欢迎你，
9: 欢迎你。
8: 出发去机场了，他们做出了新的约定。
10: 还会见面吗？不是，
12: 有什么约定吗？
10: 我儿子娶媳妇。

0: 一段旅程有终点，但往往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1: This is not the stop button in the story. This is the pause button. Somebody will push the pause button, and the story will continue. Thank you. I leave today, but I take a part of China with me.
2: You also.
1: And I leave a part of America here. So the bridge is getting built. Now other people.Must put a little piece in the bridge, and eventually we get to the bridge.
0: 北京台报道。
3: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石景山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6: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东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秋风送爽，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0优 ，PM2.5 浓度处在个位数的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弱东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7: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北京晴空少云。截止到下午4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附近。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风力不大，气温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要更低一些，在14到16度之间。明天白天光照充足，扩散条件良好，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入夜后能见度会有所转差，有轻雾。夜间开车请注意交通安全。最低气温是19度左右。周四到周六这三天还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大家出行。气温方面略有上升，白天最高气温是31到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目前的昼夜温差正在逐步拉大，中午前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请注意补水和防晒。早晚天气会有点凉，山区凉意更加明显，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近期花粉浓度有所升高，容易过敏的朋友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
10: 东城晴，21到30度；西城晴，21到30度；朝阳晴，19到31度；海淀晴，18到32度；丰台晴，19到31度。石景山晴，18到31度；门头沟晴，19到30度；房山晴，17到30度；通州晴，17到30度；顺义晴，19到30度；昌平晴，16到31度；大兴晴，17到30度。怀柔晴，16到30度；平谷晴，14到30度；密云晴，16到30度；延庆晴，14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1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0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27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23度。

0: 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要么对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人杰地灵，山河锦绣，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铺，尽览风景之秀，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漂流。邂逅人文之秀，齐聚十渡河岸人家，烤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日21:05，敬请收看。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4-5千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0: 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

0: 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

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

0: 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

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0: 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

0: 境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查通的，有没有人啊？
1: 叶子，既然走到了这个地步，那就说明我跟你缘分未了，我再送你一程。
0: 九彩盆为看守门，雨光光，星光火，三更半夜莫看穿，莫回头。
2: 周山宗，你光辉领土发抖，可有神之徒？
0: 不是我，你们周山宗，我不是土兵，我是水兵啊！
2: 我没有带头。

0: 喝又参之水，又化出参金相形，毒水交战，瓜无生机，恐饮尽在饥。
1: 三婶儿啊，我求求你啊，我求求你，你饶了我，我给你超度，我给你烧财，我年年给你烧财，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你饶了
0: 我，好疼，我也要你的头，头头。
2: 是，
1: 快走走！太可怜了！
3: 哇，可怕吗？一个大老爷们能吓成这样，
4: 心里有鬼才害怕，懂吗？切！哎，老贾，帮个忙呗。
5: 好。
6: 说吧，为什么杀他？
7: 我30多年前来的，我不是本地人。我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这边人他信这个。我为了跟他们更好的沟通，我特意学的本地话。我多认真，我对待工作非常认真啊。我明明干得好好的，谁知道这哥们来了，他也不是有文化还是咋的？他怎么那么能骗呢？他怎么那么能骗呢？他说他把钱往佛龛上，能给钱定住啊，谁都拿不走，这不扯犊子吗？啊，就这么骗，完老百姓就信，这不是我要杀他，我跟你说，就他命里有这劫。他呀，他是火命，我是水命，水火他不相容啊。我俩就是相生相克，就是必须得死一个，就必须得死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6: 所以，你选择一个下雨天。
7: 大哥，你不也懂这个事儿吗？
8: 你别废话。
6: 你先坐这儿。
7: 那我是水命啊，那我必须得雨天行凶，雨天行凶事半功倍，之后能全身而退。那书里就这么写的。那我算来算去，我手都掰折了，我没想到，那我。
6: 那你算到了你是今天被抓吗？你算到了哪天判死刑吗？
7: 我算不了自己。
8: 头去哪儿了？
7: 卖了。
8: 你卖了？卖哪儿了？
7: 村口有那个卖猪的两口子。他俩还不有个孩子，一直得个怪病啊，这些年了找了好多医院，那医生都没有办法。
9: 后来拿着个偏方，那偏方说啥呢？说得整点药引子。我一想，我这有药引子，我正好我处理不了啊，那我结个善缘，我给他们，这就算不是功德。那我杀一个人，我再救一个人，我这不都不抵了吗？我以为抵了呢。不了啊！
10: 这个行吗？
11: 说放在地里41、49天，
10: 那还加什么东西吗？
11: 你以为真重啊？
10: 慢点啊！
12: 别动！你们干什么？

0: 哎，这案子不是破了吗？怎么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啊，就是，来，你的，写什么呢？
1: 队长，我给老夫妇的孩子在北京找了几个专家，另外我联系了一下福利院，但是需要我们队里给出个介绍信，你帮我签个字儿。
0: 没问题。
2: 你可帮不了每个人。
1: 我没说要救每个人，我这不刚好赶上了吗？还有这个。
0: 这又是啥？
1: 把队友拉在棺材里的情况报告。
2: 哎，季杰同志，你这算犯罪吧？
1: 你别给我下扣帽子，我就擅长写报告。
0: 哎，苹果，

0: 那你看一眼咱们的宿舍。嘿，
1: 没看出来啊，够利索的。
0: 那可不是嘛，我当过兵，我对内务的要求那非常严，一丝不苟。你看，
1: 行，
0: 怎么样？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床铺是小王的，因为刚结婚，所以不怎么回来。这个最整洁的是我的，我平时都健身，嗯，所以我就住上铺，嗯，给你展示一下啊，嗯，
1: 嘿，慢着，你这快顶着灯了，
0: 怎么样？
1: 不是你怎么直哆嗦？我觉得你这俩床挨得有点远，你知道吧？嗯，
0: 这是你，为了照顾你，这样上下铺你住下铺方便。
1: 得嘞，那我就先谢过江警官了啊，
0: 甭客气。哎，但是咱们宿舍有个规矩啊。澡可以不洗，这脚必须得洗。
1: 啊，行，嗯，哎呀，你别说，好久没住上下铺了。
0: 嗯，你也是，你从省厅调到我们这种小地方，哎，会不会你查走私船那事儿，跟人干起来了？
1: 差不多吧，
0: 那不是就是降职了呗？那你可得跟咱们这儿好好干，没准干好了你还能调回去。
1: 你有道理，啊，
0: 白桑，你跟我说你那案子那事儿呗。
1: 这专案组办案细节不能随便透露，你不懂啊？
0: 我能不懂吗？我问你，肯定是想让你说你能说的。而且那会儿新闻都播了，无非就是沉了个采砂船，船上发生点争执，死了个船老大，现在嫌疑人都没抓到呢。
1: 你知道的跟我知道的一样。你还问什么呀？
0: 哼，哎，我还听说这船里边那些走私货全捞上来了，什么烟酒、小电器。我猜是不是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没法确定肇事他们利用采砂船走私啊？
1: 您知道的比我知道的都多了。
0: 可是我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发生争执呢？为了抢货？
1: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三年前那条船上。我们加上船老大发现了五个遇害者，我们还在几名船员的身上发现了被殴打的痕迹，船老大也是死于枪击。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其实船上还有一个人，但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也没找到他的遗体。

0: 码头上的人都管他叫老八。
1: 哦，这个老八有重大嫌疑。
0: 明白。哎，厕所在哪儿啊？
2: 哎，
1: 有什么可挪呀？照样是从省厅调的。
3: 已经到了。来，这儿拍照。
1: 来，季姐。嗯。
4: 晚上11:40左右报的警，受害者叫胡志彪，炸得不轻，现在跟医院里抢救。
0: 炸成这样，只是重伤。
5: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呀，这胡志彪是抱着办公室的这个保险柜往外走，炸弹就在办公桌底下，所以是保险柜救了他。
3: 这个案发现场是这个叫胡志彪的办公室吗？
4: 不是，是一个叫赵鹏的，胡志彪是他手下，平时就是监工。这个赵鹏在咱们之前来了，为了找他保险柜，把现场都踩了个遍。
5: 哎，那赵鹏他人呢？
4: 抱着他那保险柜在门口发呆呢。
3: 初步判断是烟花引起的爆炸。
6: 烟花？
3: 嗯，烟花改造的炸弹。
5: 向汉，你到附近的烟花厂打听一下，最近有谁买了大量的烟花。
4: 好。
3: 这是什么？就是普通的硬木手串。
0: 谁报的？
4: 这里一工人叫王建军。
7: 因为工厂停工了，所以没什么太大伤嘛。
3: 为什么停工？
4: 有人举报说污染，所以停止生产了。
5: 分头行动吧，先排查受害者的社会关系，再排查工厂的利害关系。
4: 好，那我先去。

0: 斌子。哎，斌子，这
1: 小事儿，你不用亲自来，有我在这就成了。
2: 我也不想来。啊，我爸一直跟我说，咱们一家人嘛，对内不能分你我，对外呢，我得团结。知道吗？
0: 不，真的。
2: 我爸还说一个，他得反警察。他一直跟我嘱咐，咱们的地界不要沾上警察味儿。是。这谁养狗？这是？你养吗？
0: 野狗。
2: 野狗。带你撵走啊！咱们老赵家什么养过没用的狗啊？啊。东哥。
3: 不见面了。这姐姐看着面生啊。
4: 你就是赵氏集团的负责人。
3: 啊，小弟赵斌。确实这次真的对不住。集团工厂又出这么大事，得劳烦各位警官多费心了。
4: 你挺会做事儿啊。啊。看来以后我们免不了要打交道。
3: 好。我是喜欢跟姐姐打交道。
4: 那以后姐姐请你过来问话，你可一定要配合。
3: 警察同志为了咱们的事这么辛苦，不管有什么需求咱们必须全力配合。
0: 一定啊，
3: 尤其是我这位姐姐。

0: 他有什么需要的，这样，姐姐，其他的事问他。你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好吧？
1: 斌子，你放心，有我在，这些事儿都能解决，这是小事儿嘛。妈，放心，我们俩讲点废话。哎，
0: 招商大厦啊，我有事儿，我得先走啊。嗯。
1: 哎，曾警官，那个咱们约那饭，别忘了啊！姐姐，一块儿，啊，一块儿，我去宫门看看。
2: 我跟他一块儿。我说景阳同志，你这来来回回的，差不多了吧？什么时候撤呀？
3: 你就好好待着吧，会有人找你了解情况的。

0: 三十九度了，高烧啊！你这可不中，明天去医院吧。
1: 我看看都过去了，
0: 医院又不去，月也不舍得买，这身子骨真要垮了，家里头可咋办？
1: 你别管我了，
0: 你这话说的。咱俩是老乡，关系又真好，我咋能不管你呢？
2: 谁是王建军？
0: 啥事啊？
2: 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
0: 啊，那出去说吧。
2: 哎，不用，咱就这儿聊。
0: 啊，那坐。啊。
2: 是您报的警，
0: 哎，
2: 您说说情况呗。
0: 哎呀，那一声啊，动静可不小，这整个棚子啊都在晃，还以为是地震呢，大伙都往外跑，跑出去以后啊，才知道是办公室爆炸了。哎，赶紧报警，还好是，
2: 还好没伤到你们。
0: 还好赵头没有死，开始我还以为赵鹏被炸死了，心想这下可完了，本身就停着工了，这工钱更没人给借了。还好死的不是他。不对，谋死人吧。
3: 你们在这个石灰厂工作多久了？
0: 好些年了。早先说是找临时工来，一直啊也没转正，就住在这儿建一棚里，两三个月才给借次钱了。
3: 你有没有听说过胡志彪跟什么人结过仇？
0: 这胡志彪是赵鹏的手下，以前是混社会的。打架呀，可凶了，仇人啊，可不少。前些日子还把人给弄成植物人了。
3: 怎么回事？
0: 跟我们死对头的厂子的经理，这赵鹏啊，怀疑他是举报，让我们停了工，就让彪子带着一伙人啊去砸厂子。结果把搅拌机给弄倒了，把他老婆给压了下，现在还在医院呢。说是成植物人。
2: 这男的叫什么呀？
0: 罗阿斯。他跟赵鹏还是老乡嘞。这俗话说，老乡见老乡，烧酒来两相啊。

0: 两个咋搞搞上的？
1: 得嘞，行，谢谢您配合啊。这钱您收着，给工友买点药。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了，谢谢您。
2: 这个雨虹石灰厂生产的石灰都是给赵氏集团建筑工地用的，基本上是不外销的。像王建军这样的工人签的都是临时合同，很便宜，而且工厂里还专门养了一批社会闲散人员当工厂的打手，主要就是为了打压过来讨薪的工人。之前我们抓过一批这样的人，没想到现在出来以后公司换了个名字还干这档事儿。
1: 他们的套路很明确，以黑互商，用暴力手段巩固垄断地位，然后把建材的原材料还有工程的上下游基本全都垄断。
2: 以黑互商，你对他们的定位倒是挺清晰的。
3: 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谢谢。哎，
4: 等会儿，
1: 不是那意思，我什么？
4: 你什么情况？这是
1: 什么什么情况？我没情况。
4: 你没情况啊？啊，我有情况。我了解了一下，这个赵氏集团以技术合作的名义，垄断了好几个工地的石灰和钢材供应。价格比市场价还高三成。
2: 我也走访了这工厂的其他工人，都有欠薪的这个情况，他们都怕打手报复，不敢报警，只能忍气吞声呢。
4: 还有那个赵鹏，名义上是负责人，其实就是赵氏的傀儡，每个月还要给赵氏集团上交不少的工程利润。哎，这就是他车。
5: 警察同志啊，这调查半天了，什么时候撤走啊？我们等着开工呢。
2: 你还想要开工？你现在公司闹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先想着打听打听受害人的情况？
5: 还我问他的情况？现在应该是你们跟我汇报汇报情况。
4: 你什么态度啊？
5: 哎呦，什么态度？指着我，指着我打我啊！你想打我是吗？来，你打我啊！
2: 嘉汉，你让他说。
5: 那我什么态度？我就一两米，我去年还积极参加联防队呢，啊？哎，你们这帮警察知不知道我们集团每年为东安做出多大贡献？你们呢？你们这帮警察干什么了？就知道难为人。我跟你说啊，工厂停工产生了损失，哎，你们警察赔得起吗？哎哎哎哎，
1: 什么叫你们警察？你们警察的，我们警察怎么了？
5: 三哥，我不是说你，是他们的。哎呦，您是最清楚我们集团对这个东安的建设做出了多大贡献，投入多大的资金，是吧？
1: 真是没想到赵经理平时那么忙，还心系城市建设。
5: 群防群治嘛，
1: 群防群治。好嘞，这派出所人我都熟，回头有什么需要你们帮忙的配合的，就让他们找你。哎，
5: 有什么知会一声，哎，马上做到，全力配合。您放心吧，
1: 现在就有一事。
5: 哎，您说，
1: 把车挪开，我要走。
5: 瞧瞧什么叫警民一家亲啊，学着点。快快快快，我撤，快快快快快。
4: 不是，什么时候他们变成一家亲了？
6: 老郑，那个曾克强到底怎么回事？
7: 怎么了？你吓我一跳。
6: 那个曾克强他来队里多久了？整的全是那个歪门邪道的，今天你也看见了，他跟那个赵斌跟亲兄热弟似的，这还是当着我们的面。那我们不在的时候呢，他们得好成什么样？今天这事儿如果说不清楚，那我干不了。
7: 干不了？想辞职不干了，不当刑警了？
6: 我为什么要辞职啊？不是，队长，你为什么总是在向着他？他到底是哪里来的？你看他那样，他哪里像刑警？
7: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像刑警？
6: 反正他不像。
7: 是，他是不像。就算把他放在拘留所的犯人堆里，也分不清楚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对吧？
6: 是啊。
7: 不过挺好，

0: 你坐，你坐。别跟我整那个政治正伪那一套，我政治觉悟高得很，我就想知道曾可江到底怎么回事。
1: 行，你政治觉悟高得很，那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
0: 查他，查不清楚的话，他不明不白的不能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现在都不知道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我怎么跟他当战友啊？
1: 哎，说得好，战友。 你坐啊，季杰，我问你啊，你说为什么咱们做警察的、当刑警的，彼此之间的称谓，有的叫同志，有的叫同事，但是更多的更愿意称之为战友。
0: 因为我们的前身是军队。
1: 我给你说一个数字，从1949年到今天，我们公安战线上被评定为烈士的有4425个人，将近8万人是负伤的。可以这么说，建国以后，警察这个职业是最危险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跟犯罪分子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而且在这场战斗当中，我们必须要把彼此 当成亲密无间的背靠背的战友，我们必须要信任对方。是，曾克强同志确实有一些神秘，但是有没有可能他同时还肩负着另外的一份工作，不方便说？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他的个性使然？但是不管怎么说，曾克强同志是省厅里通过正式的流程
0: 调到咱们刑侦支队的，于我而言，我必须把他当成亲密无间的战友。同时，
1: 我希望你也是。你说的话我听明白了，但是如果曾克强这个人他真的有问题，那怎么办？如果他真的有问题，
0: 我就带着队伍把他给抓起来，你给他个背栓，
1: 到时候我帮你写检讨，行吗？行。还有什么事儿？那个是什么？这是我跟你师傅打的赌。那次公安大比武，我跟你师傅说，如果谁输了，
0: 谁给自己织一条围巾，而且是红色的，要戴一个月。你还记得？
1: 当然，我输了吗？
0: 为什么是织围巾？
1: 因为这个对我们这些大老爷们来讲，比登天还难，太难了。<笑>那为什么是红色的？
0: 因为你师傅知道他肯定能赢啊，我输啊，他想让我出丑啊。老郑，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没忘我的。
1: 当然不会，永远都不会，因为他是我的战友，是我国民的兄弟。我希望你也不要忘了他。
0: 当然不会，永远不会。他不仅是我的师傅，也是我的战友，也是我国民的兄弟。 行了，你快织吧，我也想看你带上它，在街上走一个月。

0: 你看经济和情感上的纠葛。
1: 明白。金警官，你是不是要去医院找那罗阿四啊？带我一起呗。
0: 老詹不是说他今天带你吗？
1: 啊，
0: 我这我
1: 他临时有个会，走了。走吧。要米的。
2: 赶紧干啊，扫干净点，扫不完别想回去吃饭。
1: 赵总，这就对了，别光顾着挣钱，这厂区外边的卫生咱也得搞起来，要不然今年年底的优秀企业你评不上。
2: 懂，都懂。
3: 哟，赵总忙着呢，
2: 您不是也忙着呢吗？赶紧着吧，
3: 还是领导有招。
2: 群防群治，群防群治，赶紧给我扫，扫干净点。
0: 护士和病友都能证明，这个罗阿四昨天一整晚都在活动室陪着他媳妇儿看电视剧，说是这样可以帮助恢复，他确实没有作案的时间。
4: 医生，
5: 医生，
4: 医生，
5: 护士，护士，
6: 来这边。
0: 赵鹏。
4: 大哥，我们不能没有你啊！大哥，
7: 有两块，赶快往里找医生，
4: 快！

0: 后了解了一下，说是跟一女的打架，还没来及动手呢，就先给自己气晕了，估计太激动。
1: 跟女的？这是什么？
2: 就是普通的硬木手串。
3: 我怀疑是这个伤者的手串。
1: 装什么呀？想告就告呗，办案需要。
0: 告什么呀？我什么也没看见。
1: 这手串和胡志彪爆炸现场发现的珠子一样。
0: 一样？
1: 也不是完全一样吧。但这个尺寸是个女士的。
4: 你知道我查到什么了吗？这赵鹏上午还扫大街呢，下午就跟他女朋友吵起来了，也不知道是高血压还是低血糖，直接晕了。
5: 他这件事特别有意思，就那徐娇够忙的，他外边还一人呢。
1: 胡志彪，
0: 你们俩怎么知道的？赵鹏之前在许娇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手串，包在了一个小礼盒里。起初赵鹏以为是许娇要送给他的礼物，直到昨天在爆炸现场，赵鹏发现了一个和那个手串同款的珠子，起了疑心，所以就去找这个许娇理论。两个人吵起来了，还动了手。赵鹏给自己气晕了，进了医院，许娇还在派出所。
1: 我在赵鹏包里发现的女士手串就是许娇的。
4: 我们去派出所也审了许娇，她承认有私情，而且还交代了当晚胡志彪去赵鹏的办公室就是从保险柜里偷钱，准备两个人私奔。之前这个彪子见过赵鹏，开过保险柜，所以他能记下来密码。可没想到会发生这事。
1: 这怎么这么像知音里的故事？
0: 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3: 饭店那边怎么说呢？
4: 饭店那边说案发当晚赵鹏确实去了金豪大酒楼，期间还吐了整个一包厢，服务员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1: 他老婆也可以证明，他回去以后倒头就睡了，直到被电话吵醒去了工厂。
0: 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赵鹏是装醉，然后再拉上自己的老婆给他做伪证。无论如何，嫌疑最大的赵鹏。
4: 赵鹏要想摆脱嫌疑，为什么要把胡志彪炸死自己办公室？
0: 这一点倒是有点自相矛盾了。哎，季警官，你还记得那个工人王建军跟咱们说，当时爆炸的时候，他还以为赵鹏被炸死了。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

0: 啊，这一点倒是有点自相矛盾了。
1: 哎，季警官，你还记得那个工人王建军跟咱们说，当时爆炸的时候，他还以为赵鹏被炸死了呢，他担心得很。
2: 本身就听着工人，这工钱更没人给借了。哎，还好，死的不是他。不对，谋死人吧。
3: 赵鹏和胡志彪，他们俩发型体型都相似，而且案发当天他们俩穿的都是皮夹克。有没有一种可能，凶手把胡志彪认成了赵鹏？赵鹏每周五不管多晚都会去办公室收账，昨天就是周五，但是他喝多了没去成。
0: 所以这个凶手非常了解赵鹏的行动轨迹，提前把炸弹放在了赵鹏的办公室，就等着赵鹏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然后炸死他。可没想到昨天赵鹏没去成，去的是胡志彪，成了他的替死鬼。
4: 为什么是爆炸呢？凶手明明可以悄默地杀死胡志彪，毁尸灭迹。
3: 爆炸也可以毁尸灭迹，只不过没死成。
0: 可是动静有点过大了。
5: 甭管这个赵鹏是嫌疑人还是受害人，就目前来看，他跟这个案子的关系最大。咱就顺着这条线往下摸。那这样，谁先去一趟环保局？
4: 队长，我跟季姐要去排查工人，还有许娇的其他社会关系。
5: 那
1: 我去。
5: 那行，你跑一趟啊。这帮人特别不好打交道，你刚来对他们不熟悉。我建议你去之前先做个功课。
0: 明白。
5: 那个季姐，你刚才说什么？赵鹏的包里，他刚才不是在昏迷吗？他自己取证物啊。
3: 哎，江汉，你那个车停哪儿了？
4: 哦，哎，不是，等会儿我季姐。
5: 哎，你是不是又非法取证了？上次那个检查没写够是不是？来，走，你别走，你来说怎么回事？
0: 我。哦，我当时进病房的时候，我忘摘墨镜了，推案什么都没看见。
5: 就你们这点小心思，这个时候倒是挺团结。行了，赶紧准备吧。
6: 是。
0: 李科长，
7: 你哪位啊？
0: 我是刑警队的曾克强，来跟您调查一下赵氏旗下那个雨虹石灰厂的情况，就是前些日子发生爆炸的那个。
7: 你们队长呢？先调来的是吧？懂不懂规矩？
0: 初来乍到，您多指点。
7: 这个工厂的事情呢，有一部分是归我们管，但是出了这个事儿呢，按理说应该是你们向我们主动汇报才对。

0: 你说你就这么跑过来把门一拦，这算怎么回事啊？再说了，你是个新人，又不是重案大队的，那什么事儿啊？爆炸案多大的事儿啊？哪轮得到你出头啊？还是年轻了。
1: 工厂被举报污染问题停工了，您这边却迟迟没调查处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到底要干什么啊？如果说有污染的问题啊，那自然是有专业的检测机构会出专业的检测报告啊，而不是你在这儿需要跟我操心的事情。你哪个单位的？你领导叫什么名字？你警号多少？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2: 李科长，对我们组的人这么不客气啊？
0: 季警官，不是，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组员呀。这个年轻人，我还要说你两句。你说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说你跟季警官是一组的呢？
2: 这是我领导。
0: 这不尴尬了吗？领导，不好意思啊，在外边屋里坐，泡点茶喝，咱慢慢聊。
2: 现在需要你配合我们提供两个信息。第一，工厂污染处理的相关文件；第二，停工前最后一次质量检查的签字记录。尤其是投诉这一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向我们反映的？
0: 行，您要的那个什么记录那些东西，我都慢慢给您找，我保证配合。但是投诉这个呀，我还真有一个印象深刻呀。他特别的地方在哪儿呢？是这个人，他就是三天两头的来投诉。他不光投诉，他还老写这个举报信。你说我们其实负责的业务呢，也就是这个环保相关，但是他投诉的内容呢，又是这个殴打员工，不按时发工资啊，不按时让人下班啊，等等，都是这些。
3: 你说的这个人叫什么呀？
0: 姓林，叫什么呢？这个林。这名儿反正挺智勇双全的，
3: 叫
1: 林文勇。
0: 林文勇，
1: 是的。
4: 新上去。
1: 林文勇呢？
4: 回老家了。凶手逮住了？
1: 您是想让我们逮着，还是不想让我们逮着呀？
2: 我问你之前的，
1: 都这生活条件了，还伺候他呢？
4: 那算是吧，我的半个兄弟，
1: 舍不得他死吧？
4: 咋说话呢？哎，你是不是看出他有什么病啊？
1: 爆炸那天晚上，你把他给拴住了，是不是怕他乱跑？跑到办公室那边被炸死。可问题是，你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会爆炸呢？你是安炸弹那人啊？
4: 警察同志，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啊！
1: 我们都查过了，你以前在矿上干过，懂爆破，所以说用烟花改炸弹对于你来讲不难。
4: 警察同志，我可没有用什么烟花做什么炸弹，这狗蛋也不是我甩的。
2: 不是你是谁？说。

0: 有发现！
1: 江汉，有发现！
2: 走，化疗！
1: 慢点，慢点，注意安全啊！

0: 早就知道林文勇要炸赵鹏，是不是？他儿子生病以后，他去找过赵鹏讨说法，结果却被保安赶出来了，还被警告再闹事就不客气了。
1: 我劝过他，可他不听啊。他说活着没啥意思了，就想让赵鹏和胡志彪陪葬。
0: 林文勇懂爆破，是不是在矿上干的时候学的？
1: 他之前在赵氏集团的黑矿干活，矿上经常用炸药，他跟着学过两手。后来矿上出事了，他腿也受了伤，赵氏啊把责任都推给了他，扣了他半年工资，他才来这儿找活干的。
2: 林文勇儿子已经死了，
0: 白血病，2周前病情恶化，刚送去医院不多久就去世了。
3: 所以林文勇就想炸死赵鹏，为自己儿子报仇。他知道赵鹏每周五晚上都会去办公室，所以就提前藏好了炸弹。但是没想到，那天晚上去的是胡志彪。
0: 林文勇的体型比较瘦弱，而且他以前的腿受过伤，体力比较一般。但是他和王建军一样，以前做过矿工，会爆破，具有自制炸弹的能力，所以我猜测也是因此才想起来用炸弹的。
4: 哎，那个赵鹏那边有人盯着吗？
2: 有。
4: 嗯，大曾，
2: 嗯，
4: 季姐，你们俩明天再去趟工厂，查一查林文勇的人际关系。江汉，你跟林文勇老家的派出所再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家庭背景入手，查一查林文勇藏身的一些线索。
2: 好。
4: 我就觉得这个林文勇啊不简单，他一定是在找一个机会重新报复赵鹏。哎，我觉得赵鹏啊还是得带到队里来，他还是个突破口。
2: 行，
3: 这我去，
2: 我跟你一起。
4: 行，你俩安排好吧。
2: 好。

0: 少鹏，你必须死。
1: 哎，
2: 少鹏，不要打这里了吧？
1: 怎么着？你来这干什么呀？

混得了的着火。

0: 他今天来啊，就是有预谋的啊，先骗我钱，然后再把我炸死。你们赶紧把他拘了啊！哎，枪毙他！
1: 二婶，这是你们家呀、啊？
2: 警察同志，还有其他人想弄死我？他们为什么要弄死我呀？你们要保护我呀？
3: 你以为我们刑警队是安保公司啊？你现在要是能想起来什么，就赶紧交代，我们才可以尽快抓住嫌疑人。小贺，
4: 对，跟我走，快点。
5: 我觉得这个林文勇就没想伤害别人，在工地提醒我们那个声音应该就是他，可惜没抓到。
0: 通缉令发了吗？
5: 发了。听王建军说，他们有个同乡会，在东安这些帮工啊都互相照应，所以我不排除林文勇会找他们，我已经找人去排查了。
6: 我去跟他们会合，加快排查速度，咱们都加把劲儿。根据你之前调查的烟花厂失窃的火药量，他身上现在起码能传出几十克的炸弹。林文勇已经失手两次了，他不会再忍，随时都有可能下手。
5: 是。
3: 重案组集结。不好了，又发现了炸弹。
7: 里边住多少人？
8: 1200人吧。
9: 举报特警。
8: 啊，队长。
9: 举报特警是吗？
8: 啊，不是不是。是我有人给我们街道办打电话，说有人通知警察了，已经。
6: 炸弹位置现在能确定吗？
8: 不知道啊，这一片都是化肥厂的家属区，这炸弹在哪儿谁知道？
5: 难道从针对赵鹏变成报复社会了？
3: 组织撤离了吗？
8: 组织了，接到电话第一时间我们就组织大家撤离，但现在什么进度不知道。
10: 东安仓库。
8: 对对，
11: 东安仓库就在那边。
8: 这电视上刚报道那个爆炸案，我们这就出事，这怎么这么倒霉啊？
9: 别慌，撤单队马上到，这样。配合疏散群众，尽快找到炸弹。走。
12: 是。

0: 怎么样？附近区域都排查完了，就剩这片筒子楼了。
1: 这样，大家尽快再分散排查，一有情况马上汇报。
2: 是。
3: 是。
1: 快，大家，在这边。

0: 最右手那家，
1: 哪儿呢？这什么味儿啊？
0: 你见过这种炸弹吗？这几点呀？

0: 拆弹队还有多久？
1: 15分钟左右。
0: 周围的居民已经全部撤离，咱俩先撤出去。
2: 好，快快，
0: 好。
1: 威力不可估量，后果不可设想。兄弟们，炸弹找到了，就在东一区的这个宿舍楼2楼203。赶紧让大家尽快撤离，越远越好，尽快。大当，你赶紧撤离。
0: 咱俩先看看能不能把炸弹和煤气罐翻开。

0: 是假的，快走！快走！
1: 我来帮你。你这边，站起来！炸弹是假的！哎，
2: 队长，大总，那炸弹是假的，俺炸弹让自己报的警，可没想到事闹这么大，派出所来消息了，说他自首的。人呢？哎，
3: 什么呀这是？
4: 我回来先报告，
5: 大总，大总，我是把这带到队里去，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您那事儿管用坏了，我现在吃什么都不香。不，您还吃什么都不香呢？这一盘子肉龙全让您给造了，您快赶上摊吃得了，知道吗？
6: 谢谢，
5: 谢谢。
4: 哎，队长，快来吃，刚出锅的。
6: 队长，队长，
2: 上桌了。
0: 别查我了，行吗，郑队？好不容易上一回桌，容易吗？这不就安排在您边上了吗？可以离领导近一点。你也查我是不是？我可告诉你啊，季警官，咱们现在可都是坐在一凳子上的人了，小心我突然起身。别闹别闹！我跟你们说一下昨天的事儿。昨天保洁警长想的可逗了，他怀疑他老婆趁他自己不在家的时候搞外遇。 然后呢，偷偷在家里做个检查量，给他老婆说他出差两天，结果他就在楼下蹲了两天。那最后蹲着了吗？蹲着了，蹲着你跟郑队了。别评了，别评了，连麦一共找到了，别吃了，走。哦。
7: 来，吃点东西。别看了，在我这儿放心，安全。来，吃点。谢谢。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不如回老家呢。至少还有口热乎饭吃。
8: 先吃，先吃，慢点，慢点。这已经很好了。
7: 要我说呀。 这人都有倒霉的时候，要不呀，算了吧。

0: 老师，哎，你是不是报警了？没有，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老师，
1: 哎，不用，兄弟，你给我一个值1000块钱，你不能走啊！
0: 老师，你咋也能这样？你听我说，老头儿。

0: 哎，我想不明白。
1: 哎，我不给自己找吧？您说这林文勇他腿还有伤，我追他两条街，我愣没追上。还有，那二楼多高啊？啊，他说跳就跳，我都不要命了，您知道吗？
2: 人在绝望的时候，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3: 你这小
4: 孩，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在办公室里不可以淘气？你是不是答应过我？
1: 哎，干嘛呢？干嘛呢呀？啊，你干嘛呢？
5: 儿子没事吧？
6: 没事。
5: 不是你们什么时候抓到姓林的？我儿子回家打游戏呀。
2: 你要想回去，你赶紧的，没人拦你。
5: 你想让我回去送死啊？你们当警察的草菅人命啊！我要脱寿你们。
0: 说什么呢？谁草菅人命啊？想走的是你，怕死的也是你，想投诉是吗？我开车送你。
4: 爸，我想回家，我待不住了，我要回去打游戏啊。
5: 听见了吗？我儿子要回家，走。
7: 哎哎，有完没完呀？你闹够了吗？我告诉你啊，事不过三，雷文勇这次回来就是抱着绝不失手的心态来的。你是没什么事儿，他身上几十颗的火药呢，炸你们一家三口绰绰有余。走走走走，赶紧走吧。不是好歹。
6: 不怕。
5: 哎，儿子，啊，没事哈。汉玛不保护你，爸爸保护你。走，回家。
7: 哎，赵鹏，
2: 赵鹏，赵鹏，
5: 干嘛去？
2: 赵鹏，
5: 回家。就你们这德行啊，根本抓不着人。我要在这一辈子，起开。
1: 你走行，你儿子留下。

0: 杀人偿命！
1: 现在最快的办法就是把林文雍引出来，他身上还有

0: 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响。
1: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
2: 我不去，你去，总得有个人去。
3: 这事儿，我得跟局里汇报，看看如何更好的配合这次行动。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冒险。如果情况失控，第一时间击毙嫌疑人。
0: 明白，我就准备。
4: 擦拭你啊，赵鹏呢？赵鹏呢？你们把赵鹏藏哪儿了呀？把赵鹏叫过来，把赵鹏叫过来。
2: 老哥，你别激动，咱们聊聊。
4: 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赵鹏呢？把赵鹏叫来。开车，开车！我手上有个炸弹。开车！谢师傅，开不开？开车，开车。
5: 哎，车怎么走了？那林文勇身上可能有炸弹啊！
1: 林文勇这次来就下了决心要跟赵鹏同归于尽的，
5: 不知道怎么办啊！
1: 咱们先跟上。
6: 老郑，林文勇已经引出来了，现在车动了，不知道去哪儿。
7: 你们现在怎么样？
6: 我们跟着呢。
7: 我们已经在各个路口部署观察哨，你们跟住了。
8: 怎么走？
9: 直走，前面右拐。

0: 车上的你们的人，
1: 这边车祸见过，这边车祸见过。让他们别跟了！
2: 告诉你们一个别跟了！我身上有炸弹，
1: 实在不撤的话，我们就同归于尽。
0: 你们有，你先别激动，
1: 别跟了！
0: 你们有，你先别激动。
1: 他们都讲说了，怎么办啊？
2: 什么情况？
1: 放慢速度，别激怒他。
2: 老郑，
0: 他身上有炸弹，现在情绪很激动，我们怎么办？
2: 别再刺激他了，放慢车速，我们的人都到位了。
0: 好，放慢车速。

0: 老哥，咱们
1: 我让你下车。
0: 我说完就走。老哥哥，
2: 赵鹏那种人不值得你搭上自己的命。
1: 我动手烧，但是钱债换钱，杀人偿命，我还是懂了。下车。
2: 老哥，你别激动啊，你们家的情况我们都了解。
0: 你老母亲眼睛不好，治疗耽误了时间，现在双目失明。你儿子，还有你老婆，靠糊纸壳贴补家用，赵鹏拖欠工资，
2: 基本上就断了你们全家的生路。所以你现在这样，我们都非常非常理解你。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算你把赵鹏弄死，你儿子也回不来。
1: 你真的理解吗？你理解啥呀？再有一个星期就八岁了，八年，我跟孩儿一块相处的时间总共没超过三个月。

0: 挣钱养活家呀，你知不知道啊？二孩可听话呀，可乖了，他可懂事儿。他最爱吃元宵，但是他一直都不舍得让我给他买着吃，你知道为啥吗？他怕我花钱，他想把钱省出给他奶。每年过年过生日的时候，才舍得让我给他买着吃。今年没过上啊，没过上，没过上啊！
1: 我问问你，赵鹏他拖欠我们工人的钱，你们知不知道？
0: 整整5146块钱呀、啊！
1: 那是安孩的救命钱呀、啊！他凭啥说不给都不给了呀？
0: 我拿着我的工资条、工资欠条去找赵鹏，我说你按工人的钱你还给我们吧。
1: 那把我欠条直接都撕了，让他让护士表抓住我的头发，纹在墙上打我的脸，凭啥呀？

0: 同志，你们为啥要保护赵鹏这种畜生啊？
1: 是，但是他该死啊，赵鹏也该死，赵鹏该死，
0: 对，赵鹏该死，赵鹏就该死，他们都该死啊！
2: 可是该死的不是你啊，你想想，你不光是个父亲，你也是个儿子，你现在是很痛苦，我们都理解你，但你想想，如果你一错再错下去，最后被枪毙了，你老母亲会和你一样痛苦的，你还让不让他活了？你是潇洒拍拍屁股走人了，你妈怎么办？你媳妇儿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他们活了？
1: 老哥，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现在回头还有机会，你要相信法律。
2: 赵鹏那些坏人，交给我们。

0: 环保局的李科长已经被抓了，他到底收了你们多少好处？我跟你说啊，你的事儿没多大，可你们集团的事儿大了去了。聊聊吧。
1: 都是我干的，跟我们集团没关系。
2: 你以为你这么说就能保得住赵华明吗？我知道你担心你儿子，我们会保护他的。但是你的侄子赵兵，他会对你心慈手软吗？说。
1: 之前有个警官找过我，不让我说。
2: 谁？
0: 我知道，刘华当初给你的材料我都看了，所以今天你才有这机会。
1: 你们不懂，他父子俩。
3: 别商量。得移交了。
0: 移交？给谁啊？
3: 上面刚来信儿，省厅接手了，说是牵扯到一个重大的贪腐案。笑什么笑？有你交代的时候。
4: 请你们到门口登记去，办案区无关人员不能进。
5: 哎，警官，不是查赵氏集团的吗？我们都是赵氏集团的。这不算无关人员啊，
6: 那就带进来配合调查。哎呦，
5: 警官，
7: 辛苦辛苦。你说就我们这么点家事，老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
8: 现在你们集团的人涉嫌有好几件违法犯罪行为，这可不是你的家事。
7: 是是是是是。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家也不趁点别的啊，就趁这么点产业。
5: 我说这事一多了，真顾不过来。
9: 就那老东西。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我早就想收拾他，知道吗？
7: 今天晚上我就叫人举报到省里，不光他，连同那些收了他好处那些个官员，必须一并查处。我今天来就是想代表人民群众，好好感谢感谢咱们人民警察。
0: 紧急就不收了，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你放心，这事儿我们一定彻查到底，给人民一个交代。
7: 说的真好，鼓掌。但是真的还是得感谢你们替我们赵氏集团除了这么大一个毒瘤。另外还有一事儿，我怎么听说我们家那些个工厂也停工了，工地也不让干了。我没弄明白，是我手底下这几个货没文化听懂，还是怎么意思？我怎么不知道咱们警察还管这事儿？
10: 相关部门能接受我们的举报，就说明你的工厂作业、工地施工都存在问题。至于什么是我们该管的，危害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就是我们该管的，这不用向你汇报。
7: 这姐姐是厉害，你说你们自己这事儿都没处理明白呢，手伸这么远，光知道吞下去。发现不消化，怎么办？
10: 你涉嫌侮辱猥亵妇女，依法拘留。
7: 谢谢。整个东安，就没人敢这么甩我，
3: 是吗？那你要记住了，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敢。你以后要是再有这种寻衅滋事、挑衅警方的行为，我们照样见一次摁一次。你现在挑衅的，不仅仅是我们组的十几个人，而是整个东安市。刑侦大队的79个人，我倒是要看看你老子还有你集团是 谁敢？
11: 站住！
12: 走！去！
11: 走！哎呀！
13: 上你家！
11: 走！
12: 别动！
11: 走！
0: 这几个男的在井下是怎么作案的？
14: 就说跟他一组呗，他那都夜班，一般人没人跟他们抢。

0: 也不能让人一眼就看见你跟身份证上长得不一样啊，是吧？那不露馅了吗？那矿主也不能买单呢。
1: 你工友啥倒没事，他没来几天，一般别人认不出来。
0: 哎，因为啥呢？就我们找那矿井吧，哎，都是有问题的，都资质不全。哎，那出事之后，那矿主那都吓懵了，那不敢报警啊，怕矿井被查封。那你就化解小灾呗。哎，
2: 这是我们在尸体上找到的，一直放在陈勇的钱包里。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北京之源，大美房山，人杰地灵，山河锦绣，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铺，尽览风景之秀，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漂流，邂逅人文之秀，齐聚十渡河岸人家，烤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日21:05，敬请收看。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2: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北京之源，大美房山。
3: 出发！
0: 人杰地灵，山河锦绣。
3: 它是经过百万年的河水冲刷，形成了现在目前这种险峻秀美的喀纳斯特地貌。
0: 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铺，尽览风景之秀。
4: 小鸳鸯潭寓意着世人对爱情的向往。
5: 那彩铃不能洗了，
6: 结一结心缘也可以。
0: 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漂流，邂逅人文之秀。
7: 房山的精秀是国家级的，这是一个国礼，
6: 好漂亮啊！
0: 齐聚十渡河岸人家，
6: 前面太香了。
0: 烤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
6: 哎呀，这地方景的太好看了！哇
8: 塞，今天人是不是有点少啊？你看，
9: 人呢？
6: 人来喽！闲言少叙，打板就唱。
5: 唱什么？打起竹板笑开颜，唱一唱北京之源，大美房山。
10: 房山的文旅干得好，房山的美名永相传。
11: 我的家乡不一般，这个我们房山不简单，人文渊薮，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特别的好。也希望大家都来我的家乡，
12: 咱吃点喝点花点钱。
3: 还是选你舅舅这位吧。
11: 不是，就是他被我刚才那种 freestyle
6: 迷倒了，是不是？
13: 再让他继续下去，张大铁都结完婚了都。
11: 对，
5: 但是咱听出一点啊，全哥房山人，
11: 我是这儿人，我来宣传我的家乡，义不容辞。嗯，这几位我还得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5: 介绍介绍。
11: 我的师弟也是优秀的相声演员徐涛。
14: 对，
11: 这呢是我的好哥哥，优秀相声演员连续。
14: 大家好。
11: 这是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颜值极高的段誉。啊，他在网上这个呼声也特别高，希望大家在这儿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嗯，
13: 线路你给安排安排，
11: 没问题。你看呢，这个我们第一站呀，来到了这个东湖港。东湖港呢，也是我们天津市啊，天津市啊，
5: 瞎说。
11: 这回今天我也请到了我们文旅局的副局长王芳局长，是吧？让他代表我们房山文旅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行吗？
5: 太好了，太好了，鼓掌。
15: 你好，
16: 你好。
17: 首先啊，非常感谢我们北京电视台相约时光这个栏目组。
5: 这站位高。
17: 我们这次主题是锦绣房山。
5: 好，锦绣，锦绣。
17: 对，人杰地灵的地方嘛。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的园区名字呢叫十渡枫林旅游综合区。我们有这个比较成熟的，在亚洲的第一蹦极跳，我们的骏马乐园。我们地质奇观的孤山寨的一线天，我们的世岩山玻璃栈道，还有我们今天非常成熟的我们的东湖港。东湖港就是我们的核心区，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 那么就开启我们的第一站，山水之秀房山，我们的东湖港出发。
5: 好，
17: 我们东湖港的第一站悠悠桥，这个桥啊，顾名思义肯定在上面是荡悠悠，但 但是呢，我们更愿意啊叫它结缘桥。你们在同行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出现呀、啊，但是两个人携手的时候，你还是能平安的度过。可以让大胖媳妇再一次，我们再一次。
5: 哎，这劲还真大，这个。
17: 哎呦！哎呀！哎呀啊啊啊！爱就要勇往直前。
6: 啊！行。没事儿，没事儿，咱们这就叫什么呀？哎，桥上摇一摇。
8: 哎，回到外婆桥。
6: 什么乱七八糟？桥上晃一晃。
5: 晃得我不成样。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不行，这
6: 哎，别，哎，
17: 慢一点儿，害怕吗，月月？
9: 不害怕。
6: 因为咱们这人都特正，
5: 特勇敢，咱们勇敢。
17: 你们在中间走就会好一些。
5: 对。
14: 这座悠悠桥全长158米。它也是十渡片区跨拒马河最长的人形铁索吊桥。
13: 走完结缘桥，就和房山结了新缘分。
17: 哦，我们也跑过去了，
9: 胜利啦！
17: 我们胜利了！哎呦我的
10: 妈呀，过来了！
6: 哎，那山上有鸟，你看没月？
9: 看见了。
17: 我们十渡啊，也是观鸟小镇。
15: Hello， 各位老师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花点。咱们现在就顺着箭头的方向，正式步入咱们峡谷的秘境。咱们这边走好不好？
14: 出发！
15: 来，跟随我看啊！现在咱们的峡谷风光已经展现在眼前了，满眼的翠绿。我们现在眼前呢，马上就要邂逅的是东湖喊泉。你们的心愿喊的声音越大，咱们的心愿就达成的越快。人有声，泉有应啊！
16: 每个人，每个人，每个人。

0: 来来，
1: 你来一个。
0: 选
2: 我的心愿，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赢过张彩莲。张彩莲，
3: 这纯新生啊，这是
4: 一说话就有。但是您刚才喷出来这泉水还没张彩莲高呢，没张彩莲高呢，
2: 是吧？
4: 是，确实是。这都保留实力了，让彩玲来一个，
1: 来来来来，
4: 就是让你们看看咱们团队的颜值担当是怎么把这个瀑布喊上去的。
3: 我家的外国人，快回加拿大，快回加拿大，加拿大，加拿
2: 大！哎呦，梦想成真了，梦想成真了，
5: 该我了，
4: 来月月月喊一个。

0: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话题互动，解锁节目超多趣味瞬间。
1: 好，接下来我们正式步入了爬山的阶段啊！这片峡谷呢是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呀，这个峡谷里面是非常的干旱的，所以当地的百姓呢非常的贫苦，因为庄稼呀都颗粒难收。那个时候有一位仙女下凡路过咱们的东湖岗上空，她身上带了一瓶法器，里面装着天界的凌晨圣水，从层峦叠嶂的山体分三段倾斜而下，形成了咱们的三叠瀑布。
2: 啊，不是三 D 两 D，
3: no， 那三 D 三叠，
1: 三叠瀑布，
3: 嗯，因为 Jamie 听的是三 D 的瀑布，
4: 三 D 的瀑布，
5: 这多三 D 啊，裸眼三 D
1: 的瀑布。我们即将看到的是这个第三叠水帘瀑。咱们来到这里呢，因为植被茂密，然后空气非常的清新，对咱们的身心都是有益健康的，大家可以大口的呼吸啊。吸收这个天地山水的日月精华，
3: 呼吸，
5: 真舒服，
4: 叫负氧含量提高。
6: 陈应泉老师多吸几口，我感觉对你的问题可能有一些改良。
5: 神神叨叨的，是因为什么？因为这儿的这种灵气太大了，就是它会扰乱我的磁场，让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看，哎，现在又开始。
3: Jamie，Big Breath。
5: 挺舒服的，这儿那一小凳子，沏点茶，真好，
7: 太惬意了。
1: 再向上行走呢，就是要到我们的第二潭，叫鸳鸯潭啊。相传呢，仙女啊在此处遇到了心上人，在此生活，淡泊名利，隐居山林。那平日农作之后呢，就会来到第二个潭鸳鸯潭来戏水打闹。二人的感情非常深厚啊，咱们可以借一点这个山泉水啊洗洗手。
5: 好，
1: 山泉水啊寓意着这个世人对爱情的向往。
4: 郑璐，快过来，解决你的个人问题，重新来选择你新的缘分，快。
7: 那彩铃不能洗了，
6: 结一结心缘也可以。
1: 洗洗手，收获爱情的幸福和美满啊，拂去咱们生活中的烦恼和琐碎。
6: 啊，哎呀，嘿，小家伙真可爱，
4: 可见我们的生态有多好。
1: 对，真的是原生态啊，鸟语花香。咱们下一站啊，回音壁瀑布。因为相传呢，这个古时候啊，仙女呢盼望着相公采摘也是早一点回家，她就在山谷底下对着山谷去喊相公的名字。那山谷有山神，然后深谷也有回应，相公的名字可以回传到自己的耳边。咱们的回音壁瀑布就由此得名，

0: 哎呦，
1: 琴声悠扬啊，瞬间有一种仙侠之气，
2: 好棒啊！
3: 老师说好，
1: 您好，
0: 您好，我呢是咱们防身区古琴卓志技艺的非传承人，然后今天给大家这个分享这个古琴文化啊。
3: 哎，太好了，太好了！什么叫高山流水遇知音呐？
0: 对，
3: 您就是知音呐。
0: 谢谢。哎呀，刚才你们听到这个曲子呢，叫《酒狂》，它是这个西晋的时候的一首曲子。
2: 西晋的。
0: 西晋啊，它的作者呢是竹林七贤之一，叫阮籍啊。那么他呢就是隐居在山里边，然后每天弹琴啊度日。
3: 哎，您看我们的古琴高手已经向您走去了，他打算给您弹一段。
4: 我就是大老远从西晋走来呢，其实我也是一直隐藏着我的一些就是技能吧。是吧，都是这样的。就是您要不您教教我，就是正常来讲我的怎么样能就装一会儿
1: 演得像一点儿。
4: 这样 Jimmy 你来吧，
5: 我觉得放在这儿，
4: 其实他是最像会弹古琴的人。
3: 他为什么像呢？
4: 就受这种这个文化熏陶的非常明显。
0: 啊，请坐。好，哎，好。
1: 你咋棉花的？
3: 珍米，人家这琴挺贵的，珍米。
0: 好，你数数几根弦呢？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
0: 你再数数。
6: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七个，对，七个，对。这个最早古琴啊，不是七根弦，它是五根弦。
3: 代表的什么？金木水火土。
0: 对，哎。那后来为什么变成七弦琴了呢？
3: 就是哎，
0: 文王加一根弦，武王加一根，所以我们现在呢叫文武七弦琴。哦，这项古琴卓志技艺是我们房山区第五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琴的制作的跟故宫的古琴制作它是一样的这个制作流程。嗯，故宫有一张琴叫九霄环佩，如果大家去故宫玩一定要看，因为我们第一代祖师爷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我是第四代，所以我们这个制作的琴呢叫官琴。哦，这个琴呢是我设计的样式。哦，您我举起来您就知道看得像什么了。您看像什么？
7: 葫芦。
0: 哎，对了，这个叫葫芦式，是我给它起的。
7: 葫芦式。那方叫什么？
0: 这个就叫做我们现在外边叫伏羲式。
7: 伏羲
0: 实际上它本名叫皇帝式，就是炎黄子孙的皇帝式。这张琴跟故宫那张琴的是一个样式。
4: 那我们能听点区别吗？
0: 可以啊，这个琴呢是钢弦，这个是丝弦，我们几千年来都是这个声音。啊，你再听听这个，
2: 一个更厚重，一个更轻。哎，
0: 对，这个更有沧桑感，这个可能更亮一些。大家这个说一个古琴方面的成语。哎，
7: 好，我说一个，我也不占大家这个很熟悉的，我说一个叫，咱们要琴心剑胆。哎，哦，
0: 哎，为什么叫琴心剑胆呢？
2: 为什么呢？哎，
0: 因为弹琴啊，一定要思维缜密，所以它代表的是谋略。哦，非智无以诱敌，非勇无以擒敌。但是面对敌人的时候，你敢不敢上？就需要剑胆，所以要有勇有谋，剑胆琴心。
1: 哎，别赞，
0: 有文化。
7: 我是抛砖引玉啊。
3: 说得好啊，
6: 琴心手，
3: 好，
2: 好。哎，
3: 杰米，
7: 他这是讲卫生的意思。
1: 琴心手，
3: 杰米一下又把家里的这个文化氛围拉到了平均的水平。
6: 对，干净干好。
3: 要我说一个啊，您对着陈老师啊，对牛弹琴，是不是？陈老师牛啊，是不是？
0: 对牛弹琴可不是骂人的话哦。对牛弹琴，它的本意呢是根据你的听众来演奏琴曲，让他听得懂哦。哎，所以它本意的不是骂人的话。古琴其实是一种流传千年的华夏雅乐，以前古人经常把心事都融进了琴弦之间。今天我们也借着这首《空城计》的曲子，来感受一下古人寄情山水的心境。啊，

0: 今天上午啊，我们在这儿应该说走得特别好，体验得特别好，更对我们房山的山水之秀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1: 谢谢各位老师，为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赢得了50张咱们景区的大通票啊，50张大通票，对，是。然后咱们领取的方式是在咱们屏幕下方有展示啊。
2: 哎，这50张大通票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线路，大家都能来玩是吧？
1: 都没有问题，包括咱们山顶的观景台、七彩栈道，全都是大通票啊。
0: 太好了，为观众朋友谋了福利，咱这一趟就没白费，是不是？
3: 是啊，
0: 这个饿不饿？
4: 饿了。
0: 那咱就闲言少叙，先下山。
5: 开饭喽！
6: 饭桌见。
7: 吃饭啦！
2: 哎，走。
8: 上微博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畅聊节目精彩瞬间，一起相约时光。
5: 哎呀，到了，
0: 该吃饭了啊！
5: 老好吃
0: 了，您好，
9: 欢迎，您好，
5: 您好，您好，哎，
9: 欢迎来到石路月桌小桌，您好，今天我们做的一道鲟鱼宴，
0: 鲟鱼宴呀。
10: 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吗？
0: 靠鱼吃鱼。哎，
9: 对，谁跟我去捞鱼？
0: 一网不捞鱼，
6: 二网不捞鱼，
0: 三网捞一个。
5: 小尾巴，尾巴，尾巴，鱼。
0: 走吧，
5: 走吧，
0: 一块
5: 儿，一块儿。
0: 这儿捞啊？
9: 对。
5: 这真不错。
9: 这机会留给我了。
5: 哎。哎。哎呦我的妈呀！
2: 好大耶，
5: 太多
11: 了。哎呦，
10: 这是给我们吃的吗？
9: 对，
10: 这么大的鱼吗？
0: 咱房山的鲟鱼为什么这么好啊？
9: 因为我们这儿有独天独厚的这个自然条件，我们石渡是属于这个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这拒马河的水啊，常年低温流畅，特别适合鱼的生长，肉紧实，它没有土腥味儿。
10: 那我们这鱼煎这么大，怎么做呀？
9: 餐桌上，等我慢慢给你们介绍吧。
5: 好，另有玄机，得嘞，
11: 来，等不及喽。
9: 来上菜了，哎呦，哎，好了，我们月桌小筑有48道吃法，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鲟鱼是从鱼头开始，这个是酱焖鱼头。这个是清蒸的鱼肉，
5: 哦，鱼身子，
11: 清蒸的，
9: 蒜蓉鱼腩，
11: 鱼腩，
5: 鱼肚，
9: 香炸鱼骨，香辣鱼皮，
3: 还有鱼
9: 粉。然后这是老人孩子爱吃的这个清水鱼丸，它有这种 Q 弹的感觉。
0: 来吧，快动筷子吧，大家都饿了。
5: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1: 真香，这鱼皮特别脆，
10: 是吗？
11: 特别棒，
5: 这鱼头特别入味。
10: 它那个肉质是紧实的，不是河鱼的感觉。
5: 对，我真的，你们尝一尝这个鱼肚，鱼油脂最多的部分，蒸出来特别滑，特别爽，而且鱼的确没有异味，没有腥味。
10: 什么叫短短的 QQ 的？它
12: 晶莹剔透。哦，
10: 你们看看，我感觉它会很好吃哎。那我不客气了。好吃，好吃，好吃。
9: 咱们这个吃的怎么样啊？
0: 特别好，
10: 好吃，
9: 好吃就行。石渡这个特色美食鲟鱼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名片，所以说要把这个鲟鱼做好了，让客人吧都知道我们大美石渡还有美食，然后我们这个月桌小筑也会更加努力的，然后让更多人喜欢我们这儿。
3: 太好了
9: ，谢谢。
10: 大家来这儿一次，肯定吃不全48种，就可以多来几次，多打卡，是不是？慢慢解锁。
0: 希望大家多来房山，常来房山，房山绝对让人感觉不一般。
5: 好。
13: 咱们这块是叫第二座山度假村，我们第二座山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在这儿跟我们山产生共鸣，然后跟山上的朋友产生一个共鸣，这是我们找到生命的真意的第二座山。在用餐之前，我给每位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2: 你看看，有心了。
13: 里面是一个柿子的小玩偶，
10: 这叫柿子，这叫花生，好事花生，Good thing will happen。
14: 好事花生。

0: wish you the best and lucky at all.
1: 昨天那个 Jamie 住你们这个酒店的时候 ，Jamie 就说想把自己家给装成这样。
2: 对，他说他希望他能把家装修成第二座山。我说你那工资，你第八座山你都装不出来。
0: 今天的菜品是我研发的，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多提提意见。
2: 那咱尝尝啊，
1: 尝尝啊。
2: 好吃，好吃，啊，好吃，这是鸡。
3: 这是什么奖？
0: 这个是我们拿房山当地的冰室和奶油做的冰淇淋，不是特别甜。哦，
1: 这冰淇淋啊？
0: 对对对。哦呦。披萨是我用的是房山当地的菌菇做的菌菇火腿披萨，哦，然后我们是用的室内的窑烤，
1: 可以。
2: 我来一块。
1: 让 Jamie 在房山能吃出一种加拿大味儿。
2: 加拿大的没有真好吃，我跟你说。我感觉我拿些嚼打来也会爱吃，就是，哎，好吃。
1: 这么看，这第二座山是个高峰啊。
2: 很难跨越的，
1: 住的也好，吃的也不赖。
2: 我觉得你应该来参加我们晚上的香味时光美食大赛。
0: 那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胜算很大。
0: 谢谢您，谢谢。
4: 今天进入我们的锦绣房山的第二站，风物之秀，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北京乐谷。
5: 好，到乐谷里边了，咱们就得哈哈笑起来了。
4: 乐谷云拍一定会让大家欢乐的玩一下午。
5: 好，北京乐谷玩一下午。嘿，
6: 这名起得好。哎，这乐谷里边是好看啊。
4: 对，我们是常年一年四季的花海。看看那边，我们的桃花坞。哦，
7: 十里桃花。
6: 嘿。嘿，
0: 有节目。
5: 嚯，剑仙，这真棒！
7: 这招，这个。嘿，这好。
4: 妲己。
6: 哎哎哎哎！来来来来，一块一块。
0: 左，广播体操，
5: 三四六七七啊，
4: 进来了。
7: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乐谷景区，欢迎欢迎。哎呦，
6: 欢迎欢迎欢迎！
2: 这可太惊喜了，
5: 太棒了啊！
7: 原来到乐谷景区来都是高山峡谷漂流为主，今年我们打造了山海秘境六大主题。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两条线路，
5: 好，
7: 一条是风物线路，一条是人文线路。风物线路是带着大家去漂流，看看我们的自然风光的峡谷；人文是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流传已久的历史文化、名人故事，还可以看看房山特有的非遗文化。
4: 我看你都换好了，
5: 我都已经小衣襟短打，我就得漂流了，是不是？哎，
8: 是是是，
9: 我也是漂流了。
6: Boat, water,
10: go, 开始摇玩水。
6: OK。
11: 出发，出发！
7: 咱们这个地方叫云溪禅隐，是咱们六大秘境之一啊。这个地方原来上面有一个金蝉，这个金蝉在我们这当地有个故事啊。金蝉吐金钱嘛，就资助当地的特别贫穷的这个学生上学。然后这个学生回来反哺的时候，这个金蝉已经在这个朝天沟飞升成仙了。所以后来这边就做了一个金蝉洞。
12: 咱房山故事真多，个个精彩。
7: 对对对。
12: 哎，服务挺好。好。
2: 欢迎各位来到房山。哎，
13: 您好，您好，您好，
14: 您好。哎，真好看。
12: 哇，这好。
2: 咱们这个呢，称为精绣。
7: 精绣，
2: 精绣，对，
14: 精绣。
2: 像这样一个得用多久啊？这个我做了大概三个多月。这个当时是一个国礼，
15: 好漂亮啊！
16: 是，好漂亮。
2: 我叫刘小燕，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然后也是精绣的第五代传承人。哎呦
12: ，
16: 今天真是见着了，
14: 太好了。
2: 大家可能是不是都没有听说过精绣？
12: 哎，真是。

0: 真没听说过，
1: 真没听说过。
0: 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精绣。精绣包含两种技法，一种叫金活，就是用黄金线来绣的，就是真的黄金线。

0: 哦，有，
1: 什么事？
0: 就像采雪，
2: 因为这个是用级别很高的蚕丝线做的，它里面还有很多这个空间。它的前身呢是宫绣，它是源自于宫廷的燕京八绝之一。
3: 银耳环也是绣的，
2: 对，都是绣的啊，
3: 太好看了啊。
2: 像古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京绣是用在衣服上的，对不对？装饰啊，特别特别的多。但是现在我们怎么去用呢？我就做了很多胸针，然后耳环。就是这样的话呢，它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去使用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新一代的传承人可能是这样去做。因为我们房山的京绣是国家级的，那也是有很多代的传承，那未来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4: 老师，这个能教教我们、或者是我们体验一下吗？
2: 可以呀、您可以试试呀。这儿一针，这儿一针，长长的。
0: 这玩意儿真是费眼。
2: 您就沿着我绣的那个平行过去，
4: 从这儿往这儿拉，一条一条一条这么过去。
0: 得了，我搁这儿了。
4: 您当时从小是天生喜欢它，还是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做了这个呢？
2: 因为我姥爷家他们就是做这个绣坊的，他们也就整天拨弄我，这种耳濡目染，就自然而然这手艺他就会了。
5: 家族传承、
2: 对对对，所以说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家族传承的这个魅力所在。其实我以前我真正的职业是游戏的原画设计师。
3: 好酷啊，这个工作、就设计就塞尔达往哪儿跑那种的。哎，
2: 对对对，我做过很多树，做过很多亭子，做过很多座山，然后就做这种。就是我说，哎，我守着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就是我为什么不把它发扬光大呢？而且再加上可能我更想踏踏实实的坐下来，想自己回到自己家乡这么美的环境里面，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说就开始回来做这些了。
4: 好，你了不起，你想当年从原画师变到了现在非遗传承人，其实就是手上的东西变了，从鼠标变成针了，但是从来没变的就是把中国的美传向世界，传向更多的地方。
3: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享受，因为现在人你工作原因也好，平时生活习惯也好，你是没事拿出手机你就刷一会儿，但其实也有点觉得空落落的。然后你要是真就坐在这儿好好沉浸，
2: 对，
3: 去缝一会儿还绣一会儿，真的还很幸福，
4: 真好。
6: 金绣很好吧？
0: 好，太好了。好，
4: 那我就不过眼，咱们是不是一个文化人的这个行程还得再文化点？
6: 必须的，跟着我走，下面有惊喜，
4: 那就出发。桃林深处，哎呦，桃林深处有人家、是吧？
0: 对，
6: 桃花坞里桃花仙，桃花仙人有惊喜，
4: 可以。
6: 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在建之前就有很多桃花树，对，后来在我们加工了。
4: 那岂不是春天时候会很漂亮？
6: 对，很漂亮，对，遍地的山桃。
0: 哎，锣鼓家伙点儿，
6: 你瞧瞧，
7: 嚯！孟听他金鼓响，花家深圳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响。属于他。

0: 然这个深山里面藏着秘密和美好呀。
1: 这个真是惊喜，
0: 而且我们这还有小声应和的呢。
1: 你也会唱？
2: 我其实唱过。哦，
1: 这叫什么呀？
0: 对，
2: 乌龟英关赛。嘿，
0: 厉害厉害厉害。
3: 大家好，
1: 您好，
3: 今天遇到你们我很高兴的。我是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这方面的算是一个

0: 学者吧，刚才那位京剧演员演的穆桂英，这就是穆柯寨所在地。啊，
1: 合着是穆桂英的娘家啊。穆柯寨
0: 这个地方的原始村落是三渡穆家口村。哦，这位就是三渡穆家口村的村民。
2: 哦，哎呀，穆家后人。嘿，
1: 真好。
3: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听我们村老辈人讲，就是穆桂英还有杨家将的故事，说是在那个时候啊，穆桂英啊，他大破天门阵呐，跟杨宗保打仗，穆桂英他武艺高强啊，就把杨宗保从马上，哎，给擒下来了。擒来以后呢，杨宗保就把他给也算抢走了，他们就称呼你了。作为穆桂英的娘家人吧，我们心里边很肯定不痛快啊，不高兴是吧。所以从那以后呢，就是姓穆的跟姓杨的就不能通婚。
2: 我感觉姐有话要说。我老公姓穆克兰，其实也是姓穆的，我就幸亏不姓杨啊。我
1: 对呀、要不整个村民都上你们家不同意。
2: 是啊，
3: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时代都变了，社会在变了，又改革开放了，现在哎就没这个事了啊，也可以通婚了，
1: 是个笑谈了。
2: 哎，但咱听这故事里有这一段，是不是没有这个就是大家不喜欢他俩在一起这段？
1: 没有，等于咱都这回听见娘家人的心声了。
0: 穆桂英传说呢，实际上很有思想，内涵的。穆桂英的形象呢，在房山老百姓心目中特别的光辉灿烂。
2: 锦绣房山是吧？这锦绣不只是好看，同时呢也可以是金戈铁马，也可以是咱们巾帼英雄，一柔一刚合成了我们房山的锦绣。
1: 对。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
2: 您说
4: 什么？
1: 咱这光文化之旅了啊，印泉是不是跟水里已经喝饱了？
2: 我家姓穆的，现在不知道飘哪儿去了，
1: 是不是？
2: 咱们是不是得找找他们？
1: 行吧，那咱们就
5: 走。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乐享北京时区话题讨论，一起打卡京郊美景美食。
6: 我一直想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十渡的这个拒马河的由来。在这个绿渊道的水经注里面曾经就记载过拒马河，那么在隋唐之后呢就出现了渡口文化。因为当时的老百姓啊，那阵叫商旅这些人员的往来，比如说市集呀、还有这个串亲戚啊，他们都要从山里面到山外，需要有一个往来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时呢是十个渡口才能完成从山里面出来，所以当时是一渡到十渡啊。
4: 人家说十渡，渡渡不一样，渡渡有美景。
6: 对，
4: 方局，您最喜欢哪一渡？
6: 我觉得我们十渡是一个大十渡，我每个渡都非常喜欢。但是今天你们来了，你们再几渡，我就喜欢几渡。哎呀，
4: 有你在，我们心里面永远是充满了温度。
6: 真会聊天儿。这个十渡现在在倚仗的太行山脉，在山顶上看的时候，阳光照射下就像一条巨龙一样，非常的漂亮。
7: 也正是因为这些渡口，才会让我们房山物产这么丰富。
8: 这是那个柿子，张房磨盘柿，
6: 这是我们房山的国家地理标识产品。为什么叫磨盘柿？陈老师，哎，
8: 它这个片儿很大，就像咱们那个大磨盘一样，就给它起了个磨盘柿，
4: 因为它又大又圆。哎，
6: 大如磨盘，而且它是清汤柿，每年的霜降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了，哎，直接入肺经。
8: 吃一个，
6: 尝一尝，冰冰凉凉，
4: 皮儿。皮儿，
8: 对，咬小口，
6: 小口有冰碴儿，
8: 很甜，
4: 太大了。您种了多少年柿子了呀？
9: 我们种柿子是我祖辈、父辈都是种柿子，我从小也是吃这柿子长大的，一直到现在我们就吃柿子。
4: 为什么这柿子这么甜呢？
9: 因为大峪沟的柿子，它属于就是说山前这个气候啊，它三面环山，

0: 它日照好
1: 啊，
0: 哎，所以它就甜，而且汁多
2: 啊。
1: 就是地理标志性产物，这方水土才能长这么的柿子。
3: 对
2: 啊。
3: 那么为了让大家呢能品尝到我们这个特有的物产呢，我们做了冰激凌的柿子。
2: 这太好了，柿子冰激凌啊，
1: 特别好。
3: 然后看一下这个，大家知道什么吗？
1: 嘿，豆汁儿啊。
2: You try this before？
4: 豆汁儿不要。
3: 这个豆汁儿呢，是在我们房山咱老家
1: 啊
3: 专门种的绿豆，他做的这个豆汁儿。
1: 哎
3: 哎，
4: 我喝豆汁儿吧，来。
3: 你们俩干了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哇，好棒！
2: 可以可以，
1: 这个豆汁儿可真。
3: 来吧，你们俩太棒了。哎，我们不仅有我们的熟豆汁儿，我们还有我们的豆汁儿冰棍
2: 儿。哦哦，尝尝冰棍儿，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3: 房山呢，我们一些好物特产，
2: 嗯，
3: 上番的香椿，还有窦店的黄金梨，
2: 嗯，
3: 还有我们的这个张坊的木盘柿。那么这三样呢，就是我们一会儿要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对，
1: 关键东西，
3: 你们要去抢物，抢好物。
2: 哦，
1: 咱走吧，
3: 出发。
1: OK。
3: 我们乐谷的漂流有恰似十渡的渡口，九曲十八弯。那我们今天就在漂流上模拟一场房山的物资运输站。说一下今天的规则，我们将分成两组，两人一个小船，然后换上我们这些安全保护的服装和帽子，顺流而下。我们在下面的三个平台将放上我们的物资，上面的香椿、张坊的木盘柿，还有我们豆店的黄金梨。两组去争夺我们的物资，哪一组最多，那一组就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来获得我们更多的福利。
2: 好，
3: 那我们安全第一。
2: 揭秘都已经给圈哥起好名字了。How to call him？
4: 船儿，
1: 串儿，
2: 串儿。
1: 我们
2: 还有
1: 组就叫红红火火，他们那组就叫
5: 完了吧唧。
3: 哎，一定要系好你们上面的这些安全的这些安全带。缩肚子。
2: 哎，方局帮忙。
3: 一二，
6: 加油。
3: 下，你给他弄的不成哎。哎，
2: 好，没问题。
3: OK。
1: 走，这就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嘛，对不对？谁走前呢？谁勇者呀
4: ？Get in the boat.
2: Yes, get in the boat.
4: OK,
2: you are back.
1: 他一下水位立马上来了。
7: 我说的第一天，
1: 重的啊，那行，我在前呢。
7: 好，走了啊，
3: 走吧。
4: 哎 ，Have fun.
1: Holy, I cannot see the wow, wow.
4: 哇 ！I almost bit my tongue.
1: 哇 ！Again. 哇！
2: 张老师，咱俩不能叫啊，咱俩有出息。
4: It's okay.
1: It's okay.
4: Three, two, one.
1: Captain. Captain.
4: Down.
1: 最后一下，啊！哇 ！Weapon, weapon, right here, go, go, go, get it！
8: 来，没有东西，
1: 滑，
8: 这没有桨啊呀，这怎么滑呀？
1: 哎嗨，兄弟们，兄弟们 ，go, go, go, get it！Okay, throw the rope.
8: 拿舀子也行，舀子，拿舀子。
1: 拿两个。我给你们飘。这就开始了。What a guy's useless. Useless.
9: 我爸说了，是个爷们儿就应该去战斗。
1: 快走！
5: say the water gun is you.
1: 住口！住口！好，我先走，我先走呢。
5: 那好，那那。Three, two, one, go. Go, go, go. Wow. Land it now.
1: Land it, land it. We need to get through. Stop. Yes, number one.
6: Okay, we can go.
2: 好，你接
0: 什么？老师，
2: 等会儿，哥，
1: 物资，王三不能输，
10: 都下了，这是什么情况？
0: 都拿完了，
2: 都拿完了，他们都拿完了。
1: 咱们先走，往那边滑。
5: How do we get so far away?
2: 从左边先走。
1: 高点，有点高啊。再上上。先滑回，趁他俩没来。
5: They already left.
2: We're already gone. We go.
5: Whoa. Going pretty straight, shallow down into the
1: pool. Okay, get
5: them.
1: Oh,
5: they're racing us to shit. We're gonna get this way.
1: Oh,
2: 抢住！
0: 完了，咱一个没有，不行，这不能给他们，
1: 能拿吗？
2: 拔不了吗？
1: Yes!
11: Wow, it's all in our place.
5: Three, four, five.
12: 都被你们拿了。
2: 一共就五个。
1: Jamie, tell them what's your feeling.
5: 我是第一。
1: 我们再来看看那两位失败者。We see the loser.
13: 这个是小人得势的样子啊。
14: 啊，太累了。
1: 行啊，服没服？
13: 服了。Loser, 我们是 loser。服了。
14: 这个游戏从根本上。哎，它就有一些缺陷。
1: 什么缺陷？
14: 因为重量大的滑得快，哦，他们俩比我们俩沉，所以他们永远一马当先。哎啊，咱们中国有句话，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面积大胖媳妇还是个外国友人，咱们让你就让了，对不对？
1: 这话说的显得好像您赢了似的。
15: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6: 刚才我在岸边一看呢，就是这俩人从船里头拿出他们的战利品，有一种曹冲称象的感觉。当时
1: 怎么的？
16: 就是你俩那船本来就够沉了，完就一件一件往出拿，然后就观察另一个船上啥也没有吧。
13: 玩得很激烈，输得很彻底。
14: 是这样，首先我觉得什么呀？我们大美房山也是好客房山。你说你们俩都是朋友，我是本地人，我弄一个滴哩嘟噜没有意义，
1: 怎么就
14: 不能让你们滴哩当啷的多好、啊？
1: 说谁滴哩嘟噜呢？
14: 是不是？
1: 你瞅瞅这人。
14: 我刚才我跟这大胖媳妇说，我说衣服有舒特密，爱舒特又，结果话音刚落，很舒特密 ，OK， 舒特又。
16: 他理解的是，如果你拍我，我就拍你。
14: 是哎，对呀、啊，咱没辙了，我们这属于自。
13: 大胖媳妇拿那水枪照我脸呲。啊
17: 啪啪啪啪啪。哦。
16: 所以获得冠军的是
18: 这两位。两位获胜之后，给我们观众朋友带来了赠送乐谷银滩景区门票的福利。
16: 参与官方小红书“相约时光”的互动，就可以抢到我们这五十个名额之一了。
18: 先到先得，先到先得。
16: 可以可以。
11: 太好了。
19: 好，
11: 好。
19: 大家玩的饿了吗？饿。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三站——烟火之秀，开哟！
16: 走。
19: 吃饭。
16: 欢迎来到我们开佑餐厅。
20: 您好，
21: 您好。
16: 到开佑餐厅的话，可以吃到咱们十渡最具有特色的烧烤，还有烤全羊。
22: 烤
16: 好，
22: 好，
16: 走走走，
21: 太好了。
16: 啊，这前面太香了，哎呀。
11: 欢迎大家来到十渡，来到我们十渡一定要吃这一道特色的烤全羊，因为十渡的山水特别好，养出来的羊呢没有羊膻味儿，吃着特别嫩。
19: 完全没听进去。
11: 咱这边烤全羊啊有四种吃法，先吃脆皮焦又香，二吃里脊叫嫩如霜，三吃排骨贴骨肉，四吃后腿汁水足。
19: 这样，谁呀、啊？要是能把这四句说上来，咱们就让他抢先吃那么一块。
16: 先吃皮，脆又香；二吃里脊嫩如霜；三吃排骨贴骨肉；四吃大腿，汁水足。哎哎，
21: 好。
19: 咱们给彩玲片上这么一片皮。
21: 您这块给谁片的？
19: 我先尝尝。
16: 咱先让老师录呢，你控制一下自己。
23: 真好吃，
24: 小心，
23: 有那种酱味儿。
19: 我们房山这烤全羊，我觉得是我吃过目前真最棒的。
25: 我再要一块。
11: 哎，我下去给您分一下。
23: 哎，我这个迫不及待。
19: 先吃我们房山这个萝卜缨拌小黄瓜，
16: 这玩意好吃，你平时买不着那种。
21: 嗯，真爽口这个。
23: 大胖媳妇儿，她说我们中国的歌曲里面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是专门赞颂刘边的。
19: 是吗？
23: 刘边之歌。
26: 右边一起画个龙，
23: 左边画一个彩虹。
19: 右边，你看他有口音，他。
11: 来，咱这烤全羊拆完了。
19: 哎，谢谢您。
23: 太香了。
16: 师傅，您这个烤全羊这个好厨艺真的很好。
19: 那我们有个倡议，是不是让韦总也参加今天我们的那个美食大赛？
16: 我觉得他还可以，
19: 势在必得。
11: 好，那我们一定参加，一定参加。
19: 彩玲，你小时候老家周边会有这有山有水的地儿叫啥？
16: 叫老根山庄。啊？
19: 真有这地儿啊？
16: 当时要拍那个电视剧嘛，就真建了个老根山庄。然后电视剧拍完了之后，我们就去玩，摆几个小桌，然后给你炖大鹅啥的。
27: 我感觉你现在做的就得进入状态。
16: 现在就没有炕，我跟你说，有炕咱俩唠三宿。
19: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最有意思的事儿什么？我看电视，外国人弄一块格子的那么一块布铺在地上，在一湖边野炊。我那同学他奶奶有一块格子床单，他给弄出来了，弄点果子酱、面包，有一水库上那儿铺着去了，记忆非常美好。野营啊什么的，
16: 小时候这种记忆太难得了，五感都有的那种回忆，你又记得那个味道，记得那个阳光，你也记得当时就身为周围的一切，
19: 都在脑海里的立体。
23: 我觉得还是现在得到一些东西太容易了
19: ，
23: 过去就不容易得到，或得不到了才知道珍惜。
16: 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干个杯，敬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回忆。
19: 谢谢，敬我的家乡房山吧。
21: 谢谢，
19: 谢谢大家来。 我点一个涂鸦姐的《站在草原望北京》。哎呀，哎呦！
3: 蓝蓝的天上飞雄鹰，我在草原眺望北京。
4: 黄山的歌送给朋友们，好不好？好。
7: 爱我在黄山等你来，这里春夏在，这里花如海。
19: 今天来黄山，时间过得特别慢，就像小时候一样那么玩，让它时间过得慢点，再慢点。
8: 可以看到很多都市里不一样的那些景观，
17: 暂时忘掉一下城市的这些事儿。
8: 今天有人文历史。游戏互动，然后又吃了这么多好吃的，真的是非常喜欢黄山。

0: 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郊房山站比赛即将开赛。
1: 有一个小小的条件，需要三支参赛代表队都要符合我们房山的主题，锦绣房山。
0: 你话不多说，请出今天的参赛代表队。
1: 第一支参赛代表队，月竹小筑餐厅代表队，有请。
2: 锦绣玉居。
1: 三二一。
3: 骏马玉真寻，锦绣路人席。
0: 咱您二位，您这样，您二位先商量一下，快。
3: 骏马寻。
2: 马玉真寻，
3: 锦绣入筵席。
1: 终于说对了，不容易。第二支参赛代表队是第二座山度假村参赛代表队，有请。
0: 欢迎。
4: 风物会锦绣，是香润房山，加油。
1: 第三支参赛代表队，咖佑餐厅代表队。
5: 徐记咖佑为要在场。
1: 现在到了我们三支代表队表现的时候了，所以第一队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菜品特色在哪里，锦绣在哪里。
3: 我们今天的菜名叫骏马寻锦绣花开，主料选用的是咱们房山骏马河出产的鲟鱼，这种鱼肉质细嫩，还没有细小的鱼刺，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把鱼肉雕琢成牡丹花瓣的模样，摆成花开的造型，再配上手工慢熬的糖醋蜜汁，整道菜看上去就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我们取用骏马河的本土真鲜，用菜肴演绎花开盛景，把房山的山水物产和本次锦绣房山的主题结合在一起，也借这道繁华盛放的菜品送上锦绣美满的美好祝福。
4: 我们的菜品叫士林锦绣炙牛肉，主食材呢是房山窦店的牛胸肉，经过9个小时的低温熏烤，配的张房的磨盘式和百香果打的一个沙拉的酱汁，还有当地的土豆、红薯、南瓜打的一个三合泥作为垫底，上面的装饰是房山本土的香椿，我们是用到的马上要入秋的食材，我希望在我们这能体现的既是锦绣房山的锦绣，也是锦绣金秋的锦绣。
6: 我们是带来了锦绣山炉菌香鸡，采用的10度林间散养的土鸡。

0: 山里边的野魔，用传统的泥炉文火慢煨了2.5小时，鸡肉的话是柴而不腻，鸡汤色泽鲜艳，蘑菇肥厚醇香，一会儿可以尝一下。
1: 从自己的饮食上想吃这牛排，但是刚才一说这鸡汤呢，又让我想起云南汽锅鸡啊，林芝的那石锅鸡，也莫名的在心动。鲟鱼呢，我觉得它这个做法，如果它要是说用传统的技艺能在这鲟鱼的肉质上再加工，那也是美味的呀。
2: 各有期待。
3: 其实我呀还是挺期待这个菌香鸡的，首先我自己比较爱吃鸡肉，而且今天我们也吃了不少美食了，对这个汤还是欠缺一点，今天晚上我们拿这着不着吧。
4: 我那个个人啊平时爱健身，所以说我最期待的还是咱们这个鲟鱼，因为咱们蛋白质非常丰富啊，里边几乎没有脂肪。
5: 我对那个鲟鱼我觉得特别的感兴趣，我感觉他俩表达菜的时候那么的充分，所以我对于他们的菜的品质我还是很期待的。
6: 那现在
3: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房山站请上菜。

0: 我是喜欢这道鱼，因为我觉得这个鱼一端上来呢，首先从它的刀工，从它的造型，从它的摆盘都特别的讲究，所以首先给了我们一个视觉的盛宴。咬到一口呢，外壳是酥脆的，但是里边的肉质是非常鲜嫩的，又很紧实，所以我觉得是做到了真正的那种外酥里嫩。我觉得这道菜就属于色香味俱佳。
1: 岳小岳，小朋友，
2: 还
1: 得搁这快汤喝呢。
2: 鸡就是很好吃。
1: 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刚才岳小岳小朋友啊，说我们走过来的时候还拿那勺搁那快鸡汤喝呢。
3: 这已经是他的第二碗鸡汤了，刚才又给续了一碗鸡汤了，已经。
2: 我就怕你们会看出来。
4: 得到小朋友的认可不容易啊！来，这位大朋友。
3: 首先说啊，这三个菜做的都非常好吃，但是一定要选一个，我可能会选这个牛肉。我感觉这牛肉让我一吃呢，有点那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酱料。包括这个配的这个冰激凌也是第一次吃的，所以在这个创新的程度上，我投牛肉一票。
1: 明白了，
4: 生活很平淡，需要一些新的味蕾来刺激，是吧？
3: 对对对，
4: 好。接下来呢，请我们工作人员把票发给大家，
1: 请上票。一人三张啊，但只能选一张。
4: 喜欢哪道菜，在背后写上你的推荐，并且郑重地签上名字。究竟这三支代表队哪一支能够最终胜出，代表房山出战十旬美食争霸赛呢？请投票。哎呦，这个评价很高啊，叫最美味的鱼。哎呦，给了非常高的评价。
1: 我们咖友餐厅非常意外的没有获得第一桌美味食客美味评委老师的任何青睐，非常的残酷，十分的真实。那接下来又会如何呢？我们请第二桌，请投票。
4: 非常好吃，已经征服了我的胃，色香味意俱全，花开富贵寓意美好。
1: 接下来谁能够代表房山区参加我们京郊美食大赛全北京的决赛，就在这最后一桌上了，
5: 请投票。
4: 是否能够改变战局呢？
1: 看全哥的表情非常的复杂，各位已经给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究竟谁胜出了呢？
4: 月煮小筑这一道巨马鲟锦绣花开最终获得的票数是16票，
1: 咖友餐厅目前获得的票数是5票。
4: 第二座

0: 得票是19票，祝贺！在此祝贺第二座山度假村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可以代表我们房山出战最终的十区美食争霸赛。
1: 那现在呢，就有请出房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洋洋，以及我们房山区文旅推荐官王芳局长，为获胜餐厅颁发荣誉。
2: 非常感谢我们相约时光这个剧组今天带我们走进了大美房山，走进了我们大美十渡。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锦绣房山，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山水风物，
3: 咱们这个呢称为精绣，
4: 精绣，
3: 对，
2: 还有我们的烟火这个三个边章，全方位解锁了我们京西南房山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么我们未来呢，我想跟大家相约，因为我们会集合更多的资源要素，联合我们更多的部门，以更好的姿态为大家打造一个我们大文旅的一个格局。我和杨洋局长吧，来，我们俩，你来
5: 跟大家有个约定，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各位游客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到北京之源大美房山，
2: 我们在房山等你来，
0: 相约时光锦绣房山，相约时光美食大赛，北市晴空房山站圆满成功。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7: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6: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8: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6: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9: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2: 谢谢。
6: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6: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把娃还给我，
1: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院广的。
0: 我爸给你，你咋的？咋养活？
1: 文文，这不是生路，是死路啊！孝广泉下幼稚，他能安心吗？你咋还有脸提院广呢？要不是因为你。
0: 他能走上这条路吗？是你把他毁了，你把我们一家全毁了。你咋恨我，咋怨我，我都收着。但是娃，我不能给你。他在我这儿，我能让他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吃穿拥堵全是最好的。你能吗？错是咱们上一代人犯下的。
1: 娃是无辜的，凭啥夺走他健康快乐长大的权利？
0: 文文，我也是为了你好，人也翻不过去，你就不能朝前看吗？你还年轻，带着个娃以后还咋嫁人呢？
1: 嫁不嫁人用不着你管。娃是我生下掉下的肉，他流着谁的血，我现在一点也不在乎了。我们就算去要饭，要的也是清清白白的饭。 不像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滴着院广的血。

既然你铁了心想要娃，那就去起诉我吧。你是孝光的遗孀，无论啥时候我都希望你好。但是在娃的问题上，我不会让步的。

0: 我思来，给娃且蛋糕吧。我已经不认识你了。今天，咱公安局的、文物局的同志都来了啊，尤其是程志局长，刚刚从北京回来，下飞机就赶到这儿了，程局长。
1: 你跟大家说两句，赵局，我的话不着急，我想先听听两个部门同志的心里话。都不说，我打头炮了啊！这个表叔团伙呢，盘踞秦州省，是多年了，他的作案呢，时间跨度大，空间跨度大。 人员的这个成分复杂，啊，有一般的社会成员，也有这个有头有脸的。说实话，我这个人呢，不爱诉苦，但是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们是真苦，我们办案有三难，要办的案子多难，要追的文物多难，要抓的人多难，这难上加难。
0: 你停一下，我知道你啥意思。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行不？317大案，省市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经省厅研究决定，317大案升级为省厅督办的案件，专案组规格升级，市局抽调精干警力。 加强专案力量，也给咱们办案的同志们提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细化责任分工，把抓捕、审讯、外调侦查、组织案卷材料细化到个人，提高办案效率。
2: 要这说啊，我后面的话就不用说了，啊，我们虽然是不怕困难，但是领导要是能给提供帮助，我们欢迎。
3: 你行了，我知道你话后边啥意思，就是让我们保证后勤嘛。你放心，省市领导专门做了研究，做出指示，确保这个案子的办案经费协调办案车辆，无论查到谁的地界，各地民警必须全力以赴的大力支持。感谢领导。 现在有个流行词叫“给力”，既然公安的同志起了这么给力的带头作用，咱们文物局也不能掉链子嘛。我这次去北京，见了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专家，把317大案的相关情况做了汇报。局领导特地嘱咐我，给同志们道一句辛苦了，也希望你们深挖犯罪团伙，将他们连根拔起，加大涉案文物的追缴力度，坚决不能让文物流失。 当然，我们文物部门一定会全力配合，做好协调工作。同志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前所未有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立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协调组，专门研究部署打击文物犯罪工作，督查督办重大文物犯罪案件，协调重大文物案件侦破事宜。 指导各地加强文物安全防范工作，同时逐步完善流失海外的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确保文物早日回家。在这个基础上，受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的委托，秦州省公安厅建立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信息中心，已经试运营成功。近期正式上线，这个中心将承担全国文物犯罪信息的录入。
0: 审查、分析、研判工作为你们破案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同志们，咱们保护文物的工作迎来了全新的时代，从党中央到全社会都十分关注，这也让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但是，我们的底气也更足了，伙计们。 放开手脚，干就完了。

0: 刘树生建筑公司那边有啥进展？
1: 啊，他被个会计跑南方去了，不过已经被兄弟单位控制住了。
0: 银行那边接着查。
2: 哎哎哎，小五跟刀疤兄弟了。

0: Let's go。
1: 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的案情，又一条活的尾巴被抓住了。前段时间呢，咱五局跑了一趟小国强的老家黄原，发现他20年前给人当司机，这人就是咱们赵幽林。
2: 我们之前查过这个赵幽林的履历，他跟黄原没有啥交集嘛。
3: 有交集。当时的赵幽林在黄原包过工程，我们走访的时候听到一些传闻，说当时赵幽林在工地上挖出个老物件，到手一卖，立马飞黄腾达了。虽然传闻未经证实，但是从赵幽林刻意隐藏这段经历的动机来看，赵幽林这个人大有问题啊。
1: 所以小国强继续追踪赵幽林，神往
4: 慢点啊，小心脚下这边。
5: 哎呀，
4: 注意头。院长，张所，
5: 辛苦，
4: 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夯土墙当中的一段。
6: 是嘞，来来，
5: 你看这儿。
0: 啊，对，
5: 没错。
6: 哎，张所，师母，来。
7: 确实是夯土墙。
8: 太好了，我听说找这个夯土墙把你们找得烦得很啊。
0: 别提了，别人考古啊是生土里找活土，我们考古啊是活土里找活土，夯土里找夯土。
4: 这里的地势啊本来就不平，所以之前的人为了建陵园都会把第一处填平再建夯墙，然后就形成了这夯土里找夯土的局面了。
6: 我们的考古日记里啊记录了我们到底钻了多少口，但是呢你让我们自己说我们也说不上来，那密密麻麻的，你有的时候找到这种夯土墙2-3米了突然就断了，断断续续七拐八拐的。你像这种夯土墙我们在隐村大墓东南西北啊四个方向都有发现，初步估算啊这段墙基遗存残长东西1200米，南北860米，正好把隐村大墓还有窦皇后陵围起来了。
4: 各位还记得当时发现的铺石遗迹不？这次我们在勘探当中又发现了几段，目前预估边长423米，宽约1.5米。我们判断这个应该就是隐村大墓的陵园边界，所以给它暂定名叫石围界。
5: 要是按照你们现在的说法，隐村大墓有17的陵园界限。对。窦皇后陵呢也有他自己的夯土的圆墙，他们同处在一个大的陵园之中，对不对？
6: 对。
5: 哎呀，那这种布局明显的就是体现了帝后同营异穴的葬制啊。
4: 没错，所以这隐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情况跟汉阳陵非常相似，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我们已经找到关键性的证据来证明隐村大墓是汉太宗资陵了。
5: 哎呀，太好了，虽然现在啊还没有完整的证据详实的报告，但是有这一条啊它就足够了。垃圾填埋场跟咱们打仗打得太凶了，逼得太紧了，咱们就用你们找的这个证据跟他们去交涉，我相信咱们一定会赢的。这样咱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向老师，老张，跟我去一趟市政府，走，
6: 咱一块
4: 儿一起去，
5: 走。
9: 同志们，我宣布，秦川市西汉地陵保护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10: 我们都是老文物人了，在这一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
11: 要抢欢抛的，贬值也有了。再下来，
10: 但是
11: 不用苦穷了。
10: 社会各个面对我们的关注也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文物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代。大家一定要砥砺前行，不辱使命。
12: 好。
2: 接待吴局。全国文物犯罪信息总体犯规又两个前科人员跟刘强关系很密切。
12: 叫啥？
2: 一个叫王金发，一个叫胡青野。我怀疑这两个人啊，就是表叔团伙的核心成员。
1: 好的，老同学，王金发归你，胡青野归我。
3: 老张，
13: 穆建辉先生是我们秦川市著名的私人收藏家。此次凯然捐赠的私人藏品，极大地充实了我们明德博物馆的馆藏。未来呀，这些藏品将在明德博物馆的展陈中大放异彩。
14: 我和明德博物馆的渊源很深。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儿。今天把我的珍藏捐出来，也是希望这些珍藏能够回家。
13: 穆先生与我们博物馆情谊深厚啊。为了感谢穆先生对明德博物馆的贡献，理事会黑聘穆建辉先生担任常任理事。

0: 你这办公室吧，呀，管账的办公室，那一个李四在这办公不太合适吧？
1: 以后啥不合适的？用不了多久，俺就该叫你一声母管账了。
0: 还早着呢，
1: 包钱去，指日可待。啊，你看看还缺啥，俺安排人给咱添上。
0: 好，我看看。
1: 啊，行，那你慢慢看。啊，
0: 先给我签告辞。
1: 哎，保送保送啊。

0: 巴呀，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吗？
1: 对。
0: 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1: 回不去了。

0: 我是穆建辉先生的代理律师，受他本人的委托来跟你谈一下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1: 没啥好谈的，我已经决定起诉了。
0: 你找好律师了？温女士，秦川市最好的律师就坐在你面前。
1: 你不用吓我，我啥也不怕。
0: 我不是吓唬你，我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醒你两句。亮亮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就丢下孩子跑了。这种行为往小了说就不负责任，往大了说叫遗弃。一个是撇下孩子就跑的母亲，一个是有经济实力对孩子倾尽全力的父亲。你觉得法院会把抚养权给谁？穆先生说了，他跟你丈夫是好兄弟，不想跟你对簿公堂。如果你愿意自愿放弃抚养权，不再来打扰他们一家人，他愿意支付你1000万，并且是一次性支付。
1: 就算输，我也照样会告。
0: 那咱们走法院见。
2: 不用了。
1: 嫂子，
3: 亮亮，
4: 叫妈妈。
3: 妈妈。
4: 阿平是好带的很，这包里是阿平是用的东西。
5: 哇！
1: 亮亮。

0: 咋？是时候做对的事情了。
1: 你糊涂啊！不是我的娃，是咱俩的娃。
2: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咱以前的家呢，要找你宿舍。
2: 你去玩干啥？
0: 建辉，回头吧，现在还来得及。我给公安局打过电话了，自首了。
2: 出来，出来啊！我这一路过的啥日子，给人当狗，遭人白撵，把命系在裤腰带上，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你来明德博物馆看看，这是我的祖宅，马上就要回到我手上了，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1: 出来。
0: 这些年一直做啥事的是你，

0: 李队、杨队，经初步鉴定，确实是汉代青铜变种。
1: 我尽快安排娘子跟人。
2: 莫建辉，
3: 明白。

0: 姐姐，到底什么人？姐姐，没有人，
1: 没有人。
2: 哎，罗斯，罗斯，哎，你们家房款了？没有，
3: 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发现嘛，所以我们报社一会儿想给你做一个专访，你看可以吗？
1: 罗斯，
2: 可以，
1: 姐姐吗？罗斯，
2: 你先去忙吧。
1: 好。房款人，
2: 他说要在基地看监护院。
1: 仨？这罗宝这么好奇机会的不来了呀？
2: 这不是他一贯作风吗？
1: 你在那儿呢？咋了？
2: 妮子，咋不会骂脏凯斯了？你忍你！哎呀，我都说了我不去了，你跟骆领队代表了吗？
1: 哥，景点腻子主角，你不来能像话不？
4: 我不去，闹闹哄哄的，缘上清静嘛。
1: 对对对对对，坐车吧，随你啊，挂了。
2: 不来吧？先进去吧。
4: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媒体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秦州省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会现场。我是秦州省文物局副局长阎梦仁。在这里，我仅代表省文物局向在座的各位宣布：秦川市尹村大墓最终被确认为汉太宗资陵。

0: 林考古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对啊尹村东渤太侯南陵的小型从葬坑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80年代又有两位考古的前辈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测量工作，为后续的西汉帝陵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之后，秦川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勘探发现了尹村大墓以及周边的怪葬坑、石碑界等，由此杜皇侯陵与凤凰山尹村大墓的关系就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并开启了对汉太宗祠陵具体位置的讨论。
1: 请问咱们祠陵的主墓会不会继续发掘？
0: 我们国家的文物政策关于古代帝王陵墓的发掘原则上是不允许的。考古啊不是寻宝，不能建一个挖一个，现在能发掘的都是我们研究所需的，我们要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等技术成熟了，等他们的研究需要的时候再进行发掘。
1: 好，谢谢。我帮院长再补充一下，我们现在首要需要做的呢就是保护这些陵墓和文物。我们考古队希望未来能在白鹿原上建一个遗址博物馆，用来展示和保护这些祠陵还有渤太后南陵的发掘成果，也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好，谢谢。
2: 那请问祠陵被盗文物被追回了吗？
3: 等一下啊，这位记者的提问我来回答你。祠陵被盗文物已经相继被追回。

0: 放肆！熟悉我，黑桃勇得是在这儿出土的。纠正一下，黑桃勇是在这里被盗的。
1: 你说的对，他是咋挖出来，又是咋样被卖到了国外，没人比我更清楚。如果没有我，外国人咋了解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0: 把咱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偷到国外，然后让外国人显摆，还觉得是功德一件。哼，
1: 保守的我们难听，没有我，你们研究啥？就连你们用的贪菜，都是盗墓贼发明的。
0: 没错，是盗墓贼发明的，可能就是一个工具嘛。 刀用来切菜，那就是厨具；用来杀人，那就是凶器。我们用炭铲考证历史，你们拿炭铲把完整的中华文化弄得是面目全非、千疮百孔。

果不是恶人黑头用面师，你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紫菱在那儿。我是布道者，我是先行军，我是第一个发现紫菱的人。

0: <笑>你潇洒，笑你无知无耻。很多年前，我们已经开始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就算没有隐村大墓，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我们依然会去凤凰山勘探，依然能勘探到下边没有遗存，隐村资料照样会显示。
1: 靠你们！
0: 黄花菜都凉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几年搞不定一个墓，把遗灿子下去全弄明白了。因为你是为了钱，我们不是。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青灯黄卷，小心翼翼的求索，苦心孤诣的探索，为啥？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中华历史的千年轴线，是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我们不能有半点马虎。你把文化遗存全部都糟蹋了，还在这儿说自己是布道者、先行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笑。

不请爷。

0: 多少？
1: 一米七三。
0: 哎呀，这个数据手机的差不多了。
1: 啊，差不多了。
0: 老老师，
1: 哎，
0: 就这天气还行啊，风没那么烈，就是这天啊越来越短了，
1: 日子不经过呀，又快过年了
0: 啊。对了，这马上要放年假了，你这次有10天的假，你不想着回秦厂看看？
1: 先把今年的报告弄完再说吧。
0: 方老师，
1: 哎，
0: 我这一直很意外啊。
1: 哎，
0: 就是你打算咋不留在秦山了？

0: 哎呀，就是我当时跟你说的嘛，余赛的这个长城计划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嘛，咱老是没完成，我想把它弄完的嘛。之前那个隐村大墓困扰了我十年，现在这个谜团解开了，文保发掘都步入正轨了，这边更需要我的嘛。
1: 是，那罗老师都睡着呢，你就舍他呀？
0: 他那边肯定都顺着呢，我相信他们。咱每个考古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呢。之前骆老师为了我放弃吕氏家族墓，哎呀，牺牲真的大着呢。虽然嘴上啥都没说，但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一样。一个项目就跟自己的娃娃一样，有时候比咱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呢。
1: 是。
0: 你问我舍得不舍得，那肯定是不舍得嘛。但我也不能那么自私嘛，是不？
2: 来了，师长。
1: 哎哎，来了，师长，你自己忙着啊。
0: 好好好，
1: 来了。

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那些缺失的记载，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考坑补史，就是我们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

朱三，

0: 你跟老子又在搞啥子鬼名堂吧？
1: 预防老年痴呆
0: 啊？说啥子？
1: 预防老年痴呆。
0: 啪啪啪啪，
1: 打我光！
0: 少给老子当阴阳怪气的啊！小点你是高材生，看不起我们这个三卡卡，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摆的动作，好，你起来，音响不好啊？
1: 这人说
2: 到，
1: 没人工呢，这七点磨半个钟头了。
2: 是是是，快点快点快点，
1: 消磨厂。你别说，还挺解闷儿，
0: 有点安逸。
1: 干活。
0: 哎呀，我现在看到一股恼火青铜了呀。
3: 报告政府，老三吃七子
0: 了。哎，喊救护车！哎，喊救护车！
1: 救护车来人倒凉了
0: 啊！
1: 快帮忙！啊！
0: 哎，摔一个！
4: 摔了，摔了！
0: 哎，摔了吗？
4: 我没摔过。
1: 还有吗？啊？切！你说这图啥？
5: 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了。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
6: 你这是自掘人民，你去改造，
0: 关你啥事？回去，你们继续。

0: 好吧，对面锦旗做得蛮好蛮好啊。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0: 所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0: 所长，
1: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

0: 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
1: 蛮好。
3: 所长，所长，都安排好了。
4: 哦，走，出发。
2: 所长，所长，杜向东来不倒喽。
0: 你讲什么？
2: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0: 就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2: 相亲呐、啊。
3: 所长，你介绍绿的吗？
0: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观赏啊，这样去。
1: 大爷，我找刘存邦同志。
0: 哦，好，登记一下吧。
1: 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
2: 哦，他在那儿二楼车间。王子，你找哪个？
1: 我找刘文芳。
2: 咋事？
1: 你是刘文芳啊？
2: 是有啷个呀？
1: 没事。
2: 哎，站到！我是刘文芳，你找我啊？

0: 我叫杜向东，
1: 李所长介绍的哇。嗯。
0: 等会儿哈。
1: 哎，你说话这长得真多，这个脸型像姚队。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防风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你抢劫给，过太快。
1: 哎，我说小伙子，你也想去，那个不找个饭店嘞？
2: 我路上看敞篷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面馆好，面馆好。
1: 哎呀，那个茶叶面和眼里的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儿喽。
2: 我觉得蛮实在的，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0: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1: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仨小时。
2: 那你快回去吧，太晚了骑车不安全。
1: 那我走了。

0: 你咋个还不走哎？
1: 咱以后还见吗？
0: 转过去。
1: 啊？
0: 转过去。

0: OK， 主持人。哎，
1: 你不要打破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啊，说明女孩对他的认可。
2: 哥，
1: 小朱，拿得了上，我给你抽起啊。
0: 哪能快点回来？
1: 哎，柱子，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人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0: 这个朋友都没耍，改天晚上都不用做啥子。
3: 没了吧？
1: 啊，干净。
3: 所长呢？
1: 你找他作对？
3: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的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自讨没趣，不然所长要收拾你。
3: 谁说是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也没用。
1: 哎呦呦，你还凶起了嗦。
3: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3: 除了那录音机啊。
0: 说个串串。
4: 咋玩完了吧？啊，
5: 保安，保安噻，
4: 啊，保安，
5: 哎。

0: 你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所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0: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天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三年了。
0: 嗯，有三年了吗？
1: 早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那就再搞三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库长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话。
2: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3: 哎，来，送我来，来，抽根好嘞。来，我给你摆个老实龙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一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4: 那是啥了？
5: 接上了，死去嘞！
3: 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出去抓贼，走噻！

0: 我去装个厕所啊，你这事儿去啊，
1: 老董，下来，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哎，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
0: 3年4个月。
1: 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许文国涉嫌故意伤害，盗窃啊！
2: 站起来，往里面走。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你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师傅，打你干嘛？
3: 哎，都靠边边站。

0: 快点，
1: 接着走。
2: 看啥子？走啊！
3: 明明，
2: 我喊你走啊！走！
4: 哎，你别推了，你别动！
2: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
3: 说什么？就问打闪闪了。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明明，
2: 我喊你跟我站起来呀、啊！
0: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2: 你给我站起来！
1: 怎么了？
2: 我耍赖皮嘞！
1: 有事说事，怎么了？
3: 我不该在这儿。
1: 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
3: 冰冰，
1: 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啊！
2: 你别放手，
0: 哎，放开啊！
2: 啊，你别动，哥，
0: 快
2: 打！啊，
0: 看什么看？不服啊？
2: 大哥，你别碰他手！
0: 他谁他妈大哥？叫杜警官！
2: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5: 蹲下，全部靠枪蹲下，快点！
2: 没事啊，
0: 走！
1: 没事吧？

0: 身手可以哟、哦，今天这两下子看得出来是有行动的。没得事的嘛，
1: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0: 他没得事。不过这个小子啊，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吧？
1: 他有什么东西啊？
0: 他把他们六机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好像因为个女的嘛。哎，那个小弟玩更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了嘞。哼。
1: 他们走哪一步了？
0: 老规矩嘛，剃头。哎，手表。

0: 028，姚彬彬，13号间。轻点。过来。
1: 聊聊安东。
0: 028，新来的。让他睡2班，他手也有伤。过去吧。
2: 行啊，小子。
3: 行啊，你啊，你这啊，你这啊。
0: 干什么？散！
2: 散散散！
0: 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这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3: 信。
0: 有事喊管教。给脸不要脸。
1: 走。

0: 一二三，送回来，快点，账号，都账号啊。
1: 029，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过去吧。把手伸出来，那只翻过来。

0: 讨厌啊！
1: 笑啥呢？叫啥名字？
2: 三哥问你话了。
1: 让你说了。再说牙给你背下来。叫啥？
3: 生我。
1: 删了，删了，删了，删了。你是刘畅的呀？
4: 胖。
5: 哎。
0: 邓哥，你说。
1: 收拾我的铺盖卷，往后挪。
0: 啊？
1: 你睡头板，宽敞，干净。快啊！抓紧挪。
6: 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7: 古榆镇马家坡水库。
6: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有？
7: 确定了。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超。
8: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射入口为圆形，创缘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6: 死因？
8: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
9: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又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7: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
6: 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员，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你们都给我站住！
1: 报告政府，他受伤了，我们要照顾他，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
2: 党的政策没你懂。
0: 是。
1: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3: 往国挪，来，往我这儿挪，快！

0: 嚯，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三个半钟头。
1: 三分钟挺有意思啊，我一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哎，
0: 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哎，行。

0: 行，帮上吧。
1: 啊，
0: 上点料，帮上吧。
1: 老侯，帮忙抱一下。

0: 刚才那大夫是？
1: 保安医生吗？
2: 什么情况？
3: 你俩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在家人员。
3: 有什么关系也没用，这手废。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3: 那要看什么工作，记住过，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过这个弯了。按铃一结，到时候转给监狱，怎么处理那是监狱的规矩。

0: 小杜，劳伦今天机器坏了，老板喊你去看一下。
1: 喊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修。
0: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了嘛？快点啊，老夫等着嘞。
1: 好了。
2: 那个杜管理，我能修，
1: 没你事儿。
2: 我真能。
1: 怎么回事？
3: 哎，师傅，你有啥子技术方面的问题，你跟他讲话搞得懂些。啊，
4: 我跟你说一下嘛，这个是50年代的仿塑产品，早就该淘汰了，已经报废了。
1: 那这零件能修好吗？
4: 这个修不好，最换配件。
1: 那就换吧。多少钱？
4: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瓦也是，而且还少。
1: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2: 管家，这可以修。那车窗能拆吗？
1: 能拆吗？
3: 应该可以啊，都报废了嘞。
1: 死马当活马医吧，去吧。
2: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1: 谁呀？
2: 我哥。徐文国，
1: 徐文国，
5: 到。

0: 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环强，你太厉害了！你在肉上亲戚是吗？
0: 哪儿那么多话，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去还得啃馒头。 等什么呢？等酒呢？

0: 杜王将，你手艺真好。吃你的。
1: 杜王将，你们吃点。
0: 你们吃。
1: 这么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0: 小豆，小豆，
1: 我没那个动它，它自己就卡住了。
2: 有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你，哪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你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行，算了。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给你留点。
2: 哎，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去了。
0: 我试试。
2: 螺丝还在那儿。
0: 说袋子脚里头，把这个板插上。别动。
2: 行吧，不行算了。
1: 放心吧，相信我弟弟。
0: 往里摁。
1: 看着底下。用脚垫儿
0: 松了。
1: 出来了吗？
2: 你说你俩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0: 我不是被害的。
2: 少来这套，都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0: 那我不说
2: 了。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0: 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2: 你们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等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0: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2: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放。
1: 我先试试。

0: 你们俩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找我。
1: 谢谢杜馆长。
0: 你事儿不大，探不了多久。嗯，别有什么思想包袱。

0: 管家，刑警队那个张向阳来找你，在登记处等你哈。
1: 行，我知道了。哎，你们给装上吧。

0: 徐文国，姚彬彬。
1: 嗯，我知道，挺好的。怎么了？
0: 游击场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

0: 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 4K。

0: 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 群山之路，铺开一片银白的世界。耀眼的朝阳为冻结的大地输送活力。中国阿勒泰地区，-30度之地，展现出的迷人瞬间。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活的人们，裹藏在自然的诗篇之中。这就是阿勒泰，一颗隐匿在时光中的明珠。

阿勒泰，地处我国新疆北部阿尔金山南麓，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接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北部的重要通道。这里山林植被丰茂，水资源丰富，不仅是全国六大林区之一，而且素有北疆水塔之称，更是人类滑雪起源地，被誉为中国雪都。当西伯利亚的寒风渐渐退去，阿勒泰的群山河流率先感知到了春的讯息。盎然绿意铺满了群山和草原，将这片静谧的土地从沉睡中温柔唤醒。远古针叶林是山的主角，云山与冷山交错生长，翠绿的树冠层层叠叠，与群山河流共同构成了阿尔金山独特而神秘的生态世界。河流与山林之间镶嵌着宁静的村庄，禾木村位于海拔1300米的地带。大约500年前，西伯利亚的游牧民和来自远方的蒙古部落定居于此。他们被视作图瓦族的祖先，在阿勒泰的群山间选择了这片水源充沛、狩猎耕种皆宜的土地。错落有致的木质房屋是图瓦族人特有的建筑，房屋由原木垒砌而成，倾斜的屋顶巧妙地顺应雪势，既保暖又实用。蓝天白云下，人们骑着马驱赶牛羊，向着草原深处走去。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放牧生活，与阿勒泰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当夏日的风掠过阿勒泰的山岗，禾木村便开启了一场花的盛典。时光在这里放缓节奏，与万物达成默契的约定，使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生命的诗意。此时的山林草坡，各种叫出名字的和叫不出名字的花朵争奇斗艳，蒲枝毛茛金黄色的花盏在阳光下闪耀如碎金，成片的全圆铁线莲舒展着花瓣，驴石草摇曳着淡紫色的花穗，与其他花草交织生长，共同展现出阿勒泰绚烂多彩的夏天。而此时养蜂人也正追随着花期的脚步，当阳光洒向蜂箱，勤劳的蜜蜂便倾巢而出，在花丛中忙碌地采集花蜜。
养蜂人戴着防护纱帽，小心翼翼地查看蜂群的状态，为它们清理蜂箱，确保蜜蜂有一个舒适的家。对于蜜蜂，养蜂人充满了温柔与信赖，他们了解蜜蜂的习性，懂得如何与这些小生灵和谐相处。每一次开箱检查，都是一次亲密的对话。而蜜蜂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着养蜂人。养蜂人与蜜蜂之间的默契，也正是人与自然之间守护的这份珍贵的感情与信赖。正因如此，这片草原才增添了一份甜蜜的生机。在阿勒泰的四季轮回中，养蜂人与蜜蜂共同经历风雨，也共享阳光。暮色降临，晚霞在阿勒泰上空铺展开来，整个禾木村被温暖的色彩映照，将夏日的美好悄然刻画成永恒的记忆。在阿勒泰腹地，草原如同大地铺展开的绿色绸缎，蜿蜒的河流成为它灵动的丝带，而哈萨克牧民的蒙古包便是绣在绸缎上的美丽花朵。洁白的穹顶与远处雪山遥相呼应，这便是阿盖提草原。阿盖提意为阳光普照的地方，哈萨克族牧民世代生活在这片水草丰茂之地。河流在草原上曲折前行，与蓝天白云呼应，饮马时分，牧民们牵着马匹来到河畔，看着骏马低头啜饮清凉的河水，为他们清洗皮毛。得知亲友要来做客，哈萨克妇女提前做起了准备。哈萨克人的午餐便是从普通的炖肉拉条子开始的，这是草原人特有的美食。蒙古包内木柴将炉火烧得通红，

风干肉切成大块入锅，很快浓郁的香气瞬间漫开。切好的洋葱丝与肉层层叠放，颇有草原的气度。热气腾腾的美食端上来，亲友们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分享着草原上的新鲜事。快乐充满了阿盖提草原，阳光透过蒙古包的天窗，映照着每个人脸庞的笑容。这顿饱含心意的午餐，是草原人最真挚的情谊，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当草原吹过和风，在阿勒泰地区，古老的乐器响遍草原和山林。图瓦族人喜爱音乐，就如同流淌在血液中的记忆。

0: 克勒是一种古老的两根琴弦胡琴，据说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当公子与琴弦相触的瞬间，悠远的琴声与图瓦三弦的弹拨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携带着千年的时光，从岁月深处流淌而来，诉说着图瓦族与这片土地的血脉羁绊。它们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在岁月长河中奏响一曲永不落幕的生命之歌。当夕阳开始西沉，阿勒泰的云层渐渐渲染上一层温暖的霞光，天地间的一切都在暮色中变得愈发柔和。此刻的阿勒泰更增加了几分静谧与梦幻。阿勒泰的季节更迭总在不经意间转换，当北风裹挟着初雪掠过阿勒泰的山岗，天地间便坠入了一场静谧的梦境。山川、河流、森林都在阳光穿透云层的刹那仿佛在此刻凝固，将这份纯净与美好永恒封存。层层叠叠的雪毯覆盖了起伏的山川，往日奔腾的喀纳斯河被悄然静没在冰层之下。阳光洒落时，整个阿勒泰化作一片闪耀的银白世界，雪面升腾的雾气在林间缭绕，恍若仙境。远处的山峰在雾气中若隐若现，轮廓被雪色柔化，晨光中的禾木村更是如同凝固的时光。木屋的尖顶上堆积着厚厚的积雪，宛如童话，与山间的晨雾融为一体。此刻图瓦族人便开始了一场冰与雪的互动，制作雪橇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在匠人的手中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生命轮回，这是独属于图瓦族人的自豪。坚韧的桦木经过一番精心的砍削修整，雪橇已经有了雏形。赋予雪橇灵魂的时刻隐藏在蒸腾的热水里，用滚烫的热水顺着木条反复浇灌，再架在特制的木槽上板压，木头在高温与外力中呈现出完美的弧度。绷上皮毛的工序带着仪式般的庄重，穿过雪橇上的孔洞，每一道结都打得紧实，将晾干的马皮切成细长条，当整张毛皮平整地覆盖在雪橇底部，原本粗糙的木板瞬间有了温度，仿佛被赋予了使命。雪橇在雪地上飞驰，飞溅的雪粒折射着阳光，折印与时光交织在一起，仿佛岁月年轮在此刻重叠。阿勒泰的图瓦族人 世代都生活在这片雪原上，用相同的记忆续写着永不褪色的文化长卷。当柔和的阳光漫过阿勒泰，楚乌尔迪的吹奏声在雪原上响起。楚乌尔迪由鹰骨与松木雕琢而成的古老乐器，仿佛是被唤醒的时光使者，将人们引入跨越千年的神秘之境。独特的喉音吹奏，让一个音符中同时蕴含着低音的雄浑与高音的空灵，仿佛多重声音在天地间交织共鸣。这声音将图瓦族人的故事、情感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永远镌刻在阿勒泰的山水之间。秋去冬来，四季更迭，阿勒泰始终保持着一份独特的静谧，宛如世外桃源。在时光的长河里，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将人与自然的故事谱写成永不褪色的生命长歌。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5: 由不得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6: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3: 铸就滚烫警魂。
7: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宝塔山下，沿河之滨，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迎来了一群怎样的神秘客人？
1: 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0: 巍峨的黄土高原，传奇的抗日热土，千里迢迢追根溯源，深入敌后的外国人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1: 但他们对延安的感觉是相同的，这是一个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0: 曾经的荒山臭水、茫茫沼泽，为何成为了外国客人的探访首站？大鼻子挑战王胡子，南泥湾传奇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有趣故事？
1: 而这第一站便带给了他们极大的震撼。
0: 曾经质疑，目光挑剔，但经历震撼的敌后抗战之旅，这些外国人又将得出怎样的结论？
1: 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未来的命运不是属于蒋，而是属于他们。
0: 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献史料，携手中央档案馆走访延安美军观察组旧址、南泥湾革命旧址，为您震撼揭秘抵住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七集。
1: 1944年7月22日，延安城中万人空巷，人们都聚集到了宝塔山下的机场，伸长了脖子，垫着脚尖，好奇地张望，他们在看什么呢？原来有成百上千的八路军战士正在这儿修机场，而这其中有几个身材高大的外国军人，他们也像普通的战士一样喊着号子，拉着巨大的石碾子在整修跑道。让当地老百姓们好奇的正是这几个外国人。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几名外国军人来到这里修机场呢？出现在延安机场的那几个外国人来自于美国军方，他们是一个团体，官方的名字叫 US Army Observer Group， 美国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观察组。他们的到来当然不是为了干修机场这样简单的粗活，而是身兼重任。我们这里有一份中央档案馆为我们提供的文件，这是1944年8月18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一起来看一下。文件中是这么说的：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从这份文件上看，当时出现在延安的不仅有美军观察组，还有外国记者团。但是自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便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封锁，再加上侵华日军的疯狂围剿，外国人要想进去好比登天。那么这份文件里所说的美军观察组和那批外国记者，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其实就在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之前，外国人来延安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早在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便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成为了第一个采访中共领导人的外国记者。后来斯诺把陕甘宁边区之行整理成西行漫记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和抗日政策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这本书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外国人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全民族抗战正式爆发后，许多外国人来到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他们中有不少人都被这里所感染。跟随斯诺一同前来敌后考察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在斯诺走后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延安。 马海德便是他为自己改的中国式的名字。斯诺的好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与中外友人一起创建和领导了东河组织，他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许多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美国军官卡尔逊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军事考察，随后他便将共产党的游击战术运用到了突袭马金岛的战役中。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率领一支医疗队前来支援，为了拯救伤员，他牺牲在了手术台上。美国记者史莫特莱进入敌后进行调查采访，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接触后，申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他们有的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好奇，有的是为了支援中国抗战。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这些外国人对敌后的评价无一例外都是好评。民间人士的经历很快引起了官方的注意，罗斯福曾经多次召见斯诺，询问他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到了194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到了战略反攻阶段时，国际社会的目光又一次对准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苏联红军连续发动了10次大规模反攻战役，将德军全部赶出了苏联本土。美军则在太平洋攻克了塞班岛、关岛等岛屿。与此同时，同盟国在诺曼底登陆，解放了巴黎。但是，中国战场却陷入到一个尴尬的境地。1944年4月，侵华日军为了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危局，急需打通一条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大陆交通线。于是，侵华日军发动了玉香桂战役，希望能够通过打通这条线进入东南亚。国民党军队投入了比侵华日军多2倍的兵力，阵地却连连失守。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郑州、洛阳、长沙等军事重镇失陷。6月23日，侵华日军侵犯衡阳，衡阳守军以区区不到20000的兵力对抗6倍于己的日军，他们坚守了47天，伤亡惨重，竟然等不到国民党的一个援军。国民党在如此重要的战役中兵败如山倒，很多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早就猜到了。同盟国中缅印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早就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曾一度建议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抵抗日军侵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扩大。1944年，当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时，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都展开了攻势作战。18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占据了100万平方公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小米加步枪式的游击战术，在国际社会的眼中开始带有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史迪威开始向美国政府建议援助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和谢伟斯两个人也不止一次地向罗斯福提出报告，应当派观察组去延安考察。不仅仅是官方，民间也开始出动，很多外国记者纷纷提出申请进入敌后。此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同盟国尤其是美国希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打击日军，而东南沿海又控制在共产党游击队的手中。同盟国若要登陆，只能寻求与共产党合作。
2: 1944年1月，戴维斯向白宫发出了第二份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报告，罗斯福予以批准。于是，一九四四

0: 年变成了特殊的年份。由于美国驻华官员的报告和外国记者的不断申请，蒋介石终于顶不住压力，允许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进入了封锁中的延安。虽然日本波雷部队在东南沿海的出现终止了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从而使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的最初目的未能实现，但是这些外国人不虚此行，因为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外界无法想象的世界。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目光挑剔的美军观察组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发现了什么？
1: 别说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就是在美国的军队里，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官。
0: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又是怎样坚持抗战的？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1: 1944年的夏天，代表着民间的21名中外记者组成的西北观察团来到延安。随后，代表着官方的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组长由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包瑞德上校来担任。他们的职责是进行搜集共产党获得的日军情报，了解共产党军队的情况和营救美军飞行员等军事合作。包瑞德在成为美军观察组的组长之前，就已经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成了一名中国通。但他不像力主派观察组到延安的驻华官员那样，之前就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同情和好感，他的眼光总是充满着怀疑和挑剔。这8孔10窑在当时的延安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住宅了。这是贺龙特意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里一批条件较好的10窑给腾出来，留给美军观察组使用。很多外国记者也在这里居住。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环境就是如此，人们大都生活在窑洞里，冬暖夏凉。但是对于那些刚刚来到延安的外国人来说，新鲜感一过，麻烦也就来了。如今就职的工作人员复原了美军观察组的住所，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这是斯巴达式的住所，意思就是十分的简陋。我们录制节目时，延安正处在盛夏的多雨时节，暴雨的湿气让墙皮开始脱落，屋内潮湿阴冷，可想而知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也会度过同样的夏天。湿气让屋里的皮革制品都发了霉，晚上睡觉如果忘了关门，地上的爬虫、天上的飞虫会成群结队的来骚扰。到了冬天，想要取暖，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只能拿个脸盆烧点炭将就一下。为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他们只得开着门窗，吹着冷风，躲在炭盆旁烤烤火。高规格的住宅已然如此，那其他的地方就可想而知了。千里迢迢的来到延安，却遭了这么大的罪，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作何感想呢？
2: It was an interesting I think as I've talked to the members of the Dixie Mission almost to a manthe hardships that they experienced, they almost look back with fondness. It's always good to look back because, you know, they talked about the food they ate, and I think it was just the general hospitality of the Chinese that just made it, even the hardships of being in Yunnan. I haven't seen none of them talked about anything but enjoyment of the whole experience.
1: 生活艰苦，但是回忆起来却总带着一种美好的感情。我们来看一看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他们自己的说法。我们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份报告，时间是1944年的7月28日，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

0: 六天，在这份报告的末尾处，我们看到了组长包瑞德申请发送的字样，这是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斯的报告，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看。我和观察组其余人员的初步印象一样，这里是极其讨人喜欢的，外国记者至少两名记者的印象同样是如此。这两名记者来到延安之前绝对不可能是亲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人的魔力持续存在着。这些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到底在延安看到了什么，让他们在短短几天之内竟然觉得条件恶劣的延安是极其讨人喜欢的呢？答案之一就在这张照片上，照片拍摄的画面便是我们开场所说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帮助八路军战士们修机场，而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的第一天。这些美国人为什么能够在到达延安的第一天就和官兵们打成一片，热火朝天的修机场呢？原来由于延安机场长时间空置，设施简陋，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到达时由于跑道不平差点酿成事故，所以当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平安下了飞机以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便急忙调来一队人整修机场。美军观察组本来只是在一旁看热闹，可不久他们便发现叶剑英也出现在干活的人群中。身为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但是这位身居高位的参谋长竟然亲自上阵干起了粗活，在场的美国人都惊呆了。别说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就是在美国的军队里，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官。叶剑英的出现触动了在场的美国人，几个人叽里咕噜的一商量，于是挽起袖子加入到了修机场的队伍中。一时间机场上空的劳动号子愈发的豪迈，外国人一来便帮忙修机场，延安城里的百姓听说了都扶老携幼出来看热闹，连毛泽东也出现了。就在这一天，在这个机场，延安的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1: 延安精神到底是指什么呢？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对敌斗争、反摩擦斗争、大生产运动以及党的建设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带有体系性的观念和作风。延安精神就是这些观念和作风的集中概括，它的主要内容即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些刚刚到此地的外国人虽然无法理解延安精神的精髓，但他们对延安的感受是相同的，这是一个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2: 这里常年被封锁，没有外援，物产贫乏，自然环境又恶劣，但是外界的阻碍却没有给这里带来一丝绝望。传说中的贫穷与黑暗在这里也找不到一分一毫。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和百姓一样，生活在窑洞里，一起下地干活，百姓的吃穿用度绰绰有余，社会治安良好，没有警察，甚至没有乞丐，完全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到将这片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世外桃源的呢？这些外国人逐渐摒弃延安最初带给他们的震撼，开始冷静思考。他们都是阅历超群、头脑理智的军官和记者，尤其是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他自带挑剔和怀疑的目光依旧没有消除。包瑞德曾经和周恩来路过一片秩序井然的村庄时，就当面质疑过周恩来，整个地区是否是特意为他们安排的假象。
0: 然而当这些持怀疑论的外国人深入腹地追根溯源时，才发现眼前的祥和宁静来之不易。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负责这次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陕北访问之行。他十分清楚，能够争取到这次让世界了解共产党抗战的机遇有多么的难得。但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展现共产党人坚持抗战的决心，行程安排十分的重要。就在周恩来为此踱步思考的时候，窑洞旁劳动妇女哼唱的秧歌调让他眼前一亮，那是不久前鲁豫学员们向359旅的战士们献上的秧歌舞《挑花篮》，后经郭兰英演唱，红遍大江南北的《南泥湾》正是其中的一段插曲。把南泥湾作为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陕北之行的第一站，不正可以展现出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持抗战的坚定意志吗？
2: 自从1937年7月7日夜炮声划破了卢沟桥宁静的夜晚开始，全民族开始了抗日救亡。但随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屡屡受挫，蒋介石坚持抗战的决心越发动摇。时间进入1939年，日军发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越发难以对付，于是对共产党根据地发起越发猛烈的攻势。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为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根据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情况极端困难。在此前后，国民党接连发动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调集30万大军，调转枪口，从抗战前线撤出，全力封锁陕甘宁边区，拨款1亿元法币构筑碉堡群，形成5道封锁线，并扬言不得将一粒粮、一寸布运进边区，饿死共产党八路军。
0: 在日军进攻、国民党封锁的双重压力下，不仅是在陕甘宁边区，各根据地都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战士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被盖。在被国民党切断一切外援的情况下，共产党抗日救亡的行动遇到了沉重打击。1939年3月2日，在边区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开始发言了。他列举了当前的困难后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呀？饿死吗？解散吗？底下的观众高喊，不能，我们要抗战。毛泽东扫视过全场观众，接着说，饿死，解散，看来是没一个人赞成。自古以来的人类是怎样生活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吗？我们确信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这方面的一切问题回答就是自己动手4个字。这番振聋发聩的呐喊不仅告诉了敌人八路军绝不会屈服，也同时宣告了八路军自己动手生产自救的决心。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劳动种田。不久，在朱德的提议下，八路军120师、359旅开进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南泥湾。这是包瑞德带着几位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参观南泥湾时拍的照片。当时 他正在观看驻守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的军事演习，这是包瑞德进行军事考察的第一站，而这第一站便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高涨的生产热情，刻苦的军事训练，参观南泥湾后，外国客人却为何心生疑问？
0: 他很疑惑，因为共产党八路军给他展示的军事演习并没有什么先进之处，
2: 装备极度恶劣，给养严重不足，共产党八路军又是如何沉重打击侵华日军？答案正在为您揭秘。
0: 南泥湾呀，烂泥湾，荒山臭水臭泥塘，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烧林不见天，黄羊狼豹满山窜，一片荒凉少人烟。这首南泥湾的歌谣形象地描绘了当年的南泥湾恶劣的自然环境。
2: 这处当时还被称为南洋府的地方，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的黄龙山地区，纵横有50-60公里，它的中心地区由三道河川构成，东北至金盆湾流入林振川，河川两岸有大片川地和原始森林，后来这些地方统称作南泥湾。这里也曾人烟稠密，有过街市，但从清末以来，这里兵荒马乱，匪盗横行，人民相继逃亡，才变成了一片荒山野岭。由于荆棘丛生，沼泽遍布，再加上腐烂的树枝树叶，导致地表水有毒，所以这里仅有20-30户人家散居。这一片荒山恶水，在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0: 如今人们很难把眼前这片丰产的稻田和当年的烂泥湾联系在一起，只有脚下这条几经修整却依然崎岖的山路还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年的艰苦。您现在看到的这两孔窑洞，就是当年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开垦南泥湾的时候亲手修建的宿营地。窑洞里面一直保持着战士们当年居住时的样子，里面的陈设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土炕，还有一个灶台，灶台边上摆放着他们刚到南泥湾时的主要食物，有野菜、米糠，还有豆钱钱，这些仅能糊口的食物在八路军指战员们的眼中，那可都是美味佳肴。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就连这些有时都很难供应上了。但是就是在这间陈设简单狭窄的窑洞里，四周却堆放着当年垦荒所用到的工具。这些工具看起来十分的简陋，可是开荒的战士们却把他们当成珍宝一样，因为这些工具实在是来之不易。由于敌人严密的封锁，战士们只能用自己的双手来打造垦荒所需的工具，而制造工具所需要的铁呢，都是来自于附近一座山庙上一口废弃的大钟。正是靠着这口钟上300-400斤的铁，三五九旅拥有了自己的铁匠铺，一件件宝贵的工具也就送到了战士们的手中。由此一幕战天斗地可歌可泣的垦荒传奇在南泥湾正式上演。
2: 没有工具，没有住所，没有开垦经验，开垦南泥湾的重重困难，三五九旅的战士们都可以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克服。但最大的障碍来自战士们的心理。从1941年开始，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刻，侵华日军对根据地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 他们在华北共调集60万日军以及90万伪军，对根据地进行地毯式扫。

0: 当。
1: 他们还残酷设立了许多无人区，进行三光政策，甚至时常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这使许多三五九旅战士们悲愤难平，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他们认为当兵就应该抗日打仗，而不是来当农民。经过反复耐心的思想工作，战士们终于明白，他们在这里生产和在前线作战一样光荣。只有他们多生产一斤粮食，才能让前线的弟兄多坚持一天，才有可能坚持到最终的胜利。于是每支连队都加大了自己的生产计划，还和兄弟部队进行开垦比赛，每支部队都出现了劳动英雄，开垦面积、种植成果不断攀升。
2: 经过无数日夜勤劳汗水的浇灌，穷山恶水的烂泥湾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来看看三五九旅农业生产统计表。1942年，种植26800亩，收获粮食3050担，肉油菜自给率100%。1943年，种植100000亩，收获粮食12000担，肉油菜和粮食自给率都达到100%。1944年，种植261000亩，收获粮食37000担，粮食自给率达到200%。这些数据您可能并不能了解南泥湾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就用一种更为直观的说法，这些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他们每10个人可能就有一头牛，每3个人有一只猪，每人有一只绵羊或是山羊，每个连有100多只鸡和一个养兔场。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三五九旅多少汗水的凝聚，多少坚韧的付出。也正是这份辛勤的收获，才使陕甘宁边区度过了非常时期。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也影响了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将大生产运动推广到了所有敌后根据地。从1943年起，晋冀鲁豫根据地经过2年的大生产运动，许多部队种植的蔬菜能够自给自足，部队的生产甚至也能解决油盐酱醋或者日常办公等费用。从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仅要打仗，还要参与生产，成了全世界军队中一个独特的现象。这是时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1908年，王震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作战勇猛，脾气火爆，凡是领受了任务必须蓄须，就是留胡子，不完成任务就不刮胡子。于是毛泽东、朱德等都戏称他是王胡子。正是王震把作战中的勇猛带到了垦荒上，才能率领三五九旅在短短几年间将这一片不毛之地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我们先来看看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所记述的他与王震首次见面的情景。我们特意为您摘录了这本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是这么写的：第一次见面似乎没有惊人的特征，他没有什么话，也没有明显的交涉。没多久，我们就知道这位年纪37岁的王震是共产党军队中一位最著名的将军。短小精悍的身上带着7个伤疤，他肩上挂着一架很好的日本双眼望远镜，这是一次战役中从日本军官处缴获的。他随便地说，在不经意间，王震展露出了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才能历练出的沉稳气度。可以看出，这也给福尔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外国人来参观考察时，人间奇迹仍旧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上演着。田野里

处处是喊着号子抡着镐把的生产者，辛勤的汗水流淌在他们神情专注的脸上，只有集中堆放在他们旁边的武器才能够让人们想起他们的

0: 黄呢子军服全副武装，组成了一个个方阵听候检阅。美军观察组员以为，部队在负担了沉重的生产任务后，军事技术肯定会荒废，但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却是一支训练有素、随时准备上阵杀敌的精锐部队。看到美军军官伸出的大拇指，王震向观察组介绍道，军队垦荒自救的政策是被国民党停发军费、封锁边区的行径逼迫出来的。在生产之余，他们将提高部队战斗实力和素质作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是为了随时作战和未来的对日反攻做好充分准备。
1: 阅兵场上，演习部队传来的阵阵杀声让不少美军军官看的是热血沸腾，他们借机提出要跟王震比武，而王震欣然接受挑战。美国军官提议比射击，于是他们来到靶场打靶。王震打中的环数比美军军官多，而359旅的神枪手们又比王震打得还多，美军官看到后不得不被折服。在阅兵结束后，王震命令各部队架好枪后解散，他请美国军官近距离参观各种武器，他们兴致盎然地仔细查看了这些武器，惊喜地发现其中有许多都是从日军手里缴获来的。参观南泥湾的经历让包瑞德很兴奋，但是在回忆录当中他也交代了自己的担心，他很疑惑，因为共产党八路军给他展示的军事演习并没有什么先进之处，他们如何能够打击侵华日军呢？
0: 共产党与老百姓为何会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1: 这些事情听起来都是农民生活当中的小事，而毛泽东却把他们都记了下来，当作天大的事情来对待。
0: 随着观察的深入和亲身的经历，这些目光挑剔的外国客人将得出怎样的结论？答案正在为您揭秘。
1: 简陋的装备、小米加步枪的游击战法，能够打击武器装备十分先进的侵华日军吗？疑虑依然在包瑞德的脑海中，但是随着这些外国人深入敌后的探索，这些疑虑才逐一被揭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除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还有17块，即晋察冀区、晋冀豫区、晋鲁豫区、晋绥区、山东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淮北区、淮南区、皖江区、浙东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和外国记者不仅仅把目光放在了延安，而且放眼到了这17块根据地上。
0: 这是美军观察组成员约翰·科林在晋绥抗日根据地拍摄的一段中国军民占领日军碉堡的影像。影像中那些戴着白头巾的并不是八路军，而是老百姓自愿组织的民兵。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作战时，一大群民兵或者老百姓上前线帮忙都是常见的现象。地道战、地雷战以及麻雀战，这些至今为止赫赫有名的敌后作战方式，发明者大多是八路军，而运用者大多是民兵和普通老百姓。来到敌后考察的外国人也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亲身经历了什么叫做军民鱼水情。1945年1月22日，日本兵听说有外国人出现在冀中，便派兵在村庄到处搜罗，发现了外国人可能钻入百姓家地道中的踪迹后，

0: 们开始在地道口放毒气、放手榴弹、打枪，就是要把这名外国人给逼出来。可他们打错了算盘。
1: 这张照片就是上面我们说的日本兵要搜捕的那个外国人渡轮上尉，他是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之一。照片上是渡轮躲在地道里的时候拍摄的。
2: 当时陪同渡轮考察的摄影记者晋察冀画报社副社长石少华用手中的相机拍下了这张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
1: 从渡轮的神情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他似乎有点忐忑。渡轮上尉来冀中地区本来是想参观一下浩瀚的地道工程的，可他没这个心情了。他这心里头一直是七上八下的，只见他坐卧不安，心神不定，犹豫了一阵，实在是憋不住了，直接向
2: 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魏洪亮询问道：
1: 日本人是来抓我的，你不会把我交出去吧？
2: 尽管魏洪亮一直在安慰渡轮，共产党是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的，但是直到八路军的援军赶来把这些日本兵打跑了，渡轮才松了口气。可当他从地道中爬上来时，才知道保护自己的不仅仅是地道这一庞大的屏障，还有自己一直心存疑虑的老百姓。
1: 就在渡轮在地道中避难时，日本士兵在村子里到处抓人，他们抓住了一位老大娘和民兵楼芙蓉，对他们进行严刑逼供，威胁他们说出渡轮的藏身之所。日本兵毒打年迈的老人，用烧红的烙铁烙楼芙蓉，老大娘和楼芙蓉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最终为了掩护渡轮上尉，老大娘被日本兵割去了四根手指，楼芙蓉则被活活的烙死。
2: 老百姓为了救八路军付出了鲜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样的事迹比比皆是。渡轮沿途也听说过不少，但自己亲身经历了以后才体会到了军与民的感情，这种感动和震撼无以复加。接待过渡轮的冀中军区司令部联络科科长高存信回忆，渡轮刚刚到冀中时有些傲慢，对敌后军民所进行的游击战争抱着不理解甚至是怀疑的态度。然而当渡轮临走时，他却对着这里的百姓和八路军竖起了大拇指，连连地说：伟大，伟大。
1: 渡轮回来之后将自己的经历报告给了包瑞德，起初的怀疑猜测已经在包瑞德的心中渐渐地淡去了。而同样产生变化的还有一些外国记者。路透社的记者武道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政治顾问，由于之前国民党一直宣传延安穷困潦倒，八路军游而不击，武道也多少受了些影响。但当他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待了五个月，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
0: 这五个月中，武道亲眼看见八路军反抗侵华日军的大小战斗，看到受伤的八路军战士，看到被俘的日本士兵。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老百姓用各种方式和军队合作，帮助看护和撤退受伤的士兵。老百姓和八路军的感情让他感动不已。中国共产党不仅依靠小米加步枪，更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够沉重打击侵华日军。老百姓就是中国共产党抗战中的主力。
1: 与敌后根据地相比，国民党统治区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这些外国人在没有来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前，就常常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街上看到被强迫征兵的壮丁，牢房里面也是装满了逃脱兵役的士兵。同样在中国的土地上，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

0: 之趣，为何有着天壤之别？这些外国人也开始了他们的思考。1944年，就在这个门口，毛泽东接待了美国记者福尔曼。多年后，福尔曼描述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朴素。当时毛泽东穿着粗糙的土布上衣，下面是蓬开的马裤，脸上笑容可掬，话语温和，站在这乡村一隅，如同山野农夫。然而毛泽东并不像他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普通。我们为您还原了毛泽东在枣园的会客室。当福尔曼被请进屋正式开始采访的时候，他才进一步了解到这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平易近人和高瞻远瞩。会客室里的陈设朴素而简单，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整个氛围就像是在普通人家做客聊天一样，亲切而自在。福尔曼在他的书籍《北行漫记》当中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毛泽东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谈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现状，他说出了一组数据：
1: 我国的人口中有80%以上是靠着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近80%的佃农，他们收获的农产品有50%到80%必须用来偿还地租，与奴隶无异。
0: 这些事情听起来都是农民生活当中的小事，而毛泽东却把他们都记了下来，当作天大的事情来对待。毛泽东早在《论持久战》中就曾说过，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个小时，使之疲于奔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已经发现了中国农民的力量，他们知道抗日战争只有发动中国的农民阶级，发动全民族站起来抗争，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40,000,000人口中，农民占了其中的80%，处于社会最底层。农民头上3把刀，租种、税种、利率高，这口顺口溜道尽了当时中国农民的辛酸。解放前，中国农民的生活被各种租税、高利贷盘剥，有些农民甚至为了糊口，不得不卖儿卖女，过着如同奴隶一般的生活。那些社会上层的主宰者很少会把这些灰头土脸的农民当人看。侵华日军来到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农民的生活更加凄惨，土地被毁，粮食被抢，家人被杀，手无寸铁的农民却无力反抗，沦陷区的农民生活用人间地狱来形容并不为过。
0: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内地，连政府都被打跑了，被日寇欺凌的老百姓能指望谁呢？直到中国共产党到来后，老百姓的日子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扬言3个月内征服中国。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组织了一支东条兵团侵犯察哈尔，察哈尔血流成河。在国民党军队兵溃如蚁之时，中国共产党军队迎难而上，他们在雁门关狭窄的通道上包围了日本的机械化部队，围困的这些日本士兵手足无措，只能鬼哭狼嚎地盲目逃命，这就是著名的雁门关大捷。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这一次一次的大小战役，教老百姓如何使用枪炮，如何做地雷和手榴弹，如何毁坏敌人交通， 如何运用地道战、地理

0: 战等战术，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土地。
1: 共产党的军队虽然不是世界上武器最先进的军队，却是世界上纪律性数一数二的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军官不会打骂他们的士兵，整个军队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是彬彬有礼。他们借用了百姓家的东西必定奉还，损坏的东西也必定赔偿。名声在外，老百姓自然愿意和这样的军队一起反抗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
2: 美军观察组在报告中记载，中国共产党身上存在的魅力并不是来自于传说中的神秘色彩，而是来自于这支队伍对人民的了解和尊重。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指示中说道，这次外国记者团和美观察组来边区访问和考察，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开始。美军观察组的许多报告和外国记者的大量报道，真实地展现了敌后根据地的抗战状况，也让世界开始逐渐了解这支一直奋斗在敌后战场的队伍。如今，这些记录敌后抗战的报告和报道已经被珍藏，成为了珍贵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能够让我们随着他们的作者穿越时空，感受当年敌后战场的真实模样。
1: 70年前，美军观察组的成员根据自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经过分析和思考，向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发回了上百份的报告。这些重要的报告基本上就是从这几孔窑洞发出的。这些发出去的报告在很多年之后才有一部分得以解密。1967年，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外交关系》，1944年《中国卷文件集》。在这其中，我们发现了一份文件，一起来看一看。Will the communist take over China？ 共产党能够执掌中国吗？这是戴维斯写下的。戴维斯是在谢伟思回国公干期间，代替谢伟思待在了延安。在临走之前，戴维斯写下了这份文件。他是这样写的：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个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在这份文件的最后，戴维斯写下了这样的话 ：The communists are in China to stay.And China's dynasty is not chance, but theirs.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未来的命运不是属于蒋，而是属于他们。
2: 1931，918炮声隆隆，东北沦陷。1937，卢沟桥枪声再起，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国危急。
3: 什么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那并不是指丢城失地，那远比丢城失地更可怕。
2: 升日本旗，剪日本头，学日本语，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在中国疯狂推行奴化教育。
1: 日本人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摧残，才是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真正威武。
2: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总力战的险恶用心，中国共产党联合全国文艺界爱国力量，展开了怎样针锋相对的斗争？
1: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2: 抗党、鲁豫等窑洞大军的兴办，体现了毛泽东怎样的远见卓识。
1: 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早早地意识到一点，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一支枪的队伍，同样需要一支笔的队伍。
2: 一首首歌曲，一张张图画，一

段段好戏的背后，又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中多少波澜壮阔的画卷宏图。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献资料，携手中央档案馆走访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抗大纪念馆，武艺旧址震撼推出《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八集。

0: 1931，九一八炮声隆隆，东北沦陷。1937，卢沟桥枪声再起，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升日本旗，剪日本头，学日本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总力战的险恶用心，中国共产党联合全国文艺界爱国力量，展开了怎样针锋相对的斗争？
1: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符。”
0: 抗党、鲁豫等摇动大局的兴办，体现了毛泽东怎样的远见卓识。一首首歌曲，一张张图画，一段段好戏的背后，又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中多少波澜壮阔的画卷宏图。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献资料，携手中央档案馆走访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抗大纪念馆，鲁豫旧址震撼推出《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8集。

1931年，辽宁西丰县一个小学的教室，这一天，校长向全体师生宣布了一个消息：918事变爆发了，日本人打进来了。有一个名叫冯志良的小男孩，此时端坐于课桌前，这一年他10岁，念2年级。对于校长所说的话，他没有太反应过来。语文老师走了进来，让同学们翻开课本。这天的语文课上，老师所讲的课文是都德的最后一课。这篇课文讲的是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战败，普鲁士要求法国人不能使用法语，改教德语。一位法语老师给他的学生们上了最后一堂法语课，在课堂上，这位法语老师告诉他的学生，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清晰、最严谨的语言。讲到这儿，老师沉默了一下，之后他接着对学生们说：同学们，这堂语文课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了，从现在起我们亡国了，你们也要记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清晰、最严谨的语言。说到这儿，老师失声痛哭，冯志良也感到自己的鼻子一酸，他这才隐约意识到了什么，一时间课堂里哭声一片。这位就是冯志良当年那个10岁的小男孩，80多年后，他仍然能够清晰地记得老师给他们讲的最后一课，依然记得当时教室里的哭声，依然记得10岁那年的那一天，他流到嘴巴里鼻涕的味道。老人回忆，他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教日语，地理只讲东北3省，学校严禁他们说自己是中国人，为的是让东北人从小就忘记中国的地域和5000年中华历史。这位老人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那并不是指丢城失地，那远比丢城失地更可怕。

0: 从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对中国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中国东北沦陷。到1937年77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侵略军很快侵占了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大片国土，大半个中国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然而日本侵略者很清楚，中国幅员辽阔，潜力深厚，他们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却无法通过单一武力征服中国。于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开展了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相配合的总力战。
1: 这个总力战就是除了军事打击之外，还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占领区的人力物力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于是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就成为了日本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华制华战略应用最广泛的就是在占领区建立傀儡政权和伪军。除了日本以华制华的政策培植了大量汉奸之外，他们推行了另一个政策，也是总力战中最为龌龊、最邪恶的一环，那就是精神奴役。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大力进行殖民化教育，也就是亡国奴化教育。日本侵略军企图通过奴化教育抹杀中国人的反抗斗志，抹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企图让失去主权的中国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让中国人心甘情愿地做亡国奴。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奴化教育可谓处心积虑，许多曾经在敌占区生活、被迫接受过奴化教育的中国人，对那段屈辱惨痛的历史仍记忆深刻。我们以冯志良的回忆口述，可以还原一下当时在伪满洲国的一个小学生是怎样度过他的学校生活的。在日本人控制的学校，每天早晨学生们要上早操，内容是升满洲国旗和日本国旗，唱日本军之代国歌，之后是宫廷摇拜仪式。学生们被命令面朝东方日本皇宫的方向，对日本天皇行90度的鞠躬礼，之后对日本人口中的英灵，也就是对侵华战争中战死的日本战犯默哀。回到教室，必修课是日语课。在新学制中，日语被定为国语，取代中文汉字。如果日语不及格，不能升级。从照片可以看出，女孩子都被统一剪成了日本女孩的发型。有时还有日本军官来教室亲自教学生写日本字，做出伪善的样子拍宣传照，而占领区的人民却看不到这样的照片。这张照片中坐在中间的是日本副校长，坐在右边的才是中国校长，学校完全由日本人控制。在这样一整套的奴化教育体制下，日本侵略者企图将中国人培植为完全没有反抗意识的大日本帝国的忠顺臣民，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一些当年接受过奴化教育的人回忆，他们在7、8岁时只知道自己是满洲人，如果不是大人告知，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是中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照片中的这个小姑娘生活在敌占区，在吃饭前她被迫要双手合十感谢皇军恩赐给她食物，而在同胞遭受非人待遇的情况下，一个中国小女孩梳着日本头被迫双手合十感谢所谓的皇恩。孩子的眼神当中透着迷茫，愚民思想正在侵蚀着他幼小的心灵。日本人对于

0: 中华民族精神的摧残，才是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真正危亡。
1: 但是日本侵略者企图以殖民化教育使中国人民服服帖帖，做亡国奴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从未停止过。
2: 同胞们，起来，起来，去杀尽我们的敌人。
3: 同胞们，走。
1: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首映，当时影院人山人海，很多人为了学唱这首歌，一次一次来看这部电影。很多人电影看到一半就起身高喊：“前进，前进！”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响彻中华大地，成为抗战时期最流行最红的抗战歌曲。这部电影的制作公司上海电通由夏衍等共产党人领导，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都是共产党员，他们通过义勇军进行曲向全国人民吹响了抗日救亡的最强号角。
0: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化教育，中国共产党回击的最有力的武器其实就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9.18事变后，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依然举起抗战大旗，号召一切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爱国人士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随后，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丁玲为代表的文化界反帝抗日同盟等爱国文化团体，纷纷联合到了中国共产党举起的抗日救国旗之下。
0: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这一切抗日爱国力量中那关键的一环，文化界。
1: 怎样的一首歌可以影响抗战局势？
0: 他们挥舞着拳头，誓死要打回东北老家。
1: 一首首抗日救亡歌曲如何唤起民众？抗大、鲁艺等窑洞大学的兴办，体现了毛泽东怎样的远见卓识？档案继续揭秘。
0: 中国共产党人早早地敏锐地意识到，文化宣传对抗日战争将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就在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国广泛传唱不久，紧接着诞生了另一首歌曲，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到了推动作用，影响了抗战的局势。

《松花江上》这首歌诞生于1936年的西安，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华大地广为传唱。9·18事变后，东北沦陷，由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得张学良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在西安，共产党员张航辉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的惨景，他通过东北难民体会到了他们失去故乡与亲人的悲痛。从没有去过东北的张航辉，以失去亲人的东北女人在坟头哭诉丈夫与儿子的哀声，化为了松花江上的曲调。

这首歌曲很快在东北军中传唱并向外扩散。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批爱国青年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奉命前去规劝学生停止游行。这时游行队伍中一个学生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很多人哭了起来，大家跟着唱起《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时间，国仇家恨涌上张学良心头，他哭了，这是他丢失东北后第一次落泪。他沉痛地对游行学生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三天之后，张学

0: 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说道：“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悲痛的曲调，蕴藏着唤起人们奋力抗争的力量。万千东北军唱着《松花江上》，他们挥舞着拳头，誓死要打回东北老家，汇入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
1: 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1938年4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领导成立了第三厅，由郭沫若出任厅长，负责抗日宣传工作。第三厅集中了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其组织的抗敌演剧队积极到各战区宣传抗日，动员全民族抗战。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促成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涌现了大批抗日救亡的作品，鼓舞着全民族奋起抗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由共产党员麦欣作词，孟波作曲，坚定的节奏，雄浑的旋律，鼓舞着人们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

这首《大刀进行曲》也是由麦新作词。七七事变爆发后，长城附近活跃着一支以大刀为武器与日军殊死搏斗的队伍——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麦新激昂的节奏歌颂着大刀队，并以直白的歌词向全国人民发出杀敌的号召。1937年，共产党人贺鲁汀为在敌后运用游击战术奋勇杀敌的游击队员谱写了一曲《游击队之歌》，生动地勾勒出高山密林、青纱帐和机智英勇的游击队的轮廓，鼓舞人民加入共产党的军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许许多多的人唱着这样的抗日救亡歌曲，奔赴前线，投入革命洪流。1942年5月，由日本侵略者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占20%，投奔解放区的则达70%。

0: 这些唱着歌走上抗日救亡之路的青年，他们心中最向往的地方就是革命圣地延安。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首先要摧毁中国的教育体系，于是他们关闭了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等他们认为抗日思想浓厚的学校。七七事变仅一年间，中国108所大专以上的学校中就有91所被破坏，有50%的中学生失学，而日本侵略者保留的学校则全部实施奴化教育。罗高，河南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战士。1937年，他20岁。这年的7月份，他从郑州前往北平，想要考北京大学。然而，正要考试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
1: 罗高一路上看到的是前线退下来的伤兵和逃难的人群，他感到彷徨无依，只好回家。一路上处处遭到日军盘查，在天津码头，罗高莫名其妙地被日军殴打。20岁的罗高深切感受到了作为亡国奴的屈辱，罗高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
0: 在郑州老家，怀着一腔爱国信念却找不到方向时，罗高看到了街头的一则招生广告。罗高看到的招生广告来自于延安是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招生广告。我手中拿的这份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提供的。在抗大的招生广告上这样写的：抗大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要求是高校毕业同等文化程度，年龄18岁至28岁都可以报名，学校的地址是延安城。看到招生广告之后，罗高义无反顾地报了名，他要去抗大，他要去延安。其实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延安建设成了进行革命教育的中心城市。中共中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陆续兴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农业学校、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师范学校、行政学院等30多所窑洞大学。这些窑洞大学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教育方针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早在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就提出了。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10大纲领。在纲领中第8条提出实行抗日教育政策，内容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实行抗日教育总的精神是文化教育应为全面持久的抗日战争服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以及民族精神，教育后代。抗日救国10大纲领第8条作为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发展教育的总方针，为抗战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共产党兴办的窑洞大学中，渊源最早的就是罗高报考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大也是今天中国国防大学的前身。

他的旧址，现在它位于延安市的市中心，周遭是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区。抗大的原始校舍没有保存下来，这是在原址上修建的抗大纪念馆。纪念馆复原了原先抗大的校门，现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依然写在墙上。

0: 在抗大纪念馆当中，有很多珍贵的照片和档案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抗大的历史，其中有一处警官在线，宏大就职警官。
1: 抗大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之后改名为干部团，并参加长征。红军落脚陕北后，宏大得以恢复创建，并先后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初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直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0: 1936年，共产党人在保安把志丹县的一个石洞变成了一间教室，这是宏大的干部们在墙壁上凿出来的一个平面，在上面又抹上了锅底灰制成的一块黑板。第一堂课就是毛泽东主讲的，他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了中国革命将会迎来一个新的高潮，那就是全民族的抗战将会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形成，他得抓紧为革命培养军政人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保安看到了宏大，他在《西行漫记》当中这样记述：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头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也只有这一家。也就是在类似这样的土窑洞中，走出了两位元帅、两位大将、九位上将、五位中将、数位少将和省部级领导干部。
2: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指示抗大第二期学员立即结束学习，奔赴抗日的各条战线。毛泽东亲临抗大为学员送行，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1938年冬，抗大组建一分校、二分校，深入晋察冀、晋东南，开展敌后办学，从陇东一直到江淮，前后办了12所分校，就地培养干部，学员们经常在行军中边走边学。
0: 抗大纪念馆当中有这样的一组雕塑，这是抗大在敌后办学时期，抗大六分校的学员发明的一种在行军途中学习的方法。每一名学员的背包上都挂着一个学习牌，每个人就看着前面学员后背上背的学习牌，边走边学。当年的抗大学员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抗大在中国共产党抗战教育总方针的指导下，培养了党的一大批军政干部，他们从延安出发，把真理和革命的精神带到了战场上，带到了全国各地。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早早地意识到一点：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一支枪的队伍，同样需要一支笔的队伍。鲁迅，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弃医从文，选择用笔换

0: 醒中国人民，影响了众多的新青年。他的文字被称为解剖旧体制、旧文化最犀利的手术刀。毛泽东与鲁迅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对民族兴亡的思考使他们心灵相通。鲁迅逝世之后，毛泽东一直思考着如何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怀着这样的心情，毛泽东发起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
1: 在鲁艺诞生了怎样的经典名作？抗战时期，鲁艺的艺术家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困惑？
0: 这下鲁艺的艺术家们大受刺激。
1: 毛泽东如何通过一篇讲话为文化大军指明方向？档案继续揭秘。
2: 延安城东的乔儿沟，一座天主教堂，充满了异域风情。这里曾经是鲁迅艺术学院的旧址，这里也曾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会址。这座教堂是1924年由西班牙传教士修建的。1939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得这座教堂很符合艺术家们的气质，于是就将鲁艺整体搬迁到了这里。从此，这儿就成为了抗战时期爱国文艺青年们学习和生活的摇篮。
1: 鲁艺设置有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文学系共四个学系，附设文艺工作团、实验剧团、歌舞团、美术工作团。毛泽东为鲁艺题写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0: 毛泽东非常重视鲁艺这支文化大军。当时，鲁艺教员的工资每个月是16元，学员也有每月2元的津贴，而毛泽东的工资呢，也只有5元。这是因为毛泽东敏锐地知道，文艺在抗战中将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而日后延安文艺界所取得的成绩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1938年9月，正在武汉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收到了鲁艺副院长沙可夫和鲁艺音乐系全体学员签名的邀请信，邀请他前往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冼星海接到邀请之后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心里也一直打算着去延安。在延安，34岁的冼星海与一个合作多次的老友重逢，这位老友就是25岁的诗人光蔚然。1939年2月，在前线坠马受伤的光蔚然，随着抗敌演剧3队，来到延安。在延安医院的病床上，光蔚然给冼星海朗诵了他新写的诗作《黄河吟》。
1: 回到驻地，冼星海立刻投入到《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他把光蔚然诗词中中国人民昂扬不屈的抗争精神汹涌出了一首全民族抗战的交响，一个在抗战史上的不朽名作在延安的小窑洞中诞生了。
3: 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4: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跑。
1: 1939年5月10日，黄河大合唱在鲁艺举行的成立1周年大会上首演。当《保卫黄河》一曲结束时，毛泽东激动地站起来，连说了3声好。周恩来为这首音乐史诗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黄河大合唱一经问世，就随着各地文艺团体的排演，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他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向全中国劳动人民、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发出战斗的号角。

0: 在抗日战争时期，众多像冼星海这样的艺术家汇集到了延安，使得延安拥有了高水准、国际化的艺术团队。然而后来，延安的艺术氛围却开始慢慢偏离了毛泽东预期的轨道。1942年1月，在鲁艺的这个舞台上上演了《凤凰涅槃》大合唱。当时《解放日报》刊出消息，称这次演出是延安音乐演奏活动中最为盛大的演出。这是西方的歌剧式剧目，由名家演唱，女的唱高音，男的唱低音，在延安的文艺界反响非常好。演出结束之后，鲁艺的艺术家们就问当地的老百姓，演得好不好呀？大家说好。怎么个好法呀？老百姓回答，男女的唱的像毛叫一样。那男的呢？男的唱的像驴子叫一样。这下鲁艺的艺术家们大受刺激，我们这么卖力的给大伙演唱，怎么老百姓就是不理解呢？于是在一些艺术家的心中产生了不满和困惑。
1: 毛泽东意识到了延安文艺界的方向已经偏离了战时轨道。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通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并草拟了一份参会名单，并向延安的艺术家们发出了请柬。
0: 1942年5月2日，收到请柬的文艺家们就从乔儿沟的教堂、蓝桥儿等地赶到了
2: 中共中央办公厅楼
0: 来参加会议。还有一些没有收到请柬的文艺家们得到消息后也都赶了过来。毛泽东的开场白简短而幽默，他说，要想战胜敌人，首先我们要有手里拿枪的军队，但只有这一支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另一支是卢总司令的。当他说到卢总司令的时候，鲁艺的艺术家们都笑了，全场响起了掌声。这天的会议上，鲁艺的艺术家们展开了论战，有宣扬抛开政治要搞个人主义创作的，也有自我批评的。会议又开了两天，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从前方回到了延安。在此之前，他就写信给毛泽东提过前方很需要文艺工作者的问题。毛泽东给他回信说，你的意见是对的。这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欧阳山尊根据前方实际工作的需要在会上做了发言。他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迫切需要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在实际工作中也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他提高嗓门说，这么多的艺术家在延安干什么？应该到前线去，谁来我的战斗剧社，我举双手欢迎。毛泽东听了他这话，跟身边的人小声地说，到底是前方回来的呀。像欧阳山尊这样来自前方的意见，使整个会场的气氛为之一变，大家开始热烈地讨论起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做了总结发言。来听会的人太多了，会议改到了
2: 中共中央办公厅楼
0: 的院子里。这一天，他的总结发言被整理成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档案馆为我们提供了1943年10月19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在这上面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洋洋洒洒有20000多字。

占用了那天《解放日报》的三个版面。毛泽东以他政治家的敏锐性，把文艺的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方面。

0: 根据地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明确号召艺术家们，有出息的文学家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当时听到和过后看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艺术家们都感到豁然开朗，好像脑子一下就打开了。毛泽东的讲话为当时中国文艺界指明了方向。这篇讲话1949年以前出版过近30种版本，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
1: 正是在这篇讲话的开导下，鲁艺师生们领会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他们决定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到人民群众中去，到广阔的抗日战争第一线去，走出小鲁艺，成为大鲁艺。此后，以鲁艺为代表的延安各文艺团体创作出了大量的经典优秀作品，《白毛女》、《东方红》、《兄妹开荒》、《大生产之歌》、《南泥湾》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代表作品。还有鲁艺木刻团创作的宣传抗日的木刻版画作品也深受老百姓喜爱。去，当光荣的子弟兵去，这是编剧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布画，反对鬼子抓壮丁，像这样生动的漫画形式也很容易被群众接受。文艺界的爱国人士以各自不同的艺术形式鼓舞着抗战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勇气，点燃着中国人民对未来的希望。
0: 中国共产党除了以文化大军唤醒民众之外，还实施了一套具体的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的方针政策。
1: 针对日本侵略军疯狂的奴化教育政策，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怎样针锋相对的教育方针？
0: 像这样带着强烈民族气节的誓言，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使敌人胆寒。
1: 档案继续揭秘。
0: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论新阶段政治报告，提出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经济文化非常落后，仅陕甘宁边区文盲就达90%以上。抗战最强烈的需求是扫除文盲，培养干部。培养干部已由抗大之类的窑洞大学担负，而扫除文盲主要由初等教育承担。抗战时期，初等教育对小学生是以扫盲为任务，抗战为中心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推行的课本，这样更能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小学生进行抗战教育的迫切性。以伪满洲国的奴化教育为例，除了日语必修课，中小学生还有修身和国语两门课。这是当时伪满洲国使用的课本，有满洲教育、建国教育、奉天教育。这样的课本里面都教些什么呢？重点讲授礼义廉耻。什么样的礼义廉耻呢？礼就是中国人对日本人要有礼貌，出入场要向日本士兵行礼，这就是所谓的礼。所谓的义则被解释成日本没有霸占中国的领土，皇军是帮助中国驱逐欧洲白种人以建立王道乐土来的，所以中国人不应该敌视日本人，而是应该中日亲善，否则就是恩将仇报，不仁不义。这种利用中国古籍冠以日伪奴化教育的方式，很容易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吸收中毒。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产党所推广的教材，里面充满了爱国、 和抗日

0: 的内容。这本是1944年7月份由胶东国防教材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由东海印刷社印制的小学国防常识课本初级第二册。在这个课本的封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小朋友在种植拥军瓜，女孩在浇水，男孩在立牌子，牌子上面写着拥军瓜不准乱动。来看一下这里面都介绍了哪些国防常识。第一课是一位工人手拿党旗大踏步的前进，配的文字是民国十年7月1日，也就是1921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子，把建党纪念日放在第一课，开宗明义，旗帜鲜明。第二课，民国26年7月7日，也就是1937年，日本兵强占卢沟桥，中国的抗战就在这天开始了。画面呢是卢沟桥炮火连天，中国抗日战士伏在掩体之上，英勇抗击敌人的情景。再往后翻，写的是八，姐姐是缝衣队的队长，每天和许多队员在一起给抗日军缝衣服。九，村中的壮年人去抗日的很多，我们要帮助抗暑担水、种地、拿柴。这里反映的是胶东抗日根据地里那些男女老少齐心抗日的斗争活动，非常的形象、具体、生动。十，我是小先生，我把认识的字交给不识字的人，还把我知道的事告诉别人。十一，我是小侦探，敌人不注意我，探知敌人的消息，去报告八路军。这两课给少年儿童提出了三个任务，那就是扫盲、宣传和送情报。
1: 在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反奴化教育下，抗日根据地儿童从小就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顽强不屈，傲然地面对残酷现实，如配合自卫队站岗放哨，查获敌探汉奸，期间涌现出了许多抗日小英雄，如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的主人公王二小。

0: 据统计，晋察冀完县、唐县、区县三县，截至抗战第五年时，边区儿童团就捉拿汉奸90人，汉奸嫌疑犯432人。
1: 儿童需要受教育，成年人受教育的需求同样迫切。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在各根据地运用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和冬学等各种形式开设扫盲班，还设立巡回补习学校，到各地去巡回扫盲，只要愿意，所有的人免费参加。在这样的氛围下，边区扫盲运动发展迅速。据统计，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有一半的青壮年能够识字，老百姓识字了，可以阅读抗日宣传材料，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唤醒民众，发动群众。中共中央在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军民誓约运动。这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1月28日，照片上的人是到中国协助抗日的国际友人柯棣华大夫，这是他正在军民誓约运动大会上讲话。在军民誓约大会上，共产党员会带领群众宣誓：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是中华民国的军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我们国土的时候，为着中国人民的利益，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我愿遵守军民公约，做如下宣誓。之后念一段宣誓词：军民誓约运动的宣誓词，有的是写在了村头墙壁上，有的则是印在了公民证上。我手中拿的是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给老百姓的公民证。

0: 这个证件的主人名叫王金山，男，39岁，在身份信息的旁边就印着这份宣誓词：一，不做汉奸顺民；二，不当敌伪官兵；三，不参加伪组织维持会；四，不替敌人汉奸做事；五，不给敌人汉奸粮食；六，不卖给敌人汉奸货物；七，不用汉奸钞票；八，爱护抗日军队；九，保守军事资财秘密；十，服从抗日民主政府。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战教育政策，扫除了革命根据地的大批文盲，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意识，使他们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后盾。让我们再回到节目的开头，1931年辽宁西丰县的这间小学教室里，老师和学生们都以为自己上的是最后一节语文课，他们痛哭失声。而中国共产党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以他们的信念、他们的主义，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到了全国各地。他们把课堂还给了孩子，把中华民族5000年悠久灿烂的文明还给了孩子。1931年的那一堂语文课并不是最后一课，中文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清晰、最严谨的语言。日本帝国主义者妄图通过奴化教育改变它、夺走它，亡我民族精神的计划彻底破产。那个名叫冯志良的小男孩，他一直说着中国话，他的子子孙孙也会一直说着中国话，就这样一直传承下去。
1: 从中国的窑洞大学走出了大批干部，仅以抗大为例，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培养了总计10余万名军政干部，他们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此外，几十万百姓在中国共产党开办的扫盲班中脱盲，数十万儿童在抗日小学接受教育，成为中国革命的后续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抗战文化教育之下，通过一首首歌曲、一场场好戏、一张张图画、一份份报纸、一本本教科书，启发了人民，教育了人民，团结了人民，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摧毁我民族精神的险恶用心。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0: 今天，人们没有忘记那段历史，每天到延安体验红色之旅的人们络绎不绝。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学习着、纪念着、缅怀着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疆场浴血。他们是中华大地最朴实的百姓，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他们无惧危难，撑起敌后斗争最坚强的脊梁。
1: 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
0: 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炉中火，放红光，我为亲人熬鸡汤。脍炙人口的沂蒙颂，唱出多少催人泪下的敌后传奇。
1: 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
0: 生死与共，水乳交融，情同母子，保家

卫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必将赢得战争。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史料文献，携手中共临沂市委宣传部、临沂市广播电视台、中国红枣革命纪念馆，为您震撼揭秘抵触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九集。

0: 都看完了吧？觉得怎么样？
1: 矿总出的东西肯定没什么问题啊。
2: 我觉着挺好的，反正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3: 领导决定的事儿，我们贯彻落实就是
0: 了。其他人呢？

0: 行吧，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那我说下我的看法。邝总的这个计划非常完善，但是漏了一个地方。
1: 哪个地方？
0: 青山公墓。青山公墓往前1公里就是毒贩们选择的交易地点。青山公墓依山而建，出入只有一条路，四面都是悬崖，所以在邝总的计划里没有在公墓前面安排围堵兵力。
1: 我想这不是什么问题吧，毒贩如果真敢往公墓里面逃窜的话，那把山下的路一堵就是瓮中捉鳖了，难道他们还能插翅膀飞走不成吗？
0: 你知道斯巴达克斯吗？
2: 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啊，这中学课本都有啊。
0: 斯巴达克斯刚刚起义的时候也被罗马军队困在山上，四周也是三面悬崖的绝地，罗马军队以为他死定了，但没想到他让部下们利用山上的藤蔓做成梯子，顺利逃下悬崖，并且杀了罗马军队一个措手不及，成功从包围圈中突围。
2: 这帮毒贩没那么聪明吧？
0: 你忘了宋朗。
3: 安队，那你的意思是邝总的这个计划有疏漏？
0: 当然算不上疏漏了，我只是以防万一而已。
4: 那要不要跟邝总提一下？
0: 我觉得暂时不用吧，毕竟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说出来不太好。
5: 那安队，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解决了？
0: 对，你们都是我最信任的战友，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打击毒贩，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这个缺口由我们自己来堵上，但是必须要保密。哦，至于原因，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你们相信我吗？
1: 你都这么说了，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我们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
2: 就是，安顿是哪儿我们打哪儿啊。
0: 谢谢大家。
6: 几点了？
7: 时间刚好。
6: 喂，知道了。
7: 怎么了？
6: 李峰叫咱们去前面，前面5公里的地方有个加油站，让咱们现在去加油。
7: 这油不还挺多的吗？
6: 我哪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叫咱们去咱。

0: 李峰。喂，我们已经到了。
1: 把油加满。
0: 行，我知道了。加个油都要打好几次电话，搞得好像比咱们还紧张似的。
2: 这一车好几千万呢，紧张也是正常的。走吧，加油去。

0: 咱们走。
1: 去哪儿啊？
0: 走啊。武俊，掉头。
1: 今晚上不是。
0: 让你掉你就掉，快。你俩把手机交出来。快点，马上。

0: 经过了交易时间了，怎么还不来啊？
1: 再等一会儿。
2: 峰哥，你到底几个意思啊？
1: 老黑的手下出现了叛徒，交易已经取消了。
3: 什么？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别问了，到了自然会告诉你们。

0: 行不行？他们不会改变计划了吧？啊？都这么长时间了。
1: 什么？说对。好，我知道了。说对吧？毒贩没有出现。
0: 怎么会没出现呢？
1: 我怎么知道？我倒想看看他最后能玩出什么花样。撤吧。
0: 安队，你说这好端端的，他们怎么就不出现了呢？
2: 这种事儿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吧。
3: 安队，我有个事儿，不知该不该说。
1: 说。
3: 上次我们开会，邝总说我们内部可能有问题，你说这次会不会是内鬼所为？
2: 郭少，你这话可不能乱说，有没有内鬼还没确定呢。再说从两江过来就我们这几个人，你这么说的话，内鬼就在我们之间了。
0: 对，注意团建啊，别乱说话。
3: 那你们说毒贩为什么没出现？
1: 这种事儿不好说，他们自己改时间了，历山公安局的情报出了问题，或者他们的保密工作出了问题都有可能。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说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嗯，
2: 就是，邝总说有内鬼也只是猜测，也有可能是毒贩自己改了时间和地点呗。跟了安队这么长时间了，这种伎俩我看多了。
3: 行行行，你们都对，行了吧？
1: 行了。

0: 我去，有情况。
1: 怎么走你们自己知道。你放心，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难道我们会报警吗？
2: 就是，大家都是自己人。

0: 你们俩都是神经满意了吧，害得我们被警察追，看这逼货丢了，不是不弄死你，
1: 少给我废话，要死大家一起死，
2: 都给我闭嘴，
3: 别房友开车。

0: 好了，回来吧，到公安局集合。
1: 邝总，货车从哪儿逃脱的？我应该追得上。
2: 没意义了，归队。
1: 邝总，
2: 我让你服从命令。

0: 二位爷，不好意思，请接受检查。自己人还来这套啊？
1: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来，搜身。
2: 大哥，我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呀？能不能给个准话？
1: 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去了就知道了。
2: 快，
1: 老大，没问题。
2: 好，吴军啊。 货藏哪儿了？哼，厉害呀，选的地方不错呀，不愧是吴惧啊！快，谢轮胎。
3: 是。
2: 那二位爷就请先上车吧。

0: 啊，
1: 你少废话！倪坤那边那一伙人，你到底搞定了没有？
2: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们老板说了，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这次交易保证万无一失，合作愉快。
1: 你们钱给足，我们货给够，自然愉快。

等一下，验货就不必了。我相信你们万老板的诚意。

0: 去哪儿了？
1: 倪坤。
0: 老朋友，我们可真是好久不见。
1: 上次你抢我们的货，我还没有跟你算账。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要进，找死。
0: 别急，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1: 你说的到底什么意思？
0: 我得到了一个消息，戴温已经和博士搭上线了，他直接找博士进货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毕竟在这里经营那么多年，这么点事还难不倒我。我找你是想告诉万老板，他快出局了，要想翻盘就只有和我联合干掉戴温，我再帮他除掉博士，到时候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了。
1: 我会把你的话转告给万老板的。
0: 万老板是聪明人，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2: 感谢赵队，请喝奶茶。
3: 选一个吧。
4: 我不喝了，你们喝吧。
5: 稍等。
3: 师傅。哎，有奶茶啊。
5: 这儿。
3: 谢谢。

0: 怎么了？
1: 哎，赵队，
2: 喝奶茶。
0: 哦，
2: 怎么了？到底什么情况？
0: 怎么了？不知道。
3: 喝奶茶。

0: 赵队员，
1: 怎么魂不守舍的？
0: 没有，最近有点累，没休息好。
1: 累了就多休息休息，别把自己搞垮了。

0: 进。好，好。
1: 安队，
0: 我知道了。
1: 最新情况，在山区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
0: 走。

0: 快点马上到，叫他别玩了。好，行了，别玩了，吃了，干活了。
1: 算你命好。

0: 哟，老黑，又见面了。
1: 对不住了，冯哥，我这出了点问题，让弟兄们受累了。
0: 哎呀，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啊？是不是？人没事就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两个兄弟，这是吴惧，这是齐天。
1: 你就是吴惧，两江市有个很能打的人，就是你。
2: 我就是吴惧，还可以吧。
1: 年轻人低调谦虚，有前途。
3: 他是警察，
2: 涂天宝。哼，
4: 你在这放屁，我哥怎么可能是警察？
1: 兄弟，着什么急嘛，听听胡天宝怎么说。
4: 他就是个人渣，他的话能信吗？他把自己老婆卖了，自己在门口放哨呢。
0: 老黑啊，你什么意思？他们可是我的人。
1: 峰哥，我知道他们是你的人，我这么做可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
0: 好，你说他们是警察是吧？证据呢？
3: 证据有啊，那个各位，就是他去过我家好多次，有几次还是和一个女警察一起，那女的是两江公安局禁毒总队的头。哎，你说他和一个女警察走这么近，哼，他不是卧底，

0: 也是线人吧？
1: 那女警察还经常到你家送东西呢，照这么说，你也是警察的线人了。
2: 她往我家送东西，那是照顾我女儿。再说了，那警察救人为乐，那是应该的吧？啊，你那么热心干嘛？除非你也是警察。哦，各位，哎呦，这位大哥呀，可是个热心人士。前不久，
3: 帮助警察弄死了宋，
2: 你们知道吧？那个宋是大老板吴宰温的人，他都敢动，他不是警察，他是什么？
4: 你在这血口喷人，和警察在一起就是警察。在座的各位，谁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都是卧底吗？
5: 帮警察弄死宋，他想搞我，杀我，许他搞我就不许我正当防卫。
4: 我们和警察合作就是为了自保。峰哥，这件事你也清楚啊？
6: 嗯。老黑啊，他说的都是实话。
7: 你这些理由还是有点牵强啊。我说峰哥，你这个兄弟和警察走这么近，是要好好查一查了。
6: 我们这才刚来，你就要审我兄弟，这是你的待客之道吗？这么做不合适吧？
4: 等一等，
7: 怎么想说了？
4: 不就是和警察打过几次交道吗？你们抓着不放干什么呀？想要理由，我告诉你，我喜欢那个女警察，我硬让吴惧去帮忙的，和她没有关系。
7: 那照你这么说，你也有卧底的嫌疑啊？一块抓了！还给我弄死你！全放下！带走！
4: 走！李峰，快点救我们！告诉博士老黑，小黑吃黑。
6: 实在要审他们也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7: 峰哥，您说，
6: 这宋啊，确实是吴惧干的，没错。我知道你跟宋有私交，但你不能怪他，你更不能公报私仇。我呢，就留在这儿，等事情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再走。如果他们真是警察，任由你处置；如果他们不是，立马放人。
7: 好，我答应你，如果他们真的没有问题，我绝对不会为难他们，并且我拿胡天宝的脑袋向你们赔罪。
6: 好啊。

0: 喂，老板，吴局和齐谦被抓起来了。
1: 我知道，但骊山是人家的地盘，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样也好，就让吴代温的人来试试他们的成色吧。
0: 根据我的观察，吴局这小子还真不错，有勇有谋，是个好材料。万一他们被废了，岂不是可惜了？
1: 你应该清楚，干咱们这行都是杀头的罪，要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吴局行不行，试过了才知道。
0: 那齐天呢？
1: 无论如何，齐天不能落到戴温的手上。
0: 好，我知道了。

0: 放出去！吴惧呢？李峰，你这个王八蛋，这一路这么难，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却被你这个王八蛋给卖了！放我出去，快点！哎，
1: 黑哥，你找我？
0: 天宝啊，最近老有兄弟在我面前说你，说什么？他们说吸毒的人永远不值得信任。哎，黑哥，你相信我，我虽然不是好人，但是绝对不敢骗你啊。
2: 你说，那吴惧和禁毒队的头头认识，就是警察，对不对？啊，那我问你，那禁毒队的头头和吴惧，老往你家跑，
0: 你又是什么？黑哥，黑哥，我和那个头还有吴惧不熟。 他们就是看我女儿可怜，照顾一下她罢了。
2: 其实看你这副德行，我也没法相信你做得了卧底。

0: 你说你是不是在骗我？黑哥，我怎么敢骗你这黑哥？
1: 他们照顾你的女儿，你还恩将仇报？我喜欢死你了！谢谢黑哥，谢谢。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宁可得罪李峰，得罪博士，也要告吴爵？啊？因为他迟早会威胁到我，威胁到我。我明白了，咱们要灭博士。
2: 时机还没到，天宝，你是个聪明人。如果到时候你证明不了吴惧是警察，他能活，我就只有用你的脑袋给博士赔罪了。
0: 黑哥，您放心，那小子现在在我们手上，我已经尽全力证明他是警察。线人也可以，线人也可以。
2: 好了，线索是你找到的，就交给你。

0: 定买。
1: 老婆，
2: 我要进去，
1: 得黑哥批准才行。
2: 废话，黑哥说，现在审讯他的事儿，由我全权负责。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这条忘恩负义的狗啊！哎，行行行，你说我是什么都可以，你自己要往上贴，能怪谁？没想到吧，今天会落在我手上。说吧，你和那个安宁什么关系啊？你和一个警察走这么近，除了是警察，还能是什么啊？
1: 哎，要不你就老实承认了，我保证
0: 方向生路啊。
2: 要说我跟他走得近，你不是走得更近啊？
3: 你想去胡说什么？
1: 弄死你！
2: 心虚了，啊！我可记得那警察经常去你们家看望你女儿吧，而我呢，只不过是可怜你那卖花的女儿，出手帮她打了一个醉汉，刚好那女警察在一旁，你竟然说我跟那女警察走得近，推理学的挺好啊，啊！
0: 你少给我这狡辩！
1: 看我！我去绑架你们，你们俩
0: 也经常在一起。
2: 我问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经常跟他在一起了？反倒是他经常去看望你们家人吧？啊！你看看你可怜的女儿，刚几岁啊，就被你扔到大街上去卖花，都凌晨一两点，啊！生怕拿不到卖花钱，回去被你暴打。还有你老婆，好端端的一个人被你逼得吸毒，你自己没钱了，把她逼到夜总会去卖。
0: 他们一个找死找超生，你懂个屁呀你！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说其他的没用的，你今天要是不老实交代的话，我一定弄死你啊！
2: 我见过人渣，我没见过你这人渣中的极品。
0: 你小子打我你！我让你打我！
4: 进。怎么样，有新消息吗？
5: 潘队，山区的毒情非常的严重，大山里的村寨和毒贩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因为这些村子里的村民有很多人都参与了制毒和贩毒，他们互相保护，消息灵通，所以要想光明正大的查的话非常难。
4: 如果不能明查，那就暗访吧。
5: 那片区域可是非常大的，要暗访的话得暗访到什么时候？
4: 我都计划好了。
6: 吃饭了。
7: 我哥呢？
6: 死了。
7: 死了？
6: 对，死了，早死早超生。
7: 我他妈跟你们拼了！
6: 找死！
7: 住手！
6: 黑哥，
7: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6: 没有，我只是给这小子送饭的，没想到他又抓又咬，我就想吓唬吓唬他。
7: 吓唬吓唬他？
6: 啊，对。
7: 我要是不来，是不是打算直接把他捅了？
6: 没有。

0: 闭嘴！我是喜欢拿刀子捅人，可是我这个人偏偏最讨厌有人像我，尤其是不守我的规矩，把我的话当放屁的人。
1: 哎呦，饶娘，我再也不敢了。
0: 他是我的犯人，可不是你想动就能动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黑哥，我错了。
0: 再有下次。可不是腿上一刀这么简单了。滚。
1: 是黑哥。
0: 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吗？何必大动肝火，伤了和气就不好了。
2: 我哥呢？我要见他。
0: 这不可能，他是不是警察还没掰扯清楚呢。你知道的，干我们这一行和警察那可是不死不休的关系。
2: 不可能，我哥不可能是卧底。胡金宝在胡说八道。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如果他真的是警察的卧底，那咱们可是会死得很惨的。
2: 李峰呢？我要见李峰。
0: 你暂时见不了他，虽然吴代文有交代不能伤了你，但你最好也老实点，我可没那么多时间一天到晚护着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0: 真的准备去山里排查呀？
1: 当然。
0: 我们就这么点人，这地方这么大，怎么查得过来呢？
1: 哎，没事儿，都是精兵强将，两个人一组，各自划分好片区。

0: 五百一万，就八万一嘛。如果他真的是警察的卧底，那咱们可是会死得很惨的。
1: 李峰呢？
2: 我要见李峰。
0: 你暂时见不了他。虽然吴代文有交代不能伤了你，但你最好也老实点。我可没那么多时间，一天到晚护着你。

0: 你还真的准备去山里排查呀？当然。
1: 我们就这么点人，这地方这么大，怎么查得过来呢？哎，没事儿，都是精兵强将，两个人一组，各自划分好片区。一旦有情况，立刻相互通报。
0: 那我和你一组？
1: 不行，我是队长，你是副队长，我俩扎堆儿的话，其他组的力量就削弱了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1: 很简单，我和陈亮一组从这儿出发，郭少婷婷从这儿，你呢就跟方飞一组在这儿，其他人自由组队。
0: 怎么又是我和方飞一组啊？
1: 嗨，他是你徒弟嘛，你正好照顾他。嗯，
0: 好吧。

0: 陈良，从现在开始呢，你就是我男朋友了。
1: 对，安娜姐，那个，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0: 这么害怕干嘛呀？又不是没装过。怎么，你是嫌我长得丑啊？
1: 没，那个，谁不知道您安队是请对一枝花啊？
0: 哎，自然点。你看啊，这荒山野岭的，就我们孤男寡女两个人，如果不是情侣的话，多少人怀疑啊？
1: 可是我
0: 没什么可是的，就这么定了，走吧。
1: 好吧。
2: 黑哥。
3: 吴惧的事情怎么样了？
2: 哼，那小子嘴巴硬，我估计啊还得要一段时间。
3: 哦，是他的嘴巴硬呢，
4: 还是你小子根本就不行？
2: 黑哥，我真的已经尽力了，他都快被我打死了，什么都不肯说，反倒咬我一口，说我是警察同伙，不就是警察去看 我女儿吗？早知道那个赔钱货给我惹事儿，当初就该把他给卖了。啊，
3: 你和那警察没关系就好，否则老胡的下场就是你的榜样。
2: 不会的，黑哥，我对您绝无二心。

0: 拿着，有件事让你去办。
1: 黑哥，您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嘿，警察估计还在找我们，山上的兄弟不能够下去，存储的物资也不多了，你跑一趟，买点回来。黑哥，那这么说，我还是有点用处啊。
0: 出去之后租辆车，买了东西快点回来。要是遇见什么可疑的人，就多绕几个弯。你小子别给我带尾巴回来。
1: 这个您放心。快！哎，辛苦了啊。

0: 你还撑得住吗？
1: 行。
0: 我看你不行，休息一会儿吧啊。
1: 好。
0: 坐这儿。
1: 啊，好。
0: 慢点啊。

0: 你看啊，我们现在才在这儿，这山区大得很，还有好多路要走呢，所以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1: 安队，你还别说，这地方景色还挺漂亮的。
0: 山区嘛，山高路远，风景好。
1: 但是安队，你像咱们这么漫无目的的搜，得搜到什么时候去啊？
0: 谁说是漫无目的了？你看到没？下面那条路，我专门研究过这片山区的详细情况啊。只有那条路是可以让多辆越野车通过的。如果对方是先开车进的山，这个方向准没错。
1: 哎，安队，那你干嘛还把大家打散了？那咱们在这儿守住条路不就好了吗？
0: 人多目标大呀。你想想啊，我们那么多人全都埋伏在这儿，还有那么多五大三粗的汉子，很容易被人怀疑的。我们是来打探消息的。再说了，也不排除对方是徒步进山的可能。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多种可能性。
1: 安队就是安队，佩服。
0: 少拍马屁，赶紧休息一会儿吧，等下还要赶路呢。
1: 是。

0: 黑哥，两黑哥，让我去买东西，怎么这么快就跑回来了？
1: 不是黑哥，不好了，警察来了！
0: 警察在哪儿呢？多少人？
1: 两个，啊，两个，是，说来也巧，其中一个就是安宁，就是那个亮将禁毒队的头，还有一个是男的，估计也是警察。那
0: 小子。
1: 要不说完，吓死老子！不好意思啊，黑哥，我也是吓着了。你说，那女的她怎么能找到这儿呢？
0: 他们肯定是来打探消息的。他看到你没有？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再尾巴回来，我第一个杀了你！
1: 应该没有吧？
0: 应该？到底看不看见？
1: 我真不知道。
0: 哎哥，那女的在两江很厉害，如果道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她的眼睛。她这次过来，绝对有目的。如果我们让她继续这么逛的话，迟早会被她发现的。
1: 这女的还真是个麻烦。
0: 哥，要不这样，反正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
1: 先把人保回来再说，你带路，我让后方等人跟着你。
0: 好。安队，
2: 嗯，
0: 我想去方便一下。
2: 去吧，去吧，去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自然，你要不要去看看？
1: 我不去，这就跟大海捞针一样，能不能找到全凭运气。
0: 怎么，你嫌累了？
1: 没啊，这就跟郊游一样，多好啊！
0: 既然你那么喜欢大自然，那我回头给你申请调到山区来当片儿警吧。
1: 你去吧。

0: 喂，陈亮，赵队，安队刚刚被毒贩给抓走了，怎么回事？
1: 怎么了？安队被毒贩绑架了！啊！你是不是故意的？这么多人抓两个，闹出这么大动静，还给我放跑了一个！
2: 对不起啊，黑哥，我不知道那个女的。
3: 真不行了，别说这没用的，全力山的警察都要来了，得赶紧走。
0: 好不好？通知弟兄们收拾东西，马上转移。
4: 是。
5: 这胡天宝也真是，下个山还能把警察给招来，幸亏黑哥反应快，把他给绑了。
4: 你别说，长得还挺不错的。
3: 我去，那可是两江禁毒队的头。
5: 你还敢动那花花肠子？
4: 越裂的马越有征服感了。啊！哎，你说他这么久没动静，咱们是不是该进去看看？
5: 小子，醒醒，咱换地方了。装死呢？啊！
4: 醒醒！哎！
0: 哎！ 有劲儿了，怎么办啊？要不要，咱们现在告诉黑哥？
4: 废话，肯定要啊！先跑下来。

0: 怎么把人给打死了？是啊，我再三叮嘱他们悠着点，谁知道你
1: 不是答应过我吗？你现在把人弄成这样，你让我怎么跟博士交代？
0: 我会跟吴乃温说的。
1: 好啊，那就让你们家吴乃温跟博士沟通去。
0: 你现在就把齐天放了，咱们分道扬镳。
1: 那可不行。
0: 你什么意思？
1: 那女警察为什么会找到这里来？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都还没查清楚呢？你怀疑我？
2: 哎，
1: 我这是为了你好，这是我的地头。我说，你只有跟着我，才能躲开他们。
2: 来人呐！
3: 要委屈你一下了，峰哥。哼，你行啊，景博峰哥，
4: 带走。
3: 你们干什么？我哥呢？哼，
4: 不干什么，给你换个地方。
3: 我不去，我要见我哥。
4: 由不得你，带走。
3: 放开！走走，放开！我自己会走。挺沉的，小夏。
5: 行了行了，就扔这吧，咱们赶快撤吧。
6: 这垃圾，胡天宝这灾星，绑个警察还让他同伙跑了，万一警察那边再
7: 派人过来，我们可就完了。
8: 我跟你说，那个东西就是个人渣，丧人心。

0: 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货全部塞到轮胎里，外面一点看不出来。
0: 好，让他们开车先走。你再挑几个弟兄，跟我走山路。
2: 走山路？
0: 对，那个女警察目标太大，如果左车走遇到警察设卡，那就麻烦了。咱们走山路，跟他们在码头汇合。
1: 好。

0: 走
1: 走。
0: 这血迹不会是安队的吧？
2: 你先别急，也不一定是安队的。
1: 可是除了安队，谁还会被毒贩这么对待啊？
0: 继续走走。

0: 这血确实是血迹。如果安队被拷问过的话，他应该已经跑出来了，并且在这里躲过。
1: 那他去哪儿了？为什么不联系咱们啊？
0: 我也不知道，也可能不是他的血。
2: 那这血怎么来的？总不能是毒贩内讧吧？
0: 不好说。这些毒贩子做出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奇怪。 也有可能安队躲在这里被发现又被他们绑了。喂，李队，请说。你确定吗？好，我知道了。李队说他接到举报，在北城码头附近发现一群可疑人员，并且他们还劫持了一名女子。根据他的描述，体型特征非常像安队。
3: 看来安队还是没有逃出去，他可不能出事啊。
0: 我们得。
4: 救出安队，走！是。戴文和博士勾搭上了，尼坤
5: 是这么说的。
4: 果然呢，我就知道博士压根儿没安什么好心，但这博士也真是贱，人家主动派人上门，他不理。 现在送死了，他反而倒贴回去了。
5: 或许他一开始的拒绝就是为了麻痹我们。看来博士什么不想啊？
4: 他还能图什么？无非是我万延斌的。

项上人头，还有这片江山。好，他能做初一，就别怪我做十五。金吉，你马上去给我办两件事。去吧。

0: 把那个女警察和缉毒官打了，还有那批毒品在哪儿？我说，在那儿。大哥，跟吴大夫那边联系上了，明天早上8点在边境接应我们。
1: 太好了，那个安宁已经没什么用了，你叫兄弟把他处理了。
0: 行。
1: 哎，
0: 收拾干净点。
1: 放心吧。

0: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救我？
1: 我是谁不重要，关键我不想让你死。我说过，我是好人。你要不相信我，你就开枪吧。我救你之前已经报了警，我现在要去救齐天。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去找你的同伴一起把老黑抓来，要么你就开枪。我走了。
0: 你再走，我真开枪了。你有贩毒的嫌疑，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一个罪犯的。
1: 你还真开枪？
0: 我是警察，我必须要抓你。
1: 行，我告诉你，我跟你一样，我也是警察，行了吧？我是从瑞里调到两江的，我的上线是两江市禁毒总队长邝军。这你要是不信，你可以直接问他。

0: 你跟他说说。哎，你领导，
1: 让吴局走，
2: 相信他，这是命令。
0: 记住了，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然我会死的。

0: 不好意思啊，峰哥，这里条件太简陋，委屈你了。老黑啊，这个酒我有点喝不下呀。你说，这吴惧也没了，齐天也没什么嫌疑，你为啥就不肯把他放了？
1: 说了不算呢，你什么意思？我得问问吴太温。老黑啊，你这是要向博士宣战呢？宣战？不至于吧？博士如果真的那么在乎他俩，还至于借我的刀来使他和吴惧的成色吗？
2: 我实话告诉你，博士绝不允许齐天落在任何人的手上。这事儿，你和我说这也没用啊，峰哥，我就是办事儿的。我觉得吧，这事儿还是让吴太温和博士自己沟通的好。
3: 好像是安队，安队，没事吧？赵队，我没事儿，放心吧。李队呢？
4: 李队正在执行任务，现在由我来指挥。你是从里面逃出来的吗？里面情况怎么样？
3: 里面二十几个毒贩，都有枪，还有……
4: 还有什么？
3: 还有一批毒品，应该是槟榔。我趁他们不注意，打晕了看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的。
4: 太好了，我们这就进去把他们都抓起来！快，送安队去医院。
3: 不用了，放心吧，我没事儿。给我装备，我跟你们一起行动。
4: 可是你的身体……
3: 没关系，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自己知道。快，给我装备。
4: 安队，
3: 安队，
4: 安队没事吧？快来人！
3: 快，
4: 送安队去医院。
5: 是。
4: 走，跟我来，灭了他们。 不用反抗，就地击毙，
5: 全体准备，
4: 行动。

是有客人上门了，你还要跟我这样一直耗着吗？

0: 怎么回事？放哨的人呢？全让人干掉了，咱们也走吧。跑得掉吗？拼了！齐天，
1: 外面怎么回事？
0: 警察攻进来了，快，快跟我走！
1: 吴军呢？你们到底
0: 山上收住了气了？别管他，快跟我走！来，快走！
2: 等等等等。

0: 外面全是警察，冲你点出去！
1: 马上投降！
0: 他们干呢！
1: 这里正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黑哥，要不咱们投降？
1: 投降！你知不知道贩毒50克就打头？
0: 我们的是2万公斤冰毒。
2: 2万公斤冰毒，我当初就不想贩毒，是你们逼我的。
1: 闭嘴！闭嘴！
3: 我早就跟你说过，吸毒的人靠不住，这就是你兄弟。
2: 报告，报告，听我说，我们投降了就不用死。
1: 闭嘴！闭嘴！
3: 老子带你来，不是让你来投降的。再说，老子崩了你！
1: 国宝，顾建邦，
2: 我不想死，我要戴罪，我要戴罪立功，你知不知道？我要戴罪立功。
1: 你小子做梦！
2: 我叫你别找了！
3: 出去！
2: 出去！进来！
4: 你们能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弃械投降，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马上弃械投降！
2: 外面的警察，你听我说，不要开枪！我带老黑出来，带罪立功！
5: 开门！
2: 开门！警察不要开枪！出来了，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出来了，警察同志，不要开枪啊！不要开枪！别开枪啊！走，
6: 放下！
2: 别开枪！
6: 放下！
2: 我投降！我投降！

0: 吓死我了！李峰说你被老黑打死了。
1: 我装的，我要是死了，谁来救你们？
2: 吴俊，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我一直跟着你们，本来想救祭天的，没想到你先把他弄出来了。
2: 救命针，档案部严写。
0: 可惜货都没了，
2: 命都没了，还要什么货呀？
1: 货在车上，我趁乱把他偷回来了。
2: 行啊，吴俊，博士果然没有看错你，干得漂亮。
0: 哥，
3: 安顿应该没事吧？
4: 应该没事，医生不都说了吗？都是小伤，就是神经紧张过度。
3: 哎，他这次肯定吃了不少苦。就是，那些毒贩都应该千刀万剐。
5: 安顿也真不容易，比咱们大不了多少，肩上的担子又那么重，还差点被毒贩给害了。
6: 行了，瞎操什么心，安顿能挺住。
3: 安顿，
6: 安顿，没事吧？
3: 我没事儿，好着呢。医生说休息几天就好了。
6: 这次我们歼灭了老黑，也算是聊胜于无了吧。剩下的就交给骊山公安局，让他们把抢走毒品那辆车找到就行了。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重要的活口，不然的话，我们应该能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线索。
3: 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0: 货是吴惧抢回来的吗？
1: 对，而且他还救了我和齐天。
0: 你觉得他通过考验了吗？
1: 他做的事儿已经足以证明他自己。
0: 那好吧，让他们加入。

0: 哥，哥，你别乱动，哥，你总算醒了，你知不知道你昏迷这段时间我有多担心你？
1: 这是哪儿啊？吴俊，吴俊，这是博士的地方。吴俊，恭喜你经过考验，正式成为我们的成员。
2: 你昏迷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吴俊，你放心，博士已经同意你们加入了。还有，我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和齐天，我们俩就被警察给抓住了。我是救了你，但我也没说我要加入博士的集团。你什么意思？
3: 老黑抓我们的时候，你可是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啊！你没搞错吧？那是人家的地方，我势单力薄，我能做什么？再说了，谁让你跟那个叫安宁的纠缠不清啊？什么叫纠缠不清啊？我又没跟他谈恋爱，顶多就是彼此认识。 难道跟警察说两句话，我就是卧底，我就是叛徒吗？博士这么大势力，我就不相信他镇不住老黑。所以说，你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诚意和信任。就算我俩加入你们，多半也是被你们利用罢了。之前的事都是误会。
1: 博士会好好补偿你们的。想要加入你们也行，但我俩要先见见博士，要卖命也要知道卖给谁啊。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你们可能有所不知啊，在我们这个组织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见博士的。要想见博士，你就得好好干。等你干好了，博士觉得时机成熟了。 他自然会出来接你。还有啊，这次你把货抢回来，立了大功，博士要奖励你100万。这钱还挺好赚啊。齐天呢？这小子，他什么也没干啊，10万块钱辛苦费。
3: 齐天也是提着脑袋跟你们一起干的，才10万，也给齐天100万，否则分道扬镳。
1: 好，我答应你，现在肯加入了吧？
3: 当然了，除了博士这儿，还有哪里可以这么快赚大钱？
1: 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你好好养伤，等你好了，我好好跟你喝两杯。

0: 安宁同志，我现在代表组织跟你谈话。我下面要跟你谈的内容是绝密，你保证不泄露出去。
1: 我明白。
0: 我要跟你谈的是吴惧的身份。
1: 他真的是我们的同志？
0: 对。

0: 邝总，您到了。
1: 。来，坐。安宁同志，我现在代表组织跟你谈话。我下面要跟你谈的内容是绝密，你保证不泄露出去。
0: 我明白。
1: 我要跟你谈的是吴惧的身份。
0: 他真的是我们的同志？
1: 对。你也知道，我在市局开重要的会议，特意赶回来的。
0: 对不起，我之前还怀疑你。
1: 怀疑我是黑警是吗？作为一个禁毒警察，你有很高的警惕性，非常好。也许是天意吧，我本来在考虑是否将你纳入卧底行动，吴惧就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为了救你，在你面前暴露了身份。
0: 我也没想到，他真的是我们的人。
1: 他一定会救你的，因为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死在他的面前。因为毕竟他的好兄弟就曾经死在他的面前过。
0: 他的好兄弟？
1: 对，邹飞宇，吴惧上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他也是我一手挑选出来在王延斌身边卧底的。而且飞宇已经查出来王延斌和 S 国的毒枭戴文要进行重大的毒品交易。我们得到情报，而且要对那次交易进行收网。在那次收网行动中，吴惧是负责攻坚的特警队队长。但是不幸的是

0: 是，邹飞宇在那次行动中牺牲了。后来，吴局到梁江，就是为了查邹飞宇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齐天，我也意识到，他是把这个案子进行下去的最合适的人选了。事实证明，我没有选错他。
1: 原来是这样，
0: 安宁，我毕竟要主持全市的禁毒工作，不可能一直冲在第一线，所以和吴局的联系也非常不方便。吴局的卧底任务进展到目前这个阶段，需要有一个人随时在一线支持他。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你。我？是的。
1: 你们可以互相信任，互相配合。这件事情，我已经向市局领导做了汇报，领导也批准了。
0: 可是毒贩都知道他认识我，我当他的联系人，会不会增加他暴露的风险啊？没错，就是因为毒贩知道你们认识，所以按照正常的思维，我们不可能派你作为他的联系人的。所以，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但即使是这样。
1: 你要注意保密工作，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吴局，你能做到吗？
0: 邝总，您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吴局，就算牺牲我自己。
1: 你我听好了，你和吴局两个人都不能牺牲，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
0: 好。

0: 放松，把手松开。
1: 我说没事就没事了，真不用量了。
0: 不量就出不了这个门。行了，一切正常。
1: 那我没事可以走了吧？
0: 怎么，还想在这常住啊？
2: 留在这过年也不错呀。哎，哥，你知道吗？前两天你都被绑成一个木乃伊了，要不是这几位护士姐姐衣不解带、不吃不喝不睡的照顾你，你早被运去金字塔了。哎，全靠人家把你从鬼门关里给拉了回来。哎，说真的，这次全靠人家博士，这花的钱、找的医生、住的病房，都是高端私人定制级的医疗服务，感动吧？
1: 你怎么不说就是他差点让咱俩死在那儿呢？
2: 嗨，这李峰不都说了吗？这是个误会，误会。要不是胡天宝这个小混蛋横插一脚，你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峰哥，
3: 吴俊，养得怎么样？刚才护士跟我说了，你已经没事了，这就叫什么啊？吉人自有天相。
2: 哎，峰哥，您快坐呀。
3: 哎，哎呀，我今天来呀，主要有两个事儿。一呢，是博士让你们现在就回良乡。这二啊，是好事儿啊。博士奖励你们200万，两张卡，一张100，哎，一人一张。齐天啊，你可是10万变成100万，我帮你争取回来的。回了两江，你可以拿它可了劲儿的葬。
2: 谢谢峰哥。
3: 对了，万延斌那边，博士已经施加了压力。回到两江之后呢，没有人再会找你们麻烦的。
1: 看来博士跟万延斌谈得挺好啊。
3: 这个不用你们管。总之呢，回到两江，你们爱横着走还是竖着走，你们随便啊。除了警察，咱们谁都。

0: 200万。哎呀，发了！嘿嘿嘿嘿嘿，
1: 两将，我齐天又回来了。嘿，
2: 走吧。感觉你这像衣锦还乡啊，要不要跨个火盆放串鞭炮？
1: 那倒是不用。不过咱们去的时候坐的是大货车，回来的时候头等舱坐着，钱拿着，差别还是挺大的。
3: 不过，咱们那房子估计是不能住了。
2: 为啥？
1: 还能有为啥？宋在那儿杀过人，凶宅你住吗？估计现在卖都卖不出去，亏大发了。
2: 那打算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呀？咱们好不容易赚点钱，不能全捐献给房地产。要不这样吧，咱们这行太危险，还是先租房子吧。
2: 也行。
1: 走了，咱们先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先吃一顿。
2: 来，说吧，吃什么？
1: 吃啥你就别管我了，我可没打算和你一起吃，还有事儿呢。
2: 这么着急干嘛去啊？哎，
1: 想念朋友，期待久别重逢。哎，你要是有时间就去看看租房的信息，两套，离近点。
2: 什么意思？要跟我分道扬镳啊？
1: 什么分道扬镳啊？我是想着咱俩大男人住一块儿，总有点不方便。
2: 滚。
1: 哎，要是我和雅文约会，总得有点私人空间吧？
2: 行啊，祝你成功啊！
1: 走。
4: 哎，站长。
1: 哎，你干啥去？
2: 你不是要跟我分道扬镳吗？
1: 过来。

0: 等会儿这家店你可以好好看一看。
1: 嗯，哎，王姐，嗯，你今天怎么有空陪我逛街啊？
0: 陪你我就都有空。
1: 真的啊？
0: 就那一家了，走吧。
1: 好。

0: 妈妈。
1: 小心。
0: 妈妈。
1: 你怎么一个人坐外面啊？哥哥给你买大娃娃。
0: 我想妈妈了。
1: 妈妈不在家吗？
0: 我妈妈被坏人带走了。
1: 那你怎么没报警？
0: 我不敢。那个猫哥说，如果我报警，他就杀了我妈妈。
1: 猫哥？那这猫哥现在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2: 哎，小叶，你那死狗老爸去哪儿了？
3: 哎，你是谁啊？也是来要账的？
1: 不是。
2: 不是，哪边去？这儿没你的事儿。
1: 你们大哥是谁？
3: 说出来吓死你啊！就是两江道上大名鼎鼎的猫哥。
1: 真好。
2: 什么真好？
1: 小叶，去边上站着。我说真好，就是我本来要找你们老大，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
2: 我去。
1: 你们老大在哪儿？
2: 我不能说，猫哥会弄死我们的。
1: 那我就没办法了。
4: 我说，猫哥在江北路的一家酒吧里。
1: 带我去。
4: 好，我们带你去。

1: 所以在家好好待着，我把你妈妈救回来。
2: 谢谢哥哥。
1: 走。啊！他来，开车去，开正门。
3: 来，大哥，慢点。

0: 刚才那个就差一点儿。来，你看这个。你喜欢的牌子，现在真的打折。昨天去这里边看看。好，
1: 拐角那家店啊。
0: 对对对。
1: 走，我们去那边。
2: 欢迎光临，看帽子吗？这两顶怎么样？
0: 你喜欢哪个？试试这个粉色的吧。来。
2: 这个会不会太大了点
0: 啊？哎，麻烦你把那边的那个黑色的拿过来，我看看。
2: 哦，好的，
0: 谢谢。
2: 来，您看看这款黑色怎么样？
3: 好像有点老气。
0: 好像是啊。那我们再看看啊。
2: 哦，行，没关系。
3: 我先接个电话。喂，爸，
4: 你在哪里啊？
3: 我在逛街呢。
4: 今天早点回来，跟爸爸一起吃饭吧。
3: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约了朋友吗？
4: 你约了你新认识的那个朋友吧，带回来给爸爸看看好不好？
3: 你又嘀咕我。
4: 我没嘀咕你，我叫吴妈做几个你喜欢吃的菜，早点回来。
3: 好的，爸爸，我等一下回来啊。

0: 月姐，不好意思啊，我晚饭不能和你一起吃了，我爸他让我回家吃。啊，
1: 那你就多陪陪你爸爸，你们俩应该好好沟通一下。
0: 那我们下次再约。嗯，
1: 下次再约，走吧。嗯。

0: 谁？哎呀，吓死我了！齐天，你在这儿干嘛？
1: 怎么，见到我很惊讶吗？我都跟了你一路了。你跟踪我干嘛？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你跟着林雅涵干什么呀？你到底想对她做什么？笑话。
0: 我能对他做什么呀？那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你是怎么搭上他的？
1: 其实这事儿啊，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亏了我平时觉得你挺聪明的，难道你猜不到吗？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呀。我知道你喜欢林雅文，而他的父亲又是嘉裕集团的总裁，无论从财力还是人脉来讲，在两江那都是数一数二的。 要追到这样一个集财富与美貌于一身的女孩，当然不容易了。所以我跟她做朋友，完全是为了帮你。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知己知彼嘛，我又可以帮你通风报信，又能帮你出谋划策，还可以帮你吹风呢。
0: 那你进展到哪儿了？
1: 嗯，
0: 你告诉我嘛，姐。
1: 我了解到了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就是他心里根本没有你，
0: 不可能。
1: 嗯，
0: 好吧，你接着说。
1: 可是你又对他念念不忘的，你说你今天跟踪我，不就是担心他吗？

虽然以你现在的能力没办法打动他，但是以我现在跟他的关系，他对我说的话那可是坚信不二的，所以有我帮你。

0: 选手，
1: 这半瓶儿
2: 说好了喝半瓶吧。啊，
0: 试试。
3: 你就是猫哥吧？
4: 好眼力！我说你是替胡天宝来出头的，
3: 挺聪明的。
4: 他们这俩废物不是我打发去管胡天宝要账的吗？
3: 那简单点，把赵娟给我交出来。
4: 他跟我说话呢？
5: 没有，猫哥，你听错了，咱家猫崽子叫呢。
4: 哎，你这对子对的特别好。
3: 我再说一遍，把赵娟给我交出来，不然我就把你这儿给踏平了。
1: 哈哈哈哈哈！没事儿。
4: 兄弟，这话不能说得太满。不如这样，你呢先把名字说出来，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
3: 我叫吴惧。
4: 没听说过。弟兄们，把他给我送进那个医院去。
3: 赶快把赵娇给我放了。

0: 现在听过了吧？听过，吴俊，吴大哥。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大家都管我叫包哥，幸会啊！赶快把赵娟给我带出来！啊，我说你们还想着他干什么？赶紧把人带出来！去了去了去了！哎，吴大哥，赵娟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我做的不对，不过我没碰她，我不知道是您的人。 您多包涵，少废话，赶快的！哎，这是，去快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跟吴大哥走吧，这吴大哥亲自来接的，这多大的面儿！吴总，
1: 还有事儿？
0: 没事，吴大哥，我的意思你也知道，我这地儿，以后多来照顾生意，我给你打折。
1: 走，
0: 慢走啊！ 不送啊！你们这么多人打不过人一个废物，搬马去！我的猫呢？
2: 没事吧，兄弟？
3: 啊，
2: 我的猫呢？
3: 放开我！你又不是我男人。
2: 男人死了，什么？你说什么？他死了？哼，他怎么死的？贩毒，被毒贩杀了。死得好，死得好！我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3: 都是被他给害的。你去哪儿？跟你有关系吗？啊！我是胡天宝道上的朋友。真没想到，他这种人还会有朋友。他让我给你带了一笔钱，是给他女儿小叶的，留给他上学用的。我放在你们家柜子旁边了。
2: 还有什么想说的？没了。
3: 等等，小叶只剩下你了。

0: 你一定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毒品千万别再沾了，那些钱是留给小叶上学用的。
1: 一日吸毒，终身吸毒，你觉得我还能戒得了吗？我能戒得了吗？
0: 想想你自己，想想小叶，你一定做得到啊。回家吧，小叶等你呢。
1: 吴天宝，他不配有你这样的朋友。我替小叶谢谢你。

0: 喂，
1: 一路跟着我，谁又想把我招回警局啊？
0: 不是，我只是担心你。
1: 邝总已经跟我说了，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0: 我知道。
1: 再见。

0: 今天齐天撞到我和林雅文在一起了。
1: 那然后呢？
0: 我把他给忽悠住了，我说我可以帮他追林雅文。
1: 那他一定很开心。那你没让他拿出点诚意来？
0: 他嘴巴紧得很，我也没问出什么。
1: 那你这感情牌打得没用啊。不过现在也动不了他，死马当活马医吧。哎，我的手法怎么样？还不错吧？
0: 很好。
2: 老板，今天吴惧跑到茂哥那儿把胡天宝的老婆给救出来了。
3: 你派人跟踪他了？
2: 没有，这小子警惕得很，我上次跟踪就被他发现了，这再被他发现岂不得跟我翻脸啊。
3: 那你怎么知道？
2: 吴惧这次单枪匹马把猫哥那一票人全都干翻了，两江道上都传遍了，谁都知道。
3: 太高调也不是一件好事。他为什么会救胡天宝的老婆？
2: 这一开始吧，我也以为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毕竟胡天宝这么对他，他还救他老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胡天宝的女儿小叶。
3: 看来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是啊，这胡天宝差点弄死他，他还能救他的妻女，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3: 除了救胡天宝的老婆，他还干了什么？
2: 哎，这个说了您可能不信啊，这小子把自己那点卖命的钱全都给了胡天宝的老婆做安家费。你说他傻不傻？
3: 他的境界你不懂。
4: 老黑真是个废物，这么点事都办不好，枉我那么扶持他。
5: 幸好我们找万延斌进了点货，不然博士的货一丢，咱们又断炊了。
4: 你去交代下面的人，把嘴巴都给我封好，现在还不能让万延斌知道我们在直接和博士合作。
5: 是，我明白了。
4: 突击队的事情要抓紧。
5: 是，

0: 你看，又见面了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了。太好了，早就应该这样了。
1: 你严肃点。
0: 那个安静同志，我为我之前的无礼向你道歉，郑重的道歉。嗯，我不接受。
1: 不，为什么呀？
0: 想不到这么拽的特警队长也有今天啊！我行了，本队长对战友一向宽宏大量，赦免你了。
1: 谢谢，感谢你。
0: 哎呀，我说，你怎么越来越像小混混了？刚开始接受卧底任务的时候。 我跟齐天住在一起，那个时候我经常会做一个梦，梦里我在出任务，追一个逃犯，一直追，不停地追。当我要把枪向他喊“警察别动”的时候，我突然在梦里警觉起来了，告诉自己不能说出这句话。 不然睡在我隔壁的齐天就会听到，我的身份就暴露了。于是我就清醒了，神奇吧？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卧底还需要在梦里克制自己的梦，否则连你的梦话。 都可能出卖你。从那以后啊，我就强迫自己要尽快的进入卧底这个角色里头。所以你说我越来越像小混混，像就对了。行了，我们也算接上头了，以后保持联系，我随时听你调遣。 我再走了。 哎，以后少抽点烟。

0: 你今天说的新朋友叫什么名字？王月，是个酒吧的经理。你对她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呀，很有品味，对我也很好，感觉就像个知心大姐姐。
1: 看来你们的交情不错。
0: 当然了，我们现在那可是好闺蜜。
1: 嗯，那要不要请她来家里吃顿饭，让我也看一看嘛？
0: 你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啊？我突然觉得吧，让他做我后妈好像还可以啊。你的脑子在想什么？是你说她是你的好朋友，我只是好奇想看看而已。不过我得先侧面问问他。再说你未娶，他未嫁，你英俊儒雅，她性感漂亮，也不是不可能哦。
2: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不和你吃饭了。快吃饭吃饭！来，干杯！
3: 来，干杯！哎，
2: 对了，那天你去商场都买什么了？
3: 买了个包，可贵了，小10万呢！哇！
2: 看来你对林大小姐不惜血本啊！
3: 这还用你说吗？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啊。
2: 她应该很开心吧？
3: 没送出去。
2: 为啥？嗯。

0: 得找人呗。行了，不说我了，你上哪儿去了？
1: 我去看了一下小叶，结果打了一架，从一个叫猫哥的小混混手里把他妈妈给救出来了。
0: 我去，够侠义啊！来，我敬你这位大侠一杯。来。
1: 我还把钱给他们了。
0: 什么？给他们了？你疯了？那是你拿命换来的钱。
1: 那钱是为了给小叶上学用的，总比你买几个破包强吧。
0: 我乐意，你管得着吗你？
1: 那我钱给谁我也乐意，你也管不着。
0: 你跟我杠上了是吧？
1: 打烊吧，喝酒，来，干杯。
0: 别喝那么猛了，再喝就醉了。

0: 不是让我们休息一下吗？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又有新任务了。不知道这次是什么任务啊？还能有什么任务？就那德行，反正都是九死一生的任务。后悔了吗？后悔什么？加入他们。轮得着我后悔吗？如果我不加入他们，很可能就死了。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们都认为我有配方。
1: 眼前的万延斌，还有那个千里迢迢赶来的奏，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啊，与其变成狼口中的羊，不如变成老虎，把他们都给吃。我好像不认识你了，你还是之前那个小混混齐天吗？你不认识我，你认识谁啊？
0: 以前你不是这样。
2: 那证明我成长了。
1: 来，干杯，直接干了。

0: 哎，是我。我跟你七天又接到博士那边的消息，马上有新的任务让我们去做，先跟你说一声。
1: 安队。
2: 好，我知道了。
0: 好。
1: 给你买了蛋挞，刚出炉，趁热吃吧。
2: 谢谢啊，但是我不太喜欢吃这个，太甜了。芳菲爱吃。
1: 啊？
3: 哎。
2: 哎。哎呀，我就说有蛋挞味儿嘛，原来真的有蛋挞呀！你师傅刚买的。
1: 你鼻子灵啊，这我买给安队的。
2: 安队，我能吃一个吗？随便吃，都给你了，还是安队最好。
1: 哎，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2: 我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啊？我要问你的话，你就会说：芳菲，你工作做完了吗？你材料写好了吗？整天除了吃吃吃就知道吃，我为什么要问你啊？
1: 行，吃吧，反正吃这个吃一个长一斤肉，使劲吃吧。
2: 安队，你看我师傅多讨厌，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特别不待见我？
4: 有吗？为什么呀？
2: 我觉得他好像是失恋了，在找人出气。
4: 您可别瞎说，你师傅的没女朋友。
2: 所以说呀，这才最可怕，单恋都让人给掐了。
4: 芳菲，你知道吗？这话要是被你师父听到，你估计就……所以你千万别瞎说。
2: 我也不敢在他面前说，我这不就悄悄跟你说吗？
4: 你，
1: 我就觉得吧，我这耳朵有点痒，我就猜啊，有人在我背后说坏话，而且这个人啊，他一定是好吃懒做那种。
2: 你们聊，我先走了。
1: 安队，这是上面下来的文件，让我们每个人要传阅签字，你看一下吧。
4: 我知道了，不过这种事儿还是让办公室的人干吧，你好歹也是个副队长。
1: 哎，
5: 给你的。

0: 喜欢吗？喜欢吗？这是你买给我的。嗯。你居然给我买这么贵的包，我好感动。
1: 你喜欢就好。
0: 我想给你一个爱的鼓励。

0: 干嘛呢？
1: 哎，小文来了，
2: 快坐。
1: 吃点儿，三文鱼腩。
0: 你不是讨厌我吗？干嘛还约我呀？
1: 我怎么可能讨厌你？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上次是我犯浑，我给你道歉，诚心诚意的道歉。再说了，你这不都来了吗？这就代表你已经原谅我了。
0: 切，我是懒得和你计较。
1: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0: 就那样呗，你呢？
1: 我还能怎么样啊？日子越过越好呗。
0: 吴趣没和你一起来呀？
1: 忙着呢呗。
0: 他忙什么啊？
1: 这我哪知道。
0: 那你们最近都在干嘛呀？
1: 忙着换新工作。
0: 吴趣也换了？
1: 嗯。
0: 那你们的新工作怎么样啊？
1: 还行，马马虎虎。
0: 吴趣有没有和你聊起过我呀？
1: 没有。
0: 他总该提过我的名字吧？
1: 没有。
0: 我给他打电话停机，他肯定是换新号了。你把他电话给我，我要找他。
1: 他电话我没接。
0: 那不是我说齐天啊，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不计前嫌的来见你了，我要个电话你都不给。
1: 不是，我是真没记他电话，我们之前都用短号呼叫，我手机又没存他号码。
0: 切，真有你的，不给就算了。
1: 不是，算了，我们可能要出差一段时间，去的时间比较久，地方也比较远，所以我想跟你道个别。这个
0: 怎么又要出去啊？去哪儿？干嘛去啊？
1: 谈业务。至于去哪儿，公司还没有决定。
0: 我说你们这个公司到底靠不靠谱呀？

0: 去，有没有和你了解过我呀？
1: 没有。
0: 他总该提过我的名字吧？
1: 没有。
0: 我给他打电话停机，他肯定是换新号了。你把他电话给我，我要找他。
1: 他电话我没接。
0: 那不是我说齐天啊，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不计前嫌的来见你了，我要个电话你都不给。
1: 不是，我是真没记他电话，我们之前都用短号呼叫，我手机又没存他号码。切，
0: 真有你的，不给就算了。
1: 不是，算了，我们可能要出差一段时间，去的时间比较久，地方也比较远，所以我想跟你道个别。这个
0: 怎么又要出去啊？去哪儿？干嘛去啊？
1: 谈业务。至于去哪儿，公司还没有决定。
0: 我说你们这个公司到底靠不靠谱呀？要不然来我爸的公司。
1: 算了，你爸那儿只能看上吴俊，看得上我。
0: 你可以来当保安啊，这个要求不高。
1: 你这是诚心损我呢吧？
0: 你要是把他电话给我，我保证能把你夸上天。
1: 这个不可能。
0: 那我看这饭也不用吃了，就这样吧。
1: 小王。

Thank you.

0: 这天大半白天喝这么多，啊？哎，哥，我开心，我高兴，反正我又不是女孩，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喝醉了没人捡尸啊！
1: 行了，赶紧上去睡会儿，走。
0: 你别扶我！ 叫你不服，你还真不服啊？有没有点良心？
1: 行行行，走走，我扶着你。
0: 你下来吧。干嘛呀？哥，你说我那么喜欢的女人，她为什么就只喜欢你？
1: 瞎胡说什么？喝多了吧？反正林耀文心里没有我。
0: 我这么喜欢你，我什么都愿意给他，在他眼里我算个什么？我算个什么？
1: 别再耍酒疯了啊！拿着，走上去。
0: 别抢我，这是我的。
1: 行行行，上去啊！走了走了，
0: 不用你扶。

0: 上车！走，
1: 去最近的医院。
0: 不行，只能去博士的医院，这是枪伤。
1: 我让你去最近的医院，赶快的！
0: 干什么？吴俊，你要知道后果。
1: 这不用你管了，赶快！
2: 吉丹，
1: 坚持住啊！

0: 医生，哎，快，来放下，放心，走，快送手术室。喂，幺幺零吗？我们医院刚刚接治了一个枪伤患者，你们赶快过来。
1: 医生，我朋友他，你朋友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是还需要住院继续治疗。
2: 好，谢谢。你还是要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
1: 好。
0: 你去取一下报告吧。
2: 哎，好，谢谢。
3: 哎，你好，你是目击者吧？
4: 关于这次的枪击事件，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5: 不，我兄弟还在里面住院呢。
4: 我们已经跟院方说过了，他们会照顾他的。走。哎哎，你们快过来！
5: 怎么了？
4: 你们听说了吗？齐婷出事了，网上说。 砰砰两枪就被人打死了，血流的一地都是，环卫工人来了三四个才清理干净呢。怎么会这样啊？大少爷得罪什么人了？至于把他弄死吗？哎呦，谁知道啊？指不定是得罪什么人了。哎，听说他最近在江湖上风头正劲呢。
6: 你们聊什么呢？
7: 月姐，
8: 月姐，
4: 齐婷出事了，你知道吗？
6: 别乱说，快去干活去。
4: 哦。

0: 不是，你看这个，中枪了，伤死不明。现在道上的人都觉得是你干的。这些人没脑子吗？啊，我干的。我为什么杀他？我之前找他麻烦，全是因为他手里的冰兰配方。现在配方的影子我都没见着，我杀他干什么？
1: 可是现在道上的人都在翻旧账。 还把以前你去找他们麻烦的事情拿出来说，所有人都觉得是你做的。
0: 这是有人要陷害我。博士，肯定是他。博士，我倒觉得不太可能。你忘了，上次他答应继续发货，就是为了赎他们两个回去，没理由人刚赎回去就把他们杀了。他又不是脑子有病。齐天现在嚣张得很，我哪知道他在外边得罪别人没有？ 不行，这个黑锅我不能背，我必须说清楚。

0: 姓名，
1: 吴俊。
0: 年龄，
1: 28。
0: 哪里人？
1: 瑞丽人，2年前来两江，之前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目前无业。
0: 很娴熟嘛，以前进来过？
1: 进来过几次吧。
0: 为什么进来？
1: 这，
2: 你朋友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1: 得罪人，可能有吧。
0: 你这么说，是有怀疑的对象喽？
1: 哎，没，这话不能乱说啊。
2: 那这样，你把事情的经过好好回忆一下，尤其是重点环节，不要有任何的遗漏。
1: 行。今天早上我下楼，看到我朋友坐在我家楼下，他喝多了，我就想拽他一起上楼。上楼过程当中，结果我就一个人。
2: 吴先生，你的身份不简单呢。根据刚刚我们收到的这份文件，你不但进过2次派出所，就连11支队都进过。
1: 不，这是误会。
2: 误会
1: 啊！
2: 可11支队的人说你有重大的贩毒嫌疑。
1: 对呀，嫌疑啊，那就说明没证据啊。
0: 我们是没证据，但是凶手可不需要证据这种东西。齐天被枪击的事情，和毒品有关吧？
1: 哎，警察，这话可不能乱说。我跟你说，
2: 吴俊
1: 啊，
2: 别人都杀上门来了，今天挨枪子的是齐天，明天就是你。只有和我们警方合作，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1: 警官，我们已经很合作了。被枪击是我朋友啊，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枪击，我们是受害者。你们不去抓凶手，在这莫名其妙地问我这些话干什么？
0: 这个呢，我们也是想要尽可能地找出案发的前因后果，希望你能理解。
1: 不是，怎么理解啊？发生枪击案啊，社会影响多恶劣啊！哎，你们当务之急就要调集警力，成立专案小组，尽快找到凶手，不是在这质疑我身份。
2: 听你这口气，挺专业的。当我们领导得了啊？
0: 算了，你呀，就是警匪片看多了。
1: 对对，
0: 咱们继续，
2: 继续。
3: 喂，老板。
4: 齐天中枪的事，我会派人查清楚。你安排人保护好他，不能再让他有危险。
3: 好，我知道了。

0: 你跟我走一趟，
1: 我现在要去医院。
0: 哎呀，博士已经安排人了，你放心，快上车。

0: 吴俊啊，我跟你说啊，博士，宋，是不是你们要杀齐天？
1: 你这是干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万银斌有杀心，但他没有得到裴王之前的，不会这么做。现在齐天是博士的人，道上其他人也没有这胆子，除了你们还有谁？
2: 吴俊，你没搞错吧？
1: 你们的命是谁救的？你不知道吗？
0: 现在是我们的人在医院看着齐天呢，谁知道你们有什么阴谋啊？吴俊呀，吴俊，我以为你挺有脑子的，你太令我失望了。博士想要弄死你们俩，有的是机会，何必要到马路上去打枪，做这种招惹警察的事儿？你想什么呢？我问你，博士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为你们工作之后，齐天就会被枪击？还有，为什么你刚好在那儿啊？
1: 我今天来是因为有新的任务要跟你们面谈，你爱信不信？而且我曾经说过，除非博士自己愿意，要不然你们永远别想知道他是谁。别忘了你们俩在什么处境下才来。

0: 不可能，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 狗靠博士的，少在这威胁我，我不听你这一套。
0: 吴军，
1: 你之前救过我，我今天不跟你计较。现在有新任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你今天康复了再说。博士从来不等人，你给我开玩笑呢？
0: 随你们便。
1: 吴军，吴军。

0: 我说你怎么磨磨蹭蹭的啊？行动迅速是作为一名禁毒干警最基本的素质，下班都不积极，上班能有干劲吗？你说你这个破包，你也太节约了吧？
1: 哎，还真是啊！你干嘛不把这些文件放你平时背那个小包里啊？
2: 你以为我不想？主要是装不下。
1: 哎，我给你出一主意吧。你看郭少不是两袖清风的吗？你要学会资源合理利用，更何况这不就是现成的资源吗？
2: 给，
0: 怎么哪儿都有你
1: 啊？拿着。
3: 哎，不是，我就觉得呀，这有些设计师挺神奇的。你说他们女孩的那个包，你看上去像个包，可什么都装不了，这不就摆着吗？
1: 这是给你们男的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懂不懂呀？
0: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说我们男的一定要给你们女的拎包啊？啊，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们矫情。哎，拿去，那包设计出来啊，就是给人装东西用的。你们可好，净买一些中看不中用的。
3: 你可别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啊！你看人安队那包，保守估计，吕婷婷的电脑装仨都没问题。
0: 有那么夸张吗？嗯。
2: 行了，别说了，一会儿下班咱们去买个包，然后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1: 好啊，我们去叫安队和赵队吧。
0: 得了吧，我看他们也没时间。你们没看新闻吗？齐天中枪了，在医院躺着呢。
3: 像那种小混混，要么坐灵车，要么坐囚车，更何况现在跟贩毒还扯上嫌疑了。
1: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吧，好歹人家也帮过咱们的忙啊，还是大忙。
3: 此一时彼一时，你可别忘了老黑那案子他们都办有份儿。
2: 好了，反正领导们吃啥咱们就不用担心了，他们会自己吃的，这叫成人之美。走吧，拿着。
3: 走
1: 吧。哎呦，关机。

0: 找我有事吗？
1: 我想去趟医院。
0: 是为了齐天的事？
1: 您怎么知道？
0: 网上都传遍了，我怎么能不知道？
1: 那我能去吗？
0: 明天，明天我陪你去，行吗？
1: 谢谢爸爸。
0: 但是你要答应我，看完就马上走。

0: 师傅，喝茶。
1: 谢谢徒弟。
0: 大家早啊。
1: 早。
0: 早。
2: 早。
1: 你昨天买的时候没觉得，今天一背上去特漂亮。
0: 是因为我昨天请你们吃了大餐吧？怎么嘴这么甜，想再吃一顿？
3: 吃大餐没问题，但是。

0: 是啊，得郭少请客。你说你大老爷们儿老让女孩花钱，你好意思吗？
1: 不好意思，我请。
0: 哎，安队，
2: 嗯，
0: 安队，看看，给你同款，
2: 挺好的。什么时候买的？
0: 就昨天。
2: 既然大家都在，都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3: 出发？又是任务？
2: 齐天被枪击的事大家都知道吧？这里面一定不简单，我觉得有必要去看一下。
0: 我觉得凶手不言而明了，多半就是万延斌干的。他前段时间不还到处嚷嚷说要杀了齐天吗？
1: 可是后来不偃旗息鼓了吗？我昨天专门查了一下，齐天最近看了新车，又买了新房。
0: 这又看车又看房的，是发大财了？
4: 哼，在两江消失了几天就发大财了，
5: 一回来就受到枪击，毒贩集团内讧。消失了一段时间，一回来就又买车又看房，黑吃黑，回来报复来了。
2: 你们的推理呢，都还算有道理，但是呢，也不见得准确。我昨天特意和刑警队的人联系了一下，杀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齐天一个人。那如果是吴惧和齐天做了什么事导致对方报复，那杀手肯定会打吴惧两枪的。
1: 按理说吴惧应该更嚣张一些，凶手为什么针对齐天一个人？
2: 也有可能是因为齐天是齐泰的儿子。
5: 父债子还啊。
2: 瞎猜没有意义，我们去看一眼就知道了。我有预感，齐天中枪的事件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几天肯定会有很多特殊的人出现在医院，我们不去凑一脚那就太可惜了。吕婷婷，郭少，你们去刑警队进一步对接线索。
0: 是，
2: 你们几个跟我走。
6: 是，
0: 走
6: 走
3: 走。

0: 件不错呀，特护病房。吴俊，你也可以啊，专职陪护。哎，现在有个老人院正在招专职陪护，五险一金，包吃包住，要不要去试试？哎，嘿嘿嘿，哎，忘了。齐天，我给你带水果来了啊，嘿，早日康复。
1: 说一说。是不是你干的？
0: 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你澄清这件事儿。没错，我们之前确实有误会，但是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呀，已经冰释前嫌了呀。所以，他今天这个样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话跟警察说去。
0: 可以，你报警，马上。
2: 谁要报警啊？
3: 吴屈，你在这儿啊？
1: 不在这儿还能在哪儿？
0: 林总怎么过来了？
2: 齐天是小女的朋友，所以来看看。
0: 哦，这是你女儿啊，长得真漂亮。但是，哎呀，好可惜啊，你怎么能跟那种亡命徒做朋友呢？品味太差。
2: 万总说话请放尊重一点。
0: 我这人就这样，快人快语，如果您不爱听，您可以走。你，俗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要还。通过这件事儿，你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你骨头再硬，命

0: 就只有一条，别以为身后有个把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啊！还有那个死鬼给你留了遗言没有？我想要什么你知道啊，告诉我，什么都好商量。
1: 请你离开。
0: 说什么？没听清。
1: 出去。
2: 耀文，怎么这样说话啊？
0: 林总，你要好好教育教育你女儿，说话这么没大没小。
2: 万总，你不用操心，我教我女儿有我自己的方法。雅文平时很有礼貌，很少发脾气，除非她碰上一些不能忍的坏人。
0: 林佳玉，老子看得起你，喊你声林总，要是给脸不要脸的话，老子杀你全家。
2: 哇，哇，万总好威风啊。当今中国可是法治社会啊。
0: 我只信拳头，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打架老子可不是外行哦，把你厉害的我打死你，来来啊。

0: 给我放机灵点。
1: 好，老大。
2: 轰出去。蹲下。
3: 蹲下。
2: 蹲一排。干什么呢？想去公安局喝茶啊？哎呦，林总、万总，都是大人物啊。你们在医院这样不好吧？是想上新闻头条？
4: 没有，对，都是误会。
2: 对不起啊，万总，我刚洗过手，不愿意碰脏东西。
4: 真讲究安队，我就从来不洗手。安队来医院看病人。
5: 万总，我们警察做事不用向你交代吧？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太客气了，兄弟。
2: 那万总来这干什么呢？
4: 看病人。
2: 你看病人的方式就是没事找事儿啊。而且我看这架势，貌似还要武力解决啊。
4: 冤枉啊，安队，他们刚才还说要杀我全家，我们就两个人，有一个还是女性。
2: 有没有冤枉你，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看这样吧，万总，您日理万机，毁人孜孜不倦，也挺忙的，要不您先走吧。
4: 好，那安队，你们聊着，我先走了啊。

0: 两位警官也进来了，难道两位警官也跟齐天有关系吗？还是那句话，我们警察做事不用向你交代吧？当然不用。我只是想公安局可以好好调查调查，还齐天一个公道，还市民一个平安的生活。那是必然，我们也想早点调查清楚，还两江一片安宁。
1: 那这最好。齐天亲自给你选的包，本来想亲手送给你，结果就出事儿。他中枪的时候还一直抓在手里，染了点血，我帮你处理了。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就收着，嫌弃。

怎么变成这样？今天，今天，今天，好，一个人怎么变成这样？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你跟我说说话呀！今天，今天，今天，

0: 你别紧张，他一定没事的。嗯，
1: 吴俊。

0: 你说咱俩得多长时间才能买一辆这样的车呀？
1: 不是我打击你，把咱俩绑一起卖了，也抵不上人家个车轱辘。
0: 所以我说，你说这人多不公平，咱们这出生入死的，还比不上人一车轮子。
1: 警告你啊，你可是人民警察，有这种思想很危险。信不信我给你打小报告，告诉你师傅。
0: 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我才不要这破车。
2: 老板，我
3: 他们犯什么错了？
1: 哈，没什么，长得太丑，吓到医院的患者了。你的人？
3: 我的人。
1: 带走吧。
3: 我给您个建议吧，警官，既然他们吓着患者了，那就把他们全毙了吧。啊，现在就毙。你长得倒挺好。
2: 不是，哎，老板，老板，你听我解释，老板，事情不是，老板，不是。
3: 你真倒霉，走。
4: 二位还有事吗？没事

0: 你就先忙吧，我这儿挺忙的，也没空照顾你们。
1: 安队知道你们有危险，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什么态度？
0: 什么什么态度啊？就刚才，万延斌来的时候也说。

0: 这次我总没有贩毒的嫌疑吧？而且枪击案也不归你们二位管吧？赖子这是干嘛呢？你这什么态度？
1: 赵队，我们走吧，算了。走什么呀，安队？你老这么处处维护他，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0: 锦明关系啊，
2: 赵队，说话注意一点，别让别人看笑话。

0: 发什么呆呀？赵队跟安队出来了。啊。师傅，安队，吴军有没有说什么？上车。我说两位领导，要不要这么严肃啊？
1: 赵队，齐天他怎么样了？
2: 没死。
3: 从大毒枭到小混混，咱们今天全都碰上了。不过这个齐天也真是厉害，一个收账的小混混，硬是搅和的两将风起云涌。
0: 啊，风起云涌，他是不是楼上的戏更好看啊？
2: 你们安队倒是热心肠，可人家不领情，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3: 赵队，你今天怎么了？注意点形象吧。
1: 我觉得啊，吴俊这小子，自打我第一次见他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省油的灯。干嘛？怎么？
4: 那我和你说啊，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不要跑到医院去。下次再碰到这个万延斌，他一定会对付你的。
5: 我知道了，这话您都说了好多遍了，我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4: 我怕你当耳边风，我希望你实实在在的听到心里去。你还记得那个钱叔叔吗？如果你要你老爸生不如死的话，你就继续我行我素吧。
5: 爸，我已经在改正了，难道你就没发现吗？
4: 我发现了，所以我才陪你去医院的嘛。但是吴军和齐天真的越来越过分了，现在又惹上枪案，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外面搞些什么。
5: 还好中枪的不是吴军。我的意思是，幸好不是吴军中枪。要不齐天这毛手毛脚的，肯定照顾不好，到时候又是个麻烦嘛。
4: 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啊？我跟你说啊，吴惧和齐天是同一类人。齐天是什么样的人，他吴惧就是什么样的人。你不要以为他是无辜的。
5: 我不知道现在齐天变成什么样的人了，但是我知道吴惧肯定是好人。
4: 话也不要说得那么满，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你身边潜伏着一条毒蛇，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5: 什么意思啊？
4: 你的新朋友王月。
5: 好呀，爸，你居然还派人调查他。
4: 我不去调查行吗？我不去调查，我怎么知道他是万延斌的人呢？
5: 不会吧？
4: 还不相信？那自己看。
5: 好啊，他枉我把他当成好朋友，他居然还骗我。
4: 他不止骗你，他还想利用你。万延斌是黑社会，他派王月在你的身边，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把我拉下水。
5: 对不起，爸爸，是我交友不慎。
4: 这次我不怪你，你的社会经验不够。但是你要知道，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一举一动不仅代表你自己，还代表林家，代表整个家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还有集团。我不想你逞一时之快把整个集团给搞垮了。还有，我真的非常担心你的安全，你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赵队安队还有芳菲呢。
1: 安队说回家拿东西，中途下车了。赵队在门口被张局叫住了，估计正在谈心呢吧。芳菲，臭美去了。咱一大老爷们儿，风尘仆仆的无所谓，人毕竟是女孩嘛，注意一下形象。
0: 哎，那你今天在医院有没有见到什么大场面？
1: 那真是飞沙走石，无屋檐。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估摸着你啥也没见到就打打下手。

0: 这是您的手机吗？
1: 对。
0: 这是您的手机？
1: 不是我的，我捡的。
0: 捡
1: 的。但是我才听到。
2: 我们这儿着急走。
1: 对。
2: 我打了很多电话，我容易
1: 我带包一直都不知道。
0: 行了，好吧。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现在啊，很多智能手机都有查找功能，手机一旦遗失，通过绑定账号查询手机定位，就能找到手机。前不久呢，海淀公安分局青龙桥派出所的民警就在颐和园用这一功能帮两位游客找回了遗失的手机。
0: 刚才有游客手机遗失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因为手机一直处于能够接通的状态，但是没人应答，在东宫门游客中心。
4: 好，你在那稍等我们一下，我们已经到广场了，马上到啊。
5: 游客王女士带着孩子在颐和园游玩时，孩子手中的手机不慎丢失，王女士心急万分，当即报警求助。青龙桥派出所副所长薛楠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0: 那个手机别着急，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人定个位。
6: 我不太记得我的 ID， 但我记得密码。
0: 您不知道手机落在什么位置了是吗？
6: 不太记得 ID 了。
5: 王女士一时紧张，想不起账号信息，于是决定带着她去园区走过的地方，边走边回忆。
0: 什么发现丢了的？
6: 打卡拍照的，然后一进门拍完照的时候，然后拍完照片之后，我就直接就刷身份证进去。然后有一个动作是，我可能拍完照片，我那个手机。我的包是开着的，我忘记手机我是揣在兜里的还是放在包里。
0: 包里肯定没有是吗？您别着急，别着急，手机能一直打得通，应该就没事儿。
6: 对，可能就有可能说我进门或者是我要一坐的时候可能掉出去了。
5: 找了一会儿，王女士终于想起了手机的用户信息。薛楠指导她操作，锁定另一部手机的位置，凭借对园区地形的熟悉，快速朝手机的方向追踪。
0: 在颐文馆后身往长廊走，应该是在那个位置。我看一下，这定时刷新吗？都往里边了是吗？刷新一下位置，重新登录一下。
7: 现在人在那边。

0: 小路上，
1: 两分钟前。来，老大过一下，
2: 就在这附近，一分钟前，
1: 就在这儿。
3: 薛楠发现遗失手机的位置在不断移动，他立刻再次拨打了手机号码，一名保安接通了电话。
1: 民警，我这民警，派出所民警，您在哪儿呢？把手机给我拿过来。好好，好嘞，好嘞，交给您了。是谁交给您的呀？
4: 刚才有一位游客，
5: 游客捡到的。
6: 对，
1: 好嘞，游客交过来的是吧？
4: 对。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找了，找了，游客交给保安了，刚才在这边交给吧，刚交的是吗？刚交过来是吧？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行了行了，
4: 对，是这个，是这个，谢谢您，
1: 那个一定把这个自己物品放好。咱们带着孩子给孩子玩的时候，也跟孩子说清楚，咱们走的时候一定提示拿好自己的东西，好吧？
3: 手机失而复得，王女士十分激动。她说，手机里的内容非常珍贵，幸亏民警帮她及时找回。
4: 一打电话你们立马就来了，真的是。
7: 现在什么心情？
4: 特别激动，就是手机其实它不值钱，但里面东西特别贵重。
1: 天热完后咱们注意一下这个别中暑，您看您这个满头大汗的，您注意补水。完后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及时求助咱们这个相关的保安人员，他们也都有是像这个防暑降温的物品，好吧？
4: 啊，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吧，
4: 谢谢您，
1: 好，保管好自己物品，
4: 谢谢，谢谢，
1: 宝贝儿。
3: 薛楠刚刚回到警务室，又一名遗失手机的游客李女士神色慌张，急匆匆地过来寻求帮助。
1: 怎么了？
8: 警务单位
1: 什么时候？
8: 警务单位。
9: 现在这手机能不能上这个手机进到他那个程序，然后用那个
1: 定位
9: 号定一下位呢？
10: 手机的账号和密码你记得吗？
1: 到咱门口了，到咱门口了。
3: 通过手机查找功能提供的线索，薛楠看到了手机的位置，刚刚路过警务站不久，已经离开园区。薛楠快速追了出去。
1: 这是您的手机吗？
11: 对。
1: 这是您的手机？
11: 不是我的，我捡的。
1: 捡
11: 的时候才听到。
12: 我们这儿着急走。
11: 对。
12: 我打了很多电话，我容易
11: 我在包里一直都
1: 不知道。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好吧。捡到物品之后，及时交给我们工作人员，好吧？
3: 薛楠快速反应，一路奔跑，成功在一名女子手中找到了李女士的手机。此时手机处于开机状态，薛楠现场对事主进行提示：
1: 给孩子玩的时候，一定跟孩子说好，保管好。这个临走的时候提醒一下孩子，及时把这个东西装好。
3: 手机找到了，此时李女士的两个孩子还在警务室里等待。薛楠带李女士回到警务室，对遗失手机的孩子进行安全提示。
1: 目前来看啊，从这个情况来看，首先一点，这个手机也没有关上，这个应该是就是咱们符合遗失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出来玩的时候，给孩子拿手机的时候，提示一下孩子，保管好自己手机。在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提示一下，检查一下有没有遗落东西，好吗，宝贝儿？
11: 现在知道了啊。
1: 作为我们公安机关，我们肯定是为大家服务的。这个水我们是肯定不会收的。你等会儿给我来个袋子，来来来，这个东西你们留好。北京天气热，我不能收，我心意我们领了。您母亲呢？我们呢有规定，我们有自己的水，我们不能收这些。不，这是我们相关规定。祝您旅游愉快啊，心意有领了啊，心意比这个重。这是我们日常工作，都是日常该做的事情啊，好吧，行，
11: 好的好的，感谢啊，
1: 哎，再见，
11: 拜拜，北京真好，
1: 再见。
13: 今年七月，通州分局斩断一条为诈骗团伙提供远程控制服务的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的黑产链条。案件中，诈骗分子冒充社交平台客服，以如不关闭直播功能将每月扣款为由，诱导受害人下载一款名为抖正会的涉诈 APP， 实为可远程操控手机的木马病毒。运行后使受害人手机黑屏失控，诈骗分子通过后台窃取支付密码、验证码，甚至开通免密支付，盗刷受害人卡内全部资金。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持续推进断卡断流专项行动，累计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全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均下降50%以上。 其中损失50万元以上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超过70%。在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中，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60余人，打掉运金车队74%。

0: 三个，现场拦截现金6200余万元，黄金19.51公斤，有力震慑了犯罪。今年汛期，北京遭遇多场强降雨，全市全力开展防汛避险工作，但个别网民为博流量，恶意编造传播汛情不实信息，误导公众，引发恐慌。对此，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迅速核查，严厉打击。昌平网民朱某某发布的这段视频，谎称台风引发门头沟山洪爆发。经核实，8月11日的强降雨并未造成山洪洪涝灾情。这条视频实为网传了很久的旧闻。朱某某移花接木发布到新场景中，借助汛期热点，浏览量短时间突破3万次，累计转发764次。视频的大量传播，对北京当天雨情造成了误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恐慌。目前，朱某某已被行政拘留。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汛不实信息属于违法行为，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练为战，不为看。近日，市局反恐部和特警总队开展全要素实战模拟演练。这次演练不设脚本，不打招呼，不走过场，全程紧贴真实警情，全面检验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属地联动疏散警戒、侦查搜索、合围抓捕，各环节高效协同，一气呵成，以实战力精兵，筑牢首都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
1: 浙江舟山一位女子遭遇了虚假投资诈骗，骗子让她线下交易830克黄金。就在交易完成，车手准备逃跑的时候，民警一个飞扑把人按住，830克黄金价值80多万成功拦截。这类诈骗套路就是诈骗分子伪造投资导师，以高额回报、稳赚不赔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等你要提现了，就编造各种借口让你去买黄金实物，交给所谓的车手线下取走。别忘了，凡是网络投资后让你买黄金线下交付的，邮寄给陌生人的，全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立刻拨打96110。浙江温州多位车主报警说，车辆的车窗玻璃炸裂，而且呢车身漆面伤痕累累，损失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民警翻看监控，锁定嫌疑人方某某，当场查获弹弓和钢珠。这人起初因为生活琐事心里有气，想拿弹弓发泄情绪，结果几次得手之后开始上瘾了，沉迷于破坏带来的刺激，干脆把路边私家车当靶子。目前方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依法刑事拘留。G15 沈海高速上，这名穿着红色上衣、牛仔短裤的20岁女子曹某，骑着一辆杜卡迪摩托车狂飙，身后呢一辆小汽车紧追不舍。这仪表盘时速200公里，220公里每小时。这姑娘还单手扶把，另一手掏手机在拍摄。警方通报，曹某和驾车男子陈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网友说，这是最后的自由。我想说，自由从来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为了日结800元的高薪，一位刚大专毕业的年轻人李某甘愿充当电信诈骗团伙的跑腿儿，帮助转移涉诈的赃物，获利虽然只有2800元，但是李某最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我们来看看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结的这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2: 然后你明知是犯罪所得，伙同他人帮助转移了这500克黄金，获利是2800。然后我们认定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 正在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的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某，00后，应一份高薪招聘的工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2: 本案的被告人李某其实就是电诈团伙俗称的帮助转移赃物的工具人。他其实今年刚20多岁，刚大专毕业，是一名无业青年，可能偶尔跑跑滴滴为生。在求职的时候，已发现了这个日结高薪，就每天800块钱，然后还能日结，报销完往返的机票，并且还包住宿，这样一个非常高薪的条件所吸引。
3: 来到天津之后，李某很快接到团伙下达的任务，团伙专门给他安排司机，带着他往。

0: 往返北京、天津两地，线下收取赃物。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都要按照团伙的要求进行伪装。
1: 在被告人取物的时候，这个电诈团伙要求他全副武装，戴口罩、戴帽子，并且同时胸前别一个摄像头，同时还给他另派了一个司机，全程带着他远来北京去取一些线下的财物。
0: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掩盖洗钱的痕迹，诈骗团伙设置了一套隐蔽的作案流程，全程单线对接，定点取货，隐秘交付，每一步操作都极具反常性。李某全程按照上家的远程指令，机械化地完成取赃、核验、转递的全套工作。
1: 根据李某自述，每次是这个上线，通过把一些定位发到他的手机上，然后导航到了目的地，根据上线的要求，可能拿到一些现金或者黄金。他通过就是上线给他交付的一个手机，就一个单线联系的手机，进行拍照核验，如果确认东西无误之后，就交付给指定的人或者是指定的地点，一些隐秘的地点，像桥洞底下或者是其他地方。
0: 李某参与作案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一周。短短的七天里，他多次按照指令交接现金、黄金，其中就涉及被害人高女士被诈骗的巨额赃款。
1: 其中本案的被告人李某转移的一起赃物是一块近500克的黄金，当时的价值有57万。这个黄金是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高女士。
0: 据了解，高女士的被骗经历是一起典型的婚恋交友类电信诈骗。闲暇之余，高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自称是现役军官，凭借正直稳重的军人身份人设以及贴心的话术，一步步地获取了高女士的信任。二人确立关系后，该男子便谎称有内部低风险高回报的农产品投资渠道，诱导高女士参与。高女士信以为真，凑了51万元购买了500克的黄金，按照对方的要求直接将黄金交付给了李某，殊不知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1: 高某在交付的过程中可能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有这个被告人核验黄金的经过，拍到了被告人的面部特征，这样对于后续的指控是非常有利的。
0: 警方依托这些关键证据，先锁定了司机，进而抓获李某，案件就此告破。
1: 李某到案之后，其实刚开始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帮忙取的是什么东西的，他辩解说我不知道这是犯罪来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咱们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判断的话，是非常反常的，包括他面部的武装，像戴口罩、戴鸭舌帽，以及胸前有摄像头。每一次的交付货物都需要交付到指定的人或者是隐蔽的地点，而且是交付的是一些现金，包括黄金。这都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行为，正常人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一个诈骗所得，持续一周后还是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慌，就脱离了这个组织离开了。
0: 李某供述，一周之内参与了7-8起交接赃物的行为，获利28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
1: 我们还是想提示广大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不要被这种高薪、日结等等所引诱，还是要踏踏实实的靠自己的勤奋或者自己的一些技能来找一些踏实稳定的工作，不要因为前期刚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就被一些高薪所引诱，最终使自己迈入一条不归之路。
2: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都无诈。
3: 全民反诈，守都无诈。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您好，我想咨询，公司拖欠我好几个月的绩效，我找领导

0: 核对签发薪资后，对方在核算单上签了字，但公司说部门领导虽然负责考勤工资这些事，但没有定薪权，签字不算数。请问这个核算单有效吗？
1: 本案中，王先生所在部门的领导是代表公司对王先生进行用工管理，并且公司也称部门领导负责员工考勤、工资核算等事务，所以啊，其签字确认的行为应当属于代表公司开展的职务行为。公司内部对领导职权的限制不能对抗善意劳动者。王先生作为普通员工，有理由相信部门领导有权确认欠薪的事实，因此欠薪核算单有效，该公司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2: 观众于先生向朋友丁某啊借了30000块钱，现在呢债务到期，于先生还有10000多没还上。后来呢，丁某把这笔债权呀转让给了殷某，并且呢给于先生发了短信通知，但是于先生没看到。现在殷某起诉了于先生，于先生想问问，他不知道债权转让可以拒绝还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根据法律规定，受让人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在相关诉讼材料送达债务人时，该债权转让通知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于先生应当履行还款义务。当然，如果于先生在收到法院通知之前已经向丁某履行了还款责任，则需要另行认定。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这哪儿？这不有设备吗？有设备，来，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哎，死人一把！
1: 你们这都捂着巷子啊！要不然我们都给你带走啊！走吧。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九，一批茅台酒在网上司法拍卖，吸引了不少人上网围观。这批酒是一起诈骗案的涉案财物，共349瓶，起拍价是市场价的9折。 第一次拍卖就成交了197瓶，6位买家要亲自到北京涉案财务管理中心来提货，这酒怎么保真呢？参与竞拍有哪些风险？我们跟随法官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2: 然后这是鞋值，后边是付的那个清单。
3: 鞋值哈，好，鞋主执行通知书。
2: 嗯，
4: 行了，那咱俩就是点吧。
2: 好的，走吧。
4: 嗯，
2: 你去点。
3: 这天，执行法官一行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涉案财务管理中心，而眼前的一箱箱茅台酒，并非普通市场流通货品，而是一起刑事案件的涉案扣押财物。
4: 这是个案件呢，是一个诈骗案。这些财产呢，都是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阶段的时候就查获了。那我们判决确定要把这些财产，处置变价后发还被害人。
5: 有20181。
4: 这起案件判决生效后，法院依法启动处置程序。当天，执行法官办理涉案财务移交手续后，现场逐一清点核对。
6: 这批涉案茅台共计上拍397瓶，既有大众熟知的飞天茅台，也有茅台特殊纪念版等高端酒品，拍品上拍后吸引了很多白酒爱好者竞拍。
7: 这一箱都一瓶啊，这一箱。
8: 这一瓶得55-60斤。
7: 行了，
8: 大概测了有净重2.8盎。
7: 三升。
6: 三升。
7: 啊，三升。
6: 三升。
7: 咱们动产的拍卖从成交率上来说啊，因为它相较于房产呀、车辆这种大宗交易来说，它的竞拍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受众反而更广，所以成交率会更高一些。我们是在京东网上发布的拍卖公告，京东网也是我们最高院认证的入围的七大平台之一。这第一次拍卖呢，是一共上拍了397瓶，我们一拍呢是卖出去197瓶，所以相当于是一大半都卖出去了。像这个茅台95年啊，这是比较贵的一
0: 为了这堆拍品能够全部溢价成交，是进行了一些拆分的。比如说像这种成箱打包成箱的，那我们就是成箱来卖，但也有一些箱子里面装的是散瓶的，那我们就散瓶来卖，这样能够促进拍品的成交。咱们的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去选择是买单瓶的还是买成箱的，都是可以的。
3: 关于名酒司法拍卖，真伪是公众最关心的焦点。那么，这批涉案茅台是如何确认为真品呢？
0: 我们这批酒呢，在拍卖之前呢，是专门向我们茅台酒它官方的打假维权中心发的协旨啊，委托他们来做鉴定，他们是全部鉴定为正品之后给我们报的参考价，那我们才依此啊来确定的这个所有拍品的这个起拍价来上拍的，所以肯定是能够保证都是正品出售的。在我们鉴定过程中啊，是真的是我们的鉴定人员确定了有一箱啊，就是我面前的这一箱酒它是假酒，这一箱我们是没有上拍的啊，其余所有上拍的都应该是能够保证是正品的。
1: 有一箱假的，那
2: 一箱假的，
1: 哎，对，
2: 假的这个我们也先拿走吧。
1: 对，
3: 根据厂家给出的指导价，上拍酒品起拍价约为市场价的九折，一些特别版纪念茅台也拍出。

0: 了高价。
1: 一拍我们成交的是197平的话，起拍价是31万，最终的成交价是42万。那其实它是比我们当时茅台厂家给我们确定的那个还是有溢价的，溢价是超过20%的，所以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溢价成交的。
0: 当天，执行法官接收这批涉案茅台酒后，请6位买受人现场清点核验，正式交付到其手中。完成涉案财物从扣押保管、司法处置到实物交付的完整闭环。
1: 我想咱们网络司法拍卖啊，和咱们普通的网购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我们消费者去网购平台去购物的话，可能都会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种售后的服务。但是司法拍卖呢，它属于强制执行程序里面的，那么它具有稳定性和这种法律的权威性。所以我们是所有的拍品一经售出啊，交付了买受人之后，或者是我们的拍品拍卖裁定送达买受人之后呢，买受人是不能够毁拍的。在参与竞买前，要认真的去阅读我们的拍卖公告，了解拍品的详细信息，特别是要关注它的瑕疵披露的部分。当然咱们延伸一下，法律也是有规定的，如果拍卖公告中对于拍品的描述严重失实的情况下，构成咱们买受人的拍卖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这种是属于法定的撤拍情节，是可以向法院来申请撤拍的。
0: 司法网拍既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也让涉案财物依法变现回归社会。法官也提醒广大市民，参与司法拍卖务必仔细阅读公告，理性出价，遵守司法拍卖程序规则。
2: 涉案财物司法拍卖，溢价成交，挽回损失，效果不错。可下面这一起强制执行啊，就没有那么顺利了。陈女士和李某是邻居，因为宅基地边界两家发生了纠纷，李某厕所鸡窝占了地界，树也挡了路，法院终审判令他拆除，可他却迟迟不动，陈女士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3: 你咋知道是哪儿？
4: 这不有设备吗？
3: 有设备，来喷一下，别动，别动，别动！你别拿这杆，你不能动这杆啊！
5: 我瞅着，
3: 你不能动这杆，
5: 别动！我没影响你，别动我！
3: 你有影响到我了，你别动这杆啊！
5: 别动我！
3: 你不能动这杆啊！再动杆就强制代理啊！
0: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正在执行一起相邻权争议案件。
6: 这是申请人家，这是被执行人家，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然后双方的矛盾和纠纷主要在于两家的界限不清楚。
7: 他们主要相邻的地方就是这个边儿，是吧？
6: 对，是这个边。
7: 然后争议的现在也主要就是这个边。
6: 对，这个整个地方都是申请人家的，他的树枝会经常性的移到这边来，会那个阻碍到他们家。
0: 陈女士起诉要求李某移除路边的树木。另外，陈女士说，李某家的鸡窝厕所墙也紧贴着这条路，侵占了他家土地边界10厘米到35厘米不等的距离，要求李某对侵占的部分进行拆除。案件经过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于尘埃落定。
6: 判决内容就是根据峪口镇政府行政决定书确定的 A 点、B 点和 C 点，把 B 点和 C 点界限以西的部分由被执行人来清除，包括这个小棚子、还有那个鸡窝、厕所的墙体部分，在这个界限以东2米范围之内的树木进行移除。 A 点、B 点和 C 点这三点呢，虽然判决书和那个行政决定已经确定了，但是具体怎么画、怎么点，双方当时有争议。我们今天叫了峪口镇政府土地科的人员，包括我们也找了一个对于平谷区的这些风土民情比较了解的工程师来现场确定这三个点，确定好了现场来拉线，拉线就能确定这个界限以东和以西怎么执行。
0: 但从执行一开始，双方就争吵不断。
5: 没跟你说啊？
3: 别说
5: ，我也没跟你说呀、啊。别学野话他。
3: 别说，都别说。
8: 死你吧！
3: 我们这都捂着相的啊，要不然我们都给你们带走。
5: 来来，带走吧。
3: 咱们都谁都别搁这争吵啊！
5: 走吧。
0: 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镇政府土地科的工作人员利用仪器先找到了判决书中的 A 点，接着确定本次执行中最重要的 B 点和 C 点。
9: 乙正南家北正房西南角，
3: 这是西南角吧？
9: 对，西南角桑基石的西南角为 B 点。
8: 哎，这地方石头这儿，犄角这儿，
9: 是往下指吗？就是这个，就是这
5: 个。对，啊对，就在下边那个
9: 下边那个是吧？
5: 哎，不，你愣了。到底是哪儿？这个石头是挖进去的，你不能说它指哪是哪儿。
9: 不是，是啊，我得让人指啊。
10: 理科的同志帮我们指一下吧。
5: 现在你这上我们家来啊，这是我们家的摊位啊。你们家我现在可以。
9: 以今天确定点为准。
8: 不行。
0: B 点确定好后，开始去。

0: 确定 C 点。
1: 我不是给他，我为啥还我这边了？
2: 因为这仪器在这里边确实密闭的，信号还接收的没有那么灵敏，可能是有点那个啥，就是再扫两遍。
3: 数据有偏差，你这样，你现在因为我这我眼睛瞅见，就以他这个嗓室上的往下，你给我顺，那个俩嗓子是那交界那点，
2: 是，
3: 对对对，就喷着。
4: 像农村之间呀，尤其是相邻的两方之间矛盾，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年累月的形成的。这个矛盾积怨已久，所以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一厘米，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就会矛盾非常大。
0: 法官反复释法明理 ，B 点、C 点两个关键点位确认完毕，开始连线。30多度的高温之下，执行法官的后背早已湿透。为方便直观确认边界，法官在距离地面上的 B 点、C 点约1.5米的高度拉起了一条标识线。
5: 现在我把这个 B 点、C 点啊连线的这边往这边挪，
3: 对。
5: 但是您的 B 点为啥不是这个 B 点？
1: 为啥？
5: 你要是这个我挪，
1: 就是从这儿，
5: 这行吧？
1: 这
5: 是你们做的，
1: 它是有误差的。
4: 这个。这是4公分，但是从这个红点完是25公分，但实际上我们不是从这儿量的，是从那个按照法律判决书规定的这个准确的 B 点进行量的，所以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认为你画在这红点上就应该按这个红点量，但这个红点为什么画在这儿？因为下面先不好喷。
0: 执行法官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先是给被执行人李某的儿子讲明了线的由来，接着又对其进行了劝解。
3: 闹多少年了？你我说句实话，你们两家
6: 差不多，
3: 谁这日子过得好受啊？天天的堵得堵得慌。
0: 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 ，B 点和 C 点间的线总算连到了一起。这时，申请人陈女士又提出，李家院内的一棵大树就在划线以东2米的范围内，需要移除。执行法官马上进行了测量，
6: 量到那线那儿，2.3米。
4: 后续我们是给了被人7天时间来进行自行清除，然后一个是把树移除，一个是把障碍物进行移除，他也保证承诺了，保证履行。
7: 他如果万一不履行，
4: 我们会强制执行，我们会让申请人找几个工人把这些范围内的东西进行清除，然后这个执行的费用是由被执行人来承担。
8: 晚上10点，朝阳区城管、交管、生态环境等多部门联合行动，对渣土车展开突击夜查，有的善盖不严，有的缺少资质。执法组一路倒查，挖出了背后的违规工地。从工地到消纳场，两端一线闭环严管，杜绝渣土车道路移撒。
9: 车身脏污这个也是一问题，然后但是咱们轮子，现在我们刚才看了几个轮子都还不错，您跟我来。就轮子没有这个车轮带泥的这个现象，然后咱们那个往后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多注意。
0: 晚上10点，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5支队、朝阳交管支队、区城管委、区生态环境局等相关属地部门，在五环路、广渠路、精密路等渣土运输核心主干道设置检查点位，开展错时高峰突击夜查行动。
9: 以后要再拉这种东西的时候，咱把这扇盖什么的一定要做好了，咱们再多注意注意，不然您这个拉这东西确实要洒在路面上，影响不太好。
1: 对。
0: 夜间执法中，执法人员发现多辆违规渣土车辆均驶向东四环外区域，为深挖违法根源，实现溯源治本，执法组一路跟踪，锁定一处违规施工工地。
9: 您这是干什么呢？刚才在这里边。
10: 我吗？
9: 不是，咱们这工地在刚才出车呢，是吗？
10: 对，
11: 出土谁让你用这车出土的？
9: 消纳制、准运制，都有吗？开展这个联合执法，咱们这儿发现有这个违规渣土消纳，这违规渣土车从这儿出，然后我们来这儿看一眼相关情况。然后咱们这为什么这个时间段了？现在都11点多了，还在施工？
1: 咱这白名单，
9: 咱白名单和您夜师有什么关系？您有夜师制吗？
1: 停了，秧子停了，
9: 这不还干着呢吗？
0: 该工地大门紧闭，但内部持续开展作业。不仅如此，还存在土方露天堆放、未规范易尘、违规装车作业等问题。
9: 然后我们核实了一下，咱们这个渣土运输车辆它是外地牌照，它也属于不合规的车辆。然后同时我们在门口核对了您的这个出入证的相关登记信息，也没有登记备案。然后它肯定也没有渣土消纳制，也没有这个渣土准运许可证，对吧？相关的手续它等于都没有。 咱们这个进门查证，出门查车，这是一个标准。

0: 是
1: 我今天这种情况也不是咱们双方都想看的。
0: 是，我知道，
1: 是吧？
0: 确实是给领导添麻烦了。
1: 好，咱们那个以后也多注意，然后后续咱们配合我们王四营执法队做好相关的这个执法案件的办理。
2: 施工工地城市主干道肖纳厂两端一线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检查，通过跨部门协同联动、溯源倒查追责、闭环管控处置模式，全面压实建筑垃圾全链条监管责任，切实筑牢辖区生态环境安全防线。
3: 沿线我过来的这一路啊，咱们有意识知道那个降尘措施，但是呢这个降尘措施还是不到位，一路上那个土扫嘛扫的，我一路就吸着土过来的。
2: 在东四环外一渣土消纳场站，局执法三队牵头开展末端核查，重点检查进场运输车辆合规性、渣土堆体、扇盖覆盖、厂区喷淋降尘、车辆出入冲洗等关键管控环节。
4: 咱们是拉的什么内容？
0: 工程垃圾，
4: 工程建筑垃圾，
0: 啊、
4: 是吧？从咱们检查情况来看，你的车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咱们要注意这个进场和出场的时候车辆的冲洗，
0: 行
4: 啊，避免造成这个道路的淤塞。
5: 所有的车辆进来的时候，合规的车辆必须得按要求称重。还有一点啊，就是您得核实它里边是不是咱们建筑垃圾。
6: 对，
5: 咱们只能收这个建筑垃圾，如果发现是生活垃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其他危险废物不符合建筑垃圾的，
6: 我们那
5: 咱们怎么处理？咱们也是不收是吧？直接清走。
2: 截至目前，全区针对施工工地及建筑垃圾全链条违法行为累计立案684起，罚款261万元。
7: 8月28号，南宁万科城南区一栋居民楼的架空层停放的数十辆电动自行车突然起火，浓烟滚滚，熏黑了多层楼面。消防员到场后很快把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电动自行车进居民楼，充电老化，防火缺失，这些老问题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维护公共安全不能靠阶段性的检查，不能靠自欺欺人的表演，更不能靠浓烟和烈火来给我们提醒。从物业到居民，每个人都应该提高安全意识，物业有责任做好人防和技防，居民要养成室外充电的好习惯，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河北赵县货车司机徐先生在路边停车休息的时候啊，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称被挤下了路边的倒沟，索赔500元。经过协商后啊，赔了300元。事后查监控发现，这名男子是自己推车进沟的，并且口含血包，伪造伤情，实际上是在碰瓷儿。推车入沟，口含血包，这起碰瓷儿的演技堪称影帝啊！可惜监控是最高明的拆穿者，货车司机守法停车休息，却成了软柿子，折射出长途司机路上的无奈。路上车多人多，情况复杂，有条件的驾驶员最好加装车载监控，遇到意外别轻易私了，及时报警取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观众李先生花了20元到洗车店洗车，店员擦拭内饰的时候啊，不小心弄断了仪表盘上的一个按钮。由于李先生车的仪表盘是一体化设计，不能单独更换这个按钮，得整体更换。4S 店给出的预估维修费高达4万元。李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向洗车店索赔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8: 洗车店应当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本案中，李先生支付费用接受洗车服务，与洗车店形成服务合同关系。洗车店作为服务提供方，负有安全妥善清洗车辆的义务。洗车店员工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受损，洗车店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并不是必然按照预估的维修费足额进行赔偿，而是应当综合考虑车辆的使用年限、折旧程度、维修方案的合理性、

0: 服务对价等相关因素采用合理方式计算。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1: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0: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2: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1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4: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5: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6: 要不得你不认。
14: 全新阵容集结，
1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4: 铸就滚烫警魂。
18: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4: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今年七月啊，在北京朝阳的十八里店发生了一起车内财物被盗案。奇怪的是，这车玻璃也没碎，车锁也没坏，车里的20000元现金却不见了。那这贼是怎么进去的呢？
1: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一处停车场的一幕。凌晨3点多，一名戴着帽子的男子骑着共享单车来到停车场，开始在停车场里来回转悠。
2: 有一名骑共享单车的男子路过他的车，并拿手电筒往他车里照。
1: 这名男子骑行速度极慢，不久他在一辆汽车旁边停了下来，钻了进去。
2: 事主称自己存放在车内的20000元现金被盗，然后临时把钱就放在了一个纸袋里，放在了主驾驶的手扣里。
1: 不到1分钟，男子从车里出来，骑车离开了。
2: 发现这个嫌疑人装在了自己的裤兜里，然后骑着共享单车离开了案发现场。
1: 男子离开后，车主过来开车时发现车内20000元现金丢失，

0: 笔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几个月攒下来的血汗钱，准备家中急用。发现车内财物被盗后，失主立即报了案。
1: 失主自己说是20000块钱刚取出来，然后急用的。
0: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会同小武基派出所迅速成立攻坚小组，兵分多路开展调查。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车玻璃完好无损，车门也没有被破坏，嫌疑人是如何进入车内盗窃的呢？
1: 失主当时把车停放在停车场内，并未锁车。
0: 通过查看现场视频，民警很快就发现了这名骑着共享单车的男子，但由于停车场周边公共摄像头数量有限，且部分角度被树木遮挡，画面质量参差不齐，无法确定男子的面貌特征。随后，民警根据男子的逃跑路线，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不断追踪，终于在朝阳区的一个公园找到了男子。
2: 找着你啊？
3: 找我是什么呀？
2: 正了解情况，公安局的。
0: 民警当场从其背包内查获赃款10000余元，以及作案时穿戴的衣物。明明人赃并获，但面对讯问，嫌疑人李某却装起了糊涂。
2: 提示你一下，骑小黄车干嘛了？
4: 啥也没干，公安局找你干嘛呀？
2: 不知道啊，你们提示一下嘛。
4: 我迷路追你追到这儿了。
5: 那我知道了。
2: 哪儿啊？哪个停车场？
5: 在垡头来的。
2: 干嘛了？
5: 偷东西。
2: 偷多少东西？
5: 20000多块钱。
0: 民警出示证据后，李某才如实供述。根据李某交代，他长期流窜于北京各区，专门选择深夜时段，以停放偏僻无人看管的私家车为目标，采用拉车门试探的方式实施盗窃。为了逃避打击，他特意骑共享单车往返。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民警提示大家，汽车不是保险箱，现金、手机、首饰、证件等贵重物品不要存放在车内。
6: 今年以来，朝阳刑侦坚持以传统侵财警情案件全过程盯办为抓手，部门协同与刑所联动，双向发力。我们紧抓72小时警情处理黄金期，多维度协同作战，持续提升打击效能。截止目前，共破获相关案件320余起，抓获嫌疑人320余人。
7: 接下来这事儿同样和盗窃有关，盗窃电动自行车确实算不上什么大案，可是越是小案，越是直接关系到咱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来看看这些所谓的小案，北京公安是如何快侦快破、追赃挽损的。
8: 啊，别动啊！下来吧。知道为啥找你吗？
9: 他说我知道我早晚会被抓到，但是没想到会那么快。
0: 肖世鹏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今年7月份，辖区南湖派出所接到多起电动自行车被盗的警情。
9: 南湖派出所接到这个警情之后，第一时间上报刑侦支队。后来我们刑侦支队那个牵动南湖派出所成立专班。
0: 肖世鹏和同事通过分析研判，很快锁定了作案男子。他专挑凌晨2点到5点出动，专盯路边没上锁、钥匙留在车上的电动自行车。
9: 我们根据视频追踪呢，这个还有那个现场基础摸排，发现这个男子在盗窃这个电动自行车之后，会这个将电动车那个拉到一个那个废品收购站进行这个出售。
0: 经过摸排，肖世鹏他们一路追踪到了南六环的一家饭店，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10: 追偷那个，你会导致人家丢工作，你想不想过呀？
11: 你在天津门口那边偷车，那专门人家回不了家呀。
12: 就这边啊？那天的车弄了之后去哪了呀？
13: 就直接骑上车了。
12: 你这苦都能吃，你不吃不了别的苦啊？
9: 抓获之后呢，嫌疑人对这个盗窃电动车的这个犯罪行为呢供认不讳，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针对这个情况呢，也想给广大群众做以下几点提示：一是呢，一定要那个及时锁车，车内呢也不要存放那个贵重物品。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发生这个被盗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
0: 这起民生小案的快侦快破，也是北京刑侦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14: 今年以来，北京刑侦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市局党委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

持续深化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实现了更快破大案，更多的破小案。八类危害严重、路虎盗窃、故意伤害的破案率均达到

0: 还有所谓的资深老师是一对一教您炒股荐股，您会心动吗？可别忘了，这天上真能掉馅饼吗？
1: 林先生是一名老股民，日常经常关注股市动态，学习各类投资技巧。前不久，他在网上刷到了一则炒股推广广告，广告宣称有资深炒股大师手把手教学，还能免费赠送全新的智能手机。心动的林先生按照广告内客服的指引，加入了一个专属炒股交流群。
2: 啊，每天呢，这个群里面呢有不同的人，啊，在里面上课啊，并且有不同的学员每天将其收益的截图发到群里面。林先生看到了以后，觉得这个投资理财大师这个荐股是比较准确的，这个林先生就跃跃欲试，想要啊跟这个所谓的投资理财大师啊进行炒股。
1: 群里天天有人晒盈利收益，分享炒股经验，让林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紧接着客服抛出了进阶福利，想要获得所谓的大师一对一专属指导，需要开通平台的 VIP 会员，只要缴纳会员费，不仅能独享教学资源，还能领取一台全新的智能手机。
2: 告诉林先生，手机里面已经提前预装了啊投资 APP， 然后啊要求林先生只能啊用这台手机的话进行所谓的听课、投资、转账，禁止林先生使用其本人的手机啊进行啊操作理财。
1: 起初，骗子在 APP 内推送虚假股市行情，制造小额盈利、成功提现的假象，一步步获取林先生的信任。等林先生完全放松警惕后，骗子谎称掌握打新股的内部消息，怂恿他大额投入资金。轻信了骗子说辞的林先生四处凑借，筹集了20万元准备投入投资。就在他准备线下对接所谓投资专员转账的关键时刻，辖区民警及时介入拦截，成功帮他保住了全部资金，避免了巨额财产损失。
2: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任何在社交平台上面主动私自荐股代单理财的都是骗子，正规投顾是不会私下免费带人炒股的。第二个的话是非自主购买非官方赠送的陌生手机快递一律拒收，绝不使用陌生设备进行转账投资。第三的话就是炒股理财啊，只使用正规的证券公司官方的 APP， 手机自带应用商店下载，拒绝一切私发链接专属 APP。
0: 泉州暴雨天，司机雨刮器坏了，竟然单手开车，另一只手呢拿木棍拨浪着雨刮器，女乘客吓得跳车报警。当晚呢是暴雨倾盆，女乘客从泉州的动车站搭乘私家车回安溪，途中呢车的雨刮器卡顿，司机不靠边停车，反而呢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一个小木棍伸出去，去手动拨雨刮，视线啊几乎是全盲。女子呢要求停车，司机还拒绝，直到上了高速，女子才下车报警求助。目前这位司机已经被接受调查。方向盘前无小事，拿自己和乘客的命来赌一把，这单生意真不值啊。山西广胜寺男子是跨过护栏，打开闪光灯拍摄千年的古壁画，被景区上报追查。画面里这名男子是直接翻过护栏，对着壁画打开手机闪光灯就开始一通拍。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呀，当时值班人员暂时离开，回来后及时制止，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闪光灯中的红外线和紫外线会加速颜料老化脱落，对不可再生的壁画是永久性的损伤，这已经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目前景区已经上报，正在查找这名男子。真正的热爱是保持距离，关掉闪光灯，文物可经不起这亮瞎眼的爱呀。国家动物博物馆里，一位父亲不仅不制止孩子破坏珍贵的标本，反而亲手递上助攻。监控视频看着让人揪心，在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小朋友对着标本是又抓又踢，旁边的父亲呢，非但没劝阻，反而干脆把标本拿下来递给孩子，结果标本受损。要知道，这个被损坏的标本啊，是中国特有，而且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由科研人员陈运辉9次被蛇咬，落下残疾才换回来的研究心血，幸好被其他游客及时制止，这标本才得以修复。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今天递出的是标本，明天可能就是规则的底线，请告诉孩子

0: 博物馆里只有敬畏，没有玩具。在部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实战真功有没有，比武场上见身手。不仅这官兵要比武，就连军犬也要在比武场上一决高下。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武警北京总队举行的军犬专业力量比武大赛。
1: 传说中的基地服是吧？
2: 是的，
3: 待会儿咱们的就伪装在藏在这里面是吧？
2: 对，到时候我就藏这个里面。
3: 哦，然后让警犬来搜是吧？
2: 对，
3: 这样他就不容易发现了。
2: 然后那我就藏这个里面，
3: 伪装效果能够好一点。那么刚刚可以看到我们的两个战士已经穿着基地服，隐藏在咱们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了。然后待会儿我们的唐磊将会带着他的拉布拉多犬，然后去现场。

0: 警犬对目标进行了示警，代表已经找到人员。
1: 随着训导员唐磊的一声号令，仅耗时一分多，他的军犬小白就成功完成搜寻目标的任务。比赛场上，小白还接连完成了指令配合、人犬协同越障、箱包排爆等多项考核。和小白一样，其他参赛军犬也轮番上阵，各展所长。

0: 为全面检验人犬协同本领，拓展智能作战机能，武警北京总队在京郊某训练基地组织忠勇2026军犬专业力量比武，总队选拔16名训导员，16条警犬同场竞技，展开一场场人犬合一的硬核教练。
1: 马里努阿犬，2020年从那个集训基地带回来的，然后跟我一起工作生活了，6年。它的这个越障，这个弹跳能力非常强，扑咬能力也特别强。主要一个就是担负一个这个震慑敌人、扑咬敌人，在关键时刻致命的一击。
2: 入伍前，我这块也对这个犬特别喜欢，家里养，以前养过6只狗，然后自从来部队之后。刚好有这个警犬专业，刚好也选被选中军犬训导这个岗位。对，自从我集训带回来之后，我俩就一直配合。我俩不管是训练啊，还是生活过程中，互相一直在互相接触，互相训练，共同提高。
0: 本次比武紧扣新时代军犬职能定位，按照巡逻、搜爆、搜救三大专业方向，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携犬越障、车辆搜爆、广域搜救等12项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基本素质、专业技能、协同能力。
1: 这个是防爆，防爆类的这个专业第一名，这是我们这个团体小组的第一名。这么多年的训练也在这一刻展示了，也在这一刻有了这个收获。
3: 然后这个获得这个荣誉，也是通过大家伙这个我们三个一起努力。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对吧？也才能获得这个一个团体的这个科目。
4: 本次军犬比武是锤炼心智作战力量的实战练兵。作为基层官兵，我们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聚焦收排爆、权益侦察等实战科目，强化人犬协同战术。下一步我们会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日常训练实效，建强军犬这支基层专业力量，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过硬队伍。
5: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6: 前段时间，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公安分局城西桥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居民陈先生有多笔大额转账，很不对劲儿。民警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陈先生不是加班就是有事，也不愿意透露具体地址。好说歹

0: 说，晚上九点多，他终于来到了派出所。可一提到大额转账，他张嘴就是家里装修。民警提出想跟他家人核实一下，陈先生一下子就火了。
1: 你自己被骗了，你自己不知道吗？
2: 我骗不骗，我自己知道。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被骗吗？
2: 我没被骗。
0: 面对这样的情形，民警没有放弃，而是换了个思路，不应劝，改摆事实。他们把以前办过的类似案例一个一个地讲给他听，又放了几段反诈警示视频。
3: 如果今天不把他劝醒的话，后面他还是会进行转账，还是会被骗。
4: 我们是出发点是为了让你不会继续被骗下去。
0: 三个小时，民警轮番上阵，有温情的劝说，有法律的普及，有活生生的案例。慢慢的，陈先生的态度从对抗变成信任，终于开了口。
5: 我最相信的就是警察，警察不就是保护我们这些民吗？
0: 事情还得从今年六月说起。陈先生平时喜欢研究投资理财，一次刷手机时看到一位所谓的投资理财专家的视频，讲得头头是道，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6: 炒股那个操作的手段，还有他们判断涨跌的那个方法呀，就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看出来。
0: 陈先生加入了这个所谓的理财交流群，从那时起骗局就正式开演了。群里天天有人晒盈利截图，几天下来，陈先生心动了，决定先投一笔试试。
7: 那我先搞个10万试试，反正就算亏了也不是什么大钱。
0: 10万块投进去，账户里每天都是红彤彤的盈利。这时候，所谓的专家主动找上门，问他想不想赚更多，还把他拉进了一个精英群。
7: 群里边呢，基本上都是托。
0: 想进精英群可是有条件的，得达到一定的投资额度。陈先生正犹豫时，对方贴心地说可以帮他垫资，等赚了钱再还。群里那些投资者还在不停地晒单晒收益，陈先生彻底动了心。
6: 我觉得当时我就是被贪婪蒙蔽了双眼。
0: 可没过几天，陈先生发现投入越来越多，本金和盈利却怎么都提不了现。这个时候陈先生有点慌了，赶紧找客服。在陈先生的焦急等待中，对方又发来消息说陈先生的账户资金额度不够，再转一笔就能全部提现。这时候陈先生已经昏了头，正准备继续转账，恰好触发了反诈预警。
6: 重要的是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贪婪，不要想着去占小便宜，还有就是钱不要轻易的往外转。
8: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的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9: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0: 这纯野生的，上海
11: 硬劲儿的，就选它，
12: 掐一下，越嫩越好。
9: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3: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4: 下锅。
9: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5: ，DHA EPA 的含量，
1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8: 很好很好。
1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0: 哇，好香。
9: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1: 不错了，这个菜、
9: 啊、暖暖的味道，
22: 上菜啦。
23: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24: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啊、
25: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23: 砸钱，
26: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27: 投肯特利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28: 全程网办一站式办业务，
29: 启动资金10万元，
30: 3个月公寓的免租。
31: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32: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3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5: 加了4-5千人吧，
3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4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41: 好风凭借力，
33: 送您上青云、
41: 啊、上青云。
3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依靠六种管子维持生命，导致它面临生死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1: 这种诱因就是一个器官一个管路的梗阻，
0: 一旦发作连锁伤害，危险因素就在身边。
1: 其实很常见，大概据统计有10%到15%的人。
0: 哪种症状更需要警惕？什么样的饮食原则可以防范？北京卫视养生堂，警惕堵上性命的逆袭。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呢，是我们养生堂权威院长话健康系列。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疾病呢，有非常可怕的后果。怎么回事？我们先从我身边的这个道具说起。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模拟，大家仔细看，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这位老先生身上插了各种各样的管子，我们想要模拟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这是一个在重症监护室里的一个真实的患者，全身上下有6根管道来帮助他维系他的生命体征。能不能救回来？救回来之后的生活状态能变得更好吗？其实对于很多的医生甚至是他的家人来讲都是一个问号。但是问题来了，他身上插了6根管子，这么严重的病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在上场前，今天做客养生堂的这位权威院长说，他身上的这个高危因素，这个病因可能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所以听起来这么可怕的在 ICU 的身体状态，离我们又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远了，对不对？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的病因是什么？后来这个患者怎么样了？如果我们每个人离这个疾病都很近的话，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点什么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呢？带着疑问，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刘壮。欢迎刘院长。刘院长好。
1: 主持人好。
2: 你好。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那我们一开场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真实的患者的故事。刘院长，刚才我们简单的数了数，这个老人家身上有6种支持生命体征的管道。您是重症医学方面的大专家了，那像这种6个管道的患者已经算是很严重很危急的了吗？您见过可能插的管数更多的患者吗？
1: 6根管子不算最多，最严重的病人有10几根管子在身上，但是6根的数量也比较多了，说明他病情非常危重。
2: 插的管子越多，是不是就说明越需要被替代的生命功能越多？
1: 可以这么说，因为每根管子另外一端连接的，或者是引流带，或者是我们的仪器监护设备，所以理论上讲，身上的管子越多，病情越危重。
2: 这个老人家病得这么严重，您也强调他是在危重症的 ICU 里住了很多天，可是这样一个危重疾病，您又跟我们说，它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甚至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样的高危因素，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这种严重疾病的诱因其实很常见，大概据统计有10%到15%的人都有这种诱因所导致的疾病，但是并不是每个人有这种诱因都会发展到这位老人这么严重的这种阶段。
2: 那它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得多注意，不要让诱因被真正的激发出来。
1: 对，没错，您说的很对。第一，就是我们要关注这种原发的病因。第二，一旦有这种原发病因了，我们要高度的关注。
2: 大样本数据当中，10%到15%，也就是每10个人当中大概有一个人就有可能被激发出来很严重的疾病。
1: 对，
2: 这种疾病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它的发生？我们一会儿来抽丝剥茧揭晓答案。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知道这个疾病到底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提前做一个预知。我们也来找一找吧，在这个老先生的病历资料当中有没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告诉我们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病变。刘院长，我们来翻一翻，来看看哈，

0: 有几个关键词：急性呼吸衰竭、休克、急性的心肌损伤、肝损伤、肾损伤、急性胆源性的胰腺炎、弥散性的血管内凝血。这些关键词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每一个器官已经遭到了严重的创伤，出现了功能的失代偿，需要我们的仪器设备和药物去帮助患者维持生命体征。其实啊，大家可以看到这六个诊断对应的就是我们刚才模拟人身上的六根管子。首先呼吸衰竭，患者呢没法通过自主的呼吸肌肉的力量来达成二氧化碳和氧气的交换，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人工气道，从嘴里头插一根管子，另外一端连接呼吸机，帮助患者去做呼吸。这里面提示他的呼吸功能是受到损伤的。
0: 如果不插管，他连呼吸都没有了，很快就会
1: 很快缺氧，就会影响生命。第二个，休克、急性心肌损伤，这反映的是这种疾病对心脏的打击啊。患者现在的血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需要用我们的药物来维持血压、升高血压。刚才看到我们的锁骨下这根静脉支管，就是帮助患者往体内输入我们的升压药物来监测血压。急性肝脏的功能的损伤，我们可以出现转氨酶的升高，人可以出现黄疸。那么急性胆源性胰腺炎，我们可以出现明显的腹痛，还有一些淀粉酶还有其他酶血的这种升高。
0: 对，我们也知道急性胰腺炎是会要致死的。
1: 对，
0: 很可怕。急性肾损伤，
1: 急性肾损伤就是当这种疾病发展到严重程度的时候，肾脏的排水排毒功能没法维持正常的生理需要，需要我们通过大腿根部的这根管子把血引出来，经过机器的过滤，再把其他的成分输回体内，起到一个替代肾脏功能作用。最后一个，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反映的是人体内凝血功能受到了损害。比较直观的说，正常人手上破一个小的口子，几分钟、十几秒钟就能够形成血栓凝住了，但是对于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病人，可能这个凝血时间就会非常长，
0: 那就是会流血不止啊。
1: 对，
0: 每一个都是致死性的，
1: 都是危及生命的，
0: 怪不得要在 ICU 里被重症监护。
1: 对，
0: 但是这么多的急性情况，每一个的诱因也都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对于大家来说，10%-15%的人群当中都有的那个高危因素吗？
1: 对，高危因素在整体人群当中的发病率是10%-15%，但是在这10%-15%的病人当中，每年只有1%-3%的病人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几率会不断的增高。而且一旦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同时合并有3个以上的器官功能损伤，病死率就会高达50%以上了。
0: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开场前啊，给所有的现场观众做了一个小小的筛查，我们有3个惊叹号，分别贴在了2个阿姨和1位叔叔的身上。我大胆的猜测，是不是这个惊叹号就意味着这3位观众身上有着10%-15%的可能性？
1: 很有可能。
0: 这是分别代表着他们身上出现了什么样的高危因素呢？阿姨们现在心里开始打鼓了，也开始变得紧张了。
1: 我想说，3位有惊叹号标志的叔叔阿姨身上有一个部位是有梗阻的。这个梗阻虽然可能大家日常不太重视，但是真正发作起来进入到非常严重的阶段，是非常有可能危及生命的。
0: 有一个地方梗阻，我们来考考大家吧。如果说到梗阻，我们知道哪些器官有可能出现梗阻？
2: 血管。
0: 比如说有什么梗？
2: 心梗、脑梗。
0: 还有呢？
2: 肠
0: 梗阻。对的，师傅给您点个赞哈。其实我们对于梗阻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些管道如果被堵上了，它就叫梗阻。
1: 不是这3大类，
0: 应该不是。所以到底真正梗阻的地方在哪儿？我们先从真实的患者的故事说起哈。这位老先生他到底怎么样了？这是今年年初刚刚发生的事情。
1: 对，
0: 我们今天真的特别的荣幸，在我们多方的沟通下，把这位老先生请到了养生堂的现场。大家可以找一找，能够找到这位老先生在哪儿吗？是的，他和他的小孙女儿一起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请两位来到舞台上，咱们具体聊一聊好吗？欢迎祖孙俩哈。叔叔您贵姓啊？
3: 我姓李。

0: 刚才我们在舞台中间摆的那个小人儿，我模拟的是您当时在 ICU 里的样子吗？全身插着一共六个管子，您自己知道吗？
1: 哎呀，我一直可厉害了，
0: 可厉害了。
1: 这回人家就那个医院，他们给我二次生命。
0: 是，当时您是为什么去医院啊？
1: 我就心口疼嘛，
0: 心口疼，
1: 疼迷昏过去了。
0: 哦，昏迷了。
1: 哦，对。
0: 您有意识是什么时候？
1: 20多天。
0: 哇，
1: 挪病房去了。
0: 挪病房了。
1: 挪病房这就好点了，总共3个多月吧。
0: 3个多月，那么久。
2: 对，我们是差不多5月初才出的院，就是他1月初的时候就已经疼得不行了。他说的就是这个位置疼，
0: 这儿又往下的，
2: 就
0: 这儿，这儿，
2: 然后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里，然后医院就说挺严重的，我们那个小地方嘛，就是看不了，然后让我们转去承德，离得比较近。
0: 这是他都有意识的时候。
2: 对，这会儿他都还有意识，在承德住了也是得有1周左右的院，突然间情况就危急了，当天晚上就紧急转到了这个友谊医院。有一天晚上特别危急，就是直接就是下病危了，一家人全等在外面，等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就又说情况好转了，然后慢慢就是在重症里面就可以视频通话了。我们，
0: 你还记得他跟您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2: 他当时还不能说话，因为他嘴里还插着那些管儿，我们只能看见他，然后看见他眼睛是能张开的，然后动其他的还是动不了。然后我们一般就看着他，然后跟他说话，然后他眨眼回复我们那种。
0: 啊，那真的是一个很难熬的过程。问问您还记得吗？
1: 不记得。
0: 在 ICU 里感觉到自己被插满了管子，可能那个时候还有护士跟你说不要乱动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您自己害怕吗？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害怕。
2: 最开始到普通病房的时候连抬手这种东西都抬不了，然后慢慢的他就有一些力气，但是很搞笑的那会儿就是他因为每天需要扎针输液什么的，就他就有一点抵触心理，跟护士什么的发脾气，但是也是因为医院的护士脾气都很好，每次都哄着他，就跟老小孩一样。后来恢复的就越来越好，就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0: 就完，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家经历的这个情绪上的波动。
2: 反正河北那块医生就已经说没救了，就让我们拉回家吧。
0: 拉回家，疼成这样，昏迷拉回家。
2: 对，
0: 那不就等着吗？
2: 对，就让我们等着，就那意思，准备后事，不太想放弃，就想来北京再试一试。
0: 所以奶奶也在经历这个过程，跟你们一起。
2: 我奶奶和我爷爷其实他们俩的感情就是平常吵架的比较多，但是这次我爷爷生病，我奶奶就明显就变了，就开始变得特别有耐心，特别细心，天天一吃完饭就说我得赶紧去看你爷爷，然后就得去病床旁边陪着他。然后我们就想着说他年龄毕竟也大了嘛，就让他回家休息休息啊什么的，他就说不行，我就在这儿趴着睡，然后就趴天天趴在他医院床边睡觉，陪着他就要看着他。
0: 所以当爷爷真的完全康复出院了的时候，有没有全家庆祝一下？
2: 有。
0: 怎么庆祝的？
1: 摆个宴席，大伙庆祝。
0: 刘院长恢复到现在这么好，难度有多大？
3: 老人身上贴的这个红色惊叹号就表示曾经有过导致他这次进 ICU 危险性高的这种疾病的诱因，这种诱因就是一个器官一个管路的梗阻。那经过治疗，我觉得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治疗有效，一方面也说明老人和家属共同努力最终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
0: 到底爷爷身上的这个惊叹号和这些观众身上的惊叹号是一回事儿吗？我们怎么能够规避危险呢？一会儿我们来详细的说明一下。我先送给爷爷份礼物，爷爷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小李同学帮爷爷拿着。啊，好嘞，谢谢爷爷，休息一下好不好？一会儿再聊哈，谢谢小李同学。其实爷爷对于自己症状的表述不是特别的清晰啊，一会儿捂着这儿说心疼，然后孙女儿小李同学说肚子疼，然后爷爷又捂着这儿都对这儿疼，反正是大概是前胸的这个范围出现了明显的疼痛感、胀痛，为什么就会出现这样危急的事件？
4: 一次胀痛就会诱发严重的生命危机，导致他面临生死的根源和饮食息息相关。养生堂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

0: 酚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依靠6种管子维持生命，导致他面临生死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2: 这种诱因就是一个器官一个管路的梗阻，
1: 一旦发作连锁伤害，危险因素就在身边。
2: 其实很常见，大概据统计有10%到15%的人。
1: 哪种症状更需要警惕？什么样的饮食原则可以防范？北京卫视养生堂，警惕堵上性命的逆袭。
3: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4: 其实爷爷对于自己症状的表述不是特别的清晰啊，一会儿捂着这儿说心疼，然后孙女儿小李同学说肚子疼，然后李爷爷又捂着这儿都对这儿疼，反正是大概是前胸的这个范围出现了明显的疼痛感胀痛。为什么就会出现这样危急的事件？我们接下来请出另外一位重症医学科的专家辅助刘院长，帮助大家一起来讲解，让我们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周晓，欢迎周主任。周主任您好。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道具和题板呢，辛苦您和刘院长帮助大家具体讲讲啊，这个疼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2: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肝脏，两根绿色的管道代表左右的肝管，它是收集并排泄由肝脏产生的胆汁，就像两条小河汇合成一个主肝管。再往下大家可以看到绿色的这个器官应该大家都认识，是我们的胆囊。那么在它的胆囊出口这儿有一根管，我们叫胆囊颈管或者叫胆囊管，和肝总管交汇形成更粗的一条河流。再往下继续延伸，这根管子呢叫胆总管。再往下黄色的这个器官胰腺，绿色的在胰腺当中走行的这根管子叫主胰管。这个胰管和胆总管汇合之后共同开放于我们的12指肠，把胆汁排泄到我们的肠道，这就是整个肝胆胰系统的一个管路的一个解剖结构。如果刚才我们说了，在某一个部位产生了梗阻，比如说我们现在梗阻在肝脏的出口，第二个梗阻的部位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胆囊的出口。第三个部位我们再往远端看，在下游。然后第四个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位，就是在我们的壶腹部，如果这个部位有梗阻，大家通过我们的示意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啊，梗阻的部位不同，它所梗阻带来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梗阻在肝总管这个平面，我们肝内的胆汁就排不出来了。如果梗阻在胆囊颈管这个层面，我们胆囊里头收缩浓缩储存的胆汁就排不出来了，会对我们的胆囊有损伤。如果我们梗阻的部位呢是在胆总管，那么我们会同时影响肝和胆囊的功能。 最后，如果我们的梗阻部位是在壶腹部，也就是最低、最终端，那么我们不光影响了肝，影响

0: 我们胰腺的功能也会受影响。
1: 哦，所以出现了急性胆源性
0: 胰腺炎。对，嗯，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谜底也快揭晓了。
1: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已经能够推理出答案了。在我们真正揭晓答案之前，我们能够理解急性肝损伤和急性胆源性胰腺炎了。可是呼吸衰竭、心肌的损伤、肾损伤、什么凝血的问题，又是为什么会发生呢？
0: 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解释啊，我说大家应该能理解。胆汁从肝脏分泌出来，一路经过我们的肝总管、胆总管，释放到我们的肠道当中。这条通路上绝大部分都是清洁无菌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胆汁排入我们肠道这开口，临近的是我们十二指肠。肠道里并不是无菌的状态。在它的黏膜皱壁以及这个内膜上都附着着一些我们叫常规的共生菌，或者我们叫常驻菌群，常驻在我们的肠道里的菌群。如果我们的梗阻部位靠下，那么这部分的张力，胆道的张力就会升高，再加上有一些因素导致我们胆道黏膜内皮细胞的损害，那这个局部的细菌就会顺着我们周围的丰富的毛细血管、淋巴管，还有我们的损伤的黏膜内皮，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
1: 这个理解了。
0: 从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就会播散到全身，就像一条河流，如果这条河流一直在持续的奔流不息，那么它里面不会滋生细菌，或者是产生其他的一些不好。但如果这条河流堵了，很多淤泥在里面就会慢慢的沉积，也加速了我们的结石的产生，也容易诱发我们细菌的异性感染。
1: 为什么我们还选了不同颜色的小球来代表梗阻？
2: 球的颜色也就决定了我们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梗阻的部位越靠下，它其实相当于会影响到的器官会越多，那这样病人相应来说，他可能患病的严重程度就会更重。
1: 这个李爷爷堵的那个位置，它就相对偏下，
0: 非常靠下，就在我们的胆总管靠近壶腹部，
1: 所以就是那个黑色球球的
0: 位置。黑色，是的，黑色这球最下面这黑球。
1: 对，这种急性的全身损伤就来了，它是有生命危险的。
2: 对，那我们重症医学科在接诊这样的危重患者的时候，首先我们是要全方位的去评估病情的严重程度，除了抗感染治疗之外，我们还要积极的给予生命支持治疗。最主要的呢，还是我们要积极的组织多学科的会诊，去积极的解决原发病。比如像李老这个病例，我们积极的去请消化内科进行内镜下的操作，保证胆汁的引流通畅。那后期呢，等病情稳定一些，我们请普外科会诊去评估胆囊切除或者是取石的这个指征，
1: 就是另外一根鼻管到底是什么。
2: 对，就是这根蓝色的管子，它很长。因为李老这种情况呢，它是因为出现了黑色球显示的这个部位引起来的梗阻，那我们就需要请消化内科的专家在内镜下面治疗，通过内镜把这个管子放在梗阻的这个部位啊，一端放在梗阻的这个部位，通过十二指肠乳头从肠道再进入到胃里面，从鼻子出来啊，所以它的一端是在梗阻的这个位置，另外一端就是我们看到的从病人的鼻子出来。对于胆管梗阻的病人来说，它就是疏通管道的生命线，这个管子非常非常重要。
1: 先解决堵的问题。
2: 是的，
0: 对，没错。
1: 可是它的那个位置为什么会梗阻呢？是哪里出来的什么东西把它堵上了呢？这就是刚才刘院长提到的，说好像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那我们揭晓答案吧。
0: 好的，其实很多数病人胆道梗阻的原因都是由于结石。大家都听过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在这两个急性疾病当中，最主要的诱因就是梗阻。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疾病，比如像我们的肿瘤，像其他的炎症，但是在梗阻这个诱因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结石梗阻。带着红色惊叹号这些标识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有胆道系统的结石。那么一旦有脱落或者是有砍顿，出现这种急性胆囊炎和我们今天要讲的急性胆管炎的风险就会高很多。
3: 依靠六种管子维持生命，导致他面临生死的根源到底是

0: 吗？
1: 这种诱因就是一个器官一个管路的梗阻，
2: 一旦发作连锁伤害，危险因素就在身边。
1: 其实很常见，大概据统计有10%到15%的人。
2: 哪种症状更需要警惕？什么样的饮食原则可以防范？北京卫视养生堂，警惕赌上性命的逆袭。
3: 最主要的呢，还是我们要积极的组织多学科的会诊，去积极的解决原发病。比如像李老这个病例，我们积极的去请消化内科进行内镜下的操作，保证胆汁的引流通畅。那后期呢，等病情稳定一些，我们请普外科会诊去评估胆囊切除或者是取石的这个指征。
4: 就是另外一根鼻管到底是什么？
3: 对，就是这根蓝色的管子，它很长。因为李老这种情况呢，它是因为出现了黑色球显示的这个部位引起来的梗阻，那我们就需要请消化内科的专家在内镜下面治疗，通过内镜把这个管子放在梗阻的这个部位啊，一端放在梗阻的这个部位，通过12指肠乳头从肠道再进入到胃里面，从鼻子出来啊，所以它的一端是在梗阻的这个位置，另外一端就是我们看到的从病人的鼻子出来。对于胆管梗阻的病人来说，它就是疏通管道的生命线，这个管子非常非常重要。
4: 先解决堵的问题。
3: 是的，
1: 对，没错。
4: 可是它的那个位置为什么会梗阻呢？是哪里出来的什么东西把它堵上了呢？这就是刚才刘院长提到的，说好像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那我们揭晓答案吧。
1: 好的，其实很多数病人胆道梗阻的原因都是由于结石。大家都听过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在这两个急性疾病当中，最主要的诱因就是梗阻。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疾病，比如像我们的肿瘤，像其他的炎症。但是在梗阻这个诱因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结石梗阻。那么一旦有脱落或者是有砍顿，出现这种急性胆囊炎和我们今天要讲的急性胆管炎的风险就会高很多。
4: 好，问题来了，请大家猜一猜啊，这么严重的梗阻出现了急性的6种损伤，差点命都没有了，堵的那个石头得有多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模拟的道具呢，最大也不过鸡蛋的大小，最小呢我们大概是小米的大小。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样大小的结石，什么样形状的结石更危险，更容易卡顿到我们的胆道上，引起刚才说到的非常严重的生命危机呢？如果您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那位身上贴着惊叹号标识的阿姨，可不可以请您作为胆结石的患者代表来到舞台上，我们掌声欢迎阿姨哈。阿姨，先说说您的情况，所以您是有胆结石
5: 啊？我是胆结石。
4: 您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76。
4: 胆结石多少年了？
5: 30多年了。哇，疼啊！要是疼起来是疼得要死。只要一疼起来是紧急的，直不起腰，啊，马上就得急诊送医院。到医院呢，打那止疼针不行，强疼定不行，最后就得打杜冷丁。才能止疼。
4: 那您瘦也是因为胆结石吗？
5: 对对对，硬的不能吃，凉的不能吃，油腻的更不敢吃。吃饭的时候呢，每回都要放一碗水。
4: 涮一下。
5: 涮一下。过一下油。什么肉啊，鸡蛋呢都不能吃。
4: 哎呦，这太痛苦了。那个石头大吗？
5: 是最大的时候是0.4、0.6呢，就这么大。
4: 小花生这么大是吧？
5: 是吧？0.4、0.6
1: 的。5公分，差不多这么大。
5: 每次一犯了吧，他都是特奇怪，11点半到12点犯。
4: 晚上？
5: 晚上。
4: 夜里犯？哎呦。
5: 夜里犯。哎呦。我所以呢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是不到12点我就不敢睡。
4: 先要看他疼不疼，别半夜。
5: 对，不疼了我就开始睡。另外呢，晚饭不敢吃饱。有时候饿的我实在受不了了，一看快12点了也不疼了，赶紧睡吧，就这样。
4: 太难了，
5: 太难了。
4: 所以阿姨说，按她自己的经验上来讲，差不多她的结石是小花生的大小。我们记住这个大小，那您帮我判断一下哦，像李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是多大的结石？
5: 大一点的。
4: 大一点的
5: 啊，这样的。
4: 这个，这是坚果哦。
5: 啊，
4: 这个是核桃哟。
5: 对，不然它没有那么严重的病症。
4: 这个坚果大概是有2厘米。如果是核桃最长。

0: 的话大概是3.5厘米。来，我们请周老师帮忙揭晓答案啊！辛苦刘院长跟周老师换个位置。到底对于李先生来讲，他的那个致命的结石有多大？
1: 其实容易造成胆道梗阻的胆结石呢，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尺寸，并不像这位阿姨说的大个儿的，它可能堵起来更危险。其实反而是小尺寸的，它更容易堵，因为它能从胆道下面掉进去。因为咱们胆总管的直径大概是6到8毫米，
0: 差不多到这儿。
1: 是的，所以容易造成胆道梗阻的结石一般就在2到5毫米左右，其实可能就是像小米或者是藜麦这么大的胆结石反而是更容易造成胆道梗阻的
0: 啊，
1: 因为它很容易移动，很容易就掉进胆道里面了。那如果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的问题，那就容易造成梗阻，继发感染，引起来急性胆管炎。
0: 可是藜麦和小米儿多细呀，这个就像沙子一样。
2: 对，沙样的，
0: 沙样的，它不是在胆结石在越变越大之前的早期的表现吗？怎么都已经那么危险了呢？
1: 除了刚才说的胆结石的尺寸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因素容易引起来胆道的梗阻，
0: 不仅仅是大小。
1: 对，不仅仅是尺寸的大小。那第二方面容易引起来这个结石造成胆道梗阻，就是结石的数量和形状。一般来说，多发的形状不太规则的，它比较容易引起来胆道的梗阻。那再有呢，就是跟这个结石的成分和质地有关。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此时此刻您通过我们的镜头是可以看到它到底有多么的微小。可是我们也都知道，胆结石其实就是一个从小小的泥沙样的改变，然后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密实，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开始出现阿姨说到那种剧烈的疼痛。那么刘院长，我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就是虽然阿姨疼得要命，但是他好歹跟他平安共处了30多年，
3: 对，
0: 并没有我们刚才遇到的李先生的这么多的危机事件，他也算是不幸当中的幸运了吧。
3: 对，结石大，它可能会引起的疼痛的症状会明显，而且会频繁，但是发生这种胆道梗阻的几率就要比相对比较小的结石要小。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可能发生严重的危及生命的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的风险就要低很多。
0: 是，阿姨你为什么不切啊？
2: 啊，我后来就切除了呀。切除了，10年前把胆和那个胆管都切除了，现在已经有10年了。
0: 现在好了吧？
2: 啊，现在敢吃东西了。
0: 那
2: 但是也不敢吃油腻的，不敢吃硬的东西，不能吃冷的东西。
0: 我们一会儿再来讲啊，除了大小之外，还有哪些细节可能也决定着我们会不会容易出现这种危机的化脓性胆管炎。但是此时此刻，如果正在收看我们养生堂的电视机前的您是有胆囊炎的，或者是在胆结石最早期的阶段已经发现了泥沙样的改变，那我想接下来的任务我们得认认真真的听，因为可能跟大家更相关。虽然我们的石头很小，但是我们更危险，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一会儿来说。我先送给阿姨一份礼物，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送给阿姨，谢谢阿姨，请回到座位上，谢谢您。谢谢。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哦，除了刚才说到的大小，越小越容易堵到胆管里，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我们关注？
1: 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大小和结石的数量、形状之外呢，还有一种因素会引起来这个石头容易造成胆道梗阻。
4: 什么样的结石更致命？除了大小，还有哪些因素让胆结石变脸？养生堂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0: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依靠六种管子维持生命，导致他面临生死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3: 这种诱因就是一个器官一个管路的梗阻，
2: 一旦发作连锁伤害，危险因素就在身边。
3: 其实很常见，大概据统计有10%-15%的人。
2: 哪种症状更需要警惕？什么样的饮食原则可以防范？北京卫视养生堂，警惕堵上性命的逆袭。
4: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5: 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哦，除了刚才说到的大小，越小越容易堵到胆管里，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我们关注？
6: 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大小和结石的数量形状之外呢，还有一种因素会引起来这个石头容易造成胆道梗阻，那这个呢就是胆结石的成分和质地。那一般来讲，我们的胆结石呢是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胆固醇结石啊，这个也是最常见的结石。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胆色素结石，胆色素结石呢又可以分为棕色胆色素结石和黑色胆色素结石。那再一类的胆结石呢就是叫混合性的胆结石。哪一类最容易引起来咱们的胆道梗阻呢？其实是棕色的胆色素结石。对，因为它进入胆总管的风险很高，它引起胆管炎的风险也极高。为什么呢？因为棕色的胆色素结石，它的质地一般很松软，呈泥沙样，它的直径也很小，就容易移动，容易进入胆道，也容易被卡住，所以这就造成了棕色的胆色素结石，很容易引起来胆道梗阻。
5: 啊，这是满满的都是泥沙样的改变。
3: 这些相对比较小的结石就是容易脱落容易砍钝的结石，
5: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比较的鳞脉差不多的大小。
3: 反而像这种比较大的结石一般不太容易从我们的胆囊当中脱落，砍在我们的胆道里面。这张图上放的就是不同种类，刚才周主任讲的有胆固醇的结石、胆色素的结石。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棕色和黑色胆色素的结石，一方面是它的质地，还有一方面是它取出体外时的大体标本的颜色。
5: 请小李同学帮爷爷介绍一下，你知道爷爷有胆结石吗？
7: 知道，他前一两年的时候有时候会疼，带他去医院看过。
5: 您有胆结石您自己知道是不是？因为爷爷的听力受到了影响，我要离爷爷近一点说哈。那您以前胆结石疼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8: 就心口疼出汗，就是那一疼起来，就连炕也上不去。
5: 原来也是这么疼是吗？和这次发作时候的疼一样吗？
8: 一样。
5: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
8: 对，
5: 明白了，谢谢爷爷哈。所以回到爷爷的这个话题，他其实

0: 是自己耽误了病情。所以我觉得可能爷爷自己对于自己疾病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周老师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没问题。李老师，我当时主管的一个病人，他当时在来我们科的时候已经疼了有一个多月的病史了，就是因为没有在意。那后面在疼的这个过程中间就出现了皮肤发黄、尿色发黄，甚至眼球发黄，紧接着就出现了发烧、严重的高热，才引起重视了，才去医院就诊。经过刚才那个家属介绍的，不停地辗转了好多的医院，最后来到了我们科。因为李老2年前就已经查出来有胆结石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已经知道自己有胆结石这个情况的人群，如果说在后面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腹痛，尤其是右上腹痛，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
0: 所以真的提醒大家，包括我们这几位身上画着惊叹号的叔叔阿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疼痛，您要知道这种疼痛有可能跟我们今天讲到的堵塞有关，梗阻性的，我们越早去医院，越早进行救治。院长，不需要像爷爷受到生死的考验吧，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简单的处理就好。
2: 如果他的结石比较稳定，没有脱落的风险，我们可以说终生带石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旦胆道系统的结石有过急性胆囊炎，或者是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甚至于说像刚才这位病人出现的急性胆管炎的表现，还是要尽早去和外科医生沟通，解除病因。
0: 这不同的结石它们的成因一样吗？都跟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系吗？
2: 大部分结石的形成都和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问问小李同学，爷爷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
3: 因为我们是内蒙人嘛，所以我们那边就是吃牛羊肉、奶制品，然后盐吃的很多啊，然后再加上他抽烟喝酒，这些坏习惯都有，所以我感觉他这个胆结石和他这个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0: 到底哪些是对于李爷爷来说压倒他这个得了急性化脓性这个胆梗阻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既然讲到饮食，我们也请刘院长给大家分析一下哈。如果我们想要预防胆结石，或者说对于阿姨那样的已经是胆结石或者胆囊炎的患者，我们想让他不犯病，吃点什么比较好？我们来看大屏幕，饮食原则是什么？
2: 大家可以看到啊，以往咱们往往认为高油高脂饮食容易刺激胆囊收缩，把结石排到我们的胆道形成梗阻，但实际上我们过多的精致碳水的摄入也会加速胆囊的收缩，诱发我们胆囊排泄胆石的梗阻。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转变，不是说我只吃主食不吃肉就能够避免胆囊炎和急性胆道梗阻的风险。那实际上对于有胆囊炎或者是胆道系统基础疾病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日常的饮食还是要多进食高膳食纤维的食品啊，这些食品呢不会引起胆囊的剧烈收缩，而且会降低胆固醇的饱和度，使胆汁不易形成结石。所以通过这个表格，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日常咱们饮食生活习惯应该注意哪些。
0: 提醒电视机前，如果您有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么请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我们帮助您总结的饮食原则下载下来，以后日常生活当中再用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了。因为并不是说油完全不能吃，但一定要把握个量。我们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吧，有哪些细节一定要关注的。
2: 我觉得首先在吃什么之前，大家一定要注意三餐按时吃，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尽量如果要摄食碳水化合物的话，尽量吃粗粮，尽量吃白肉，也就是鸡肉这一类的。那么更多的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比如说西兰花、西红柿，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病例跟饮食相关的诱发了明显病变的？
1: 我们临床上常见到常遇到的腹痛的病人，我们在问病史的时候，接诊的时候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肚子疼跟你吃东西有没有关系，跟你吃了什么东西有关系。这就提到刚才我们刘壮院长说的这个问题。我上周刚接诊了一个病人，是29岁的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呢，他知道自己有胆囊结石，因为他一个月之前也是因为这个胆囊结石犯了急性胆囊炎，在我们医院进行了住院的治疗。那这一次呢，他在长途

旅行的过程中间，先是觉得肚子疼，啊，然后呢吃了一个鸡蛋，吃了鸡蛋之后呢，就开始身上变黄了，尿也变黄了，也发烧了，啊，就。

0: 病人一定要严格的忌油腻食物。鸡蛋包括蛋白跟蛋黄，蛋白问题不大，这个蛋黄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高。刚才在刘壮院长的讲解过程中间，我们也了解到了脂肪的消化它是需要胆汁来帮助完成的，所以如果要是在我们急性胆囊炎后面稳定一些了，进入到恢复期，或者是对于无症状的胆结石的病人来说，可以吃鸡蛋，推荐吃蛋白，少吃蛋黄，最好每天吃不超过一个完整的鸡蛋。啊，如果我们犯完胆囊炎稳定了，那我们在后面饮食恢复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推荐的是循序渐进，逐渐加量。而且我们在加量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推荐应用水煮蛋、蒸蛋或者是蛋花汤这样少油的饮食，而不推荐说油炸蛋、煎蛋这样高脂肪含量的饮食。
1: 那火锅应该就跟高油、高盐还有辛辣刺激有关系吧？
0: 对，
2: 过过眼瘾
1: 嘛。我们怎么样能够早识别、早诊断？如果说是腹痛啊，刚才叔叔说不明白，又是心脏疼，又是这儿疼，这个疼痛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分辨？
2: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咱们说的引起梗阻症状非常严重的两种疾病，第一是急性胆囊炎，第二是急性胆管炎。这两种疾病之间症状是有相似的，也有不同。急性胆囊炎因为它主要极限于胆囊，所以它往往会首先出现腹痛的症状。这个疼痛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右上腹啊，具体的位置就是在我们肋骨的下缘。肝脏实际上它的解剖部位和胆囊是在一起的。这个部位，但是为什么像刚才这个咱们的病人说的，他胸口疼，实际上我们在内脏的神经是有联系和反射的，往往有一些病人在发作胆绞痛的时候，体现的就是中上腹疼痛，甚至于心前区的疼痛，还有的病人呢，他疼痛的时候，同时会有像后背和同侧腋窝的这种放散，所以这种疼痛有的时候不是很典型。第二，什么时候要考虑这种疾病，特别是既往您知道您有胆囊炎的病史，而且近期曾经出现过因为饮食相关的疼痛，比如说您知道您前一天刚吃完油腻的东西，比如吃了一顿火锅，吃了红烧肉，吃完之后出现的这种类似的疼痛，要高度警惕是胆囊炎。
3: 胆结石发作的典型症状通常为剧烈腹痛，一般在右上腹，有时放射到心窝处，常常在饱餐或进食油腻食物后发生，可以伴有恶心呕吐，也常引起打嗝和反酸烧心。
2: 那么如果一旦发生了胆管炎，在疼痛的基础之上，往往我们还有典型的发热，发热的症状，还有黄疸的症状。如果发热、黄疸和疼痛三个症状同时出现，那这基本上就初步判断是比较典型的急性胆管炎的症状。
3: 结石一旦梗阻了胆管，引发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症状就会在剧烈腹痛的基础上增加高热和黄疸。有胆结石的患者一旦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尽快就医，避免疾病发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1: 急性胆管炎不会都像叔叔这么危险吧？
2: 对，刚才李叔叔这种情况是急性胆管炎里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了。对，
1: 所以提醒大家哦，刚才我们讲到了辨别的方法、位置、辐射的范围，还有疼痛前是不是跟饮食直接相关，出现了疼痛之后会不会有全身的黄疸。我看到有很多的观众在拿笔记录，没关系，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些辨别的症状、早诊断的标准都给您总结了，您直接扫码就可以获取。说了那么多，我们接下来就得揭晓刚才说到的压迫叔叔的最后那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了，引发急性胆管炎发作梗阻性的那个小细节，其实就跟刚才已经讲到的叔叔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饮酒，这还得问一下小李同学，
4: 喝酒这方面是每一天都喝，喝的也不是很多，就一两杯，但是早中晚都会喝。
1: 那现在呢，爷爷还喝酒吗？
4: 现在不喝了，一点都不喝了。
1: 谢谢小李同学。
0: 我们在追问病史的过程中

0: 中间，李老在这一次腹痛之前，确实是有饮酒的这个过程。因为酒精呢，它可以造成在咱们刚才的那个展示板上展示的黑色球，胆道汇入肠道的那个部位的括约肌的痉挛，啊，那从而会造成对结石的推移，或者是因为水肿的压迫，会造成胆道的梗阻，从而激发胆道感染，引起来急性胆管炎的表现。
1: 尤其是胆道系统疾病的病人，有过相关病史，还有得过胰腺系统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的病人都不适合摄入酒精。
2: 所以饮食习惯真的很关键。刚才说了那么多什么不能吃，我们来说说推荐大家吃什么吧。带着疑问，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我们经常说不时不食，什么季节就应该吃什么季节新鲜的蔬菜。今天来问一下马老师，现在这个季节你有什么推荐啊？
4: 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不是新鲜蔬菜，今天啊，咱们推了一种晒干的蔬菜。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地方它都有秋日晒百味的这么一个习俗，因为有的食材啊，它在经过晒以后呢，它可能会产生一些独特的风味物质。哎，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蔬菜呀，它里面还有一种植物化学物，紧扣咱们今天的主题，保护心血管。
3: 哦，太好了，保护心血管的干菜，那口味上有什么特点啊？
5: 其实鲜菜有时候炒时间久了，要么炒老了，要么有时候发苦。其实干菜呢是越炖越炒越香。
3: 那问一下啦，今天两位都推荐的干菜，用它做什么美食呢？
5: 绝对是下饭菜的天花板，叫下饭菜花。
3: 哦，明白了，其实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干菜花哈。但是干菜花这个食材啊，哎，做好了特别好吃，但做不好呢，要不就水塌塌的，要不就特别的硬。有什么窍门吗？
5: 其实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呢是属于咱们这个干菜的一个泡发啊，第二个呢就是属于两放两焖，让这道菜呢更香。咱们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炸一个蒜油，咱们锅中放油，咱们加入咱们刚才这个蒜的蒜，一定要拍一下啊，这样更容易出味儿。
3: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蒜油要想炸得香，一点都不苦的话，火候是不是也很重要？要炸多久？
5: 小火慢炸，5分钟左右。
3: 先炸这个蒜油哈，我们赶紧来问一下，今天我们这个蔬菜主角是菜花，菜花是怎么保护我们血管的呢？马老师，
4: 菜花啊，我们都知道它属于十字花科的食物，十字花科食物中富含异硫精酸酯。异硫精酸酯呢，它作为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抗氧化剂，在体内呢能够发挥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从而呢去减轻血管壁还有心肌细胞的一个氧化应激损伤。
3: 菜花还有什么好处？一会儿慢慢来聊。另外呢，我们今天除了保护血管的食材菜花以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套护心操。那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我们平时吃着护血管的美食，然后再锻炼着，让我们的心血管更健康。蒜香味儿已经充分的哈，这个
5: 我闻到了。
3: 对，
5: 蒜呢就炸成金黄色了。咱们首先把油给它倒出来。
3: 我们经常说哈，这个干菜花要炒好了是特别香的，是下饭神器。但是呢，这干菜花怎么泡发很关键，泡发不好呢就会水塌塌或者特别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5: 您说了，提得非常对，因为这个菜花容易一是泡硬，二是泡烂、泡软啊。30度的水，给它泡10分钟。
3: 30度的水10分钟，
5: 对，
3: 然后就可以进行操作了，是吧？
5: 对对对，因为你要是泡了时间长了，它这个一炖
3: 是哦，好，泡发我们已经学会了，那炒这个干菜花一定得有肉吧？
5: 对，因为干菜它就离不开肉，那么选择好肉也很关键。我选择呢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梅花肉。那么接下来咱们把肉给它打开，给它切成半公分厚的这种薄片，我一切啊，咱这个肉呢就非常的这个有弹性，哎，而且呢还有淡淡的谷物清香。
3: 大厨今天用的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的梅花肉，雪花纹路细密均匀，瘦肉率高，煸炒后口感弹嫩不干不柴，而且它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三，双6倍好肉，营养更均衡。阿尔法亚麻酸能转化为 EPA， 对心血管特别好。优质好肉配上吸满汤汁的干菜花，肉味浓郁，香而不腻，吃着满足又放心。食材都备好了，那接下来就是炒的部分了。今天的大厨说了，要想好吃的话，这道菜一定记住是两放两焖，这是诀窍。

0: 啊，我们注意来看。
1: 首先，第一步，咱们先把咱炼好的这个蒜油放入锅底，再下入咱们切好的梅花肉。
0: 先煸炒肉哈，肉香慢慢出来了。还想问一下马老师，菜花从哪些方面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啊？
2: 我们都知道啊，心血管疾病呢，它跟慢性炎性反应是密不可分的，而一硫精酸酯呢，它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抗炎的作用，从而呢能够减少血管的这种慢性炎性反应，以及呢去保护一定的血管内皮的舒张功能。来发挥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0: 嗯，所以这菜花还真得多吃起来哦，但是也得做得好吃啊，别忘了今天做菜上的窍门哈、啊，两放两焖，肉已经炒香了，
1: 炒香了，咱们开始第一放酱油，咱把水香给它激发出来，下面咱们再放入葱，一个姜片，一个蒜片，下入咱泡好的菜花，
0: 锅气出来了，非常的香，
1: 料酒少许，加入水，咱们加盖给它第一焖，
0: 第一焖焖多久？
1: 咱们第一焖呢，焖三分钟，咱那个豉香让它第一步融入到咱们的这个干菜花中。
0: 一共是两放两焖啊，这个菜花才能更好吃。第一放哈、啊，第一焖我们已经学会了。
1: 对，
0: 先放酱油，烹出这个豉香味儿，然后第一盖盖呢是焖出它这个菜香味儿。
1: 对，
0: 那么第二放第二焖又是怎么做的呢？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焖。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焖亚麻籽油，茯苓焖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茯苓焖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茯苓焖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焖。
5: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6: 佳佳康。
1: 咱们第一焖呢，焖三分钟，咱那个豉香让它第一步融入到咱们的这个干菜花中。
0: 一共是两放两焖哈、啊，这个菜花才能更好吃。第一放哈、啊，第一焖我们已经学会了。
1: 对，
0: 先放酱油，烹出这个豉香味儿，然后第一盖盖呢是焖出它这个菜香味儿。
1: 对。
0: 那么第二放第二焖又是怎么做的呢？接下来请大厨来给我们揭晓哈，这第二放第二焖都放什么，怎么焖？
1: 咱们三分钟时间就到了。这时候刚才咱们加了这个水呢，慢慢的它吸入了一部分
0: 啊，酱油的香也在里面了。
1: 对，而且呢酱油的香还不足，咱们说一说第二放好吧。哦，第二放其实咱们还是加入酱油，这次加入酱油是起的是先刚才的酱油是激发出来豉香，然后接下来咱们要再焖三分钟，这就是两放两焖。
0: 这第二步盖盖焖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咱们把这个水分和汁，包括刚才激发出来第一放的那个豉香，哎，让它完全融合在咱们这个干菜花当中，又不硬，而且又很香，而且又很软。
0: 嗯，所以最后一焖也是啊，这道菜下饭的关键啊，一定啊记住要焖一下。
1: 要想它就说更好吃，还要加入一些东西，火稍微大一点啊。哦，咱们要再加入几个拍蒜的蒜瓣，下锅，再淋入刚才咱们炸好的这个蒜油，大火一收汁，香气十足。
0: 真的，这一开盖一喷蒜，哦，好香啊！
1: 好，
0: 下饭神器就可以出锅了。
1: 对，咱们出锅。
0: 这真的是下饭菜的天花板哈、啊！老师觉得怎么样？
2: 秋天到了，食欲好了，但是呢，咱们保护心血管呀，也不能去放松。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下饭菜花，里面呢富含了保护心血管的营养素，而且呢味道也是更适合了咱们秋天去做的这种干菜的食用方法，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7: 我们地坛医院的肝病科室，每到这个季节，老年脂肪肝患者就会扎堆儿。说白了，就是暑湿把脾胃给泡软了。老年人本来运化力就差，暑湿困住中焦，胃口打不开，肚子胀得鼓鼓的，大便粘马桶，腰腹松软，胖得像揣了个水囊，肝里头的痰湿也越堆越厚。这就是典型的脾虚湿盛型脂肪肝。针对这种情况，我常让患者在家里用荷叶搭两个食疗方，日常吃喝，慢慢就把脾胃扶起来。头一个是健脾消脂水，荷叶清暑利湿，专门给肝脏减负，

0: 山楂化解肉食油腻，把肝上附着的浊脂打散。茯苓和陈皮一个渗湿一个燥湿，相当于一边把湿气往外排，一边把脾胃的运化动力重新点着，从根源上减少痰湿生成。这个茶饮平时当成水喝就行。第二个是荷叶杀人蒸蛋羹，特别适合那些吃两口就胀浑身提不起劲儿的老人。荷叶和砂仁既温和修复受损的脾胃功能，又不会给肝脏增加格外的负担，坚持吃上一阵儿，肚子里那股子闷胀感会明显减轻，人也轻快些。但是一定要谨记，荷叶不宜空腹长期饮用，脾胃虚寒便溏，气血亏虚消瘦及低血压人群慎用。到底制作这两个方子还有什么秘密步骤没有说呢？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这还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喝，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太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啦！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3: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2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6: 我扫您。
27: 这节目是真的，
28: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9: 一直都不孤单啊，
3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3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2: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33: 由不得你不认。
1: 全新阵容集结，
34: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 铸就滚烫警魂。
35: 见到的最后一人一定是警察。
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36: 在北京，有一门技艺曾专属于宫廷，
37: 比较精秀。厨必有艺，文必吉祥，精绣绣的都是吉祥和祝福。
36: 8个字道尽了精绣的灵魂。
37: 精绣并不是一个绣花，它更多的可能是家国情怀，就是一个责任。我老说这事儿落我身上了，我就要把它做好。
36: 本周三为你喝彩，带您走进刘晓燕真丝绣精华。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昨晚，西藏吉隆口岸下起了大雨，随着雨势加大，受灾核心区域的救援难度也越来越大。相关抢险救援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相关报道。
2: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10:40，我们依然是在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的位置。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过去，能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完全都被打亮，那么还有多台的重型机械正在进行紧张的夜间施工。现场的雨呢也是越下越大，那他们呢也是在想方设法克服万难，想尽办法加快打通国道216的这条路上的救援通道，来加快受灾核心区的深层次的搜寻。
1: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县通信管理局获悉，目前救援现场已经新增12座应急基站。
3: 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
4: 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有记者提问，8月31号，发言人介绍了中方向尼泊尔提供救灾援助的情况，后续中方计划为尼泊尔救灾提供哪些支持？发言人郭家坤做出了回应。
5: 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中国将同尼泊尔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邻里传统友谊。
6: 有记者提问，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是否与尼泊尔分享信息，频率是怎样的？
5: 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6: 有记者就中尼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有关情况提问，并询问关于近期被发现幸存的一名澳大利亚公民，发言人是否掌握更多信息。
5: 关于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目前受灾地区道路通信中断，存在较大的次生灾害的安全风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当中，我们将持续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信息。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的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的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关于你刚才提到的个案的情况，我需要向有关方面进一步了解，然后回复。

0: 你。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称，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就此回击伊朗。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且呼吁地区国家不要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
2: 针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表示将就此进行回击。当被问及是否已排除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表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3: Well,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the answer is yes. I rule out. No,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What a stupid question that is, actually.
2: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遏制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8月31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伊朗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人民将继续捍卫自身权利。他敦促美国履行承诺，遵守备忘录相关条款，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当前困局。
1: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
4: 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华尔街日报》8月21号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其后，德里斯科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及乔治被解职一事时称，乔治是一位了不起的变革型领导者。
1: 8月3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在阿曼海塞普以东17海里约合31公里处遭3枚不明投射物的袭击。通报未提及邮轮的名称、传奇国等细节。
4: 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近期由于中东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段失序。伊朗外交部8月29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1: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
4: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军售的主要承包商为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方面出售贝尔412EPX 直升机、贝尔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相应的后勤及配套支持。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此次军售将提升伊拉克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
1: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塞纳尔·赫马提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赫马提说，尽管伊朗遭遇困难，但经济从未崩溃，将来也不会崩溃。伊朗战事延宕至今，美国愈发依赖以经济手段逼迫伊朗妥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所谓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贝森特表态前数小时，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面对美国新一轮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
1: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آغازگر جنگ نبود بلکه از خود دفاع کرد در این حال ایران همچنان دیپلماسی و مذاکره را مسیر اصلی حل اختلافات می داند اما دیپلماسی بدون حسنیت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会晤。
0: 普京表示，俄伊关系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围绕中东局势，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侵略既无法律与事实依据，也不存在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如果美国继续这场战争，伊朗将以武力与之对抗。伊朗恪守伊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美国回归该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这份协议。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了猛烈空袭，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信息中心主任扎希尔·瓦西迪称，空袭后部分伤员已被转运至加沙城西法医院。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军方称没有以色列士兵受伤。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以色列和希腊在特拉维夫签署了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方称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
4: 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核导弹。双方当天还签署一项价值2600万欧元的补充协议，由以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向希腊提供反无人机系统。希腊国防部表示，这项军购是本国武装力量大规模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希腊将成为首个部署多层防空系统的欧盟成员国。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色列与希腊拥有共同战略利益，面临共同地区挑战。希腊与以色列经济和外交关系紧密，去年曾采购36套以色列制造的火箭炮系统。希腊防长登迪亚斯此前多次提到，希腊加大军费投入与稀土紧张关系有关。7月时更称土耳其对其构成明确的威胁。
3: 根据日本共同社9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于8月3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举行会晤。片山高月在会后向记者表示，双方确认了有序的日元汇率对全球金融市场不可或缺，日美持续协调应对有助于实现这一共同的目标。

0: 贝森特在8月3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日本政府和央行将会采取推动日元升值的措施。另外，当地时间9月1号，受到国际油价走高、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等等因素的推动，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了3%，为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本媒体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此外，投资者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加剧，导致国债抛售压力加大。据日媒此前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462万亿元，这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而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会面临欧盟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
1: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 ChatGPT 是一种能够回应用户的提示和查询，并包含在线搜索功能的人工智能系统，符合数字服务法关于在线搜索引擎的定义。红底网站是基于内容讨论的网络平台，罗布勒斯是游戏和创作平台，均属于数字服务法所定义的在线平台。公报说，上述三家服务平台申报其在欧盟月均用户数均超4500万。根据规定，这三家服务平台需在今年12月底前履行欧盟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涉及非法内容传播、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用户身心健康、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公报说，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其中，欧盟将与爱尔兰监管机构合作开展对 ChatGPT 和红底网站的监管，与荷兰监管机构合作开展对罗布勒斯平台的监管。
0: 美国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定于当地时间9月1号起接替蒂姆·库克担任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将转任董事会的执行主席。8月31号，库克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致谢。
1: 库克表示，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最后一天，他向苹果社区送上满满的爱。虽然他在公司的头衔会变化，但他对苹果社区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苹果社区一直以来为他提供灵感，他感激不尽，并期待新的篇章。库克1998年加入苹果公司，2011年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库克执掌苹果期间，该公司不断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构建了广泛的消费科技生态系统，包括推出苹果手表、进军可穿戴健康设备科技市场、提供苹果支付服务、在移动支付领域展开竞争、发布无线蓝牙耳机推动可穿戴设备业务增长等。在库克任内，苹果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于2018年成为首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此后，该公司市值持续上涨，目前约为4.6万亿美元，仅次于英伟达。
0: 当地时间8月31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说，哥伦比亚军方近日在该国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开展军事行动，击毙了20名反政府武装莫尔迪斯科成员，其中包括了一名头目。
2: Dimos de baja a 20 narcoterroristas, capturamos a 5 narcoterroristas y recuperamos 2 menores que se encontraban en ese campamento。
1: 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此次行动削弱了该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能力和对贩毒通道的控制。哥伦比亚政府将继续对莫尔迪斯科及其所属武装组织开展军事行动，重点打

0: 及其头目、武装人员、武器和犯罪资金。莫尔迪斯科是从原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裂出来的非法武装组织。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2016年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次年解除武装并转型为政党，但其部分成员反对并另立分支。
1: 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了2015年以来的记录。
2: 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过去3个月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相比去年同期3651人，2024年同期1977人死亡也都有所增加。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7月气温追平2022年7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高温叠加干旱的气象条件导致西班牙山火肆虐。据法新社报道，西班牙7月经历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灾害之一，首都马德里附近数万人被迫疏散。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看成伟。
4: 好的，西欧，今天早晨的北京天气不错，全市呢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呢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在17到20度之间，北部地区的气温呢稍低一些，像延庆呢现在只有14.6度。那今天白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呢是以晴为主，气温和昨天相比差别并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30度上下，中午前后呢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气温会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到19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呢会更低一些，在14到17度之间。目前呢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陈伟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2026年的8月8号，朝阳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警报骤然响起，预警系统传来了危险的信号。六里屯派出所辖区居民林女士连日来不断出现转账行为，被骗的风险持续走高。而就在此时，骗局正在暗处步步紧逼，受害人却浑然不觉。反诈中心立即将高危预警推送到了六里屯派出所，一场争分夺秒的紧急劝阻随即启动。
5: 我是派出所民警，那六里屯的。是这样，怀疑您被骗了，我们9610打电话让我们过来的。
6: 没有啊，我们都好好的呀，谁骗我呢？
5: 我知道，我打扰您。那个是这样，是在这住吗？
6: 干嘛呀？
5: 您认识他吗？
6: 不认得啊。您干嘛呀？我先问他。
5: 他是这样，他买金条。
6: 怎么了？
5: 买金条，然后就怀疑被骗了，还买金条，好像还寄出去了。
6: 没有啊，
5: 自己留着呢。
6: 啊，
5: 确定自己留着呢。
6: 啊，
5: 这钱哪来的？买金条的钱，还是家里自己的钱，还是什么呀？
6: 自己的钱还能偷的吗？
5: 啊，知道我知道，您甭着急，我得核实清楚了，好吧？
6: 我睡觉了，您。
5: 我再打扰您，不好意思啊，就是咱就确定，就是这金条买了说自己用，
6: 对，
5: 是吧？您千万别说听谁的把这玩意儿寄走啊，都不靠谱。您听我句劝，
6: 好吧？是吧？我知道，谢谢。
0: 北京台报道。
1: 面对深夜到访的民警，林女士的家属是闭门质疑，极力否认风险。林女士本人更是被诈骗的话术深度洗脑，对潜藏的骗局毫无察觉，初次劝阻彻底宣告失败。根据种种线索，朝阳反诈中心的民警判断，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预警，而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巨额资金流失。于是就在第二天上午，刑侦支队反诈中心会同六里屯派出所的民警再度整装出发，来到了林女士的住 助处开展二次攻坚。不同于第一次上门的紧急提醒，这一次啊，民警面对的是被深度洗脑、拒不配合的当事人，于是，一场长达十。

0: 16天的拉锯式反炸攻坚就此拉开序幕。
1: 又来了，
2: 我们真的是有是怀疑您是被骗了。
1: 我没有被骗。
2: 您真的被骗了？
1: 我没有被骗。
2: 我们刑侦支队还要来人呢。
1: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怕你再有损失啊。
1: 我没有损失啊，我可以给你把我东西拿出去看呀。
2: 行，那我们看看好吧。
1: 可以啊，你看完你不能再找我了。你们怎么那么多人来找我？
2: 是怕你被骗了？
1: 没有啊。
2: 能开开门吗？进屋说行吗？
1: 不能。
3: 隔着窗户，林女士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戒备和不耐烦。
1: 你不是怕我骗了吗？不是怕我吗？我给你看。
2: 不是你买的黄金是吗？买多少钱的黄金啊？
1: 我就跟家搁着了，我给你看行吗？
2: 是谁买的呀？
1: 我买的怎么了？我不能买吗？
2: 没问题，能买。我们真是好心。
1: 我知道，是谢谢您，我知道啊。
3: 民警反复说明来意，试图让李女士明白自己正身处险境。
1: 我告诉你，我没被骗吗？我告诉你了，我也把我东西都让你看了，看见了拿着100克金条和这个金条的证明，您确认看见了？
2: 那我问一下你，
1: 确认看见了？
2: 啊，
1: 确认吗？
2: 确认啊。
1: 对吧？
2: 您是不是叫快递了呀？
1: 我没叫快递啊。
3: 然而林女士的情绪却越来越激动，最后直接拒绝任何沟通。
1: 啊，我刚才已经给你看东西了，而且你要说我快递下单了，你也找不着处理记录，你凭什么这么说？而且我买这就是为了我自己买。
2: 我真没有坏心，我就想把这个事给您喝明白了，别真是被骗了。
1: 没有啊，你们就别来了。
2: 您最近有没有大额往外转账啊？
1: 没有啊。
2: 往哪转
1: 呀？
2: 给别人转啊。
1: 没有，我没有时间陪你这玩啊！我跟你说，你要说转账了，拿出记录来。我，你要说我寄快递，拿出记录来。你要说我没骗，拿出记录来，好不好？拜拜。
3: 然而民警并没有放弃，他们很快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情况。林女士已经购买了10万元的金条，正准备按照对方的指定地点派人派送过去，声称要做定点投资项目。
4: 你越早跟我们说，我们越早能帮您，这是争分夺秒的，因为骗子他们要洗钱的。
1: 他们要洗钱呢？
4: 洗到境外去了。
1: 我能保证我之后不会再付了，我谢谢你们提醒。
2: 投资的钱你试试能不能提现好吗？
4: 你最开始提现的那些小额的，他就是为了让你更加信任他，从而骗你更多的钱。包括他最开始让你帮他操作这些操作，这全是电信诈骗套路。
1: 你不要再说我了，你不要再盯着我了，我们就一普通人。
4: 正是因为您是一普通人，我才一直这么执着的想帮您。我不想让境外这些骗子骗咱们老百姓的钱。
1: 好啊，那你就去找骗子。首先我跟你说，之后你不要再盯着我，我也不会再做什么别的操作了，请你们走开。
3: 北京台报道。
0: 在一次两次劝阻失利之后，民警开启了多日不间断的反诈攻坚，数次上门奔赴公司劝导，都遭到了李女士刻意的躲避、坚决的抵触。深陷网恋投资骗局的李女士始终坚信自己偶遇的是真爱与正规投资，执意认定民警的劝阻就是在干扰自己的致富计划。民警轮番变换策略，耐心沟通，劝导家属，联动单位，多方劝说，依旧是无法撼动她的执念。更加危险的是啊，被深度洗脑的林女士愈发的极端，积蓄耗尽，账户受限之后，她谎称家里有事儿，向同事去借款，托人代为转账，甚至还通过输送现金、黄金的方式来规避风控，持续向诈骗分子输送资金，一场凶险的反诈拉锯战持续升级。
5: 我是六里屯派出所副所长，我叫王帅，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地儿。我们的民警来前前后后来过，对，我这次来估计就是第6次来了，包括还有跟您通话。您跟您闺女现在还陷在这个骗局当中，她永远也不可能跟您闺女见面了，因为她是骗子，她就不在中国。您知道这将来这后果是有多严重吗？
3: 面对民警的耐心劝阻，老人一度哽咽落泪。
5: 您也别哭了，哎，您有什么困难您跟我说，咱们想办法。您应该跟我们一块儿劝您闺女。
6: 对比之前几次上门，李女士本人情绪十分激动，这次呢，她母亲的态度有所缓和，但结合我们以往反诈劝阻的工作经验来看，目前还是没有完全把事主劝醒。
3: 8月24号下午4点多，民警再一次来到李女士的公司，这已经是第7次上门了。

0: 咱们那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我姓景，就是我们找到他，找到他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他有一笔这个转账，转账的资金呢转了50000块钱，这50000块钱啊涉嫌电信诈骗，被骗了。后来呢跟他了解了一下，这钱帮你转的，是帮你转的吗？
1: 是。
0: 为什么说被骗了啊？因为对方的账户是一个涉诈账户。
1: 意识到我被骗了，然后我就把骗子的联系方式都删了。
2: 虽然说着意识到被骗，但面对民警的询问，林女士却顾左右而言他。这一次民警没有再退让，他们摒弃了生硬的说教，而是结合林女士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和情感短板，情理相融，层层剖析，完整还原了整套诈骗套路。
0: 谈过恋爱吗？
1: 我谈过一次，之前。
0: 什么时候谈的呀？
1: 上大学的时候，但我从来没在网上谈过恋爱。
0: 然后就跟这人谈恋爱了，就在网上跟人谈恋爱了。所有骗子都有一话术，在哪儿投资的呀？
1: 我没有投资。
0: 我姓这不就是破案吗？就是这种电信诈骗。
1: 我这属于电信诈骗。
0: 你当然属于电信诈骗了。提现了吗？提得出来吗？
1: 提不出来啊，所以就都打水漂了呀。你找不回来了是不是？
0: 找不找回来？不找怎么知道啊？那你不说清楚，我怎么去找啊？骗子都是抓住你这种心理，老觉得再给点这钱就回来了，再给点这钱就回来了，永远越陷越多。
3: 诈骗分子通过某社交软件，伪装成一家央企的投资公司的工作人员，打造高素养、高收入、温柔专一的完美人设，以系统漏洞、内部专属投资渠道、稳赚高回报为诱饵，先让林女士代操作账户尝到了甜头，再循序渐进地诱导她自主进行充值投入，长期的情感铺垫精准拿捏了她情感的缺失、渴望认同的心理，一步步将她拖入了交友的陷阱。
2: 北京台报道。
4: 从8月8号到24号这16天里啊，民警经历了7次面对面的劝阻，累计超过42个小时的反复拉锯攻坚。他们一次次的被拒之门外，一次次的被冷言相对，但是始终没有后退半步。当林女士终于愿意打开那个所谓的理财软件，看到自己的余额已经从80万变成了1400多万的时候，她愣住了。
5: 我跟你说啊，他有几个，一个技术组，技术开发的，有负责聊的，有负责心理的，有负责写剧本的，啊，然后有负责取现的，有负责回账洗钱的，啊，还有负责客服的，啊，这都是话术，都有话术的，还有当托的。你当时投的时候，你那个钱进的是个人卡啊，还是公司卡啊？
1: 个人卡啊。
5: 你公司给别人别的公司业务来
1: 公司卡
5: 转公户还是转
1: 公户？
5: 公户啊，
1: 公司公对公啊。
5: 那你这为什么转给个人卡的公司？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全转，而且每次都是别的人吗？
1: 我没意识到呀，这所以说我自己受骗了呀。
2: 民警反复讲解劝说，林女士幡然醒悟，终于认清骗子精心编织的骗局，懊悔自己连日来执迷不悟，含泪向民警道歉致谢。
1: 那我觉得我这做这些事儿也不是特别好。
6: 不是不好，你是被骗了，当时是处于一个被洗脑的状态。
2: 最终民警成功拦截了林女士线下未寄出的金条及现金账户共计70万余元，加上此前拦截的部分，总计为他守住了82.6万元的财产安全。16天，7次上门，42小时攻坚，辗转住址与公司之间，面对闭门羹，冷言冷语，情绪失控，甚至被当成破坏好事的恶人。这就是朝阳反诈民警的日常。
3: 做反诈劝阻工作，我们早就习惯了不被理解，屡屡碰壁，上门被拒，沟通被抵触，甚至遭受误解和指责，都是我们工作中的常态。但我们心里始终清楚，我们多坚持一分，群众被骗的风险就少一分。只要我们不轻言放弃，换来的可能就是保住一个家庭的毕生积蓄。
2: 目前林女士涉案账户的追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民警也提示大家，网络交友需谨慎，凡是自称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北京台报道。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涵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通行疾病分类1180个病种，中成药涵盖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63个功效分类。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2: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1: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按照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1: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指导本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健全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本机构基本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在信息系统中提示优先使用，将基本药物优先合理使用情况作为处方审核和点评的重点内容。医师遵循临床路径、诊疗指南和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合理用药，有同类药品时，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
3: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功能定位、药品范围、管理政策和制定原则上有所区别，但两个目录密切衔接协同。自2020年医保药品目录全面实施申报制以来，一直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作为申报条件之一。此次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也将根据新版基本药物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减轻患者负担。
0: 过去，许多慢性病患者为了用上更好的药，不得不频繁奔波于大医院。但是从昨天起，随着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正式施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一批创新药被纳入基药目录，那下沉到基层的医疗机构，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慢病管理服务。
4: 一个是我想问问胖不胖呢？
5: 胖。
4: 胖是吧？再一个，现在打多大剂量？
5: 这个四枚打一个。
6: 昨天上午，在怀柔区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糖尿病门诊看诊的老年人不在少数。排在这位爷爷后面的是85岁的

0: 樊女士。由于对多种口服药过敏，她只能依靠注射胰岛素来控糖。繁琐的治疗流程和频繁跑大医院的经历，曾是她最大的困扰。
1: 我每天早晨呢，打那个10个、11个，每天你打吧，比较烦点。要是天多呢，你就不用正天天早晨，吃饭之前打，忙叨叨。

0: 随着创新降糖药、周制剂、司美格鲁肽注射液等多款创新药被纳入，这一局面迎来了转机。对于像樊女士这样的患者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既不用天天注射，也不用为了一纸新药处方跑去市里的大医院，省心和方便都有了。
1: 也是早晨打，他就好多了，不是？那六天你不就没事吗？原来有的时候我还得跑市里呢，在家门口有这种创新的药，那肯定是方便多了。哎，那好些人他不如我，行动困难，还得需要家属陪着看，这不就解决很大问题吗？
0: 樊女士口中的方便与快节奏，背后是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实实在在的提升。创新药进入基药目录，不仅丰富了基层医生的武器库，也为他们赋能，把患者真正留在了基层医疗机构。
2: 这类的药物呢，之前是没有纳入基药的目录，所以呢，很多患者呢只能在三级医院或者是我们区的上级医院来开具这类的药物啊，患者开起来呢也不太方便。纳入了国家健美药物之后呢，患者呢可以就在身边开这类的药物，也方便我们临床医生呢对患者进行管理。
0: 有了好药，如何确保基层患者用的安全、管的规范？
3: GLP-1 受体激动剂周制剂呢，纳入到咱们国家的基药目录呢，一方面呢，丰富了我们基层糖尿病专病门诊的这个用药方案；另外一方面，让患者呢在家门口就能够规范用药。我们也会严格把握这个使用的指征，规范诊疗常规和处方的管理，去保障群众的用药安全。
0: 从基层医生的新处方、社区中心的严管理，到患者的新体验。这一系列变化的核心是国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决心。新版基药目录的更新，标志着基层慢病管理正在从基础保障向高质量规范化管理迈进。
4: 这次基药目录调整，已经纳入了在过去的20年里边，通过那个临床研究被充分验证。在糖尿病的人群中有这个改善心肾结局的药物。以前我们在基药目录里边主要是一些就是降糖药但是加入了像司美格鲁肽这样的具有明确的心肾保护的药物可以使二型糖尿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发生肾病的风险进一步改善。这实际上呢从长远来讲呢可以减少这个发生心梗发生中风或者是出现肾功能不全需要透析或者是换肾的这个风险。
0: 一张新处方连接着大医院的先进理念和社区医院的服务能力。创新药下沉基层，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活了起来。北京台报道。
5: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还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
6: 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至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难点问题。另外，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
7: 北京您早，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每年的8月份都是蒿草类植物的花粉过敏高发期，不少市民都深受其扰。预计整个9月啊，北京将会迎来花粉释放的高峰期。而北京呢，秋季主要的致敏植物有4大类，包括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这些啊都是野生的草本植物，并非是人工栽培或者是外来引种的。秋季致敏花粉从源头治理，预防行动就要从除草开始。就在昨天，大兴区黄村镇铜钱路的一处荒地上，工作人员身着工装，手持着持草除草的工具，俯身穿梭在茂密的荒草之间，去清理那些疯长的杂草植株。
0: 随着植株被割倒，黄色的花粉粉尘腾起，浓烈的蒿子味弥漫四周。即便戴着口罩，也有人连打了数个喷嚏。 这片空地大概

0: 还荒废了3年多，今年被蒿草大规模占领，面积大概有150亩，预计3-5天之内可以清除完毕。一旁，履带式新能源智能化割草机也正在投入作业，工作人员手持遥控器操控设备，机械在野草丛中行进，割除效率大幅提升。这款割草机具备自主路径规划与无人化作业能力，目前已在平谷区、大兴区等地的林场、果园投入使用。
1: 拉一样就是在一场雨后啊，它那个蔓藤发展的特别快，长得比较凶，我们一般人工除草就给它除掉了。
0: 绿草属植物在散播花粉的同时，还因为叶片带有锯齿，容易划伤人的皮肤。而蒿属、梨科、苋科等野生植物在平原区分布较广，也是本地主要的花粉致敏源。
2: 草本植物呢，所以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数量就会比较大，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花粉的这个颗粒呢又比较轻，然后导致它的这个随风的传播的这个范围呢也会比较广一些。
0: 九月期间，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护。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花粉健康宝等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
3: 目前呢，北京部分站点呢浓度已经达到了中等或者高水平的一个浓度水平。预计呢九月的上旬到中旬，这种花粉浓度都还是持续比较高的。
0: 远郊区因空旷地带较多，蒿属植物常在撂荒地、田间地头、阳坡陵园以及道路两侧形成连片分布，成为治理工作的重点区域。即便是五环外远郊的花粉，也会随着风飘散到城区，甚至包括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的蒿属花粉，也非常有可能飘到北京。
4: 目前呢，全市啊，已经清理的面积哈，达到了560多平方公里。属地的产权单位呢，把秋季花粉致敏防治工作纳入到乡村环境整治和这个防蚊灭蚊这个行动中来。
5: 每年的八月下旬啊，很多人都会出现眼睛痒、流鼻涕这样的症状，这可能啊不是感冒，而是过敏。它背后的元凶呢是空气当中看不见的杂草花粉。春季里花粉过敏啊，是以眼睛痒、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些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而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啊，是容易往下走，甚至影响到下呼吸道，诱发哮喘。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对症治疗和预防。
0: 花粉浓度监测账号粉度发布的最新监测显示，北方已经全面进入秋季花粉季，内蒙古进入高峰期，大部分监测城市浓度较高，锡林郭勒盟浓度接近1700，冲到极高区间，包头第一次冲到很高，呼伦贝尔、鄂尔多斯也是很高，东北的长春较高。
6: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抖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 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0: 这些年秋季花粉过敏的人群规模一直在扩大，北方地区秋季花粉过敏患病率已达20%到30%，中青年患者占比最高。当代人作息不规律、压力大，也在影响免疫稳态。
7: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鼻子不通气或睡眠也导致不好。
8: 比如说鼻子堵啊、打喷嚏啊、流鼻涕这些鼻部刺激症状，还有的患者可能眼睛症状，比如说畏光、发涩、流泪等等一些，耳朵痒、软腭的痒等等，嗓子痒等等一些，这些都是过敏症状。
0: 医生建议，对于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6: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0: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了类似花粉过敏的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9: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

0: 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1: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五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儿童还可能会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
2: 我们再来聊一聊交通安全。加装车棚，钢板两侧挂满了塑料袋，一辆电动自行车硬是改出了小货车的架势。这辆开起来就歪歪斜斜的电动车被民警指出了四重违法，而这样样都是隐患。
3: 往面来，
4: 加装车棚两侧反光镜上挂满塑料袋，车尾堆着大包小包。早高峰时段，东三环中路辅路上，这辆开起来歪歪斜斜的电动自行车引起了民警注意。
3: 你去哪儿啊？
5: 我这个南四环走。
3: 南四环走？
5: 对。
3: 那还挺远的呢。你这拉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5: 拉点活儿，有点这个出来这个挂的。
4: 骑车人说，车上装的大部分是吃的和随身物品，可这些东西从车把到车尾把车身裹了个严实，左右两侧还挂着大包小包，不仅遮挡了视线，还让车辆重心不稳，看着就危险。
3: 你把车支一下啊，把车支一下，然后下来。有车支子吗？你咋支的？这是就歪地上了。爹，您告诉我你车有牌没有？
6: 这是北京765785。
4: 被拦下后，司机将车往路边一歪，民警扒开挂在车后的塑料袋，才勉强看清车牌信息。
3: 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弄的？
5: 啊，这没办法出来，这孤身一人的出来。
3: 这是个电动自行车。
5: 是。
3: 对吗？你不能拿它当个小，弄得跟小货车似的，啥啥都拉上面了。
4: 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改成了移动货仓，加装的车棚、焊接的钢板、两侧悬挂的杂物，骑车人在行驶中晃晃悠悠，还驶入了机动车道。
3: 电动自行车是禁止自己改加装这些车棚，还有外部自己加装的这些东西。首先这是禁止的，第二呢，你自己车身载物两端不能超过车把15公分。我这一窄啊，大概在20公分左右，你这肯定是超了。第三呢，你刚才走这底下，这叫机动车道。电动自行车应该在这边，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啊，最后呢，看着我停在那儿，你把头盔戴上了，说明你知道这事儿。骑车应该佩戴成人头盔。
5: 出来打就打工。
3: 啊，你打工也行。拉点东西问题也不大。
5: 干一宿了。
3: 但你看你的车自己改装的这些东西，自己焊的这钢板，你看，车棚，这些是绝对不能的啊！改加装不仅影响你自己驾驶安全，这街上还有别人在骑车呢。
5: 我但凡有点这个条件，我也不对这样。
3: 这跟你条件不条件没关系，你先弄的改装，这跟你条件不好有关系吗？你原车车把就到这儿，你这出了一下加宽这么老长。
4: 非法改装、违法载货，关乎的不是条件好不好，而是行车安全。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触碰法律红线的借口。
5: 这个地方很容易就从这自行车过来了。
3: 那你得看着标志标线，那标志标线不就指引你往非机动车道走了吗？
5: 对
3: 吧？地面那画了红色彩色路面，那是专门非机动车道的颜色。首先是对你违法的处罚啊，第一，违规走机动车道了，这根据《条例》第89罚款20元。第二呢，驾驶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的，根据《条例》第89，这也是罚款20元。第三呢，是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就刚才没戴头盔，这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是罚款20元啊。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任何拼装、改装、加装行为。民警提示，电动自行车不是万能车，非法改装载物看似方便，实则危险。上路骑行应把安全放在首位。
3: 因你实施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4: 北京台报道。
2: 朝阳通州交界的徐引路不属于货车的禁限行区域，所以啊，夜间这里的货车流量很大，车速也快。属地民警夜间值守，精准布控，严查各类货车违法行为，全力消除路面安全风险。

0: 等一下。
1: 晚上九点多，在通州区徐引路上，路河交通大队的民警注意到一辆货车，车辆的箱体部分有些奇怪。
2: 啥都没有，他自己加装了。
1: 看过行驶证上的登记照片后，民警确认这辆货车经过了改装。
2: 您看，这行驶本跟那车一样吗？这都是后加的吧？
3: 我卖西瓜的，这是个西瓜棚。
2: 不是，您西瓜棚这都不让加呀，您都加装呀，咱车原车没有这东西都呀。咱这要改变车身登记结构啊！
3: 我又不是和集装箱一样是一体的，我这直接就能拿下来呀。
1: 货车相关部件禁止私自改装，核心目的是守住出行安全。可拆卸部件的连接处一旦出现松动，导致部件脱落，极易诱发严重交通事故。另外，把板车改成箱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机的驾驶视线。
2: 您后视镜能看见后面吗？咱车设计的时候，您这应该您看见后面了吧？您能看得见吗？
3: 那你要挑那个，那没办法。
1: 这并非是民警刻意挑理，货车本身盲区大，驾驶视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个直接关乎行驶安全的重要因素却被司机忽视了。
2: 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的，
3: 是不让拉个箱子就行呗？
2: 对，载货汽车上路行驶。根据北京市实施办法还有道交法第90条，要对您的违法行为200元罚款1分处罚。
1: 希望民警开出的罚单能给这名司机一个警示，先改正行为，再慢慢纠正认知，今后安全上路行驶。随后被拦停的这辆货车上拉载着一台冰箱，超出车头高度近1米，严重影响车辆的平衡。
2: 您那车拉超高了呀？其次，这东西都不让伸出来呀，搁好了这都是。
3: 他自己搬出来了。
2: 您这样倒了，回头您没注意招着别人呢。有的摩托车招人轮子上不一下给绊倒了吗？不都？你说这东西，你管子也不能在外面，那交规说了。
1: 这名司机拉载的都是二手家电，即便运输距离不太远，但这些货物堆在一起，仅仅用绳子固定，随时都有移洒的风险。
2: 别拿这种绳固定，您固定这东西，一拽都下来了。您不行就多拉一趟呗。
3: 您放多少东西啊？
2: 您没拉多少东西，这都啥呀？您一刹车，这一推都往前走，这东西都一推，就这样一推，您瞅瞅，动弹不？这东西，您瞅瞅，都往前动啊。
1: 看到这辆车如此载货，而司机的安全意识又如此淡薄，民警都有些着急了。徐引路位于朝阳与通州的交汇处，路况和照明条件都十分有限。晚间货车数量多，速度快，拉货如此不规矩的货车进入交通流量更大的朝阳区，安全隐患也会随之增大。最终，在民警的反复强调下，司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接受处罚后，又将绳子重新捆扎，并答应民警先将超高的冰箱妥善存放后，再继续上路。
2: 把您这刹车灯都修修去啊！如果您这灯要是不亮的话，后车看不见咱这刹车灯，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您刹车他看不见，会撞上了，知道不？上路您得注意点意，您都有孩子家人，别因为这点小事回来到时候出现什么交通事故，是不？这万一要拍一人怎么办呀？您掉下来之后刹车的时候。
1: 时间来到夜晚10点多，民警的夜查工作还在继续。这里的违法行为各异，有涉牌的，
2: 你看停车这样一拧，你牌都下了，我看看我。
1: 有前保险杠被撞坏的，
2: 看行驶过程中你这杠要掉了，对后面的车也造成现在会发生一系列交通事故的。
1: 还有客车为了拉货把座位拆了的，
2: 载客汽车不能随意改变车胎，
3: 用副驾给他撞上。
1: 在这个两区交汇的关键位置，民警严查各项交通违法，为的就是填补管控盲区，减少安全隐患，让夜间出行的市民多一份安全保障。北京台报道。
4: 目光转向机场，最近啊，有市民反映，首都机场附近出租车的排队通道里面，部分司机因为等待的时间太长，就地解决如厕问题，导致路面上出现了多处污渍，异味刺鼻。对此，首都机场迅速回应，并采取了整改措施。现在时隔不到一周的时间，记者再次来到现场进行探访。
5: 味儿特冷的，跟素质有关系。他接的方便了是吧？但是害好多人、啊。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之前有市民反映出租车排队区的路面上有污渍、有异味的地方。那么今天再次来到这里呢，大家看我脚下呢已经进行过了彻底的清洁，那现场呢也闻不到异味了。那与此同时呢，首都机场也是在这条道路比较宽敞的地方呢增设了几个临时的卫生间。那么司机朋友顺着道路以及提示牌呢，只要走几步的距离就可以用上了，相比之前呢也是方便了不少。
7: 接到这个情况的当天，我们就通过洗地车、洒水车等专用设备对相关的路段进行了全面的清洗，同时在原有出租车代运场设置卫生间的基础上，重点在出租车排队的路线上增设了2组移动卫生间，方便司机师傅使用。
8: 据了解，首都机场目前在西区设有3